0: 好嘞，感谢啊！这首好听的歌曲，这是大理台中的咱一位蔡太太所点播，听阿祖所唱的这首歌叫《失去的恋情》。今嘛要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全部由着咱圣山公司好意人赞助提供。咱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0800-0500-668，节目有点小弟阿星、
1: 小弟姚云、
2: 小弟张连坤，
0: 在咱线上来给咱做这个先困的服务。联播各电台拜到拜六，咱伫咧下早时啊，这是8点到10点，在咱家人轻松电台 FM 96.9。

中华关怀之声 FM 91.1，大台南南都广播电台 FM 89.1，高雄金台湾广播电台 FM 88.9，快乐联播网的部分咱台北，这是全景电台 FM 89.3，台中网春风电台 FM 89.5，嘉义啊，咱嘉乐电台 FM 92.3，高雄快乐电台 FM 97.5。以上我们电台呢，来跟我们做到这个联合的报上，另外在我们这个 FB 呢，当然俱乐部的粉丝也有我们现场节目的直播，好，感谢。

0: 好嘞，感谢啊！今晚就来个进行着咱今仔日啦，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2026年10月7号，今仔日是礼拜五哈。啊，今日整个台湾的天气差不多拢是晴云到好天啦哈。啊，北部呢啊，加恒春半岛遮，依然也有一寡短暂雨。啊，那是南部的山区啊，有哪同款哈？过头过，有哪局部短暂雨。旧历行到8月29号，啊，那气温的方面，对北较南温度23度到33度哈，这是咱天气状况，好，听众朋友来做一个参考。好嘞，感谢啊，今晚呢，咱就来加进行着今仔日的节目，开始来加看新闻来。
1: 来，咱首先第一篇的新闻，要来个看这个台北市长候选人争取连任现任的市长蒋万安呐。在这段期间来调故意吼啊，讲出一寡这个无实在的白贼话，要来抹黑新辟阳，讲伊支持。在这个社区内面，互人吃毒，讲伊支持爱废死啦，废除死刑的判决啦。啊，当然，这种的白贼话未堪这考验呢。这个未堪这台湾人考验以外，听你讲讲吼，老人去个灌崩伊，诶，非死不可，超过600,000以上呢。大家拢讲，诶，蒋万安你唔忙，我白讲话呢。人新辟阳12当前所写迄篇论文报告，唔是写讲支持，会当伫社区内面互你解冻呢。人所写的是有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若行未通，至少啦，你嘛爱提供吼啊，这个医疗场所或者食药的人有清气的下针人住，唔通一支下针住过来的人啊，一直传染病，一直传染去啊，然后借这个机会来甲因做治疗解毒，种种讲啊足清楚。这种硬要抹黑讲新辟阳刁故意要支持吃毒，连中国遐的读册人都拢看袂落啊！跳过来吼，台湾，我那伫这场的选举，我那差一卡加这个罗志强呢？因为罗志强听你讲讲最近讲塞一台车啦，应该是租的啦。啊，伫台北市的街头四街，你抹黑讲一挂白贼话，讲什么啊？新辟阳支持吃毒的这个卡车啦，包括吼啊支持啊蒋万安的讲法，当当西西，去和中国这个少数有天良的读册人讲，罗志强是伊看到的生物，互人看到上该要凹凸的物件、冰白的物件了。当然，这个时间点的蒋万安怎讲啊？是啊。听众朋友，我是要甲听众朋友讲一句话哦，即马蒋万安咧甲换操盘迄人啊，咧操盘一定选举人，已经唔是因为啊哦，已经换别人啊哦，因为听众朋友是毋是足久的无听的，即个少年家囡仔会出头的声音嘛，即马已经换别人啊，讲叫做陈国军啊，啊，即个陈国军以前伫台北市咧做官员啊，即马唔知有做，我无啥了解。即马一个换人，你也知影讲要抹黑新辟阳这个代志，已经抹黑未过啊。但是已经有迄个花标已经写到伊的身躯顶去哩啊！伊怎讲死啊？话题无经改变未使。即声要讲抹黑，抹黑未惊。人吼考倒转来，即个回力标已经写甲吼，蒋万安规身躯拢安尼灰晒晒啊！但要紧想一步啥物呢？上山机场，我们要搬煞啦。我们要起公园啦，我们要起社区的这个主体啦，我们要起什么 AI 的科技园区，当当塞塞啦。上山机场这地占地听讲300多亩地啦，300多亩地，这自古以来吼，有过来你们关市长的选举的过程当中，在咧讨论着上山机场要搬山的代志啊，包括民进党，包括国民党，但是。现在的蒋万安拼出这个话题，伊唔是有心要来规划这块地啦。你若有心要规划这块地，伊虽将这个话题拼出来了，新辟阳虽加回应一句话，新辟阳讲你蒋万安，你伫北上山这里的选区啦，立委的选区，做过几任的选区，一直到到现在一任的市长，总共多好10年啊。你伫上山机场的北上山这里的选区，10年内面唔捌听你提议讲啊，即块地要安怎处理，当当西西，忽然间选举剩一个7礼拜尔，你单从这个议题拼出来，结果咱的中央政府嘛回应啊， 讲完全拢无听到蒋万安要含中央政府探讨这块所谓的上山机场的代志。哎，你地方你要处理这块上山机场，你是爱含中央配合的呢？你完全你拢无含中央讨论过，忽然间大主大变出这个议题出来，中央煞团火气讲无呢？欸，你地方拢无含阮中央讲呢？这块机场唔是讲单纯你蒋万安底下咧飞来飞去，坐飞机底下咧。话要起飞，特别起飞；话要降落，特别降落呢。这是有军事用途，甲作者含地方外岛对用的，对这个啥对飞的这个用途呢？今仔日蒋万安提出这个议题，第一个反对的什么人啊？张德水甲站落来，迄个叫做平湖县长国民党籍的候选人，讲我绝对反对，反对啊呐！如果这个这个所谓的上山机场，那搬山掉的话，因平湖的飞机要飞来台北，要飞对死啊！唔先飞对桃园去，啊，然后还佫转对这个坐车，啊，是讲骑奥多麦，还佫对台北市来，迄时间动偌久呢？但是歹势，目前的上山机场根本都无规划对外，就是简单讲，就是上山机场所有以前伊，我讲这个图呐，讲安尼唔在武汉无啦，所有。飞来上山机场，包括上山机场要飞出来飞机透死地人，这个桃园机场就无规划这条线。简单讲，你上山机场那飞都掉的话就对了啦。这个桃园机场伊无任何一条线会当好原本停伫这个上山机场，即所有要起飞要降落飞机会当飞入桃园遮来。简单讲，就是变成讲无啊啦。来接受来去，咱又搁看到今仔日上新的新闻消息，报告讲台东遐的医疗团体又搁跳出来反对，讲蒋万安你呐这种诶个性要从上山机场甲搬山掉的话就对了，阮台东的医疗随时互你看，台东的医疗先啊随时互伊看，放弃，有可能台东遐的病患啊是讲医疗，就是直接含这个上山机场，就是啊做对口，要运药啦，病患要运来运去，当当啥啥直接就是对。北部家直接就是对这个上山机场家来，结果对头到尾也无含中央讨论。你迄当时伫北上山咧做这个立委的时阵，上山机场这些选区，包括做一任四当的市长，你拢唔捌去规划过。忽然间多好滴，台北市长选举剩七礼拜就要登票，会怎你怎啊拼出这个议题？啊，互人想到讲啊，你这个议题根本就是假议题啊！你真真正正就是要甲。好，你甲人吼，我哦讲啥物？即个啊，性癖用啊，伊支持人食即个毒品啊，伊吸毒啊，即个死刑，即个议题本来要甲我哦无成，迄个飞镖倒下对你的身躯顶来，你知影讲死啊？即声无紧处理袂使啊！你若阁继续安尼，就是封建嘛，连中国遐个读册人都跳过来台湾，只甲你站一个啊！所以，当要紧想一个大基地，讲哎，上山机场要搬山，好啊。新北用公司会当讨论啊，唔是袂当讨论，这好议题啊，会当来辩论啊。但是问题，这地方政府唔是你有啊，多人大处大意处理，你也含中央处理啊，这是机场呢，唔是一支公车站的站牌啊，你呢？话你要去，话你要贴古仔，你处理呢？中央讲啊，无听过，台北市长含阮讨论遮个代志过啦，拢唔捌。啊！忽然间就变出这个议题出来，啊！所以我甲看看，即卖伊这个议题，就是要虾米，互人迄个回力标倒下，伊身躯顶伊去无新屁用的这个白话话，你虾撇这个议题呢？啊！无其他我看看，因国民党这边也反对啦，台东医疗团体遐也反对，讲安尼袂使，安尼不如靠台湾淡薄仔医疗的信息，互恁看。当然，咱是唔知淡薄的医疗，台东的医疗对这个上山机场的重要性是安怎啦？但是咱就另外用卡头乌甲想，有可能一寡吼医疗要对台东去，就是爱对这个什么啊？对上山机场起飞降落，还是病患呐？淡薄遐要运来台北做医疗的，就是直接伫上山机场起飞降落嘛？一旦想就是安尼两年嘛，无这个时间点，那可能跟台东医疗医团跳出来先讲，你哪安尼处理阮情绪，给你看，他会安尼讲。绝对一定吼，这个机场还佫有相当大的用途嘛。
0: 伊个人是，迄个航线当然是绝对无这个桃园的迄个国际机场遮济啦。啊，就是因为伊个航线，伊个航线较无遐济，所以伊有迄个空间。像拄则讲台东，啊，即卖伊这台东医疗人员出来咧讲讲，这落去到底台东就害伊啊。这个伊绝对就是，
2: 飞
0: 就是可能去飞对上山来嘛。
2: 对，你到桃园的中间就对了，哦、你去走
0: 一段。对啊，啊，就算我你伫桃园落来，你要去走过来台北，嘛、哦、是地啊。啊，所以松山机场绝对是甲台北的医疗绝对有关系啦。
2: 普通人头壳想不
1: 透。包括平湖，包括所有的离岛、嗯，要对台北来，就是松山机
0: 场。对啊，啊，因为松山机场有迄个空间会当容纳啊。桃园国际机场虽然足大来讲，但是航线会惊死人。咱若去你看迄个桃园机场航线，
2: 你敢若
0: 哦，
2: 急速落去啦！桃园机场降落，你过去到台北、是咩啦？佮走几多？
0: 即马即个代志吼，咱先反头，咱来讲即个蒋万安因国民党，尤其迄只小强无吼，硬冒先别用即个，就做啥？所谓讲咱叫人食毒啦，社区要分毒品啦，甚物种种有诶无诶，即啦吼。即坦白讲，来参拿听到怎啊讲靠迄个候选人提奖证嘅，吼参拿听到都无可能嘅，相信来伊就偏免硬要安尼讲。啊，陈伯阳嘛，规四月上节目拢会晓问过即个问题，伊啊一处佮一处，一处佮一处，拢解说佮非常嘅清楚。啊，所以我是感觉陈伯阳嘅团队哦，拢足厉害，大家拢读甲拢够好。这个时阵会当做甚物代志？过啊啦，我已经拢解说了啊啦。啊！你佫无要甲我详细查证，谈一篇论文，人都甲伊一字拢甲写出来，内面根本都无陈伯阳讲要鼓励人会当去食毒，还是安怎样啊？通常
2: 普通嘛，知
0: 个。系啊，对啊。写一篇文章的时阵，虽然伊当时还佫是一个学者，但是你学者内底唯一会叫人去食毒的，就敢那林郑因家族啊，迄个林环嘛，林阿董嘛，就敢那伊尔嘛。人家同高的人坐阿边尔，
2: 好可怜，普通人，我叫啊，佮何况佮是政治，你要叫人去食毒。
0: 我是感觉，我是妈沈
2: 头个真有问题呢。
0: 我感觉沈伯阳的团队有无吼？因为沈伯阳之前嘛讲过嘛，因为即马这个 AI 造假啦、谣言啦、抹黑上侪，所以只要那是对咧抹黑，那对因来讲有造成足大影响的话啦，安尼伊绝对会提高了，对不
2: 对？
0: 啊，这就当提高了吧？
2: 对
0: 了。你即讲未听呢？伊自家讲讲都唔是安尼，伊就硬要安尼啊，伊就硬要安尼拗啊，啊要拗位的办法就，啊当然过了到选举前绝对无答案，但是至少
2: 动作
0: 吼、提过吼、所以我是较建议啦吼、直接就过啊啦。啊那无你小强迄只乌色大车会鬼啊，落去盖迄算大货车啦，大货车落去盖迄个宣传车，台北市街啊落酷酷死呢。台北市街后个个说呢，啊！你到想来讲，对着迄个无咧关心政治的啦，啊是对着啥物种种有诶袂，看到有影响无？啊，当然有哪有热心诶人，家己有哪去租一只大只货车，有哪甲擦做乌色诶，写有哪写黄字，顶面写讲你用开车抹乌神保养，卖着开车甲你还债，对啦。哦，安尼就对啦。啊，所以这就台北端两只超大只诶车，诶，迄个宣传车你啊装过来装过去安尼啦。好啦，啊，这个代志咱来看沈伯阳团队想了安那啦吼，可能那是安那无外来意外的感觉啦。我已经讲较侪解啊，啊嘛定情较侪解，你啊去硬要安尼舞，我都只有隔离啊，无要安怎吼、是不是安尼吼？
2: 虽然不结果，但是
0: 虽然结果未出来，对，我总是甲你过了嘛吼、啊，经营较看安那，还佫讲。我即摆上好笑就是，这个小万安无代无志，但讲松山机场要刷，第一个巴落是甚物人？你敢知啊？是扒到李树川啦，扒个底咧，就是说，小万咱不止无甲中央讨论过松山机场要刷唔刷，伊甚至嘛无含李树川讲到这件。李树川是啥物人？李树川是国民党派出来要选新北的呢，
1: 他嘛是伊的前副市长。
0: 对啊，哎，两个看咧，哇，见到安尼无含李树川就约扒伊，是安怎讲？李树川甲顶无两日啊，尔伊他当讲，伊要甲迄个捷运线延伸到松山机场。顶日你啊当讲尔，啊，小曼按着时间讲，我松山就要刷掉。你啊，甲李树川讲，啊，恁别刷机场，我系捷运线全部松山机场。哦，对不对？讲这个物件，这个人根本都
2: 也想到的共享，
0: 系啦，完全无看任何人落去做这个参详啊，无嘿啊，想到就讲两种可能，一种就伊偷包嘛，想到啥讲啥嘛，像阿先啊，这个嘛是想到啥就讲啥，好对不对？我唔要负责任嘛，我唔政治啊。对不对？
2: 你讲话都爱负责任，开玩笑。
0: 啊，恁政治也无讲，恁每一句话影响力足大呀，吼，对不对？哈。啊，这个就做啥呢？这另外一种可能就是什么物件，就是咧转移话题嘛。哦，伊昨昏拍这个毒品，食啦，来拍袂行。 哦，而且呢，愈拍敢若像愈歹，因家己做对面条拢有咧行，有咧动。打开始拍到遐认真，我保证啊，打开始，先不用绝对有效应用着。打开始拍的时阵啊，但是后来经过沈博阳，包括伊的团队，包括咱电视做的名嘴，来一一将沈博阳当时写迄篇文章一条一条讲予大家听了后，做政策嘛，沈博阳伊去赵少康的节目，赵少康嘛是提这个问啊。啊，伊足清楚啊！伊讲，大家啦有真正看完我的文章，意思讲啊，讲少嘛，你根本就无看我的文章啊。
2: 特别好诶啦！
0: 伊讲，大家来只看，我有 A、B、C 三种选项，足清楚。哦，啊，所以伊讲诶，这是所有的选项内底，伊认同的是，这个叫做比较较强强用医疗这部分呢，用医疗这部分啊，安尼就对。哦，啊，所以这。简单讲就是讲谭明辉这作忝的，伊也各种讲毒品，你就较过过安尼啦吼。啊，这个叫做李树川，伊带好顶两公啊，打提出一个证件，就是讲对中英河要把这个质问延伸过来到上山机场。哦，啊，赵万安，你竟然讲这话，你到时间是跟李树川小借问一下，还是安怎样啊？拢无嘛？啊，这表示讲李树川伊的头壳内怎嘛无将来无上山机场要耍的问题啊？哦，所以伊唔是干那无跟中央讲尔，伊嘛无跟国民党讲，伊嘛无跟李树川讲。
2: 少条讲啊，
0: 伊唔在跟上讲，我嘛唔知啊。
1: 当然，李树川听听安尼，伊有可能，伊有一挂话题，伊会反驳过来啦。但是咱第一个时间点，咱就看到平湖关关长国民党籍的参选人，这个叫做陈进忠啦。听到蒋万安安尼宣布安尼这件代志呢，气喘喘。伊讲我坚决反对啦。你这个上山机场，你甲搬煞去，对阮平湖人来讲，要去台北吃头路啦、看医生啦、读册啦、工作了，对啦，要安那办啦？平湖飞机直达直接就是飞这个啥上山机场呢？你讲要飞这个桃园机场吗？因有讲过桃园机场，有讲过桃园机场遐所有的航线啦、道路啦、线路是透四地人唔捌规划过，讲如果上山机场那无的话，遐所有航线会当搬煞来呢？简单讲，就是上山机场因唔捌规划讲，阮桃园机场恁上山机场那刷掉、毁掉的话就对啦，恁飞机直接会当飞伫阮上山机场，无安尼做规划呢？听众朋友，不是在骑奥多麦，不是在开车呢，不是讲这条路今麦在走路啊，塌掉了，我车都坐弯头，坐对八条路去呀。我骑奥多麦，我就骑你八条路去，不是呢，迄飞机呢？你今仔去上山机场，你甲我划毁掉就毁掉，我飞机煞大伫空中底下无木修，无飞呢，啊无要飞到对哪去啊？飞对台东的清泉港来，啊然后去对青庄港坐飞机，那啊去坐飞机坐对这个桃园机场来，啊然后去。桃园机场落飞机，还佫直接单啦，迄、那个坐车来哦，啊是直接迄个单飞来到上山机场飞掉，大家拢跳来，甲上我跳落去安尼就对啊，无啦。所以因这个平湖关的关长参选人陈进忠，陈进忠直接就甲这个蒋万安呛声讲，我绝对坚决的反对啦。你母来到地，阮平湖未来要就医、要读册啦、要吃头路啦、要探亲，当当西西。这些朋友囡仔，这些朋友人，要飞到台北去，要飞到对哪去啊？简单讲，就是像这个啥新皮用讲的嘛。你做几啊任的立法委员，包括你做一任四当的市长，你拢透四地人，唔捌听你讲你规划上山机场、搬山的代志，突然间春节白要断掉啊！你编这个话题出来，就是转移焦点嘛。编
0: 一个变做啰哩，你讲编出来是好的议题，就是说。名字咧，大家拢跳出来
2: 反对啊！团队哦，拢有头壳拢有问题。
0: 伊甲台东吼，上山机场甲台东诶，因迄个连接就是三点啦。咱有阵个医生真有爱心啦，啊，伊去到台东啊，也是花莲迄种所谓淡薄啦，咱古早咧讲叫后山啦，去遐咧一医啊，但是。即医生可能是台北人，可能新北人，
2: 哦对啊，来去去。
0: 啊，即医生当坐什么飞行机，都是对上山机场坐去台东机场。
2: 对
0: 啊。啊，你即马上山机场，那许无也是刷走的时阵，伊在台东所有讲医疗会帮伊，就是安那，即医生免那过啦。甲通勤都忝死啊，都唔知免那走啊，吼对唔对？重点是伫遮啦。啊，另外迄个上山机场吼，咱即个就是啥咧咧，伊个兼是平湖、金门、马祖。生命线，哦，叫做生命线，是啊啦，因为所有医疗后送拢走上山机场， 哦，全部拢走侪啦，吼、哦，啊，你先，迄个种马鞍力好啊，全部退算了，死死好啊。
1: 啊，变一条出来了，个红面个，啊，无饿了掉了。
0: 但无吃米。
2: 不啦，迄阵伊头壳无好，啊，嘛无聊，嘛，
0: 伊还是全无聊，无讨论嘞。我即摆咧怀疑，够无聊嘞。
2: 对啊，钟老哥，无聊工作了。
1: 钟老哥，头壳歹猪甩啦，伊会当请啥物好诶木料啦。
0: 你啊，讲安尼有好个啦，但头拢剁掉啊！来，正讲
2: 个。来，嘿。
3: 食这鱼多吼，是足歹讲啦。阮太太伊安尼去问到吼，伊较敢食啦。啊，食了吼，阮太太手盘吼，头头是要去消毒老人的老人斑就对。啊，要叫我食啦，我想我无病，要叫我食。哦啊，比如讲你遐店咧，乌店遐大，你嘛少看下，大家开，安尼啦，好好啊，你要叫我食，我是来无欢喜来食，你唔知啊？讲来食吼，来食吼，啊，就是好。你一罐，你一钱，你要叫我食，我带你食到好，你也爱，我总来食。啊，食食我，哎，我煞无钱开，假如我一礼拜吼，救筋，因是咧困，救筋吼，倒救两三摆，
4: 一礼拜救两三
3: 摆。啊，你一脚合，迄个脚盘合了别开你，啊，一脚较早有支持个你咧。啊，食那个无一种出动，未救筋啦。
4: 哦，他未救
3: 筋啊。嘿，啊，食各位哦，食啥各位？啊，这拢无救筋嘞。嗯。阿太太，我讲啊，你脚呢？我下啊，较无救筋嘞。啊，甲你讲，互你看嘛吼，牙垫迄只搭起来哦。啊，乌垫搭起来，安无给我较好看嘞。
4: 对啊。
3: 啊，叫你食你唔食，我正来开始食。啊，食段时间哦，阿太太唔讲啊，你食了感觉怎样？未啦，安尼好啊，这两三个月拢无咧救筋啦。
4: 哦，安尼拢好起
3: 啊。啊好，正问我讲啊，你知影？讲啊，你来滴安啊？讲哟，啊来滴煞无去啦。
4: 他们来滴也无去。
3: 像啊种连话呢，吼，你这种话我那无啥路用。我你食个种来滴，无家己来不滴。啊，但我也无注意啦。因此啊来滴吼，我一点哦，足几年啦，你唔知啊？三四十档啦呢。啊，我要手术哦，我早间医护处理吼，你唔忙手术白日真危险。
4: 对对。
3: 看有人吃无？啊，唔知影说食足过来滴也煞无去的。我一个个欢喜来滴，无啊，无困啊，平时啊来变出来吼，落去用我七条用纸落来立立，你唔知影？啊，无变啊坐椅啊咧。
4: 对对对。
3: 啊，唔像来滴我啊，你阿东好滴啦。啊，今晚家己安尼辛苦，干咪去讲我呢？
4: 就舒服诶哈。啊，好滴啊，究竟啊好滴。
3: 嘿。啊，一张卡吼，得规年当年干种保险路，唔咧惊新冠。
4: 今晚唔咧惊新冠。
3: 感冒嘛，得感冒。
4: 哦，对对。
3: 啊，无较早就上感冒咧，啊，感冒严少噶呢嘿。今晚。
4: 万病有感冒拢会
3: 一起啊！像伊一日安尼无滴安皮水流到，我系啦，下晡就惊伊新冠，我下晡还是当好去。
4: 安尼吼，
3: 是流个当提用心做，滴点么滴安尼，因为七道皮你唔知啊。
4: 哦，即马安尼当拢。
3: 哎，我即马当拢好去。
4: 啊，嘿，
3: 啊有伊去讲咧，你七道台问讲啊，你即马好啊哈？面皮较安尼，算是算来面皮较金干呢。
4: 金骨。
3: 啊是安怎样？我无啊，我坐多啊，我也无食啥药，拢无食。
4: 食咱迄个。
3: 嘿，
4: 一做啥呢？哦，你介绍几样行啦哈？
3: 哦，阿对阿对，
4: 啊，非常感谢你。
3: 对对
4: 对。阿你那吃完吼，你个叫卡电话来，我来叫。
3: 对啦。啊，我只讲这种话，我别讲别在位啦。
4: 对，感谢你啦。
3: 别别别。
4: 啊，咱做代志的嘛。
5: 谢谢。回来。真感谢咱乡亲时代收听台湾人俱乐部直播，咱信任公司好独家提供的哈广告时间呐。真正好的产品，每一个爱用者，每一个乡亲大，对心理上有帮忙的时阵呢，吼，伊拢会拍电话来，甲恁做一个见证了，对。要互乡亲时大，一当了解讲，哦，啊，伊的白听是先做啥物货？啊，食过咱信任公司许多山料，伊的白听是如何伫咧改进了，对。所以乡亲大，这种知识的，哼，你甲听到好，过亿人啊！讲的话讲，我讲拢事实，我未敢骗。什么人要提家己身体开玩笑？你个小看嘛呢？所以，乡亲是大件啊！条种，比如许多山这产品吼，希望乡亲是大吼，好来个使用个对。你以为这些人，我你上我不上，你卖动作讲，你以为这都一定爱有毛病啊？你以为这身体更加爱个过回，唔通我破病，唔通我艰苦。人生这个靠意义啊！每一天带着白听在咧过日吼，迄真正有够艰苦了。虽然学理上、学法上吼，足侪人吼比较靠一寡老人症。啊，人当作讲啊，这老人啦、啊，无多啦，无有人医啊。 未必然安尼哦。食咱产品的人有到96岁，冒一个93岁哦，剩了70-80岁是有够侪有够侪哦。这一回你敢食咱产品？少年人有无？有。少年人这毛病有哪真侪？特别甲恁注意着，老港子无分查甫，无分查某，拢会当食咱信乐公司这边非常好的产品喜多餐。感谢哈，0800-0500-6688，0800-0500-6688，
1: 0800-0500-6688，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即马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十罐，咱独家送三罐以外，咱有提供一挂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十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14寸正咱台湾制造的电风一台，你要经一支平底煎饼，要个经生产公司啦。另外有30粒装的血红素、金立明、硒6000、软骨素、保顺健30粒，经过7-6000手工纯棉的薄皮一领，拢会用尽。咱一道经一项为完成。啊，另外一处个别生产公司产品啊，5罐独家送1罐啦，同款有提供真侪精品要来做赠送。咱买5罐的朋友呢，你会当个经一支入地用的保温板，你要个经燕窝、肋阿吉阿，要个经白沙湾起过一条经单向的旁折，吉阿内底有半打的包装啦。你要个经墨汁的洗衫巾一包，经高保沐浴露洗身躯用的1罐，拢总会使。咱一道经一项为原则。0800-0500-6688，感谢。来接落来，咱们要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陈一郎痴情》。痴情。

0: 好嘞，感谢哈兰哥登来到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咱转国宾会的机会转线0800-0500-6668电话在十八点到AM的七点啊，咱有专人来甲咱做接听，不清楚、不了解呢，电话甲卡过来，公司拢会先困啊，来甲咱做回答哈。好嘞，感谢。等下下一首是咩？播一首啊？
1: 播一首，播爱播唔掉去。
0: 好嘞 ，OK， 好来好，好来。我拄咧讲到迄个松山机场吼，我拄只网络甲查一下伊个时间轴啦吼，即有一个名称叫做时间轴。
2: 嗯，
0: 时间轴是啥物物件？就是讲从一件代志个事件有无吼？对象开始啊，像咧行时间安尼，一直又一直来来来来来，啊，这个时间轴安尼吼。松山机场讲要煞已经讲偌久啊？你敢知张大哥？
2: 偌久？
0: 30年啦。30年前就有人提出讲，
2: 30年前几个市长啊？
0: 对啊，我几个市长啊？吼，啊毛立伟提啦，吼，啊毛迄个就做啥咧？都种种啦，啊咧已经有30年的历史啊，吼，啊30年，咱今仔来打出是暂时一个拢
2: 初步的件，30年，咱这部话讲做30年，
0: 哦对，
2: 30年，
0: 咱33吧，
2: 33年，
0: 好。啊，所以30年来呢，一直拢无多刷走卡伫倒位呢，卡伫讲。啊是啥物人要替代上山机场啦？哦，因为啊啦呢，咱都只讲嘛吼，桃园国际机场虽然是一个足大的机场，但是桃园国际机场啊，伊整个无论是扩张或者是这个增建，啊是讲了做起啥物第三航厦这个代志了了，根本完全拢无甲上山机场所谓讲要刷过来，还是安怎样啊？无哪里就对啦。啊，你上山机场，你若刷那桃园机场，个莫得死啊，昏你啊！啊，那怎么样啊？就变哪变哪变哪，农粮遐个物件吼。啊，第二无多解决的，就是军事、甲国防、甲紧急的救灾啦。这拢爱靠上山机场啦。
2: 对
0: 啦。哦，你唔能靠上山机场啊，足够的机场啊。
2: 有作用咧。
0: 对有啊，有相当的作用的对哈。啊，那军事、甲国防，咱听了知，这个军方的问题伫内底。
2: 哦。
0: 而且上山机场，伊是一个军民合用的机场。啊，内底设有空军上山指挥部，叫做松子部啊。
2: 嗯，
0: 那个指挥部伫个所在咧，哦，所以在战争的时阵，上山机场嘛足重要，你知影？哦，好来，啊，佮再来就是讲迄个离岛甲东部居民交通，就是靠上山机场。
2: 哦，
0: 拄则讲离岛就是金门妈祖平湖嘛，哦，
2: 有飞机通坐。
0: 对，啊，当然高雄我那有飞机去飞平湖无？对，哦，但是上山遐嘛有啦，对啦。
2: 对
0: 啊。啊，咱北部朋友你无可能叫伊来高雄坐飞机，他去飞去啊。哦，我俾你北部留一个松山机场，我站得济多，我走你高雄，你弄哪会？
2: 啊，你如果坐在高雄，
0: 有哈。啊，另外东部的居民哦，都只讲的，真济医生伊真有爱心，我来后山，我来东部那边服务。啊，但是你总爱我登机，
2: 伊来
0: 哦，爱就是坐倒位，就是坐台东机场飞松山机场，哦，就是坐这个飞机啊。啊，所以这拢无多取代就对啦，哈。啊，下面还阁有真济，就是讲，譬如讲利益的关系啦，补偿的关系啦，啊，征地了后边啊分啦，什么种种有诶无一大堆问题，所以30年来，上岸机场拢揢掉咧，袂顶袂当。啊，你怎嘛咱较高咧探听？你怎么突然间咧选举剩无几工尔，头前啊都无一个风声，报喜啊啥物都无，参一个臭流破皮，突然间乱等一个出
2: 来。但这个议题中间就绝对有经过无聊的讨论嘛？
0: 无，我个人感觉无，根本就无。
2: 哎，我咱咧想啦，想一定爱经过无聊讨论。
0: 正常讲，当然是一定爱
2: 讨论，讨论
1: 就是要转移焦点嘛。
0: 正常的人，
2: 这些人啊，现在公共的安尼都要遵守哦。啊，后边衍生一个问题出来。
0: 嗯。
2: 吼，衍生红讨论啊，这上来内在就讨论这类代志啊。
0: 好啦，啊，至于啦，是讲伊。但这个就是要让大家去转移焦点，坦白讲，你嘛成功啊，原来会在时
1: 啊，是啊，
2: 对来讲，
0: 你无讲未使啊，一定会提起来讲。
2: 对啦，啊，对来讲的来讲的是互人骂啊，对不对？
1: 啊，伊若要变这个话题，伊咧讲新辟谣，你讲抹黑讲新辟谣，讲互支持人吃毒，讲迄个新辟谣，讲支持废死，即卖回力标已经拢去下毒伊的身躯顶去呀嘛。啊，所以伊如果若要想一寡话题，人家转移这个焦点的话，迄个回力。 你表继续加写嘛，写到规身骨那旁是胃开冻会掉啊。所以咧变这个话题啊，会转移未？会当成功转移未？咱唔知呀。但是殊不知一个另外开一个回力表，佮对个身骨骨啊写落去，写一个佮凄惨落魄。
2: 你头壳尽量告白，还无聊哦，告白。
0: 无，根本就无头壳。还感觉是安尼，人直接拍个拿个底一个赛，
2: 一场赛都无啦。双击击起个哦，真正哦要落嘞。
0: 系啦系啦系啦，好啦吼，啊台北人你家己家看着办啦吼，啊这个物件你会当发现着讲，这个人啊做代志无计划以外吼，啊刷来佫想啥讲啥，好啦准备转移话题，你马上转别种个啊，对不对？你会当转别种个啊，你去转这个三十米来种来嘛，双击机哦足好笑，你到时间走一下看吼。民进党若提松山机场要刷，国民党就骂。民进党若提，国民党就骂。啊，国民党若提，
2: 民进党
0: 民进党就骂。有好笑无？
2: 较早我咧出张哦，坐飞机啦吼，就来去到台南机场，
0: 咧
2: 军用诶，
0: 对，
2: 飞松山机场，
0: 飞松山啊，咱较早
2: 速度够紧诶，
0: 对，较早还未有高铁之前，我甲中大，佮甲林总也买台北，阮就是对台南机场，啊坐飞行机飞松山，啊伫松山遐落来，
2: 系啊，
0: 哦对不对吼？啊中大佮台北飞行机要起飞，迄手续拢有真难安尼啊，我讲免烦恼啦。飞起的一定会落来，两种尔嘛，一种是顺利康乐，一种就栽落来。
2: 阿星啊，其实大家都不惊，
0: 我咧惊都无效哩，哎呀，惊都无效啊！
2: 啊，主人对，我这个无当，主人对起飞要起飞，迄个中间就对了，到拢会欢乐啦，落来也欢乐啦，伫个中间咧飞，中间就。除了讲气流啦吼，啊，无就出灾啊，安尼啊。
0: 啊，这个都所有当时啊，咱咧讲的就是讲这做晚安哦，好啦，我紧啦，啊嘛是安尼啦。虽然是常常舞一波，咱看了要受歧视的代志，啊嘛就足好笑的代志一大堆啦吼。
2: 无啦，
0: 啊这无安尼算计要开趣味咧吼。
2: 啊，像讲要讲这个话，较无经过无聊。
0: 我说即马李树川就麻烦啊，李树川伊得爱个灵哦，佮在想讲安尼以后我这运线上山走去倒，我就甲开去倒安尼啦。改一个就对了。啊，是啊啦吼。等这个来，0800-0500-6688啊，咱只讲到有一级病，啊，唔能死到十一月二八号票一个开出来，将万安个连任咧，你啊靠嘞，啊，这个
2: 都看这个水平真正有病
1: 诶，那都是有
0: 病掉了，
1: 做病伊要做官诶命啊，无变
0: 啊。啊，那讲是无够安尼啊，啊，结果又搁叫连任去，我唔知变哪个，
2: 问过这老鬼诶，
0: 啊，无啦，什么代志都有可能发生，啊，所以咱北部朋友拜托一下，吼，好嘞，金光哥，谢谢大家。
2: 非常感谢咱敬爱勇气时代收听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哈。今麦是广告时间啊，当然广告台介绍咱信达公司优秀的产品就对。许多酸这产品就对了哈，啊，咱勇气多哈，大家拢非常知影。这是咱信达公司台湾人俱乐部的扛棒，的扛棒，就是许多酸就对。因为咱卖许多酸的过程中间就对了，太侪勇气时代哈，不管是老港姐。查甫女性拢总可以，男人女性拢可以。食咱的产品哦，许多山这产品哦，有够侪有够侪了的。所以这许多山哦，和咱乡许多一直的感受就是讲哦，我食过许多山了，我过去哦已经食到一定的年龄的时阵了，有一挂这个毛病在身上就咧产生。啊，产生的过程中间就对了，我医生管，病医。甚至拢去检查过了的，结果吼、哦，医生的药啊，叠加过程中间无感觉，该艰苦也咧艰苦，该未爽快也咧未爽快了的。这种情形之下，听到咱节目的广告许多删了，来甲咱挂断伊了。有建议心伫咧个加过程中间，伫几个月后，伊会明显感觉我过去一挂毛病了的。在不知不觉的中间，伊家己唔知影情形之下，上安拢好。许多山是药， 这是种机能性的食品，对身体上的机的蜻蜓代谢，免疫力量有相当相当大的帮忙提升。所以这边许多山就对头高的，有咱台湾俱乐部，有咱许多山到将士一枝独秀了对。原因主要就是这个所在。不管老港怎样对，少年人体质也无好的人，抵抗力也无好的人，吃这个物件正确的选择。老大人当然毛病会多，佮加上伊年岁也有啊，啊体质种种种拢变化去了。吃咱许多餐，一重新会后悔倒转来了，对。忽略身体变形，感觉讲非常爽快。这是信达公司许多餐这批产品，所以用起的话，更加太方便，不简单哈。只要你敢吃，敢吃看卖，尤其是这个时阵了，对。这个病毒太恐怖，你若无抵抗力量就对了，哦，哎，这足危险。这大家免讲，我免讲，大家想就知影。那无抵抗力量、无免疫能力的人，对这个非常时期的时阵来讲，这特别特别也感觉讲忧心呢，忧心。但是会好，许多山只要看疼，两个月啊过去了后，你感觉讲身体无感觉，体能、体力、精神、活动力拢全无同。这个咱圣山公司的许多山吼。有你们不了解，你先拍电话过来，0800-0500-668，0800-0500-668。

0: 好嘞，今次啊，那个邓来到咱台湾南区罗布的节目现场哈，转个免费的电话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在是啊8点到下午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
1: 咱今仔日的节目一直咧讲到这个台北市长的选举啦吼。啊，当然是真热闹啦吼！昨昏咱有看到吼，啊，这个新辟阳伊去参加这个啊三立吼，而且听这个政论型的节目。啊，伫咧参加政论型的节目的过程当中，主持人呢许这个许什么呀吼？今晚要记这记别起来。
0: 三立个卢主
1: 持，迄个卢主持人啦吼。
0: 这是什么呀？对啦，唔记啊，这来呀，唔记啊，来记啊，对啦。
1: 拼一份资料给伊啦，上新的 TVBS 做出来民调啦，蒋万安赢过吼新辟阳，伊的民调赢过8%至9%啦，赢过8%至9%啦。啊，当然在场的人欢喜嘛，啊，迄当时进前唔收一篇民调，讲赢，即马输一个1.2%呢啊，啊，迄当然两三礼拜前的代志啊。哎，即马 TVBS 佫做出上新的民调。就是讲，这个蒋万安赢过新辟阳，赢过8%至9%啦。啊，当然，这个是过呀吼。伊就当面问这个新辟阳，讲哎，啊，你这份民调有看到无？安怎要甲问伊意见啊？那啊，当然你看到，伊讲啊，每一个民调我拢会小心注意啦。啊，但是这份民调，伊讲吼，迄当时的新辟阳伫现场，伊是甲许过呀回答讲。伊这是属于蒋万方式，蒋万安方式啦，蒋万安方式的这个一调门啦，就是专讲迄个替迄个蒋万安吼牛心打造的一个文官安尼啦。啊，当然这边边咧做这个民调的人听到一句话时阵，大家拢知影嘛，这就是属于讲有当下，比如讲啊，咱啊吼开钱要去做。去叫民调公司吼，要甲咱做民调，做予咱靠知名度的，做予人对咱印象较好的。咱当然咱钱咱开的啊，咱就甲民调公司讲的啊，尽量甲我做较水亏哈，一定会安尼嘛。无可能讲你尽量甲我做予做歹看嘛。啊，伊这份民调用意创啥？用意就是要甲台北市民讲，哎，我无输这个新辟阳呢。我即马吼伫台北市伫咧拼连任，我的知名度，我的民调是还佫赢新辟阳。骨啊怕呢，你唔能搞阮放散呢。用伊伫遮嘛，伊个用伊唔是要真实要了解讲，我即嘛是输偌济赢偌济，我个吼落偌大个决心去拍拼无？伊个用伊唔是伫遮啦，伊要用伊是要甲台北市个选民讲，我即嘛知名度是啊，佮赢过吼新辟阳，赢过吼好过过就对啊啦。所以恁继续支持我，无唔对，票当了绝对稳，我当佮替恁服务四年。我感觉伊个用伊就是伫遮嘛，无新辟阳伊袂甲因迄个话，伊讲啊，即份民调都。专工啊，即、這个替蒋万安的方式去设计出来民调啊，有个咱上台你讲机构效应嘛，TVBS 的机构效应，但是不管安那民调做出来，先别用伊讲啊输就是输嘛，输就拍嘛输啊，输高拍嘛输啊，所以我即马就是去继续拼安尼尔。
0: 即马那上新的民。
2: 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身上。
4: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7: 要去挂号，
8: 要去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哪一糖啦？看我血糖这厉害。
1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前夕啊，前夕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十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9:00。

0: 听众朋友，白沙湾起膏真正有够好，用过人人都学了，配合正确洗漱的习惯，真正会当让你的起花愈洗愈健康，愈洗愈健康。赶紧电话卡号通，台南控六七九四五控七九七九四五控七九，感谢你。
1: 林鸿大寮乡亲时代，大家好，我是市长陈其迈。阿妈要甲大家推荐少年的张耀宗。张耀宗过去伫我的身躯边做助理有七年的时间，不管是透风落雨，陪我上山落海，会当讲是一位非常认真、非常打拼、对市政嘛非常了解的少年人。啊，少年的人欠的就是机会，未来一定会当变作第一名的市议员。所以拜托大家为伊支持张耀宗。
2: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吼，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啦吼。来接落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坐回来欣赏这首歌曲，这是咱台南市陈先生来点播文下老师演唱《悲恋》。
3: 好嘞，感谢。

0: 好嘞，感谢啊！啊，宁波各电台刚相差不了，即马咱个转来搞咱台湾南区录播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电话一直是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那感谢啊，咱即马呢，咱就来进行着咱调中医调。书的时间啦，哈，今晚就来看段老师来做一个连线哈。今日段老师，段老师要跟咱讲的，要探讨的，就是讲这个监管呐，哦，监管后边应该有断裂嘛，哈。啊，段老师要跟咱整理一下，在自古以来种监管呐，怎样的管理了的，哇，恐怖的好啦。
1: 中国文化啊，中国的文化。
2: 喂，段老师你好，
3: 这边的张大哥，阿金兄、姚林兄，跟咱空中所有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
1: 晚安。
3: 选举是一件足趣味的代志，嘛是人类社会上界伟大的发明之一啦，上界伟大的发明之一。为什么伟大呢？咱这边来讲，为什么选举是足伟大的一件代志？在5000年前的人类，之前不管倒一个所在，人类伊个人拢足少个，啊，每一个所在拢一撮人，差不多几十个啊，百通个安尼尔。几十个啊，百通个即款社会内底，你若讲我做一个头人，大概权力也无咧偌大啦，迄个无几个人啊。但是等到4000多年前，人类的社会开始出现到讲，每一个所在拢有超过1000人以上的，甚至有的较大的是超过10000人，那就变成小型的国家的这款趋势啊。啊，这款小型的国家趋势内底，大家开始来争夺的权力，这是为4000多年以前来。所以，比如讲，伫中国的商朝加周朝，周朝800年。一定选哦，全国全地九条拢总有800多个小国啦，每一个国家差不多拢有那1万人左右啦。啊，到了尾选在

0: 结果抬抬抬抬来抬去，抬到最后春秋时候结束成春秋五霸中国的国家。春秋过落去就建国，建国突然间变七个国家，战国七雄，就是讲春秋五霸内底有一个国家叫做晋国，晋国后来分作三个国家，分作韩、赵、魏，韩国、赵国、魏国，啊，所以变七个。这个秦始皇灭掉了其中的六个国家以后，伊才取得了权力，全国统一嘛，变成中国第一个帝国。所以伊自称是皇帝嘛，始皇帝。迄时阵的权力，看争取到权力的权力，害死偌济人，几啊百万的人，性命拢无去，杀戮血流成河，尸横遍野啦。才有法度造成了一个新的朝代，新的有权力的人出现啦。伊做皇帝以后，伊才将伊的权力拨予一撮人，啊，分拢地方的各所在的关小官来替处理嘛。伫世界其他的国家，原来拢同款啦。伫中东地区，原来是古拉巴的国家，后来形成了巴比伦帝国。哦，中东地区第一个帝国巴比伦帝国。伫印度嘛是相款，拢是古拉巴的国家后来形成了一个大统一的一个皇帝安尼，第二团第二团那边，每一个朝代若要改朝换代，哇，就是小台，无第二个方法，一定就是小台。而且迄台毋是干那台一年两年，迄当几古拉十年，啊，死的性命是古拉百万的性命，古拉千万的家庭安尼，真的是尸横遍野。迄滴领略历史领导真的很赤裸裸足。悲惨足残酷的治下历史啦，三四千年以来，不管是亚洲、非洲，哦，迄款的美洲、欧洲，其实拢是过这款形成了人类内底权力的中心啦。讲到这时，我提起了一个人哦，在1936年，中国的共产党成立到第十二年的时阵。因为中国共产党以鼓舞了工人跟农民工农团体嘛，工农成立了红军呐、啊。红军的时候，国民党当然袂帮伊刷，就甲围剿。经过了一边、两边、三边、四边、五边的围剿的时候，共产党无法度了，丢走丢走。这是因共产党的历史顶头叫做25,000里的长征。25,000公里的长征，那是1934年到1936年，这时阵共产党成立12年，后来因入去到陕北地区，建立了一个苏维埃特区啦。这苏维埃特区是在中华民国的境内哦，但是中华民国的法律完全管不到它，因内底有家己共产党的法律，有印家己共产党的钱哦，因的钞票是家己印的哦。然后所有的拢是照因家己的规则，因叫做苏维埃特区，那是伫陕北迄所在。到这个程度吼，毛泽东足欢喜啊！为什么？咱经过十二年冲动，这十二年，咱就有法度伫中华民国的境内建立一个地区，这个地区变成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咱苏维埃共产国家啊！你中华苏维埃共产国家，简称为中华苏维埃区啦。所以伊家一休息，一休息的时候，表面上是咧，干那咧俄罗斯当天落雪嘛，但是迄休息将因的企图心，甲因对权力的渴望，甲因的一款洋洋得意志的一满，完全展现出来了。迄就是足出名的迄庆元春啦，开始一个讲雪，讲北国风光啊，千里冰封，万里雪飘啊，望长城内外，唯以茫茫安尼啦。主要讲雪内底有。最后一句话是讲：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啦。就讲江山是赚你美丽啦，所以予咱无数的英雄豪杰为了伊牺牲打拼，安尼倒立，安尼全部获计，义无反顾啦。其实讲江山美丽唔是啦，权力啦，权力是赚你美丽，所以予咱做英雄豪杰安尼冲入去哦，至死不悔安尼啦。所以等伊甲因的关系，十大元帅之所以彭德怀吼，带兵入去到这所在，建立因的特区要行，志得意满，阿就下出这首诗啦。哦，江山如此多娇，哦，权力如此美好，所以才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有上半段、下半段讲了更加赤裸裸。伊讲古早历史内底哦，秦皇汉武啊，烈士文采，虽然小夸啦。 唐宗宋祖烧信封烧，马亚克斯他人酒挂了，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啊，只是弯弓射大雕啊，既往矣啊，龙已经跪下了。属风流人物还敢今朝？难不看今嘛，所有会当才华横溢、伟大人物、风流人物，袂使甲当作讲查甫人去风流，因为古早的风流唔是安尼解释，古早是文采风流、甲风骚，拢唔是今嘛诶咱做解释一关民俗啦。古早风流就是讲一个人才华横溢、足才华诶，就安尼讲。难不看风流人物，就爱看咱今啊里，今啊里就是伊甲因。昂军外观的将领啊，彭德怀丁丁这顶人洋洋得意，志得意满，建立了苏维埃特区啦。高年以后，日本导航1945年的时阵，啊，国民党叫共产党讲啊，咱来和谈啦、啊，国共和谈，咱来重庆和谈啦、啊。都大家讲讲的时阵，啊，看有啥物权利，大家分分的嘛，吼，啊，卖个冤家啦。
1: 嗯。
0: 啊，毛泽东前去到重庆。去到重庆，一个将这首词提出来，上我东西这个足出名的诗人叫做刘亚子啦。刘亚子是足出名的人啊，伊当年将这首词甲公布出去的时候，重庆足侪报纸拢顶啦，顶出来。国民党的人足欢喜，为什么呢？因为伊看到内底讲，哇，竟然你管那个毛泽东对咱专哩恶了，讲以前的秦始皇、汉武帝，那东西不可一世的人物啊，一个输咱小夸。唐宗宋祖、唐太宗、宋太祖、赵匡胤，拢那个输人，连一代天骄成吉思汗，马龙无跟咱无阿多比啦。那要看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看咱重庆跩做国民党的头人，以及阮共产党的头人安尼啦。哇，规个中国拢在因的眼下安尼，煮酒论英雄安尼，大家足欢喜啊。但是内底有一句话，即马被去掉了，一句话就是讲，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看。苍茫大地，谁主浮尘？这句话看苍茫大地，谁主浮尘被去掉了。也就是说，跨茫茫的大地之间，是什么人的主宰着别人的浮浮沉沉啊？这就是赤裸裸的权利了。也就是说，咱跩人，我都主宰着别人性命中的浮浮沉沉。看苍茫大地，谁主浮尘？赤裸裸将人类这款权力的欲望哦，把它完全讲出来了。所以你看，过去在中国的历史顶头，为秦始皇到溥仪宣布落台的时候，皇帝拢总是2132年啦，经过494个皇帝，平均一个人大概做4年多啦。做皇帝，每一个人因上条，因会当背改，改条换代，因会当出头，因家族会当出头。拢是别人安尼，过了百万的性命牺牲，血流成河，杀戮一大堆，尸横遍野，所造成出来的啦。啊，所以这款权力的时候，会造成了三个特色：第一，抓住权力的人死咬着不放，死嘛不爱绑啦。所以你看古代的皇帝，中国历史上只有两个皇帝活着的时候把位置交出去，其他的人全部都是做到死为止，最高细微计哦。所以死咬着不放权力啦。第二。因为权力来源是靠杀戮抢夺而来的，不是靠被统治者敢把托付给他的啦。第三，伊是无限期的啦，永远做落去啦。所以秦始皇讲，我做第一个皇帝，开始的是秦始皇，我的后生叫做秦二世，我的孙啊叫做秦三世，阮安尼一路传落去，传到万世，万世拢是阮一关秦朝的一关的江山啦。所以拢会当看，是讲因权力是无期限的，因死咬着不放权力，因万不爱绑，到死才被绑。然后因唔是被统治者托付给他的、信托给他的这个权力，第四，被统治者是被他主宰的对象，对伊是毫无还手之力啦。伊要甲抬了抬，要安怎就要安怎啦，完全没有还手之力。这是这款权力的四大特色啦。这款特色的人类社会，因为经过三四千年的杀戮、抢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行到那边人类干嘛讲？干那无相通嘞！啊，你都也干那无相通嘞！所以237年前，李美国有一群人推翻了他的殖民政府英国以后，伊想讲咱来建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袂使像古早呢。第一，有权力的人吼，都要有一个期间。不像你无限期就做去。第二， 第二，伊落来经过吼，互伊通知的人诶信托，哦，个选票一票一票信托伊出来呢。第三，伊落来受了法律的一关的约束，而且咱落来当面制度内底先该彼此制衡啊，所以引用三权嘛，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彼此制衡嘛。第四，第四。可以通知的人，人民受法度甲制裁哦。第一会当甲罢免，第二会当在四年以后的时阵哦，用选票制裁他呢。这是人类在历史顶头，经过了几千年的杀戮、血流成河之后，发明出来的一种选举制度啦。所以咱讲选举制度是人类最伟大的这款发明啦。但是美国是较早会当享受的这款伟大发明，但是即马其实也佫有足侪国家无享。伊个里面是无法度享受这款发明的呢，比如讲北韩，北韩也无选举啊，不也选举是假啊，啊因为拢最高死才要放啊，因为权力掌在手上，不得不放啊，啊你讲中国，中国嘛无选举啊，啊中国本来是一关在天安门事件之后，邓小平讲安尼啦，咱吼立下了一个例子啦，你讲。每一个人拢做两年，每一年五年嘛，啊，所以做十年以后，啊，就来换人。啊，你想要换什么人？来政治里面选，就讲好是讲要换什么人哦。啊，所以在有关的江泽民做两年、做十年的时阵，就先指定讲习近平来接班，哦，是隔代接班。然后伊要传哦胡锦涛，胡锦涛完了做十年以后的选，就将政权交给习近平。继续讲，会写被辅佐习近平之后的那个接班人是叫做汪洋呢。但是习近平就来要这些完全不认了。第一，我不爱做两年，所以伊即马是做第三年呢。伊第一年是2012年，本来是到2022年就结束啊。伊2022年要搁做啊，到即马已经是第三年嘛。明年2027年第三年就结束啊，伊可能也搁做到第四年嘛。接着是恢复到原来几千年来。权力的制造就是讲，六个权的人一定要做到死为止啦，啊，所以中国到这嘛也阁是安尼啦。但是多数的国家慢慢拢已经走向了民主，走向了真正选举。啊，讲台湾这段民主的过程是几年以前才开始的？有人讲啊，都75年前啊，民国40年台湾开始选举，唔对，这不对。那个不是民主选举，台湾真正民主选举是为38年前才开始，所以台湾享受了人类上界伟大发明选举制度，其实真真正正才38年的历史呢。
1: 是，
0: 这我甲三位大哥，咱拢经过迄历史，因为在1988年的时阵，台湾第二个强人蒋经国，伊是抓住权力到死不得不放呢。你会记无？伊是死着不得不放出来呢。
1: 是。
0: 1988年，蒋经国死掉嘛？啊，因老爸嘛是安尼，明明恁家己定出来的宪法，恁家己讲只当做两工尔，哎、欸，你家己定出来，你家己也无爱遵守，伊就是无爱遵守啊，无你要安怎？所以蒋介石伫台湾，第一，伊无爱遵守伊家己定的法律，伊就是无限制地做落去啊，最高死为止。第二，伊的权力不受到法律的约束，不受到任何的监督啊。第三，他没有任何制衡的机构啊，一雄大，你万一行政院下面东西违法不违啊，然后死咬着不放啊，然后人民对他无可奈何啊，完全合乎了四个公，即杀鸡请来，请你来，人类上界赤裸裸的杀戮形成的这一种政权啊，而就该就是安尼啊，到蒋经国嘛是安尼啊，蒋经国的时阵，咱节目在都是在发的话，这个就约束了蒋经国。多些机关有法度去制衡军政公，军政公的权力是咱人民一票一票算出来吗？不是的，咱人民对于有法度无？无法度啊，完全没有办法啊！所以迄个是有关咧军政公的迄个年代，到1988年以后，台湾才进入真正的选举。每一个人，不管是总统还是地方的权力长，第一，你一定是你的选民一票一票，把你信托出来；第二，你一定有期间，吼，四年还是几年，拢有一个期限。啊，第三会有制衡的哦，所以你这地方的首长来面对议会质询啊。啊，第四选民是会当给你罢免哦，啊是讲你任期到啊，我来给你制裁，无爱阁选你安尼啊。所以台湾真正享受民主才38年前，咱人定来讲，咱是万物之灵啦吼。但是你看 动物内底是不是有带头的？有啊，一阵狗啊内底一定有一只狗王啊。迄狗王伊咧做狗王的时候，伊到开始捉一只狗啊，伊才有法度做狗王。无呢？啊，你讲其他的人要来挑战这只狗王，会使哩袂啦？其他的狗啊，会使出来挑战狗王？挑战的时候是两个相拍，拍到了要输的人，边啊茫茫的就走啊。狗王若去用拍败，因为年纪大，原来也叫用拍败啊。新的狗王就出现啦，啊，旧的迄只狗王。只好夹着尾巴走啊！啊，那人类是安拢抓规定人，安尼几十万、几百万落来牺牲性命，才造成的伊的权利。所以你讲人是足高等的动物，我无啥相信。人是足低等的动物啊！你看狗神啊，安尼，你当时捌看讲几百只的野狼，七甲另外迄几百只的野狼，大家互相相杀，啊是几百只的狮啊，甲另外几百只的狮啊互相相杀，无嘛，人迄拢袂安尼嘛。
1: 嗯。
0: 跟他人家也安尼尔嘛，所以人坦白讲在这方面是纵容我啊。所以今仔日咱享受了真正民主，会当选出了咱家己心目中认为讲咱愿意将咱的权利信托给伊，给伊来代替咱来行使了这个公共的这权利，不管是管市长还是总统，但是这内底嘛是有足侪人吼，死咬着权力不放呢。咱讲者较具体的，可能大家就会当较了解啦。
1: 嗯，
0: 台北市有一个人叫做周满安，周满安已经做过四当啊。周满安伊足伟大，伟大到什么程度呢？迄款阿先生你结婚嘛吼？
1: 嗯。
0: 你敢有法度互迄婚吼安尼吐出来以后叫迄婚讲，恁点点哦，袂使乌白飞哦，袂使乌白走哦。
1: 嗯。
0: 你敢有法度做到这点？
2: 嗯，来了。
0: 人蒋万安有法度做到这点？
1: 嗯嗯嗯。
0: 讲完咧，离台北最关的吸烟区啦，阮老家就有一个吸烟区啦，迄大条路的路边拢有红灯啊嘛，红灯啊顶头啊，但是烟你来个树木来行光合作用，才有法度和空气净化嘛。啊，你红灯啊顶头无树啊，你要安怎处理？以前去摕几个盆栽你来无？摕几个盆栽甲围起来啦，围起来，咱迄不到五尺见方啦，无到五尺四方的所在，讲，要食薰的人，恁入去内底食。啊，食这薰吼，你落来叫迄薰吼，袂使乌白飞哦，落来担这款盆栽内底哦，在这无到五尺四方内底的先，啊，互伊行光和作用，啊，互空气安尼净化。哇，你感觉有伟大无？会当互薰卖叮当，担起内底被那些盆栽把它吸收掉。我就甲讲，即阵礼拜讲，甲各位报告一个例，就是讲，因阿祖在88年前，1938年，日本人去中国拍的时阵，伊竟然叫化日本的板岩师团45000个板岩师团机械化部队讲，点点立正站好，我即马要将黄河的爆发甲爆炸，迄水要甲恁淹死，恁拢袂使走，绝对袂使走。板岩师团讲，你这个气笑，大家拢走了了。所以日本兵啊死三个，中国的兵啊甲军人拢总死89000个。你看这，一开因啊做总统的呢，真的很无能，可以无能到这种程度。台北市做些营养午餐出了问题，啊，囡仔食漏塞嘛，漏塞黑一定就是不干净嘛，有细菌污染嘛，这咱粗心嘛知。结果伊就人讲你拢无咧处理，以前带一群人冲入去金华国中内底。啊，来这啊！你喜欢要改善午餐吗？伊讲来，我来牛牛下面呢，牛午餐的咸度啦、咸啦，看会足咸无，还是袂足咸的。
1: 嗯，
0: 啊，小梦姐啊，今天午餐咸甲无咸，甲你食八八都无啥物关系。你可以蠢到这种程度吗？一个首都市长可以蠢到这种程度吗？可以蠢到说烟不要飞哦？阿先生，你伫家来吸烟机搞个搞，不然就啊烟袂使甲叮当。可以蠢到这种程度，连后四年来什么都没有做，可是极尽特权之能事。台北市有一间四大附中的国中部，那是很好的一个学区啦，叫做黄金学区啦。在住在边的人，囡仔唔知有法度入去，所以规定讲，不但在住在边啊，户籍在你家，而且北部一定在有住在家的属实啦。啊，这吼、哦、来，这个学区很难进去。来，温岛里这学区不到100公尺啦，几十公尺啊你啊，所以我了解，这很难进去啦。蒋万安一住在中山区哦，因好心有法度来大安区去读四大附中的国中部。明明的规定讲，北部一定都要有居住的事实才会使嘞， 这个疫苗，干那好一些哩，才爱来当入去读。读三年以后的时阵，因家无虾米表现，但是为了因老爸是市长，要提一个市长奖，特别说的讲，如果在童子军方面表现良好，那也可以有一个市长奖。那个市长奖的理由是童子军表现良好。我刚才说这阿侯文豪先得去市长奖，真的无耻到了极点啊！其他连杨柳也当加专利成功，坦白讲的时阵哦，蒋万安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助选人呐、啊。
1: 同僚讲，
0: 就是这款人在当助选讲哦，人一关的沈伯阳，一关的智慧，加伊一关的合乎现代的市民的要求了。然后蒋万安强调血统啊，沈伯阳讲。无啊，没有血统啊！我跟我的囡啊，小马祖完全没有血统啊，一起跟收养的啊、嗯。可是没有血统，我们彼此相爱啊，不一定要有血统才会相爱啊。而台湾最没有血统的东西是下面呢？是自由，是民主。这是沈伯阳在民进党的九二八因的区议员的庆祝四十年的生日前，伊所讲的，伊讲最没有血统的就是自由民主。为什么呢？咱血统就是咱的爸爸、咱的阿公嘛。咱即卖自由民主是不是咱家己的阿公甲爸爸给咱的？
2: 是
0: 啦，迄是正人给咱的啊。坏人咱拢唔捌哩啊。对我来讲，我即卖享受了自由民主，但是迄绝对唔是我家己亲生的老爸甲亲生阿公给我的嘛。迄是台湾人的前辈给咱的嘛。所以自由跟民主是最没有血缘，但是是最宝贵的。你像咱有义务将自由跟民主传给我们的下一代嘛。所谓下一代，不是讲我家己的后生，还是我的孙啊、哦？是我无熟悉，但是别人的后生、别人的孙啊、哦，并不拢是台湾人的后生、别人台湾人的孙啊、哦。所以这款完全没有这种血缘，而展示一种大爱，但是。蒋万安的时阵，展现出一种就是讲啊，我是有血缘，我是蒋家，我那款两个比起来时候，真的比都不能比啦。哦，啊，那款的沈伯阳四十四个，蒋万安其实大一四个四十八个，但是伊几个输过拢是老国国，迄老国国介吼，跟迄六十八个李四川同款啦。李四川六十八岁，我不是讲做戏一定唔好啦，是讲六十八岁李四川伊的思考完全是老国民党一套啦。赶快竞选总部，赶快开直播，让伊关的沈伯阳伊个直播的时阵，偌济人咧看咧？卖讲现场十二万啦，刚才网络顶头看五万七千个，李四川六个，只能三十五六六个。人讲，无啦，把沈伯阳迄万去掉吼，六个五点是差不多了，这当然是那个笑话了。所以讲，那个真的是这边的玄彬，京东全部推出年轻人，拢在五十外岁以来哦，四十外岁、五十外岁，基本当下六十外岁、七十岁拢出来，完全不同的思考。所以这边的玄哦，趁这机会，台湾人绝对会当我国民党。让他马上消失在地球上，这边的选举从国外给你啊，让国民党消失在地球上，这是很好的一个机会。时间的关系，我先告高嘉，
3: 谢谢，谢谢邓老师，谢谢。

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哈。这个电话是咱中国边付费的缴费专线电话。来，听众朋友，咱今麦要来给咱介绍哈，咱加拿大尾巴药厂所来出品的金立明第二代哈。咱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哈啊，内底有真重要的成分，有红素，有玉米红素，有花青素，有小米草，这种已经经过医界吼，会证实会当有效来改善高度的近视，包括视力的衰退，包括白内障，一个有老花眼白、视网膜病变、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老白油、白眼症、大眼症等等。咱拄只所念到遐的红素、玉米红素、花青素、小米草这些物件，伫咱金立明第二代只不过是一部分而已。咱等下一一甲咱简单做介绍，金立明第二代所有内底成分对目睭的保护到底伫对哪？啊，这个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啦、啊、韩国啦、啊、美国、加拿大等的国家，认为讲目前啊拯救视力上介好的产品。啊，本产品是经过吼欧美国家眼睛医药专家团队所研究开发出来配方，采用专利的螯合技术配合吼 PICS 制药高科技来制出，超临界的制出，是咱国内外眼科医师临床所来肯定的，啊是目前上介新、上介安全、上介有效保护目睭的产品。接下来咱就是要甲咱介绍啦吼，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最主要的成分有啥？咱做一个简单的介绍。首先要甲咱介绍的就是啊，这个山松子的最出物。山松子这个物件呢，伫欧洲啦，已经吼被人当作医药的使用，已经超过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啊。伊内底有丰富的花青素，是一种真好抗氧化的物件。啊，咱这个啊，山松子呢，诶，最出名呢，对咱等下要念出来，诶，这一挂镜头有伊真好诶效果。你比如讲夜盲症啦、青光眼啦、等等目睭诶镜头，拢有伊真好诶成效。啊，另外要来甲恁介绍，这是啥物？金盏花诶最出名。这个金盏花伊内底有丰富诶红素，这个红素呢？就是伫咱目睭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啊，这个黄斑部、黄斑区呢，咱自出世目睭内底都有两种物件，一种就是红素，一种就是玉米红素。玉米红素加红素会随着吼啊，咱时间的流失，会和这两项物件会减少、会欠缺。啊，当然这两项物件减少、欠缺呢。对这个黄斑部目睭这个所在有造成真大的伤害。咱黄斑部这个所在只要那欠缺这两项棉花，会老化，会产生了吼啊，这个一寡吼啊疾病出现。所以咱平常时咧食物件都拢会去补充，但是也无够。你就是真真正正爱去食着这个玉米黄素、甲红素的物件，才我都能有效能做一个补充啦吼。啊，当然是安怎样啊？这个黄斑部，加的这个啊玉米黄素啦、红素会去流失掉呢。最主要的是啊，你更长期吼用目睭过多嘛。比如讲吼看电视啊、看电脑、看手机啊、啊看车啊，种种啊是讲目睭受的伤害，这种会流失掉。哦，这种爱注意啦吼。可再来要给咱介绍是小米草的最出物。这个小米草的最初物内底吼，伊的成分会当降低目睭的疲劳，改善着啊，咱的视力，增加目睭视觉的灵敏度啦。包括吼消毒目睭、过敏性、加吼发炎的镜头。另外，就是万寿菊的最初物内底有丰富的玉米黄素。咱拄只有讲过，黄斑部非常需要的玉米黄素，加吼啊，这个红素吼，咱的成分。内底有真侪拢有得着个啦吼，来就是维生素 A 啦，这个维生素 A 呢，伊会当吼啊，调节适应外界的光线，会强加弱，以降低吼啊夜盲症的发生，包括吼啊这个眼结膜打折萎缩吼啊所来造成，而这个大眼睛，咱维生素 A
对这的镜头拢有真好的帮助，买当降低的目睭的酸啦、涩啦、老目油啦，啊，咱目睭吼啊，时常会感觉疲劳，等等，拢有法度让做一个真好的改善。啊，另外就是决明子啊，这个决明子的最出物啦，决明子的最出物呢，这已经经过现代药理吼啊，所来证实，会当防止各种目睭的镜头吼。哦，咱包括什么呢？包括啊，这个目睭红、目睭赤吼，啊，目睭肿就对啊啦。啊，是讲惊光啦、老目油啦、看物件安尼未清未明、青光眼啦、白内障等等，拢有法度吼，能做一个吼，真好帮助。包括枸杞的萃取物，即嘛经过现代研究，研究出内底有非常丰富的玉米黄素吼，对咱黄斑部保护。真大，包括这个山楂的萃取物哈，保护咱的目睭。另外就是月见草油，月见草油呢，伊会当吼帮助对咱身体维持新陈代谢，会当保护细胞，和咱的血管老套迅速改善掉咱的大眼睛吼。另外鱼油，这通人知，这鱼油对目睭拢真好呢。啊，咱使用鱼油了后，会当和咱的视网膜的细胞流嫩接续的去。刺激感光的细胞和信息会当加紧传送来到咱的大脑，

0: 刷入去提升着咱视觉的功效，稀有会当减轻着打眼睛吼啊，打眼睛的镜头顶面内底无爽快。另外个有大豆吼啊，即、這个卵磷脂，大豆卵磷脂会当降低着打眼啊，即、這个打眼睛的即、這个啊种种的镜头，加好的物件，当然就是爱个配合着啊，即、這个专利技术，就是螯合吼、技术。安尼，才有法度让咱的金立明第二代，即所有的成分，食伫腹内会当全面去吸收啦吼。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空八空空空五八六六八，感谢。
1: 是非常感谢啦吼。空八空空五八六六八，来这个话是咱中国民付费的教会专。接下来，咱们邀请听众朋友呢，作为来欣赏一首真好听的台语歌曲呢。咱这首歌，这是咱高雄市黄先生来点播，然后将天君演唱这首歌流转。

0: 好嘞，感谢啊，咱个等来到咱台湾南区乐部的节目现场哈，全国免费的叫回专线0800-0500-6688，电话一个时啊8点到7点啊，咱用专人来甲咱做接听哈。好嘞，继续甲大家进行节目看新闻。
1: 来，另外，咱们来个看台南市的选情啊，吼。当然，这个台南市和台北比起来，台南的选情比较较稳定。啊，而且呢，稳定加吼，强尾吼无新闻去呀。啊，这拢安尼那无法度，啊，这在北部都首都啊，啊，而且北部吼，不管对一县市啦，吼，你譬如讲新北啦，吼，譬如讲台北市啦，哦，迄人口拢足济啊。啊，所以真侪人都会较注意遐个选举，啊，而且北部甲新北阁有一个较特殊个所在，就是吼全国各县市个合成因啊、食头路人，啊是去做生意个人吼，拢会一堆遐去。哦，譬如讲啊，即个台北啦、新北内面哦，你凊彩找着一堆台南人、一堆高雄人、一堆南投人、嘉义啦吼，啊是讲屏东吼各县市去遐咧生活个人足侪。啊，所以大家会去关心注意啦吼。啊，另外咱来个看到台南市的选情嘛是爱注意的。台南市咱知民进党吼啊提名的市长参选人陈廷辉啦，伊最近啊这段期间来一直吼啊拢有咧吼啊提出着牛肉政策，啊当然开始对手咧抹黑啊啦。对手吼，咱就知影伊即马开始在各地啊咧抹黑啊，抹讲哦，陈廷辉袂输敢那运动算的啦，啊要做市长啊啦，即马开始咧分小内阁啊啦，啊一块要分我上，一块要分我上啦，啊就安尼咧讲咧风声崩样，啊当然遮个新闻消息吼，两三个手就团队陈廷辉的竞选总部去，陈廷辉本人伊就出来吼，林讲。卖个底下咧讲遐白杂话，人哪咧甲我问者，我讲我即马阿哥咧选市长诶，票阿未开出来，吼票阿未开出来啦吼。啊，当然咱咱国民党诶对手吼，这是派无人家吼，硬独强派出来啦。无咱讲实在啦，卖讲吼国民党啦，连新党啦，连亲民党啦，连国党都未去派这个人选啦。因为这个人选伫咱台南人诶心目中，就是派底路诶啊。不是有好的印象，是一个做无好印象的人啊！你甲看当时伊咧做市议员，伫这个市议会，伫咧即阵啊，台南市长的时阵啊，尤其是赖清德，你甲看安那看嘛，看袂出讲这个是政治人物啦、啊。迄随看都互人感觉讲夭寿骨啊，这是要去遐冤家相拍的恁啊！啊是吼，乌刀牙刀啊，要去含人咧凶杀单咧，哦，迄有够歹啊！
0: 那伊空头就是干那个乱枪着对调调安
1: 尼。无啦，你要甲对调调，你是知影当迄是你的职责，咱嘛无反对啦。
0: 可以见啦。
1: 但是你的表情，你的这个啊，这个表情啦、啊，啊是讲即瞬的过程当中，你袂当用较无同款的开口去迄、那个去即瞬嘛，因为你迄个开口就是袂输干那讲。互人感受我唔是讲你哦，你唔系误会哦。我互人感受讲啊，我就是乌道的啦。恁别咧问你啥物物件，你甲恁卖淫，你唔敢卖淫的，含小叔啦，小叔安那安怎要安怎呢啦？互人感受到就是安尼嘛。啊，伊这个印象都已经都雕伫咱台南人的心目中啊。啊，你靠样，你派这是要选要来选？未选去啦，根本都唔免选啦。啊，国民党你无你嘛吼较精壮的。无你个最起码，迄东西我知影够另外一个啦，陈以信呐、啊。陈以信嘛，吓到要死去啊！专工对台北搬登个台南，讲伊是台南人啊，伊若无安尼，咱嘛唔知伊是台南人啊。啊，听讲也要选立委啦，啊，唔知有要选市长无？咱是唔知啊，都反正我那正迄落啊。啊，问题国民党个都，问题国民党伊个文化都唔是安尼啊。国民党文化，你陈以信你个变假龙界，吓到我对对大去，你都无在调了，你还慢慢啊等啊。但是你要看台北市的新北洋，两三个手的部分区的立委来到台北市中的选举，那是国民党爱摆我久吓我久，叫我都能吓到的呢。但是民进党都不是啊，唯才是用啊，你都人才，我就派你出战啦、我唔免含国民党讲底下讲来问者，好，你要去摆十档啊，摆二十档啊，叫我都轮到你哦，靠，要去摆十档啊，二十档啊，较衰小已经嘛破病死啊，较好运的嘛老苦苦啊，要选啥选要就选。啊，就是安尼，文化无同啊。
0: 因为 啊，飞弟，这台南本来啊，吼，这咱拢是讲了这相对稳定啦，吼，相对稳定的这个状况就对了，吼。啊，不离个吼，这个丹田飞弟台南这个所在咧选，事实上啊，台南选举气氛也无足烈啦，吼，也无足烈就对了，吼。干嘛就要变？啊，这个这两届呢，虽然讲要来调整，要来选台南，但是啊，偏偏伊佫无甚物公开的动作，还是甚物种种。就规间监台伫网络顶面有无吼？啊，铺一下30秒的、50秒安尼啊，选起来安尼算算轻松啊，吼，啊，就调调安尼尔对啦吼。不离个轻松罔轻松啦，嘛是同款一句话啦吼。即有当时啊吼，即个就做啥选举吼，上乐观顶都唔好，啊，上悲观嘛袂使，哦，对唔对？吼，就平常心啊。但政府有家己的步调咧行就对啦吼，所以嘛成立一个，你着怎沈博阳伊个杨柳的。就一个传言症嘛，吼，传言对不对？吼，啊，丹田灰有一个灰嘛，黄灰灰，但是吼，迄个像迄个灰型的灰，对啦，所以咧，这丹田灰人闻到一个叫做灰型炎症啦，
1: 哦，灰型炎症，对
0: 啦，对啦，一个灰啊，哈，对啦，啊，这个沈博阳嘛，要落来甲台南吼，啊，甲丹田灰合体就对啦，吼，再简单讲就是，啊，外地啊，这个选举吼，这几个新闻我。因讲过足侪个，全部的新闻拢收视伫台北、沈博阳家、阿拉伯的苏巧慧。哦，啊，你前阵要咱来注注意一下无吼？你像迄个新竹就对啦，吼。
1: 新
0: 竹完全一点仔新闻都。
1: 拢无啦。
0: 新竹只完全无新闻。
1: 高雄都无啊，要搁摆个对新竹去。
0: 高雄的啊，高雄照你讲第二大波嘛，应该也有新闻的吼。好啦，啊，来各管区家己，吼，这个做啥呢？家己顾好就对啦，吼。来，咱进广告，感谢。
1: 各位听众朋友，咱今麦这个时段要来甲咱介绍吼，咱金立明第二代。金立明第二代，这是咱尾巴药厂制作而成的产品呐、啊。咱内底有真侪成分，包括红素、玉米黄素、花青素、小米草等等。啊，这嘛只是金立明啊第二代内底的一小部分的成分。啊，咱拄着啊，拄只连着遐的成分就对啊啦。这已经比这个医界临床证实，会当有效改善咱的高度近视，包括视力减退，包括白内障，包括老花眼白，一个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退化，包括青光眼啊，包括吼啊老白油、白斑啊症、大眼啊症，等等的镜头就对个啦。咱金立明第二代。嘛已经经过日本啊、韩国啦，包括美国、加拿大吼等国家认定讲拯救视力危机上佳好的产品。本产品呢是欧美啊眼睛医药专家团队研究开发出来的配方。当然，这还佫经过吼专利的熬合技术配合吼 PICS 这一个科技来做萃取，超临界的萃取。这是咱国内外啊眼科临床啊所来肯定是目前上新上安全上佳有效的保护目睭的良药。听众朋友，咱这个目睭内底就对啊啦，有一个所在叫做黄斑部，毛人讲黄斑区啦。黄斑部、黄斑区拢总好，咱内底这个啊内底做出事都有两种的成分伫目睭内底，一种就是。红素，另外一种就是玉米黄素。啊，当然，这个玉米黄素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随时间会流失呢，慢慢大汉起来，目睭内底只的成分会愈来愈少。啊，这愈来愈少原因足侪啦，譬如讲，你有可能吼目睭去受伤啦，啊，譬如讲啊，有可能你平常时吼用眼过度啦，啊，你看电视啦，看手机啊啦，看电脑啦，看故事册，看册。看杂志、看报纸，东东西西，有可能啊，伫咧上班的过程当中用着目睭啊，所以咱黄斑部这个所在的红素、甲玉米黄素，伊会慢慢流失掉。啊，当然咱平常时食着的这个五谷杂粮啊，包括水果、蔬菜，伊会有一挂成分会转化做玉黄素、甲玉啊，这个啊红素、甲玉米黄素对咱的目睭底里边，但是迄小部分。迄小部分，啊，这个红素甲玉米黄素如果若无够的话，爱注意，咱的目睭就会退化，就会产生老化，来的变化。 啊，所以你若讲平常时要靠食一寡水果啦，啊是五谷杂粮来补充这个目睭来需要的营养素、甲叶黄素的话，咱讲实在上万块，咱直接就来使用金立明第二代，因为咱金立明第二代内底有真侪成分，拢总有。这个形素甲玉米黄素，当然包括吼啊，这一成分啊，譬如讲这个山松子的萃取物啦、啊，一个有金盏花的萃取物啦、啊、吼，另外一个有小米草、万寿菊等等，一个有真侪决明子啊，包括枸杞啦、山楂啦，一个有吼啊月见草油啦，包括鱼油，包括大豆卵磷脂，咱内底这成分，才是咧保护咱的目睭的。当然上最重要，你一定要经过高科技的技术，将这的东西、用这个熬合技术来把它提炼出来、这个用意是对的，就是让我们吃里面吃的成分可以拥有吸收，不然如果你没有靠这个熬合技术来把它、制约出来的话就对了啦，你用冰箱时的制约技术你把它提炼出来，你吃里面有可能吃不到一半，其他都倒套出来没采工，所以要吃最好的目睭的产品，咱金立明第二代你把它关回去吃就没不对了，0800-0500-668，感谢
0: 好嘞，感谢时间的关系，这么到这有缘爱讲过一段了，咱0800-0500-668的电话 AM 七点以前啊，咱用专人来。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今麦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予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3: 我们追吧追吧。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强力执法护市民，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6: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7: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8: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7: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8: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9: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10点整。

世界新闻林鸿谦调主持，用山用官员，用山用流员，用山同的志用员，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全山，用山安心用老员，用山木基地，用山林山至少山所联合提供。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四三三六。

世界新闻，感谢你收听，我是林鸿哦。今日呢是咱2022年十月初九，农历是8月29，今日星期五，也是连续假期的头一日哦。最近呢，家里一堆哦。今日白个上班四日了呢，今日开始个连续三日的假期哈。那只要各位大家假期快乐哈，明仔在这享受国庆哦。那算今天算补假了，对了吼。天气方面，今天因为辐射冷却作用啊，台东北地最高温啊，降到头17度哦。那今天明仔在沿方面，容易局部零星落雨。礼拜到下礼拜拜是大台北东北部多条局部短暂雨，北部属实南部较偏热，日夜温差较大，早晚咧凉凉。至于讲伫日本吼，东南方海面目前虽然有两个风台啊，不过这两个风台对咱台湾地区并无威胁吼，并无威胁。今日北地最高温是伫台东东河乡17度哦，17度。花莲凤林镇17.4度，新竹关西17.5度。各地啊，北地最高温拢伫17度到22度啊咧。哦，这是天气方面，各位做些报告。那今天开始国庆连续假期三日啦，

是普通时啊，年平均的这个 1.3 倍吼，车辆的作侪有十个路段容易塞车吼，拢得特别注意安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屏东县出现了今年头一个本土停高节啦，一病例啊。屏东市有一名40几岁的这个女性啊，伊伫10月7号，哦，即个7号发现啊发烧、头壳痛、肩膀酸痛，啊个脑塞症状。两下就去采检了，确诊讲是停高节。检出了感染今年国内头一次看到停高节，啊，就是第四型的这个病例啊。目前住院的治疗，感染来源有待厘清啊呢。个人伊并无国外旅游史，并无出国去呢。这位大接触者30个人快筛结果，嘛拢阴性诶，吼，拢阴性诶，拢无问题啊呢。啊，这国内罕见诶吼，屏东博的第四型诶天高节吼，40几岁女性，发烧啦、肩膀酸痛啦、脑塞啦吼。感染源不明啊，即马进一步来了解啊。咱行政院长排版哦，就是 AI 红利全面共享破坏现金集团块的规划啊。财政部处长昨日讲哦，那是每年都中央政府总务省伫每年交会七号以前完成审讨，总统伫交会20号以前公布完成，当日就当开放啊，无限定期。将会26号头一批就当收到10万块，和平将的农历年吼，农历年啊，春节以前领到红包啊呢吼。这是行政的排版定案，啊，大家都分大细囡仔拢破发10万块，到底好过年啊呢？过年前啊，这红包会当领到10万块啊呢。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部开始，咱做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咱台南樱花路两段这个五音线吼，有伫中正路电变的房，我老个买永山永德园、永山同个志扬园、永山安行、永南园、个永山永泉山，交代收听。纯情青春梦。

在台南永康区某桥上担任店员的这设定的男主啊，在这三人前对十三楼徛过坠楼死亡啊。结果检警查出讲，伊的死亡无遐单纯啊，原来是因为这查某店长吼，陈玉玲啊，怀疑讲伊侵占公司的钱啊，因此招到四海帮啊黑道的帮派。四海帮吼，海文堂的这组长刘家玉，啊，佮有十单人这些人啊，佮掠去加禁，然后佮拍，而且金表要交钱出来。细只男主本来是想要逃走啊，但是被细只的男主啊，开枪啊，打着腰部，险物都叫打死安尼。袂啊，家己感觉讲求救无门啊，怎对十三楼徛个阳台怎跳落去啊？结果杀死安尼，跳楼自杀死亡安尼。我这。这真的是下家的女店长呢，查某的呢。啊，最后发现伊叫诈提凶器，强盗这做判处啊，这查某店长陈玉玲判十二档，判十二档。啊，这老教育，这苏海邦海文堂的组长老教育判十七档啊，陈汉林判十四档专案定案，这拢爱抓去关啊呢。陈玉玲是台南嘛，永康区某桥上的女店长，因为怀疑啊。啊！这设定的男主侵占店内底这款人，所以就着刘家玉处理这个设定的男主，只要刘家玉佮出来组织来，这个苏海帮的内部成员，伫这个三当前二零二三年四月二七号透早到这间超商啊，然后拿扳手吼，啊佮提手杆啊，对这店员啊设定的头家硬啊猫硬啊讲，啊佮有身躯啦。硬甲拍呢，强迫伊签下一百万本票，啊，佮有和解书，而且要佮细店交出啦一条金项链。可怜啊，这个啊查甫店员哦，去话在黑道帮派拍了啊，到到五月初二才等于超商上班，老家又斩了人家人知影了，一个要求过来嘛帮派黑道成员啊，这拢超商，而且呢隔日透早。将细店的店员叫伫超商仓库，然后拖来甲拍门锁个，拖来甲推啊！别问讲是毋是你有吞钱啊？呢，细店也未堪去定地啊，坦白性的有啦，有侵占啊，公款二十万啦、啊！我、哦、这店长老高哥听到了，要求细店的老婆爱回钱二十万，过程当中要表细店的贵了安尼，叫遐贵啊，然后痛苦，而且当中我那呢继续去甲拍。而且查某店长陈玉玲最后如愿啊，有收到因老母吼，细店的老母有汇二十万互伊哦。但是黑道帮派这老家玉，并无因安尼就放伊煞，只是将人将细店带去高雄某一个所在，计划持续向细店的家属要搁啊提钱啊呢，要搁啊揩油啊。那细店男主知影对方啊计划了后，伊身体袂舒适为理由啊。伫张汉林阿个细个少年家干忙之下，等于到十三楼徛个，阿些细仔呢，偶像要带细丁个等于超凶啊，但细丁个无好强啊。细仔呢，所以讲牙青甲强啊，而且竟然甲断伤伊个腰部呢，哦，开成较大呢。细丁个最后感觉讲救助无门啊，对徛个阳台十三楼怎跳落去啊？呢，结果摔摔死啊！台南高呢，二审判决，依照结婚三人以上诈凶器强盗罪啊，判这查某店长陈玉玲十二档，黑道帮派苏海帮的成员刘家玉十七档，啊个陈汉林十四档，案件上诉三审啊，最高法院认为讲原审判决无违法，暂驳回上诉，专案定案。这篇新闻较早了报告会哦，我这查某店长真歹啊呢。啊，原来这查某店长换了黑道的背景啦，啊，认识着超商的店员，这下克的这女店长吼判十二档啊，而且苏海帮黑道帮派分组啊，老家又判十七档，张汉林判十四档啊。世界新闻林宏宪聊主持，做来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哈，这首歌曲咱。嘉义这淡水湖的嘉义教员乐团，我了讲买阳山永德园，交替收听。这首歌叫咱新北市这中学哦，这课音社，我了有跟咱买阳山永德园
阳山通的只有阳山保安湾个阳山阳泉山阳山阳关，乱小听这首歌叫《放下》。

0: 头壳喺呢边啲啊嘛。
1: 啊你好。
0: 我想我即系拜只个叫个果子干，我你做咩就
1: 系
0: 关你？
1: 好，用三还是用三环？
0: 系啊。
1: 你食得未慢？
0: 未慢。
1: 好，你在食哪呀？
0: 我那窟窿我先系起啊，
1: 窟未起啦哦。
0: 啊个头壳窿系跟得空空啊咧。
1: 哦，空空，我未起哦。
0: 有人咧控制啊咧，真可爱哦。
1: 但系你，
0: 跟得文书讲哦，就是你要困冇得困啊咧。
1: 困未起啦哦。
0: 哦，啊，起码哦，就真系几多好诶，几多好困诶咧。
1: 用三还是用三环？这地方较好困啊。
0: 诶，其他都好诶哦。
1: 都好啦哈。
0: 都好用诶，啊你
1: 老公。
0: 嘿。感觉困未起，足艰苦啊！感觉头壳晕晕晕晕，啊，即系即马拢未啊咧。
1: 哦，头壳未晕晕啦哈。
0: 系啊，我是食细菌啊了。
1: 用三还是用三环？好，食一罐了呢。
0: 对啊。
1: 哦，你好个未歹。
0: 对啊，我即马咩食大罐。
1: 安尼好，好啊，好啊。
0: 讲我大家知啊，你敢知？因为那就讲过来人老拢未歹啊。
1: 好，拢未歹啦哈。
0: 内底有人拢个叫伊食，啊，直接来个看咧。
1: 好对啦。
0: 即马吼叫，即马我是家食尔啦。我即。看大群的种吼，大家只阿一条那个看咧。
1: 好对对。
0: 你拜一个叫那个少年那个阿看一罐。
1: 好喝，吴小姐啦哈。
0: 你
1: 阿知啦，伊知啦哈。
0: 伊知啊，伊迄阵有看一罐是我目睭是大罐的。
1: 好好好。
0: 头壳是细罐的，阿目睭也阁有咧。
1: 好，用三罐那个喂。
0: 有嘿。
1: 阿安心啦，叫妹妹大罐的。
0: 对。
1: 好啊，
0: 你
1: 好。
0: 我要跟你讲吼，讲啊，像你种讲要食筋骨的啦吼。
1: 筋骨生条。
0: 你阿像我咧，敢当做伙食。
1: 有，我记得你用三用两。在做加瓦金啦，
0: 拢未要紧，
1: 瓦金瓦金瓦金，
0: 讲有你啊，地下个男女个会使，
1: 瓦金啦，那做瓦金，
0: 安尼哦，
1: 嘿，那瓦金啦，
0: 安尼无我先过关关者，
1: 嘿，
0: 啊，连工我都过来一个经过咧，
1: 好啊好啊，安尼用三用那碗，
0: 会哦，会会在食，
1: 好啊，
0: 好。
1: 安尼你食得真好啊哈！
0: 真正袂歹，我感觉这药真正好用嘞。
1: 好用啦哈！
0: 我报朋友讲诶，我试看卖，我食好食好啊，甲恁报。
1: 好，
0: 叫阮朋友讲好哦，买挂
1: 哦。食得真好，真好啦哈！
0: 对啊对啊，用一把酒来食一个白料，感觉差足济。
1: 用三百万哈！
0: 系啊，
1: 食只白酒袂臭袂惊光啊！
0: 对啊，你看光哦，敢那袂讲啦，爱看光白酒来咧微微。
1: 好。
0: 继续加看光啊！
1: 哦，本来拢加光点啊，未啊啦哈！
0: 因为点点啊，话较未啊，
1: 即话较未点啊，用三保安暖哈。
0: 我咧食一礼拜尔咧，
1: 食一礼拜都好过啊啦哈。
0: 系我今日挂一只中红食，啊一日有效，即话唔食啊，佮挂了，我讲好无，我吃。哎呀，
1: 吃了走。
0: 系啊，伊讲伊未点啊，又佮我吃，哎，真正好，
1: 真正好啦哈。
0: 嘿，
1: 啊，用三安心，用那碗，吃了走。
0: 对啊。
1: 哦，食困未记诶。
0: 对啊。
1: 好。
0: 啊，即话。就是讲吼，安那玩嘛吼，
1: 用三还是用那玩？
0: 因为我去村口去食了两三工了，我
1: 先
0: 去拜一家看咧。
1: 好，挂到关的啦吼。
0: 这拜个去。
1: 好啊，拜个你上过好。
0: 拜的会保好啊。
1: 好啊，好啊。
0: 你也
1: 靠
0: 的。
1: 好啊，
0: 好
1: 啊。
0: 哦，好，谢谢。
1: 好啊，恭喜你。
0: 我拢安戆戆啊，空空啊，那咧困拢袂输，反正你咧困就是袂输，讲空空咪单嚟啊，
1: 你
0: 啦，真正咧，
1: 好
0: 艰苦咧咧，哎呀，你吼袂输讲吼，敢袂输拢咧控制讲啊，你死死的卖做人好啊，真正是艰苦咧，
1: 我袂想，
0: 好，时间袂输，输咱都不爱想，就是安尼想啊咧，
1: 头壳啦，我袂想啦哈，
0: 本来都无啥物啊，干呐，感觉啊过啊都袂歹，闲我呢头壳伊就头壳会歹呀，
1: 人咧控制，
0: 足惊咧，你知影？就刚才都惊都惊我，哎，袂输我伫楼顶，我讲啊，你跳来试试好啊。系啊。
1: 啊，即摆食用三安心，用啦，食只未
0: 啊？未啊。
1: 哦。
0: 食只，你讲真系咁样哦。刚才叫做安慰的，刚才讲有人，刚有人在客刷咧。
1: 哦，未啊，你我白想，头壳白讲啊。
0: 对，我咧想讲有嘢讲嘅，有咩狂安皮你咁做？我想根本我都无咧学白话那啥
1: 哦。
0: 啊，先落来阿咧啦。
1: 阿你好。
0: 有人即摆讲我咧咩？油一整咧。
1: 油一整对啦。
0: 都惊咧你。
1: 好，
0: 我都听下你，即我拢听下听你播什么，我咧播什么就较好听。
1: 好嘞，好。
0: 啊，我叫你个时间搞我了。
1: 好嘞，好。
0: 听啊。
1: 啊，即嘛用三还是两？即嘛不要白想啊。
0: 是啊，哦。
1: 好困啊。
0: 会舒服，刚刚有客刷。
1: 有客刷哈。
0: 袂用。袂惊咧啦。
1: 头壳袂用控制啊。
0: 对对对。坐足惊。
1: 好嘞，好。
0: 困咯，你敢知？一个月拢无，面下咧落面层吼，就是吼，刚刚。
1: 嘿，
0: 酒都无把你开着对
1: 了。好了你，我就感觉不好。
0: 嘿，
1: 可能腰被烧了哈。
0: 啊，头壳都空空哦。
1: 空空哈。
0: 嘿，啊，哥哥那走路都未在啊呢，
1: 好
0: 嘞。
1: 好好好。
0: 啊，结果我感觉在你这款细款嘞，就诶，诶，食两羹了，感觉诶，都有者安慰啊，你敢知啊？
1: 用三安心，用那碗啦。
0: 对啊，对啊，对。
1: 嗯嗯嗯。
0: 哎呀，我
1: 感觉来感觉较好，安尼哈。
0: 我感觉哦，一寡啦，有一种哦，就这应该是未歹。
1: 有一种来接走，
0: 好好。啊，你是你若讲会使共讲哦，本来要做见证，要甲你讲。我想我头够多啦，
1: 差得多哈。
0: 我无话，今日你敢知有三 盖足恐怖，就讲、是。啊，归去死死好啦！
1: 啊，你对有情啊！
0: 我怎么我想要到死啦？
1: 我白笑，
0: 我是王控制啊！对啦，我
1: 该控制的。当今日要去死了，
0: 对啦。对对对，刚我是头盖有人在讲，啊，你死死啊，开挖呢？
1: 哦，那有情啊啦！
0: 哦，艰苦，你敢知？牙开始，啊，那白叔你控制袂了，你啥物都无爱哦。你问讲啊，你有偌济，啥物你都无爱就对。
1: 哦，我白笑啦。
0: 你内底人拢无爱哦，我无啥解。
1: 哦。
0: 结果我都听你讲，好，我搁特别买一只啊，一只吼，真正够够，敢那白叔有靠山。
1: 有客刷，不要白笑啦哈！头壳袂用控制啊啦哈！用三难行两难完哈，恭喜啊哈！
0: 哦，好啦，谢谢，
1: 恭喜你啦哈！
0: 用哪个？好，讲讲讲，互我台南边啊，其实有小姐咧讲，真正有有情诶，
1: 有情诶，
0: 一定有效，
1: 有效啦哈！
0: 是啊，因为我有一个感觉，就是要甲你讲讲
1: 客气哦，哎呀啦哈！
0: 救人啊，就对啦，
1: 嗯，有情诶，才走好啦哈！
0: 可能，
1: 安尼哈，
0: 我就感觉我有三界足恐怖诶，
1: 好好好，
0: 那有可能讲你啊，无安怎，干那要？死掉哦！你啊，我吓死哦！所以我叫你接过来，对我接袂掉啊！
1: 你好，
0: 卡电话过，我跟你讲一下，电台啊不红听，我都系变啊痴精咧。
1: 你好，恭喜你，恭喜你，好。
0: 哎，我一叫你啊，上这个大官咧，
1: 喜
0: 欢安老玩，
1: 用三还是用哪玩的哈？
0: 好，
1: 谢谢，恭喜你啊！真真真真。刚商业无用社会吼，即马大家生活竞争，大家生活压力较大，即困未起，真啊足侪吼。全台湾差不多486万人哦，拢困无好，安尼精神困了真抓吼。啊，所以讲普通时啊，咱得特别注意，尤其头个两下的人啊，困未起，后背上诶，头个两下的人真用想要自杀的念头咧。啊，有背下自杀的人啊，真用对外求救吼，即对外求救吼。啊，这拢咱社会啊，都社会竞争，大家生活压力较大，用脑过度高超，烦恼当烦恼西吼，啊，困未起，头壳乱，乌白相，啊，尾啊，就得着忧郁症安尼吼，即个忧郁症只会像愈来愈侪，脑会过好吼，头壳难叫空暗起安尼吼。永山安神用脑，咱就我介绍这纯中的这GMP 大学中学较顺，中学较好滴。咱这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信来永山安神养老丸，等下困未起的啦，无头先放先地啦，记礼拜高超完的啦，还是讲为了脑力渐渐的退化哦，咱拢要注意。公告统计，咱台湾实地的人口差不多要到400万人啊，尤其女性啊，女性比男性搁再较侪吼。搁在差不多20档了哦，估计咱台湾实际人口差不多76万人安尼，所以讲这是特别难注意吼。咱来介绍永山安神养老丸哦，从咧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了下面嘛，较袂头壳头脑白烧，较袂得着忧症、躁症，较袂得着失智症吼。实际人口愈来愈侪，咱台湾65岁以上的吼，100个有差不多8个拢得着失智哦哦这。脑外过后啊，头壳能够还是永山安神的吼，永山安神养老丸，好咱好困了下面，嘛较袂头壳乱了乌白相，啊较袂得着忧郁症、躁郁症，啊较袂得着失智症吼，永山安神的吼，尤其咱人啊，像咱年纪较大啊，脑拢渐渐的退化，脑外过后。永山安神养老丸，永山的牌子安神的哦，永山安神养老丸，过脑过头壳。好咱好困下面嘛，较袂头壳乱乌白相，啊，较袂得着忧郁症、躁郁症，较袂得着失智症吼。各地指定药房咧，该指名各位，顺中的这个 GMP 大车，无清楚了，也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你们在拢拍来问，或者是要拍电的主文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626-0336，台南0626-0336。永山安神养老丸，咱这种顺中的这个 GMP 大小介绍20档的老牌子啊，特地的信赖吼。台南0626-0336，欣赏收听这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咱依然哦，依然这打开这摇音色，我老讲买永山安神养老丸，永山养老丸，永山同的资源。一个用心保安暖和，交代收听，一年有梦。

花莲县在这个去年五月吼，一冬外前啊，发生了国中的查某老师啊，去用强迫性侵啊，搁去用台式一件案件。二十六岁姓刘的恩高的男子啊，因为追求查某老师追求无成啊，竟然走入对方诶徛家啊，就是住伫教会提供的宿舍。这个遭遇了，这将查某老师饲到涂骹了，硬甲强奸啊，强迫了，搁再用吹阿妈棍的方式，硬甲吹啊，将人甲抬好死啊呢。这个案件，华联电话呢，张新早总结，合议庭这边讲，姓男子较为成的犯罪啊，主管啊恶性重大，依照精神以及量刑鉴定啊，姓男虽然有认知情绪以及经济适应问题，但是并无影响伊职业的能力。而且再犯的重大暴力犯罪风险有相当的程度一个再犯，相当哦啊！依照前的主体强制性交过于杀来比亚林这罪判应该死刑啊！你好，你来看这性侵害啊，杀害查甫老师强迫加盟台戏呢，这有够恶极了啦！这比亚的现在查甫老师民国113年。准因对外犯罪通过教师精选了调派到华联增开所在服务，普通时住伫啊教会提供的这个宿舍，教啊做认真，对人嘛真亲切，是学生啊够啊教友内底的这个好姐姐啊呢。啊，这虽然说这凶手是教会关怀对象啊呢，虽然说这凶手的准的这去年吼，参与着教会活动，熟悉生出来查某老师，而且心生爱慕，曾经要求进入生出来女子伫教会内底宿舍，就是到对方拒绝。去年4月16日，生男子竟然趁着房间内底无人时，走入房间啊，偷摕啊生出来女子室友的手机啊。生男子尾仔发现，就是到生落来女子吼，被这查某老师个封锁的内啊。爱要求解除封锁，而且就是到最后查某老师拒绝，心生怨恨啊，就啊产生了杀敌的念头啊。去年5月16日暗时啊，细伢再次走入毕亚林徛家，利用迄个查甫人啊体型的优势，将对方这细伢都做个起拖拖口，而且佫佮强奸强迫，啊佮吹好死啊呢。做完了佫必伫徛家后壁布换这毛红啊。警方顺续将伊抓到了，检察官申请过禁言核准。华联地检署去年交予伊有性侵害、强盗杀人罪、侵入主体罪啊，将这涉男子啊，甲起诉。以上华联地方的审理啊呢，然后这个案件哦，这被告男子张一心啊判死刑啊。合议庭就是讲，教育性的犯罪手段结果拢是属于重大，思考能力并无低一般人啊，所以讲未使减免判死刑啊。你看这吼，强奸杀害查某老师啊，判死刑，这一个吼都判死刑。结果咱这两日有在讲呢，男主这个新北市这个男主吼，贾文雄，去年7月伫新北市土城长街路扑烧着一某阿个人伊啊，结果人扑死两个。新北地检署依照两个杀人罪起诉，而且丢出两个死刑，但是新北电话呢？啊！这枪用法官这审判长哦，竟然甲判两个无期徒刑啊！你要查遮多？他说咱咧讲的一片华联关，这国中的查某老师去用 A 高男主甲性侵啊，佮啊杀害，一审就判死刑啊！结果这个哦，贾文雄啊，竟然法官讲啊，审判长讲啊，这得台死三个人以上，这人啊判死刑，查遮多哦。啊！唔叫伊可以杀死一个，哦，即系两个判死刑啊！咧，讲即个即无符合啊！民国113年判即个宪判字第八号犯罪情节最严重，意思讲杀死两个人啊，唔是最严重的，爱杀死三个，即系两个判死刑。白白法官，你也话查遮多，即法官伊都有自由心情吼，有即自由心情啊，伊要安那判，这是个自由哩。所以白白。台死人，这台死一个，强迫台死一个，都甲判死刑。而且台死两个，竟然判无期徒刑。检察官求刑，爱两个死刑。法官讲，
伊无提示三个人以上，这袂使甲判死刑，吼、哦，这真正是强量的法官吼、哦。当然，这个案件吼，检察官不同，是嘛？弟兄们觉得讲杀人判死刑无应该以这个固定人数，讲三个人以上才会判死刑呢？参生命法律应该受高度保障，无符合。昨已经检察官提起上诉，请求二审法院啊，爱详细啊，判好啊，你吼。你若拄到这强量法官，你就无依法的吼。这个读册哦，这法官话呢，啊，这判哦，自由心情啊，啊，都头壳加电啊，加死板啦吼。啊，唔知啊，人讲人情世事，社会的这关心吼，社会观感。这是这男主贾文雄去年七月在新北市土城长期了将要扑死个人医院扑死啊，这个贾文雄竟然判无期徒刑，现在检察官长提起上诉不落，这个判死刑了。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一些好的连锁支持说这个听说救济要来厘清，这才可以说台新人的没判死刑，这个不符合社会的观感吗？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数三三六。另外，台南市政府公务局的姓蔡副工程师吼，姓蔡副工程师涉嫌利用建筑部使用这条新债之权，向建商一个大房业者提红包哦，真好打，以加速合法使用这条可以通过。台南地检署查出讲，姓蔡两组对这四当前开始到今年啊，涉嫌拢了收了红包收十五届，总金额。高达到405,850元，除了收现金，还包括电视、音响、净水设备、私人汽车考察费用，当都加了。而且违反贪污罪罪条的起诉，而且固定求刑十档，求刑十档。台南地检署在讲哦，涉及男子对这个五当前开始啊，担任台南市干部局。建筑管理科副工程师，负责台南市东区、南区、北区、安平区、中西区、安南区，哦，即个台南市区啊，即土地建案使用这条新闸，爱利用现场查验机会啊，向俗称了这个啊抛脚的业者，专来招这个这条业者代办人员啊，啊个建商啊，我那真大胆，公开要共提红包啦，啊你若送红包给伊，加速给你新闸。随后你通过啊呢，整个人提供使用执照。涉事男子销售的项目包括北区啊某建南现金的刚收170万，台南市南区某小肉餐厅以及商场新起的工程，牵涉到150万。其他项目还佫包括两处建南的电动拍沙机，还佫净水设备、现金、电视、音响，吼，当着贪，当着要讲退。然后佫一笔牵涉到某国中幼儿园。新建工程销售财务项目，竟然是私人汽车考察费用69,000元，当都退了。专案另外有14名涉案的业者，还有建商人员，就是到起诉还未完起诉呢。让他涉及男子警察当中坦白承认了，有老小人的红包啦，而且主动缴获全部犯罪所得，缴获都上万了啦吼。这贪污呢？检察官认为，我西南处新入公务员确实骨力个利用职权提红包，虽然符合减刑与自首，啊，伊只能有叫出来吼，但收红包的处所以及金额，唔是小数咧，400多万，所以伊还具体求刑十档安尼吼。这是台南啊，贪污叫一个副工程师啊，涉嫌贪污405,000元，啊，暂被求刑十档，被求刑十档。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听一只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足好啦。
1: 足好，你咧食哪食得足好？
0: 我吼，
1: 嘿，
0: 那用老碗甲你食，差不多要二十罐。
1: 好、哦、啊，你倒来倒啊。
0: 大罐的，我倒伫福建路呀。
1: 福建路吼，好好好好。
0: 啊，你食，你买素食过脑的。
1: 好、哦，用心，用三安心用哪碗？
0: 对，用六碗啦。
1: 好、哦，用六碗，你咧食哪食得足好？
0: 个一般拢骨头都疼哦，
1: 骨头酸疼，
0: 五十斤安尼啦，
1: 五十斤哦，
0: 哎，啊，像拢好将袂，唔捌去抓起，哎，旧卡筋嘛袂安尼，
1: 哦，酸疼五十斤旧卡筋啦吼，我拢好伊啊，
0: 心脏我那有差啦，
1: 心脏本来要破破下，
0: 哎，破破下对，将个袂晓个卡破下，
1: 哦，即马全部为那破破下啊，
0: 哎，
1: 哦，拢食用山两粒丸，
0: 哎，啊个来即马来食点脑，
1: 用山来吃两粒丸。哪里吃呢？
0: 健脑丸啦，
1: 嘿，
0: 金
1: 养生
0: 脑丸对
1: 啦，安心养脑丸对啦，哟。
0: 要把酒药啦。
1: 哦，保安啦，我吃。
0: 保安啦，嘿，我准备拢买三项啦。
1: 好嘞，你哦，啊，你养生安心养脑丸吃了什么？
0: 养脑丸哦，
1: 嘿，
0: 吃了袂歹呢。
1: 你的钱呢？
0: 较好困的话。
1: 较好困啦，吼。
0: 袂安尼要歹困。
1: 本来钱呢，困未起。
0: 本来是足歹困啦。
1: 足歹困。
0: 就感觉那一波下就一寡，啊，人些个人足好困。
1: 你较好困啦，吼。
0: 较好困对。
1: 养生安心养脑丸啦，吼。
0: 养脑丸对。
1: 啊，你好，
0: 养你。那养生是食白酒啦。
1: 好，养生保安啦，食白酒你食了有差。
0: 哦，我食足地罐安尼，食足好大罐子啊。
1: 好啊，你。
0: 较早要开酒爱挂话，其实唔免挂。
1: 好，较早开酒爱挂话，其实唔免啦。
0: 我这以后都唔免挂。
1: 养生保。我们就这话就话金吗？哎，哦，安尼强一点，强一点，好。啊，你咧用三用的玩家，酸疼五十斤，九斤吃个做好就对啦。
0: 哎，用斤拢会使，一般都查九斤的，滚滚到九斤足艰苦。
1: 好，
0: 我只拢袂叫啊，
1: 只话袂叫。
0: 关机啊！
1: 吃他二十罐用三用的玩，
0: 拢大罐的，
1: 好拢大罐的。
0: 我只拢在加，继续加点个保养吃的。
1: 好，对了，点啊袂九斤的五十斤酸疼好呀。
0: 哎，对啊，再用吃就对啊。
1: 心脏啊靠咱就对啦。
0: 哎，心脏啊靠咱。
1: 本来心脏白白穿，
0: 本来心脏那安尼吼，楼顶白人啊穿噶，
1: 好，
0: 食到即马变到三楼八斤
1: 啦，即马变到三楼八斤，白白穿啦，
0: 自己穿啦，
1: 用三用的完啦吼，
0: 哦，
1: 安尼强一点啊，走，
0: 啊，多谢你，要好
1: 用啦，强一点，你要特别咩嘛，
0: 啊，别别头家讲叫你庆祝，
1: 好，只要等下我再一个啦，好，要强一点，
0: 功能啦哈，
1: 安尼哈，
0: 都不容易，
1: 强一哈，
0: 等一下哈。
2: 哎，你好，
1: 哎，是那个，
2: 哎，在家买鱼啊，这阿桑哈，
1: 哎，
2: 你有看讲话年龄，我看还不太行，那不错好，阿廖刚刚精神好，较好，
1: 较好，
2: 壮壮，阿姨讲，那我买点毛鱼啊，吃啊，吃啊，袂歹，
1: 阿妹
2: 啊，讲啊，袂歹，无咱就话竞争者，讲好啦，无啊，竞争者，安尼啦，安尼啦，吼，
1: 谢
2: 谢啊，我叫你延边啦，新年好，
1: 谢谢。
3: 咱咧介绍的产品吼，即人客食好诶，真正足多啦吼。像咱咧用山用的话，咱即种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纯中药 GMP 团出来吼，用山用的话，骨质疏松、骨头退化、骹头无力、骨未了、背未开、屈了背开，等了不济吼，啊，行无两下要垂下济啦，楼梯背无两间喘屁屁。了啊，行到温柔轻软卡未止啦，骨未了、背未开。背楼梯是足好穿的吼，四十幺五十斤，伸骨轮痛骨杂风湿关节痛，酸痛手背牙关卡背后叫严重酸流痛症哦，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力丸吼，骹头无力，骨质疏松，骨头退化，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背未起身吼，嘿，人啊，只要游览车头呢，拢唔敢出门呢，因为出门拢咧过游览车，啊，都骹路无好啊，对人未着咧，这种食咱的用山用力丸。骨质疏松，骨头退化，骹头无力，吼、哦，咱的用山用力丸，背楼梯做下穿的，生了痛症，用山用力丸，然后食目睭清，目睭金，咱的用山保眼丸，老糖老血啊，目睭安尼模糊、酸涩，老话又看不清，目睭咧雾沙沙，看拢未清，看拢未明，迄目睭前面是蚊啊，背咧背蚊也上吼，目睭前面是雷公死啦，身体死咧。一条马路看成两条马路，目睭前拢像个影，这拢是白眼现象哦。要为手术白内障，车讲了目睭阁作个雾，作眼光，作个老白子，这拢食咱的用山保肝丸。老大人老尾巴，咱人啊，照咱年纪吼，目睭安尼模糊、酸涩、老的看袂清，雾沙沙看拢袂明，为透早起床个目睭安尼干水。目睭定时时淡淡黏黏，或者啊，透早起床哦，喺面巾台温一下淡啊，目睭甲七七灰灰吼，喺目睭只睇会开咧。这种小眼底咧退化，目睭足够老白油，时时淡淡黏黏，或者看未清、看未明。 这拢食咱的阳山保肝丸。咱人啊，上了年纪都靠火啊吼，目睭会愈来愈疏，愈来愈雾，愈来愈灰，这嘛属于正常嘞。有灰啊吼，眼底拢渐渐的退化，所以目睭会过好。目睭是咱人灵魂之窗啦，迄目睭若看无，真正出门啊，寸步难行，做无方便。阳山保肝丸，补品的补，阳山的白素，孙中的这些 GMP 短圈。就咧个人目睭诶吼，可能目睭清个平个金，补品诶补，阳山诶排出，阳山补眼丸，嗯，也个有困未起，无头神，放心地记住个高潮文吼，阳山安神，阳脑丸，嗯，过脑过头壳，可能好困了眠，嘛较未头壳人乌皮伤，较未得着腰颈折折，啊，较未得着湿地症吼，安神诶吼，阳山诶排出。孙中的这些 GMP 大车用山安心用脑丸，我们介绍这位用山木基地，用山木基地，但这是天然啦，天然孙植物性的青草精髓里向的，芳芳甘甘助饮，当然长期迄个排便较袂顺的啦，骨啊你苦便所骨一家的健康拢苦到破的，用山木基地泡来甲饮，长期排便较袂顺。体重较重的，炖的较会较有分量，这种泡来甲啉。咱这茶包一包一包啊，冲泡做方便的啊，直接甲泡一包就会使。哦，一包咱的茶包，感觉茶杯内底泡到300cc 到500cc 的小茶，吸头一二十分，茶包就甲摕起，啊，就使甲啉啊吼。可能逐日便所呢，其实方便吼，长期排便较袂顺呢。啊，过来你去便所，过一个健骨骨头皮，用三木记得泡来甲啉，一日一包都会使吼。那有需要家己当调整，我来使甲泡两包，一般拢一日一包就可以吼。就像咧充电啊、电包啊、充泡做唔变啊，这效果好用吼。用三木记得，当你动作得甲啉嘛，升电止渴，清凉止水它，降火气吼，啊，促进心灵代谢，让咱排便继续顺。阳山木基地吼，阳山木基地，咱各地指定药房咧开知名高位，吼，这嘛是拢介绍二三十档的老牌子啊，天然纯植物性的青草精粹里向的，芳芳甘甘做好啉。阳山木基地，各地指定药房咧开知名高位，台南电话0626-03336，台南0626-03336。你说小天安世界新闻用三用广文
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饼
5: 97.5，
4: 快乐混家男
5: 92.3，
4: 快乐大台中
5: 89.5，
4: 快乐大台北
5: 89.3，
4: 快乐华东
5: 98.3，
4: 快乐配偶
5: 96.7，
4: 快乐红虾
5: 91.3，
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6: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备呢？
7: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6: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7: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6: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7: 很好，继续练习。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 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4: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5: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4: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5: 没错，
16: 全球租车赞赞赞，
15: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23: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24: 现在时间11点整。

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永山永官员，永山永立员，永山同的志勇员，永山保安员，永山永抓山，永山安心永老员，永山木基地所联合提供。台南空调二六空四三三六。

到今仔日连续假期吼，啊，到头一届发生死亡车祸啊，一台小客车下在六点外伫国道六号，就是台中车吼，古井交流道，家己去弄护栏啦，规台车来弄一个变歹滴啊，这查甫仔怎啊规人背坠涉水车祸，可能无下安全带啦，叫令人赶到现场，已经无生命线现象，三个抢救员双个不敌死亡。这是台中市消防局在六点二十九分接到报案，讲台中雾峰区国道六号三溪，就是古井交流道西向台中雾峰出口匝道啊，发生车祸。官员派这个救护人员赶到现场抢救，结果伤了人十五个啊，全拢救完啦。另外，请南投县消防局出动分队支援两台车过来前弄。结果伤了人官员就哇，这台轿车哦。家己弄护栏啦，规台车已经弄一个咧，变歹滴啊，雾沙沙。较前车内无人咧，哎呦，弄一个人是去倒啊，原来飞出去啊，无下安全带啦。啊，人怎飞出去啊？摔伫咧匝道路口，已经无生命现象。三个阿州大夫这边急救员是不敌死亡啊，还弄着头壳、规身骨拢骨折啊呢。而在七点四十一分，双个不敌死亡哦。这是。国庆连续假日头一日啊，一再发生死亡车祸。讲到车祸，这真正真多呢，逐日都足多啦。像台中市大肚区望高寮夜景公园啊，昨日发生啊两个死亡的车祸吼，这是咱接到我来最新消息有交会报告。姓吴甲姓林的这两个科技大学夜间部一年级的女学生啊。啊！都看完夜景啊，要等咧厝途中啊，两个小仔煞家己弄电话条，双双拢死亡啊！呢，这拢十几岁啊，查囡仔呢，两个人较早准备要展开大学的生活，结果都是较不幸啊！家小后接到啊，这个消息相当的哀痛啊！呢，这是。某科技大学夜间部餐饮管理系大学一年级十八个姓刘女士是彰化人，啊，另外十九个姓刘女士是台中人，两个人较单一拍一个话的，之后表现嘛真乖，参同学师生感情也非常好。今日张头张两个查囡仔桥头块小仔，姓刘女士桥头块载着姓刘女士参朋友在拢望高了，讲要看夜景。结果看过来，等下厝途中伫半路，怀讲路家转咱路段车速伤紧啦，未赴大家动，改动着路边的电话条啊，啊，摔着路边的草堆啊，两个人伤一了，伤势严重，双个不治死亡啊呢。嘉义话，台南嘉义区吼，啊，朱龙三街，昨晚发生一个死一个重伤的车祸，一对。嘛是小在外出的上班的四十几个翁仔某，经过无号志、无车行灯，上入到路口的时阵，参一台特斯拉轿车相撞，翁仔某两个人弄一个怎啊飞去啊？翁婿送去抢救，双个不治死亡，因某啊骨折啊、脑部出血重伤，即马阁昏迷伫到病房安尼。车祸发生的昨个在七点外，四十二岁这对翁仔某。这位桥头外前往上班，特别上班途中啊，经过嘉义啊、朱龙三街，参过十几个男子驾驶的特斯拉轿车发生小撞，由于冲了真大，速度真紧啊，翁某两个人弄一下，怎扑一撞，含安全帽啊嘛拢落去啊呢，因翁啊头部弄一个不加严重啊。三号家里机密病急救时已经无生命现象，转了抢救员双个不治死亡。看火灾啊！因这个某啊，作者所说拢骨折啊，伤势严重，而且昏迷不醒，经过送医。

事故现场进行搜证，当然调阅相关监视器画面啦，详细理清肇事原因啦。啊，这个所在多好，无车行灯哩，哇，这上危险啊呢！啊，我小仔讲透早要上班啦，参一个特斯拉轿车烧落，红死啊，无重伤昏迷不醒呢。这台南嘉义朱龙庙家附近哦，朱龙三街口，才发生死亡车祸。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回来欣赏收听一首歌曲哈，这就是日本歌，带咱海淀哦，这个人生完了，可能要永山安心永南湾哈，还有新区大厦，这五台呢，我的新区好得了，办完了，可能要永山永乐湾，永山同个叫永山保安湾，永山永冠湾哈。也个南投玻璃，这块太太有玻璃集成的办法了，干要用山用得完。另外，台中这江西我老弟福伦的办法，我老干要用山保安员，用山用得完，用山同一种拢收听的本歌，咱做欣赏这首歌曲《南城的苦恋》。

乌道的德林帮的帮派的明星会啊，明星会内底成员陈玉洲啊，因为毒品这案件就是靠通缉，德王十三堂期间，伊完秘伫咧幕后操控地下钱庄啊，伊最高年利率都外悬呢，1353%啦。

放荡来啊，哦，这种呢，吸血的呢，嘿，专门食人吧，受人会的这种地下之争。啊，这借钱的人拿钱没献了出来吼，钱拿献没出来，唔定方拖去废啊，拖去修理领地业态，是咪讲被压迫啊？未去国外做地啊？啊，未出来配代地的，然后啊，挂你的器官，甲你挂心、挂肝啊、腰子啊。啊，都系卖器官，拢系挂起卖安尼。哦，这足恐怖呢！刑事局中部大概犯罪中心追查几个月，分四波啊，抓到姓陈的男子，即在咧歹徒啊，查到了差不多1976万，那个大批暴力偷债务的港库，彻底挖开这个黑道帮派这古店啊呢。刑事局中部大概犯罪中心第一队接到情资，有人因为甲地下钱庄借钱啊。哇，这无多闲钱啊，红掠去啊，限制自由，拖咧连咧拖咧拍，结果锁定有德联邦帮派背景名人会的35个涉嫌男子，即个带头即个。查出讲伊对2013年开始啊，对13年开始，伊就捌因为贩毒卖毒品，啊个过失伤害，被判5年8个月，无交完执行，就是个通缉。结果逃亡即嘛逃亡期间，伊竟然。状况伫咧地下之争啊！哦，透过社群平台招揽急需要用钱的民众，来放荡来的，要求借钱的人爱签啊本票，参实际上摕到金额无相当的高额本票。譬如讲，你要加借30万，伊就叫你300万的本票爱签出来呢。哦，放大额度啊，伊拢是差不多20万到80万不等啊呢。伊这個民众啊。一般啊，借20万为例啦，实际上我摕到17万咯、喔，伊先甲你扣3万去，啊，一当到期啊，你家你啊，爱还40万，哦，这真正当来的对来要求过来，你如果100趴啊，100趴，但是如果你呢压缩到必须的一个月内底还的话啊，你如果都高达到1353趴，等于是啊，你爱还42万哦、喔。哇、哦，这真正是都一出来呢，加借20万咯，借20万，实际上你家摕了17万。啊，你若讲一个月得爱行的话吼，年利率都是1353%，等于是一个月内底吼，你家借20万，实际上摕了17万。啊，你爱行的，一个月内底行的42万哇，等于年利率1353%，这真正假人嘛，受人话在地下竞争吼。为了想法对簿，啊，这单玉做吼，更加将偷债务的古店，秘伫咧熟悉车行共同建筑部内底。这新闻进出时，也刻意向车行租车暗人尼莫，一旦借钱人无多人兴趣啊，就派人到因家啊，还是工作场所去他迄落啊偷钱的这团单就对了，讲这个人欠少无要还啊，安怎都安怎就对了吼。啊，都用这波啊，荷兰也无民主啊，甚至讲交了亲戚朋友，以奥特帮派背景压迫、恐吓啦、威胁啦，更够比亚人被限制人身自由，从掠去拍，用电击棒给你电啊呢，逼你爱行个钱啊，其中一名比亚人啊，就是到家禽，轮番让对方啊，给电击棒个电啊，也不打个讲，用三格个木、空手个木，就是到啊，规身骨拢伤啊。两人要比亚林一个出来，这样做就够强个交流，还个呛声讲啊，无闲钱啊，特别甲你开枪哦，哇、哦，我吃吃真歹啦！啊，讲找人开车要弄恁兜啊呢，是咧放下讲要撞人啊，甲你拔到国外配代地啊，想来配地啊，呢配代地甲你配国外，卖到国外中属诈骗，甚至讲挂你的器官去卖啊呢，手段非常下摆做长手啊呢。这专案小组疏解完毕了，今年到这嘛，已经分四波行动，抓到啊，这德联邦兵营的成员，但有做，因这人啊，查到了大量的本票、照顾以及八达啊，电击棒这大批作案干过，一个装模作样。专案依照加重动力做放荡来强压处置做，以上通地检署侦办。那但有做本来的通缉犯啊。因为毒品案件就是个通缉，啊，但伊被抓着了，就直接法律加个执行啦。
直接来关啊，剩咧强官啊，话拢我搞不完呢。啊，这个陈留做德王十三堂，一直无咧操控啊，地下战争啊，这些人吸血鬼吃他妈受人会啊呢，好啊，暴利啊，利率哦，哦，你都甲借钱啊，利息啊，1353%就对了。你要看借二十万哦，借二十万实际上你刚才提了17万，啊，一个月内底你爱还伊啊，爱还伊42万啊呢，等于是啊，哦，暴利啊，1353%啦，啊，你若无还啊，也可来抢光要甲你卖去外国配台币啊呢，是毋是讲挂你的器官要去卖啊呢？哦，这真正有够恶一个，起码这个掠着，这主谋掠着，德王十三堂本来就是通缉犯。黑道帮派敌联邦的名人卫生员陈留做，即摆啊，阿你阿去关啊吼，啊本来就爱啊去加加一瓶，结果德王咧通缉你。另外，专用不动产公司实际上负责人蔡尚格，被控告高欠律师啊，兼民间公证人蔡宏心。还有警察队长、书记官这些人，归属独居老人代笔遗书啊，过户一名下呢，不动产暴利啊呢，沙滩内底当中诈骗财经处，探头1亿挂，哇，这真正真好大这律师呢，这都真正有够好大，探1亿4000几万，一心打败电话叫贪污洗碗包罪，将蔡尚格判14档，蔡宏心律师啊，当判判25档。哦，这个案件经过上诉，高等法院驳回蔡宏心的上诉，一起判25档，蔡尚格啊，昨晚改判20档。另外一边集团啊，李东家吼、哦，王立培啊，一心判10档，改判8档安尼吼。这案件就是起源在美国的世界男子因老母啊，在这个8年前过生日了，世界男子在4年前在台湾办理死亡登记，所以就回美国。又过因的疫情啊，延误回来台湾，迟迟无办理遗产继承登记，无这遗产竟然去让蔡尚格啊串通这个律师。蔡宏心这些人啊，伪造遗书领走啊呢，专案因此才曝光啊。高天王还为人认为讲，蔡尚格主导这集团啊，专门针对着年岁较侪啊、较有侪岁人诶吼，还是讲失地诶啦，还是讲家己大诶啦，啊，伊这本身在讲因有财产吼，啊，子孙拢无伫边啊这啊，哇，犯罪所得庞大，严重损害遗书啊呢，啊都。哦，白拜啊！讲这遗书，因老人家己写的，啊，拢因家己写写的。啊，有老人啊，唔知啊，怎啊，我白甲签哩。啊，佮兼公证嘛，啊，佮不动产登记制度更新啊。虽然啊，蔡尚格因这人有真罪，但是并无缴获犯罪所得，哦，犯罪所得只是政府员无缴获啊。一时嘛，证言并靠经啊。讲是替蔡宏心律师脱罪，今年讲话提解时，竟然企图创高经，犯案了太多啊，真恶劣，因此改判20档啊，没收犯罪所得2220万啊呢。只讲王立提啦，高等法院讲伊负责找目标，找迄个罪犯人啊，今日什么的身拢无伫身躯边，还佫有财产的吼，专门啊用这种的呢。这个台湾的地名书啦，吼、哦，规则独业老人代替写遗书啊，过户名啊，不动产贸易啊，沙滩内底诈骗财经处，判几个4000几万，这李姓家当改判20档啊，你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这位来欣赏学生，继续挂个台南桂林这个杨律师的姚大刘帮我老爸杨山杨立文、杨山通的这样交代学生，继续挂个，往事就是我的安慰。

0: 山啦吼，
1: 香山山，
0: 我要有糖分啦吼，
1: 哎
0: 哎，下个，
1: 好，
0: 啊我食食药啊，食咱就西药吼，
1: 哎，
0: 食食袂散下，
1: 好，干袂了，
0: 系啊食袂散下，我食咧只啊，我搬完吼，
1: 哎
0: 哎，食你啦，
1: 香山搬完你老咧食了对啦，
0: 我是讲从阮做阿芳老将灰灰毛，
1: 哎
0: 哎哎，也拢看拢拢搞袂出来，
1: 好好好好，
0: 医生就阿讲你就用啥物食药啦，啊我食食。我也不要叫我不爱啦。
1: 好好好。
0: 我讲，阿卡林先生讲的，伊就
1: 用山山，用山山。
0: 伊只要我喝喝足，我要也食啦。
1: 好啊，
0: 我食你只鸭啦吼。
1: 嘿
0: 嘿嘿。我过一只鸭，
1: 还
0: 食两包啊，还食啥过两包吼。我现在专我在检查机会啦。
1: 好。
0: 伊讲，哎，阿你从你是哪个？他讲了几？
1: 好。
0: 我阿讲了几？哎，你正存，你叫我存八倍。
1: 好，存八倍啊！呢，我讲到最后。
0: 我你是。我听人家讲，我食林红，伊是伊汗尿啦，
1: 用山用山山，
0: 啊你唔通未食我食到未行，啊伊讲我就起边来食，我从你药当遐好用啊，你讲你一定未我未吃未药未我未啊，
1: 对啦，
0: 我你问心如意，我所以今日就去挂一罐一罐一罐的。分完了，我都挂十罐，四罐都无人用啦。
1: 好，你要挂十罐呢？
0: 我挂十罐呢，一路都十罐十罐呢。
1: 安尼好。
0: 我食的分完，一下我就十罐啦。
1: 不完了，你要食得早好就对啦。
0: 十罐呢，一卡包啦。
1: 好好。
0: 我丢钱，我钱我干的哩。
1: 钱我干咯。
0: 比如讲，我弄帮钱啦吼。
1: 不帮钱。
0: 拢菩萨杀啦。
1: 好好好。
0: 奇怪，哎，我这为什么？我比如讲，药啊，你们去吃的啦。
1: 嗯。
0: 哎，我讲药拢。我你说吼，我看到我那只只又要只只小只只做小做侪啦，我你说拢比较湿啦。
1: 好，
0: 啊，我是不建议讲，就讲建议讲，你只就你就即嘛，等只体温就关关好了，可能再来。
1: 拢有连带关嘞。
0: 啊，就佮阿毛关佮我再来。
1: 哎，对啊。
0: 家里许类吼，放尿给他清。
1: 好好好。
0: 啊，佮阿爸阿刚阿刚落去。
1: 阿刚阿刚。
0: 大天。
1: 好好。
0: 佮拢存一百四十几。
1: 好好好。
0: 阿爷拢。拢七十几，
1: 好、哦，那正常啊。
0: 正常
1: 哎，
0: 电视的主人公，哎、欸，啊，你今嘛都从哪好？干足济呢？
1: 好好好好。
0: 你问我食啥，我先咪讲啦。
1: 食用山用抓山。
0: 我讲我食点样诶？今嘛一新出来，我呢汗腰吼，
1: 诶，
0: 我用抓山啦。
1: 好对啦。
0: 先知呀。
1: 好好好。
0: 食你诶，我都食不赢。我食拢，平时咪食吼，我食食胃也艰苦啊。
1: 你食一食又食袂行了，对啦吼。
0: 食啊！食你一包，食你几罐嘞吼？我今日检，咱检查嘞，其他讲，我问者，哇！你在怎么讲啦？这我唔是你遐讲嘞，我去买点红，我都起码往上山来遮讲嘞，你了解？
1: 你一个刚刚从八百就对啦，吼。
0: 没有一个啦，
1: 好好好，
0: 刚刚从八百啦。
1: 好啊，你好。
0: 哇！你讲话我特别要讲啦，我唔跟你讲啦，你家就唔好未接，啊，我未想讲听你嘢啊。哦，我去买往上山的红，你讲古新出来有啊？往上山我未来接。
1: 好
0: 啊，你好。一个管，就是一管一管山啦吼，
1: 一
0: 个管，这都分完啦。我之前也管，我未在边也管啦。
1: 好啊，你好。
0: 迄个在那老祖国啦。
1: 你在管咩哩？
0: 我在管咩哩？
1: 好啊，你好。好啊，你食用山用山山，食这这个会等下讲了啊啦吼。
0: 啊，就这个咱那个，咱那个会阿妈讲了。
1: 我会阿妈讲了啊。好。
0: 啊，放掉吼，
1: 你
0: 做路。
1: 好。
0: 去做钱。
1: 我放掉给他清啊。
0: 清我路路。
1: 哦，你讲哩。
0: 弄路路，俺都未清啦。当然，这么弄的是有钱，就那就得安尼哦。
1: 好啊，你好。
0: 清清清。
1: 好好好。
0: 哎，奇怪，今日以前我刚检查，就会啊，现在就我再试试了，老公。哎，对啦，啊，你今日吃，你又要吃啥回呀？你叫我跟你讲，哎，中头你半个月交无，我都袂吃。我吃吃点红的，啊，点红烧皮，吃不袂吃，我袂吃拢便宜。
1: 啊，
0: 我讲袂对呀，我爱吃别人的，吃我买的呀。
1: 好啊，吃咧用餐。用刷刷吃个吃好啦吼，
0: 吃个吃好。啊，听我你讲，啊你听我即嘛正常，你讲你过去你讲你嘛甲，你也会阿爸正常啊啦。
1: 好会啊，正常。
0: 啊，一百三贵啦，啊今日去年一百四十贵啦，啊低吼，甲要八倍，你甲要八十啦。
1: 好好。
0: 啊，你不就正常诶。
1: 正常会啊，正常。
0: 哎，我做就我拢就过遐刚好拢食两百，
1: 好
0: 即嘛开食一百俩。
1: 好安尼吼。
0: 你要食新鲜的，足好诶啦。
1: 对啦对啦，好好。
0: 啊，刚未有刚到，有做拢放放八三四。
1: 哦，对，有，
0: 那
1: 你
0: 这回嘛，八三十就正常呀。
1: 哦，你用山用
0: 山
1: 山吃个糟糕。好，
0: 我做些什么？你哦，做我做些什么？
1: 好嘞，好，
0: 啊。 我即马食这个，我感觉我头壳即马吼血压都有点靠正常啊啦。嗯。啊，这个血压正常，我感觉我足欢喜啦。
1: 嗯。哦，安尼好。
0: 医生讲哦。嘿。啊，你即马以后吼，我该食迄个到时迄个迄个，我唔是哦，我改天讲我无食。
1: 吃哪里？
0: 我这里有只鸡，我感觉未欣赏你。
1: 好。
0: 我就不爱吃啦。
1: 啊。
0: 不爱吃，我就食你一直用作算的哦。做好，上好，上脑中风哦。
1: 哎
0: 随便的吃。
1: 啊，你好。
0: 一分钟就好。
1: 做好用哦。
0: 不是骗你。
1: 啊，你好。
0: 现在到我那哦。
1: 嘿嘿嘿。
0: 哎，那刚刚是拜二捉起呢，
1: 捉起呢哦，哦，阿你强你强，你食个食好啊吼。
0: 我那个用上做好，我来做个钱。
1: 阿你好，
0: 我就五号开始做目的。
1: 好对了对了，
0: 五号开始做目的啦。
1: 对了对了，阿你倒来倒啊。
0: 我都关庙啦。
1: 关庙咱贵姓啊？
0: 我姓陈啦。
1: 哦，陈太太，陈太太吼。好可能啊。
0: 阿我刚刚是。
1: 阿你好，哦，强你强你。
0: 做用
1: 诶，做用啦吼。
0: 上来吼，咱的观众啊吼。我唔是叫你朋友啦，唔啥会啦吼，但是有糖尿病啦吼，你注意过来，一百种，
1: 两三两早餐
0: 吼，我再做点，我一百种，我都食十包呢，我十包我都好啊，对不对？
1: 我食个食好吼，爱用仔啦吼，
0: 食好，
1: 好，好，好，好，恭喜你哈，再见，再见，好。
2: 咱台湾糖尿病人即嘛差不多200几万人。台湾糖尿病人愈来愈多吼，愈来愈多安尼吼。伫咱台湾差不多十个都有一个得了糖尿病吼。这要注意呢，糖尿病人上加引起并发症啦。因为糖尿病人咧糖分啊控制不好势吼，做侪糖尿病人尾拢咧失神吼，失神，还佫有中风吼，这都是糖尿病引起并发症啊。啊，糖尿病。你本身有糖尿病，人目睭安尼较歹，吼，目睭安尼较歹，所以普通些糖分控制就好安尼。咱正常血糖指数，家己当量化嘛，在些看白标准吼，70到100。糖化血色素标准是6.4，那超可能是糖尿病，就是糖分啦。有糖分人食食一定爱强哦，啊，第一吼甜的忙少食，而且糖口味忙人少食吼。咱即个当介绍即位阳山阳山山，咱即介绍20-30档的老牌子啊，纯中药，纯中药 GMP 大全，专门食糖分控制，或者能食糖尿病阳山阳山山。咱就照三顿啊，只阿龙啊，食康巴，一天拢食一包，一定要食康巴，效果去做好。食它一克啊，经过了，你去验血糖、验看卖，哦，这真正差足多。纯中药做好 ，GMP 大厂介绍20-30档啊，哦，专门食糖分控制，或能食糖尿病，阳山。用爪山，用山，用爪山，各地指定药房咧，该知名高位哈。另外介绍这位用山保安员哦，保片的保，用山的白素，做那个人白酒的老当老会吧，盲目生涩，老白有白酒呢，无沙沙，可能未清，可能未平啊呢。会透早起床啊，目睭呢干脆干脆，目睭啊透早就咧睇未开啊呢，湿湿淡淡黏黏只啊只，看拢未明。透早起床啊，都用面巾温热淡，目睭啊呢较湿湿的才睇会开呢。这拢已经眼底咧退化吼，眼底退目睭底干脆，目睭底湿湿淡淡黏黏只只，看未清，模糊生色老会看未明，老当老花吧。哦，这拢食咱的阳山保肝丸。用心保安暖，看未清，看未明，盲目生下来话有，我也就是被来这样车讲了吼，目睭去做搞步，做镜更做个老话有些，还是讲目睭前面是弯啊，背咧背弯影响，目睭前面是绿光系列、闪电系列、系列一条尾路，看成两条尾路，目睭前拢像个样，这拢是背弯影响。用心保安暖，顺中的这些 GMP 台在做咱个人目睭的吼，保片的保，用心的牌子哦，各地指定药房咧个知名各位，用心保安暖，那无清楚无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里头一定唔知啷拍来问。咱就话通介绍三面，你若无清楚无了解，拢拍来问吼，啊是要拍电话咨询，用价用上的拢可以吼。台南电话02-0336，台南02-0336，用山保安员，用山用沙山，还有个人观众健康的用山用官员，也够咱的用山用力员，用山同志用员，用山木基地吼，台南 空手三三六。欣赏下来这首歌曲，台南山上平阳村这个可能性，我哋带来三合药房，然后给咱买阳山阳爪山。阳山保安丸、阳山阳梁丸、阳山通的止阳丸哦，交代收听。男子汉。

继续收听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话是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台南空六二六空四三三六。高雄家庭地名一间水产行，这个海产店吼，四十一位姓郭头家仔吼，啊，这四日内底两届叫人恐怖的暗杀，第一届嫌疑犯被抓到了，竟然得到法院裁定限制居住啊，放人啊呢，无想到敢若经过四日，哇，姓郭这头家仔吼，四十一回这四鬼啊，吼、哦、这头家啊，又去叫恶算家开始都个扑扑多呢，甚么当面呛声讲啊，有人开钱啊，爱你的命呢，吼，可以话要惊死，啊那警方哦，查明已经是家人抓到这两个杀人的嫌疑犯，经过警察询问了，依法以上交头地检署侦办，而且向法院申请苦啊。这件水产行的头家吼，怀讲叫人买凶手杀人案件，昨出现重大进展。高雄乌来分局成立专案小组，昨暝啊7:50，伫嘉南市暖暖区啊抓到涉台的嫌疑人交案，而且呢昨暝8:28，搁抓到涉台的嫌疑人交案，两个嫌疑人经过警察询问了，依法以上桥仔头地检署来侦办，而且向法院申请苦啊吼。回顾了这个案情啊，案件发生于一个月初三，一个男子，迄个到一点啊，先伫水产工厂外口鬼鬼祟祟，看下看下，拄啊探头呢，足足伫遐咧卖哦，3:00多，到啊迄个波4点，驶过这个水产人的头家哦，驶车离开时，这个男子立刻个驶一辆那小小的车，甲对后壁。而且呢，仁爱路甲成功路口故意甲弄，就是到。这身假车祸啊呢，电话没有落车啦，结果弄到消防队落车了，26个细数的消防员起初频频啊，担头甲回去的，啊，无一个社会男子或者新拍断的报警时，细数突然间啊讲啊，你是不是有报警啊呢？社会男子也未付反应，民部队就对我们摸一拳啊，刷了去细数消防背出的南坡刀啊，咬到就甲堵了。往四块男子阿妈棍手啊，一直甲扑，好啊！四块男子时阵英武过来，叫扑开火势，使阿妈棍的空水，几条大条血筋差不多差1公分，险命就无性命呢。警方官员了处理了四块男子，并解方只是赛车纠纷起冲突，而杀人的这个刀啊嘛是点了这啊大白水沟啊，专案医生了检查我神经骨啊，不过反而敢那裁定限制居住。无想到经过四年哦，遐啦，昨日下晡2:00，四个男子搁电到外口，搁叫三个手举开三刀恶耍，伫遐卖互足久啦，举刀去甲劈。四个男子向前问对方来意啊，对方竟然啊闹一句话讲啊，有人开钱啊，要爱你的性命哦，有人开钱要爱你的命啦、啊、哦，三恶耍耍落去啊，冲我伊啊，往四个男子甲喷花人胶水。也有一只白色狗突然间往伊怎啊个冲来啊呢？四个男子当然弄一个喷一种，干那要甲弄死嘞！尾啊，摔伫涂骹冰一淋。因老母看到无过危险，对路口冲出来啊，保护因囝。西屋刷瘫痪人管坐车逃走啊呢！乌来分局表示讲啊，全力小组持续对查涉案人员以及相关的事件，这个将来就算是扩大侦办。目前持续个咧对查其他涉案的公安啊，够车辆，全了将涉案的人员查缉到案。即马前面底层案情经过一个犯人的动机啊，你吼，或者高雄家庭啊，将地名水产行四十一位社会头家吼，四日内底两届强恐怖的暗杀，啊，呾这个案件吼。查明警方的家人抓到这两个嫌疑犯啦，然后以上高雄交到地检署侦办，而且我的心情苦啊！另外，南投县南厝这李洪恩啊，在这民国十一年四当前啊，牙签到前的头家啊，空建升级公司形形色色的枪杀负责人啊。吴江这个教父罗敏南这五个人，好啊，就是到当时轰动中国，四个死亡，一个党项的惨剧。
那这个案件两当庭，最后呢，依照一个杀人罪，将伊判无期徒刑，定刑三个死刑，撤销化为轻刑。因他台中高年经营性质面讲，伊个欢迎政策状态，哇，一棍楼啊，大死死开枪，大死死的人呢，警方一直判决，爱判处三个死刑。上诉了，最高法院也将开生死辩论庭啊，准备停诉啊呢，吼、哦，一个月二三号要开迄个辩论庭，被害人家属将会到庭旁听，这是执行十三年死刑解释宪法法庭判决出炉了，最高法院针对着死刑上诉案件，头一个开庭公开审理啊呢。这李鸿恩到1801年到1803年，曾经伫空间公司吃头路。不过，伊伫1801年一年无头路，还佫有产品无适合啊因素，心情歹啊，竟然将对现况不满怪罪，就是空间公司因素计划要去啊抬人啊呢。民国1801年4月14号，西南路这个小情啊，进入空间公司对面的工寮。以手铐啊，将分个科长刘庆三一临时来工寮的当所长的小弟罗志庆，将手铐铐伫椅仔顶，两个人拢啊铐咧。为了偏偏事迹，件代志啊提早别空啊，结果穿遐个穿衬衫啊，这个、头家小弟罗志庆啊，甲断死，又搁断咧，无意思要逃走姓刘，我来甲断死，两个人当场啊。都好有大事啊，亏成好大事。然后西南做请假来，佮前方空间公司也请阿表弟公司一楼大厅的访客，抢掉这些人啊，啊，见证了变数。然后伊才对着当时对方查囝罗安玉啊，进入办公室，然后请假来，对因查囝头前的下头都佮断落去啊，哇，夭寿呢，因查囝哦。空间公司头家查囝当场就叫大死啊！同时，公司的查某会计张家琪啊，听到枪声走来查看，啊，大好西列男子伫房间行出来，看到西列男子伫房间外口，顺煞好死啊！吼吼，枪压个，距离真近啊！就枪杀西列男子，无大无小呢。张家琪这查某会计听到枪声走来看，伊若无走来看，无叫碰着，还死未死啊！结果顺煞个大事呢，过来当时听罗炳良听到枪声嘛，赶紧装了公司一楼大厅。结果西南柱各往这头家罗炳良啊，蹦蹦开两门枪，其中一门枪打到倒这边后边。遐这西里的凶手吼，李鸿恩以为讲这头家罗炳良已经要大事啊，我都要起来管逃走。啊，罗炳良好运啊，经过上去急救。救回一条性命，可当中都要大死四个人。哦，这个案件当时啊，四当前啊，轰动全国哦。一审、二审，拢依照杀人罪判一个无期徒刑，三个死刑啊，合并应该执行死刑啊。1813年最高法院单台宪法法庭死刑实行判决期间，先将李鸿恩枪杀罗炳南小弟。依照杀人罪判无期徒刑确定，宪法法庭判决了，最高法院将三个杀人罪死刑这本化为轻刑，但轻刑院判伊三个死刑啊嘞吼，结果判三个死刑了，也未得枪杀，两当了吼，即嘛，即个二三号最高法院要去开生死辩论庭啊嘞，另外再开成大死死的人，这敢唔免判死刑呢吼，这到时我看要哪判一个唔知呢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服务中心电话是台南空调026-0336，听一下音乐演奏了，咱进广告。

0: 十三岁啊。
1: 好好好。
0: 啊，我咧糖尿病已经有十档啊啦。
1: 好好好好。
0: 啊，十档了，过去我拢用石油咧食吼。
1: 嗯嗯嗯。
0: 啊，从石油我食食食完了，就买哩这個，我买一盒尔啦。
1: 好，用三两十三。
0: 嘿，我就讲我是买一盒尔啦。
1: 好好好。
0: 啊，一盒了，食了吼，啊，我三个月检查一届嘛。
1: 嘿嘿嘿。
0: 然后检查，医生老公，啊，到底我看你哪无糖尿病咧？
1: 安尼吼。
0: 我存九十尔啦。
1: 啊，正常正常，好，恭喜你，恭喜你。
0: 啊，六十一百咧，拢正常啦。
1: 对对对对对。
0: 啊，我是食两摆检查咧。
1: 好，安尼呢。
0: 哎呀，我你也无食饭，只好存六十啦，差不多安尼啦。
1: 安尼，啊，你算，其实算食咧，用三两算，用多三。
0: 我食一盒嘛，我存过去吼，你我这你的电台我听足久足久啊啦。
1: 好安尼吼。
0: 啊，我呢有食一寡遐啥养乐丸啦，我这补元丸我拢有食啦。
1: 有食哈。
0: 这食拢有用效，效用啊，不过我是无用，我去靠运啦。
1: 好安尼吼。
0: 我来做五百米哩。
1: 好好好，无用啦哈。好，啊，你食咧用早喝就对啦哈。
0: 我食了，感觉讲去检查，我见到一站，吓到啦，讲诶，吊起来，我看你后日拜来过来抽一届会检查。他正确看嘛，啊！你食饱了，今麦存九十尔咧。
1: 好啊，你哦，哎，九十正常啊。
0: 哎，阿姨就甲我讲，你食啥，我拢无阿讲啦。
1: 好嘞啊。
0: 哎呀，伊讲你拢三个唔捌食看病，我骗我吼，我就三个月中间我当中部，因为我中部人嘛。
1: 好，你中部人哩。
0: 哎，我是来台南四十外冬啊啦。
1: 好，阿你呢？我算台南人啊啦吼。
0: 哎，台南我叫山人啦。
1: 好，阿你呢？
0: 哎啦。
1: 好好好。
0: 我就甲骗我，我当竹山咯，捌挂地，阿都较无用，啊，所以讲无来只看。
1: 好嘞，好。
0: 哎，啊，我过去拢是老铁友啊咧。
1: 啊啊啊！
0: 然后提药已经糖尿病要提十档啊咧。
1: 好。
0: 啊，十档是，不过我家己控制也做好，想讲无乌白食啦。
1: 好，对啦，我那一定要控制起来，对啦。
0: 哎，像食物件，哎，饭团、食档、食塑料袋啊，食饭就好啊。
1: 对啦，别食水，对啦。
0: 啊，吃来给包瓜、水果给吃瓜咧。
1: 好，对啦，对啦，哦。
0: 家己自己控制做好啦。
1: 好好。
0: 啊，像自食，你这用抓煞食讲，会感觉遐低，哦，想讲嗯，我只久啊，感觉人有够少，有够好个啦。
1: 啊，你好。
0: 哎，啊，种较早。那就讲个有糖分，人行路较会酸啦，有诶无诶啦。
1: 毛病较侪对啦。
0: 系啦，那我放着了足正常，也毋是补尔。
1: 哦，阿未搞你就对啦。
0: 我今六十五咧。
1: 阿你呢？听未出来？我恭喜你，身体健康哦。
0: 有啊，我今六十五，即较早拢暂起放四个月，就食迄种咧，我食十盒吧啦。
1: 用三两日食，即未搞你啦。
0: 拢未啊，拢食
1: 咧。哦，阿你恭喜你，真未咯。那你用三两抓三，即种重要处分啦，重要处分吼。专门食糖分控制，会人食糖尿病，有糖尿病啦，那要注意哦，食食一定要控，因为糖分量上加引起别人症。做者糖尿病人本身食食袂控嘴啊，啊，佮再食甜啊，佮再食重口味啊，即糖尿病因为安尼糖分佮加悬哦，并发症就发生。你啊看做者糖尿病人买啊拢咧死神咧。中风呢，目睭无看，卡骨骨个，这个糖尿病应该变得真爱注意吼。那你介绍这位杨山杨山山，专门食糖分控制，或者食糖尿病，纯量个 GMP 大出来吼。你来食头一克经过多食一个月了，你个验血能验我咪，真正差足多，足好用。纯量个 GMP 大出来，专门食糖分控制，或者食糖尿病，杨山杨山山吼。还有过咱目睭的用三保安丸，过咱脑食困袂起，用三安神用脑丸，过咱肝脏健康的用三用肝丸，还有咱的用三用力丸，用三同志用丸，各地指定药房了解指名购买吼。那无清楚不了解，咱就当介绍产品啊。你若无清楚不了解，还是讲指定药房你到底唔知啷拍来问，台南电话空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台南控六二六控诉三三六。

0: 东山会伫即个八堂前前面讲，救国团是国民党的赋税组织，而且会照东山条例冻结救国团56亿外债资产哦，啊，叫做救国团不服啊，提出行政诉讼拍官司啊，希望咱撤销处分。不过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啊，判决救国团败诉。教团上诉了，最高行政院的整个驳回上诉专案确定哦。教团讲是国民党的赋税组织啊呢，所以讲56亿冻结确定啊呢吼啊，最高法院整个驳回国民党的上诉。啊，另外咱台湾呐、啊，哇，这囡仔都愈生愈少，台湾人口连续33个月是负成长哦。内政部长公布最新报告统计。到看顶个月九月底，台湾人口是23,213,250人，比去年这时呢，哇，人口阁减少103,080人哦，应连续33个月哦，连续33个月要到3冬来吼，拢是负成长的，那囡仔愈来愈少，愈生愈少，小猪的经营啊持续。你也看，刚才顶个九月份啊，出生囡仔呢，全台湾才7,000多个，7,700公司的。今年前九个月，这出生囡仔嘛，卡嘞拢总啊69,446个。那参去年比较，哇，参去年比较，减少11,935个人，年减了14.67%。小数化趋向呢，囡仔愈生愈少，台湾人口已经连续33个月拢是负成长的，负成长吼。另外，今年全地球前2%顶尖的科学家公布啊，今年拢总249,310人入选啊呢。咱台湾无简单哦，台湾科学界有1,509个人入榜啊呢吼。临床医学的领域还有427个人啊呢吼。台北英总医师关渡病院都单量讲，连续7冬是台湾临床医师的头一名呢。台大副校长吼，台大副校长杨志新以及台大教授戴安利分别第2名、第3名呢吼。全地球顶尖的科学家，咱台湾啊占427个哦吼。今年拢总全地球前2%顶尖的科学家公布。拢总有249,000几个，咱台湾占427个，原来无简单吼。世界新闻，林宏现场主持。好，中心电的是台南空调26-0336。另外，有关的新闻消息吼。将来就竟然生死大关，这官员啊，竟然是啊，心在提款机，咱都只要讲台南市政府干部讲生出来。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婚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东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2026潮州大潮季大潮艺文市集，10月24、25日在日式历史建筑文化园区及建基路老街登场，近百家文创美食摊位，还有印度舞团演出及亲子闯关。我是潮州镇公所主任秘书王建元，诚挚邀请您10月24、25日来潮州逛市集、看表演、感。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5: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7: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啊，倒位来的糖啦、啊？看我塞糖这厉害。
10: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9: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1: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2: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3: 耶。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2: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3: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2: 哦，最爱老公了。
13: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9: 现在时间12:00。
20: 5 4 3 2 1 Rock
21: 快乐 Talk Show。

0: 好无？
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洪玲。今天在节目当中邀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哦，真正是第一届哈金妹的看到伊哦，对印象未歹哦，因为这个人看起来哦，笑容可掬，而且啊，感觉就很像古时候的宰相。现在他这个年纪刚好也正值壮年，是非常成熟稳重的年纪哦。今嘛是民进党汤期参选人、市长参选人哦，黄世杰，世杰你好，
2: 洪玲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是世杰，要聊之前，我先问一下我们一般平民百姓想要关心的。
2: 我也是平民百姓啊，
1: 就是说，听说啊，超过一半的委员哦，都在打瘦瘦针。世杰，你有困扰过你的体重吗？
2: 我其实都蛮顺其自然的，最近这段时间是有比较瘦一点的。
1: 招酸给你的主人的善啊，这是最好的减肥方式哦。
2: 对，话题很热啊，
1: 很
2: 热，所以跟很多朋友他们都会讲啊。
1: 是啊，
2: 而且我发现真的蛮多人在打的，短期的助力，
1: 自己怎么样去养成好的一个坐骑的方式比较重要了啊。先让咱所有的听众朋友了解一下黄世杰，你阿爸做过立法委员啊？上一个职务是咱花埔部的政务次长。
2: 有，我是桃园的哈，新屋海边长大。因为爸爸蛮早就到中立这边来打拼做生意，
1: 是，
2: 所以我后来在中立国小毕业。
1: 大家都叫你学霸立委，学霸立委意思就是要读书。他读书的时候应该都第一吧，名列前茅嘛。

0: 长就好啊。所以学霸是事实嘛，啊，就真正读册比人搁较高。啊，你人生中你有挫折吗？
1: 当然有啊，不过我想先讲一下，就是说，其实学霸立委是那时候，因为我们2020年选上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媒体想要做新科立委的一些专题的，好，然后都跟人走嘛，所以那时候就有一篇这样讲的哈。其实我从来没有这样自称过自己的。
0: 是，
1: 那时候他来采访的时候，当时我印象就是跟他们这样讲。其实我觉得就是刚侯玲姐讲的很好，读书是一回事，但是实际上要做事情又是另外一回事。
0: 嗯。
1: 比如在法律界我们都会去讲学理跟实务其实是要兼顾并重嘛，不是说你书很会念你案子就会办得很好，不一定。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更重视的事情是，其实讲那些记录那是那一年或者说以前，现在可以讲自己小时候的事情了。但是其实从我毕业之后我又做了很多工作啊，对不对？其实我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面学到的东西不会比刚刚讲的这一些考试的过程更少嘛。觉得我是已经累积积了很多实务的，尤其在公共事务上面，
0: 是
1: 不同的角度都有很多累积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反而是我，因为现在参选市长嘛，我有信心能够带领这个城市，带领这一个机关把事情做好，我是来自于我后面的很多的治理的事情的累积，这样子。
0: 好，听起来世姐就谦虚啦，我想读册，我成绩好，科文就好。从你是学霸开始来谈，像你要搞读册啊，你的政治觉醒从什么时候开始？跟民进党的渊源是？
1: 念书的时候，我考上台大法研所嘛。
0: 对，
1: 其实我念的是基础法学组，那我那时候是对法律史有兴趣。那其实做台湾法律史，那个时候就是对于我们自己土地、自己的国家、自己的这个认同，其实是那个时候就开始有的。
0: 好，
1: 那我也可以回顾一下，就是说，确实啊，我们都是念国立编译馆的课本长大，
0: 对，都是被洗脑的。
1: 对对对，而且我们那时候还没有乡土教育，
0: 对，
1: 这些都是在我毕业之后才开始引入的。
0: 对，
1: 我觉得大学是一个很关键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其实在建中就已经有一些启蒙了，因为我都会自己去图书馆找书来看嘛。
0: OK，
1: 然后家里其实像我妈妈小时候，其实她也很喜欢听广播。他说都会听一些电台，那个时候就有一些资讯了。
0: 是，
1: 那到台大之后，其实就会去上一些像台湾史啊，或者是这些课程。当然，大学的思想是比较自由、开放的，所以你自己去接触、自己去想，我觉得这个意识都是在这个教育的过程里面、自己去发掘出来这样子。对啊。
0: 你是在郑文灿市长第一届的时候，他延揽你当他的顾问嘛？
1: 对，
0: 市政的顾问。虽然只有做了一届，现在要参选，大家会这样起起楚楚吗？这一段经历对你来讲有一些什么样的质疑的声音，或是有包袱吗？
1: 其实我觉得还好，因为我先讲一下当初我为什么会进市府，是因为郑市长他当时其实很重视要用八卓桃园在地的人才。那刚好我那时候从美国回来嘛，然后又刚好在待业中，有这样的机会，他就说：“那我们市政府要升格，因为那时候刚好桃园县升格到桃园市，是直辖市。那刚好依照地方制度法很多的法令要重新来检讨、重定这样子，因为组织做变革、业务也变革这样子所以那时候就说：那你来帮我看一下这些东西。所以呢。”我就进到市政府，那时候一开始是当参议，就是府一层的幕僚职，那后来升到顾问了，我觉得那一段历程是我第一次，就是说很完整的把一个地方政府所有的业务，因为我们是一个法治国家，所有事情都要依法行政嘛，所以我们有大量的这些行政规则、还有自治条例、自治规则这一些，等于说过去都是念一些教科书啊、理论啊，或是论文这样，但是你真正爬梳整个市政府所有的业务的时候，就理解到说，哇，原来我们的市民的生活一切都跟市政府发生这么多的关系，然后市政府到底是怎么样在替人民来提供这些公共服务的。所以其实不只是法条的修正而已，
0: 是
1: 也让我对于很多的业务跟特别是跨局处之间的这些交互的关系，甚至也让我更了解到这些机关里面内部他们的互动
0: 是
1: 到底是什么样一个状况，那也知道说如果在哪个层级你要替大家解决问题的话，你必须要怎么样去下手，怎么样去真正解决一个就是可能大家每个人都不同意见，但是呢你最后如何克服它，
0: 好，
1: 然后一个事情可以完成。
0: 所以世杰应该是说郑市长那时候给你这样的一个机会，你就进到桃园市政府，从参议开始，然后

0: 顾问有几职的吧？
1: 对，有几职，因为我是要负责看公文的，那时候我每天看好多公文，
0: 是，所以有几职的啊。但是跟做律师比起来，那个薪水少很多、欸。
1: 那当然，
0: 那你那么优秀，你轻轻菜菜律师事务所也都 OK、嗯。你那时候志不在要当律师，是不是？
1: 我其实一直都没有把律师当成是我最想做的职业。你看我那时候那一年考上律师研究所，还有司法官跟公费嘛。
0: 嗯，
1: 那那时候我的顺序就是说我最想要从事学术研究，
0: 是，
1: 所以我就是一直在有。去过一些学术单位了、
0: 嗯、
1: 那最后面这个路没有走得很顺、啊
0: 嗯、
1: 所以你刚问我说有没有挫折，有啊，其实我并不是在做我最想做的事情，但是呢我觉得人生就是这样，会有不同的路。
0: 对，
1: 我那时候会答应说来市政府工作，其实我就是想要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0: OK、
1: 啊、所以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体验。
0: 是进到桃园市政府之后、嗯、才发现说其实你对公共事务，我们怎么样让市民百姓更好、嗯、这个可能就是你可以做的，那时候你可能就开启了另外一朵花了。
1: 因为念书的时候都会比较偏就是理论嘛。
0: 对，
1: 那但是真正进来这个实务工作之后，
0: 嗯，
1: 就会发现，哎，其实学问更多，
0: 是，
1: 好、哦，那从这个里面，其实我也得到蛮多成就感的，就觉得说，哎，我可以完成很多事情，那也是真正会在社会上哦，对于市民，对于其他的人，会有很大的帮助的，所以我就往这个方向。再钻更深一层。
0: 好，安多多听个今嘛哈，大概听到桃园市的市长陈春玲黄世杰一讲话，你得刚刚一样，你顺顺啊讲，讲话言之有理。你要当顾问也好，参议也好、
1: 嗯，
0: 那个跟选举很不一样。
1: 对，
0: 听讲你的选举是迄个时阵的副市长邱泰山给你的一句话说，从政还是要选举过，所以你才想说选举，不然我来选选看，
1: 对，
0: 对不对？哪知道不选则已、
1: 嗯、
0: 哎呀一选你还真的是啊又运气好了，对不对？他哦打败了谁？你打败了那时候的吴志扬。
1: 对对对，
0: 其实讲真的你条件很好、嗯、你也可以被挑为是不分区啊。没有，你是区域立委、嗯、对不
1: 对,
0: 对,
1: 对，我是区域立委。
0: 对，
1: 我觉得就是那时候邱副市长，其实我后来都叫他部长了，因为他后来当法务部部长。
0: 对，
1: 那时候他跟我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就是因为我们是一个民主社会民主体制、
0: 哦、嗯，
1: 那你要从政的话呢，去接近民意，选举就是要去直接面对民众，然后呢要接受民众的挑战跟考验、
0: 嗯、
1: 那如果说一直都待在办公室里面、哦、是很多事情只能看一半、
0: 嗯
1: 哦、所以他跟我这样点了之后，我就觉得说这非常有道理、
0: 哦嗯、
1: 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还是要去努力看看、
0: 哦、是，
1: 假设今天真的要从公共事务的这个角度去看，因为我们国家体制，我当然就要走这条路。
0: 是、
1: 哦，所以那时候就很拱大了、
0: 哦，
1: 就跳下去，就是选这个立委这样子。
0: 好，可是世姐觉得你不是那种很活泼外向，
1: 对，
0: 因为你喜欢看书嘛，也比较低调静态、嗯，对不对、嗯啊？但是选举要接触人群，那就真的完全不一样了、
1: 嗯。
0: 好，他现在就要走上这一条很不一样，可是又很精彩，他也很有信心的这一条参选之路哦。那今天特别来宾的是民进党桃园市长参选人黄世杰，这段先跟大家也让世杰喝口水，我们待会更精彩的内容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0: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啊，倒位来的糖啦、啊、看我塞糖这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公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啊，倒位来的糖啦、啊，看我塞糖这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即马人伫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伫澳洲嘛有听讲台北的洋流足热情，我相信即摆台北一定有机会，嘛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和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Happy Radio。
13: 您现在收听的是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13: 快乐Talk Show。

0: 各等下咱的这部现场，我是洪林，今咱的特别来宾哦是桃园市长的陈山林哦，民进党哦中生代也是很有实力的黄世杰啦哦。世杰过去把这个桃园市的立委嘛，阿里嘛是前法务部的政务次长，
1: 对，
0: 现在既然回乡要来参选，对不对？我常常说我期盼候选人就是咱这几类齁，不要那么讨人厌的从政者就好了。听到民众讲说齁，政治人物就是分比较讨人厌的政客跟很讨人厌的政客。
1: 哦，这样子。
0: 可是如果听到这个我会觉得很难过，尤其是要从政者。咱真的是要替地方做服务嘛，对不？啊，为什么到后来看蓝绿安的差，啊，加上个白齁，你看这些年来的政治人物其实都是做了不好的一些示范。但我们真的有心想要做事，尤其是像您这样子，你可以突破重围，以黑马之姿过去的时候参选，你打败吴志扬，那个时候你讲戆大，现在回家乡，这次不戆大吧？
1: 其实也是
0: 秉持的信念是什么？
1: 这样讲就是说，我虽然到法务部来担任政务次长，但是我还是常常回乡，跟乡亲，因为还是有很多好朋友会邀请我参加一些活动嘛，所以我常跟大家互动这样。
0: 是，
1: 我觉得这一次勇气也是乡亲给我的啦。像刚刚洪林姐你讲的，就是因为我过去从政的风格跟我做事情的方法，我觉得很多人是有看到了，就是说不管在立法院开会或者是处理地方的建设，我们就是默默认真的做事，把每一个乡亲的需求去顾好。所以呢，也很多人给我鼓励，就是说他们觉得现在桃园的发展停滞，然后很多的状况事实上并没有被积极的解决跟处理。所以当那时候被征询的时候，地方当然有看到新闻，也都很多人来跟我讲说加油，希望你回来承担，希望你回来帮我们把很多问题解决。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确实是如刚刚洪林姐所讲的，我们希望能够这个政治可以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有些人是把政治当成一场戏在演，然后呢就是花很少时间在讨论事情要怎么做，但是花很多时间在吵架跟对抗。那演了这个戏给喜欢看戏的观众看，那自然就会声量很高，然后呢好像就能够得到一些政治利益。那我不太喜欢这种政治文化，
0: 是
1: 虽然我们的政治环境可能有这一面，
0: 对，
1: 但是我还是相信民主社会的选举，我相信我们公民的素质。如果我们能够在实事求是这一块，它不是只是口号而已，而是说我们是能够真正展现出来说我们对很多问题的思考跟我们解决事情的方法能够展现给大家看，我们一样能够得到市民朋友的认同，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做事情。
0: 好，听世杰在说，他有一句重点，桃园市的发展有一点停滞不前。我多年前也曾经在桃园过，有当时也是回去桃园看看，我的印象中真的觉得桃园大概除了房价，房价跟以前比起来真的是差很多之外，因为有很多的地区它是不是腹地有限，所以它要开阔它要扩展也是有限啊。再者就是说张善政市长他为什么会被网友说他是一个没有住在桃园市，他是住新店是不是？
1: 有大家这样讲，
0: 说他是一个不缺钱的住新店的，
1: 好像也有人就是拍到他的照片在新店买东西。
0: 财产申报大家都知道，他真的是很有钱不缺钱啊，但是他就是这样，我可不可以这样讲，他好像是不在乎，他就是自己有自己的一个想法。我们常常说嘛，不做是不是不错啊？不做没有错啊，我们没有讨论话题啊，那不喝不败是不是这样啊？
1: 这个确实齁，你讲的这些我们网络上啦很多讯息啊，其实真的也都有看到齁，就是说很多人对张市长的印象，这个评价就是如您所说这样子齁。但是我觉得是讲就是说，其实市民最关心还是请问桃园的市政到底有没有被用心的处理，
0: 是
1: 那很多执行面的细节
0: 是
1: 到底有没有被这个市长所重视。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最近那个内坜哈，因为我们要做铁路地下化嘛，
0: 对，
1: 所以内坜车站那边有一些换轨的工程，
0: 是
1: 铁道局有些工程要做，所以呢就是可能那个火车的间距改变了，因为那个速度要变慢嘛，
0: 对，
1: 所以呢就造成了平交道的时间变得很长，
0: 是，
1: 所以导致那一段那个是在省道跟内坜是非常多人的地方，
0: 对，
1: 所以那边的那个塞车的情形就变得非常的严重，甚至那几天几乎塞那边被塞 在同一个地方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有、
0: uh-huh.
1: 但后来就是市政府问题发生之后又赶快去协调来处理、
0: 嗯、
1: 可是我们不禁要问，就是说铁路地下化这个工程是很清楚就在哪里的、
0: 嗯、
1: 那铁道局要做这个工程一定对附近交通会有所影响的时候，一定有提出交通的维持计划，
0: 对，
1: 跟市政府来讨论，
0: 对、
1: 哦、那市政府呢为什么没有在事前能够预判到这样的情形，
0: 嗯哼，
1: 这个不应该是一个事后去处理的事情，
0: 是，
1: 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交通维持计划的这个审查跟这个机制就没有意义了嘛，
0: 对，
1: 好、哦，你今天要做任何工程，不管是像铁道局要做这个工程或者是要盖大楼，假设会影响附近交通、
0: 嗯、
1: 要围路要干嘛、
0: 嗯、
1: 都有这个机制啊、嗯、那这个机制如果没有发挥功能的话，当然就会造成交通问题，所以举这个例子就在讲说，其实我觉得这个市民的感受，市政府现在在做事情并没有用心，
0: 嗯，
1: 好，那这个没有用心难道是因为公务员不用心吗？还是是因为领导的人、
0: 嗯、
1: 他没有着重在这些执行面的细节上面、
0: 嗯、
1: 他没有真正的去要求落实这些事情、
0: 嗯嗯嗯、
1: 而且他事后处理，因为这已经出包了嘛，
0: 对，
1: 所以事后处理也极其低调，那后面到底会怎么样呢？我们现在在等着看说，因为这工程是一定要做啊，
0: 是，
1: 那到底他能不能够把这个事情好好的解决，因为其实现在整个中壢这是个大工地，
0: 是，
1: 除了这个工程之外还有非常多其他的工程同时在进行，那这个城市管理的问题，我觉得就是一个市长到底有没有好好做事的最好的检验标准。
0: OK，
1: 那你刚刚讲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是反映在说他有没有住这边，或者是怎么样，其实你有没有在这边把事情做好。
0: 对，一种首长就是反正我不管怎么做你们票还是都会投给我、
1: 嗯、
0: 那就是都是他们意识形态啊，然后认知作战啊，看我现在民调高啦，然后可能对我的种种的一些抨击什么什么等等的。哎，我查了一下资料，你们两个都是属马的、哦、
1: 对啊，我们应该差两轮吧、
0: 对，你们就是差两轮、嗯、所以听众朋友差两轮哦，差两轮那个年纪光世杰赢在体力、
1: 嗯、
0: 脑力精神各方面，我们也会老啦，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正值可以广纳民意、嗯、然后呢我们的行动力还有决策各方面我们都可以更积极更有效率、嗯、对不对？张善政市长就是不急不徐的，我们不能说他什么骄傲姿态摆很高，他可能有一套他的方式来处理。城市要继续这样下去吗？这已经一届了，你现在在地方这样子跑很勤，他们对于张市长最有意见的点是、
1: 嗯、我觉得他跟很多或以前的人的经验比较起来的话，他就是比较没有在接触基层了、啊哦、所以市民的需求他没有在第一线感受，
0: 是，
1: 他也没有就是针对他听到的这一些生活中真正产生的这些问题跟痛点，
0: 是，
1: 他会回去立刻就用比较高的效率比较积极的态度去确实的解决每一个小问题这样子，
0: 是、
1: 哦、那所以我觉得他的问题真的就是我们说他没有住在这边的问题是什么，是他有没有跟市民一起在感受这个城市的进步跟需求。
0: 嗯，
1: 好、哦，桃园为什么这么需要一个积极的做事的市长？因为我们升格直辖市以来还是不断在成长、哦、我们从十年前升格到现在人口成长30多万人、
0: 嗯、
1: 所以光是人口的增长就可以看得出来，因为人口不会平白无故的增长，
0: 对，
1: 对不对？人口增长就带来很多需求，交通、医疗、教育、
0: 是
1: 育儿、哦、
0: 是
1: 照护等等的、哦、
0: 对，
1: 那我们的这些服务提供有没有跟上、
0: 嗯
1: 哦、我们跟上的速度会不会太慢了？桃园就面临很多这种非常复杂的互相有关联的问题，比如说一个通勤的问题，
0: 对，
1: 我们要改善交通，
0: 对、嗯、
1: 其实我们改善交通也是在改善很多地区居住的品质，
0: 是，
1: 对不对？也让我们的生活，比如说我假设要送小孩上学然后再去上班、
0: 嗯、
1: 这个交通时间如果是我可以 handle 的，那我可以居住的范围的选择就更多，对不 对,
0: 对、
1: 哦、所以其实很多事情是互相联动的，每一项事情都需要积极的态度去把它处理好。
0: 没错，你知道有很多长官他们随时都是有车子接送他们，他们如果都走在红毯上，他不知道现在外面刮风下雨。其实我一个上班族，然后我每次下雨我全身很狼狈，但是他们没有，他们永远都是美美的，然后西装皮鞋这样子。那如果你没有搭过捷运，你没有把包包背在后面或前面，你知不知道人很多很挤，那个捷运的礼仪长官不会知道的。就是说你一直在办公室里面，那没有老鼠、哦、因为这个环境都很好嘛。听说现在骑摩托车都会碰到老鼠，老鼠是夜行性的动物，可如果你当白天发现了有老鼠，但长官不知道， 长官会觉得没有就是没有，一个城市治理有很多很多方面的一个面向。我觉得世杰让我看到希望的一点是年轻力有活力，还没有满五十岁。欢迎所有的市民朋友，你有什么问题就直接跟世杰来反映，因为这期就已经在戏里动这能力，你光经经者嘛，因为这四年就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同样是直辖市可以更好，不要让大家觉得说跟双北比起来它也有差，我们有很大进步的空间，而且在这几年它移入的人口其实也很多。好，这一段也聊到这里，下一段更精彩内容马上回来继续聊，谢谢。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现在人网糖多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跟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个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呐！
2: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给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1: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2: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若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1: 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2: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块的罚款呢。
1: 啥呢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
2: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爱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1: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2: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阵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1: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会使的。
2: 没不对，赚钱吼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中正万家区徐立信阿信啊，阿信啊，无党无派，伫八年来努力打拼，关心咱的囡仔，关心咱的士大人，伫社区菜市啊、夜市啊，替大家拼经济、找福利。阿信啊，无任何政党配票，需要你支持。咱希望讲大家会当予无党无派、完全无包袱的徐立信阿信啊，连任的机会，再次拜托大家，感谢。
5: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7: 你现在收听的是？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1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1: 快乐 Talk Show。
12: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桃园市长的参选人哦，民进党的黄世杰。那世杰跟你聊天，我们刚好3个小时才对，因为哦，你拢爱顺顺啊讲道道啊讲，啊是不是读册人爱讲头中尾啊呢？
13: 个性的个性，
12: 你的个性，
13: 我喜欢讲完整的东西，这样。
12: 所以特别红断章取义啦，啊，你要讲啊讲了无完整，惊去用误解，去用误会哦。啊，咱讲要让桃园更加好，桃园是一个外移人口蛮多的城市，双北都已经脱北潮了，尤其是台北那个人口真的好多都跑到桃园哦。年轻人选择移居的城市之一，应该算就是桃园，对不对？你自己现在身为不高国杂会，啊，那好，你这个市长嘛是身负重任呢，加上说。 结婚生子，第二家我压力不要太大。那请问一下世杰，你现在会有压力吗？除了选举的压力之外，你那种育儿啊，孩子还小吗？
13: 对，
12: 是太太在带。
13: 对，但是有送幼儿园
12: 啊。太太有在上班吗？
13: 有。
12: 现在你要选举了吗？他都能够体谅了哈，就是
13: 很支持啊，
12: 蛮支持的。
13: 对，
12: 然后也会出来帮忙吗？
13: 可能没有办法吧，因为我们还是小家庭要顾他，可能要花比较多时间在家里面这样。
12: 是是是，
13: 我们就是会一起讨论很多事情的。
12: OK，
13: 比如说刚刚提到说这个育儿，
12: 对，
13: 他也会看到很多，就是觉得其实政府可以再多做一点的事情。
12: 嗯，
13: 那我们就会去讨论说，那以后我们可以引进什么样的制度，或者是思考哪一个面向可以让正在生养小孩的家庭可以过得更好。譬如说我们就有遇到一个情形，就是说因为小朋友不管是送托婴，
12: 对，
13: 或者是上幼儿园，甚至到小学，
12: 嗯，
13: 都很容易被退货嘛。
12: 对，
13: 那被退货说怎么办呢？好，这个如果家里刚好没有多的人力可以来协助顾的话，
12: 对，
13: 那真的会很急。那尤其是有时候小孩子很多时候临时突然间身体有个什么小状况，
12: 嗯，
13: 那除了抱去急诊之外，我们有没有更多的医疗的这些咨询的管道，
12: 对，
13: 可以帮忙这些年轻的家长，好，在这一块可以更安心。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可以试着做的事情。
12: 欸，如果你现在没有小孩，你可能这方面你就感受没那么深呢。那你要生这一胎是很顺利的生吗？太太是很自然的就？
13: 对，我们算是运气蛮好的。
12: 因为有很多要生不出来的，
13: 对啊，
12: 那你就可以感受到说，那我要怎么样帮助他？
13: 对，
12: 对不对？生育的补助，那试管婴儿做不出来怎么办？那个自己没感受过的，就是站着讲话不腰疼。
13: 对，
12: 所以同样育儿的，就是你自己有感受到了。
13: 对，
12: 现在属羊嘛，爱狗。然后囡仔嘛爱狗，然后一个细汉，啊，这过程当中，张市长啊，他已经要退休的年纪了，感受不会这么深刻了。世杰，你会从自身的环境，包括居住的，包括说现在外移的人口很多，然后也有一些移工，对不对？移工对于桃园市的这个经济可能也有帮助，对不
13: 对？
12: 因为很多的像中立啦、桃园市，就是说移工比较多的地方，他们可能也发展出另类的移工的经济。
13: 是，
12: 那这方面搞不好也是要有所规范，对不对？
13: 对。我们桃园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因为桃园是产业非常聚集的地方，
12: 对，
13: 所以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移工，甚至新住民，
12: 对，
13: 其实比例也相当的高，
12: 对，
13: 两者加起来应该有200,000左右，
12: 嗯，
13: 那移工应该有130,000，
12: 是，
13: 尤其在工业区的附近，
12: 对，
13: 或者是他们另外一个聚集点，我想桃园都知道了，就是中立跟桃园两个火车站，
12: 对，
13: 桃园的后站跟那个中立火车站周边，因为他们是交通方便的地方嘛，
12: 对，
13: 所以他们也蛮多聚集的这个经济活动会在这里，
12: 是，
13: 那我觉得就是说，当然因为文化的不同，或者是生活习惯的不同，
12: 对，
13: 当然会有很多人觉得就是很多问题啦，小问题，那我是觉得说政府可以做的事情就是跟这些族群多更多的一些沟通跟这个交流，
12: 是，
13: 让他们了解到，台湾的社会，也让台湾社会更了解他们，
12: 是，
13: 那有些生活习惯上或等等之类的不同，可能要透过跟雇主，跟甚至有一些业者之间的这个沟通，我觉得是可以强化这个部分，当然法令对所有的人都是一体适用的，
12: 对，
13: 这个假设交通违规或者什么这些法令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但是我们要做更积极，就是说不要等到事情发生再处理，
12: 是，
13: 就是在事前假设我们看到有一些现象是要去处理的，那我们是不是可以透过更多的这样的一个管道，来去解决这些问题，这样子。
12: OK， 就问一下世杰，你对于好市长的定义，什么叫做一个好的市长？那如果你真的成为桃园市的市长的话，你期待自己是怎么样的一个市长呢？
13: 这是一个蛮抽象的问题，我自己对好或不好的定义，我是回到有没有把事情做好。那要把事情做好有很多前提，第一个你大家要认真嘛，第二个你要用心嘛，
12: 对，
13: 那而且你要找对方法，
12: 是，
13: 我觉得我的从政的经历啊也刚好训练我很多如何把市长这个工作做好的一个经验，
12: 对，
13: 譬如说我过去在桃园市政府的时候，我就已经对各局处的各项业务都很了解了，
12: 是，
13: 然后我在担任立法委员，从选举到地方服务的时候，事实上我也跟我们的基层的民众，不管是个产业，或者是甚至农渔民，甚至我们每个村里， 事实上我都很深入的去走透透了，
12: 对，
13: 所以我也大概都很清楚，就是说我们市民朋友现在遇到的这个问题痛点大概在哪里，
12: 是
13: 能够从市民的朋友的角度来看这个市政，所以呢可以将来如果担任市长这个职位的话呢，我们当然就有市长的高度，但是呢我们跟人民的距离跟温度我相信可以不一样，好，也就是说我们是真正有生活感的，
12: 对，
13: 我们当市长最重要在基层在地方就是要替市民朋友解决问题，
12: 是
13: 能够把事情做到尽量圆满，
12: 对，
13: 让大家的需求能够得到满足，
12: 是
13: 来把市容做好，那当然桃园市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我们的经济跟我们的产业，
12: 对，
13: 好，因为那么多人会搬到桃园来，有一种是因为这个双北外移嘛，工作还在台北，但是有非常多人是到桃园来工作的，
12: 对，
13: 那到桃园来工作我们要让城市继续发展，我们的产业包含说我们的高科技的产业如何在桃园来落地，因为桃园有非常好的产业链，
12: 是
13: 好，所以我觉得这是招商跟城市的发展，不管是哪一个产业，比如观光产业也好，或者是说服务业，好，我们事实上在桃园也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来加强，那让大家安居乐业的市长就是一个好市长，
12: 让大家安居乐业的市长就是一个好市长，不错，听起来我觉得真正在地，然后很了解桃园所有的一个状况，可以马上就上手，然后哪边有需求就找到人了啦，好不好？那听众朋友，换心换心较袂方看轻，咱汤是要有新的改变，世姐从现在开始，她就走入你我，尤其在桃园市，让大街小巷大家都知道黄世姐哈，雄鹤旗定为酸点啦。那你会就是有一些政策承诺选民吗？你知道北塞欧北印，你知道不？因为近景谢国梁还被上年轻人勾勾了啊，到后来不是讲财政有问题啊，事实上政策买票啊，公关票，你现在那可以评估，还可以考量公啊，是不是真正会塞哈？不要愚弄民众。有的首长就说我要给你们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可是世姐你就知道预算就是这些，我现在给这一块我一定是压缩到其他嘛，我要去哪里生财呢，我总不会一直开罚单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都要全盘的一个了解，不要乱给支票，我们就要一个理性真正的了解桃园民众的需求，请听民意。非常谢谢黄世杰桃园市长的参选人来节目当中，世杰，下次有机会好不好？
13: 好，
12: 再邀你来，因为我知道你的那个行程很忙啊，应该是差不多还有500题没有问，还想要了解更多，好不 好？因为除了讲市政之外，其实你有在追主语没有？你不知道张凌赫不知道哦，不然你知道玄彬是谁吗？
13: 我知道
12: 啊，你有看《爱的迫降》？
13: 我没有看，但是我知道玄彬是谁。
12: 就是啊，你
13: 我老婆是想逼我看，但是我没有就范。
12: 下次有机会，我们再邀请桃园市长的参选人黄世杰来节目当中。那也希望你接下来的参选之路非常的顺遂哦。
13: 谢谢，
12: 心想事成。
13: 谢谢，一起加油。
12: 好，谢谢，谢谢。感谢听众朋友收听阿辉空间再会喽，谢谢，拜拜。以上节目内容不代表本台立场，精彩的节目请继续收听。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耶。
2: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啊，多位来一堂啦，看我塞糖这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7: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8: 阿基沙古的好亚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9: 亚过大虎王阿哈嘎的呢，
10: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9: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0: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古令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个囡仔阿强现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又过来甲讲是非，哎呦，阿强，啊，你都拢是要互阮大家开心花开。啊，我吼常常看你踮啊咧整暗鬼，啊，你个四句连那句啊，讲甲对对对，讲甲对对对，讲起这正台湾的文化呢。这讲四句连啊，甲七字啊吼，这都爱下功夫呢。我逐工拢踮在遮咧垫单垫呢，所有诶功夫总甲垫呢，啊为着效果，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搁啊结天天，定定听阿强踮在咧笑话乌白脸。但是，即摆困未起诶人是遮侪人，来调整着你诶身躯啊，较对动，犹太机会无逐工。即摆电台哦，咱这夜夜好困诶，上盖红啊，上盖红。阿强啊，你咧讲啥物事？我听下拢听拢无。昨你节目听无着吼？昨你节目听无着吼？我吼特别叫宝树堂制药公司的刘药师，刘药师来现场来做解说。解说看讲哦，哎呦，是啊，咱即摆人太困袂去，啊，困袂去，要安怎来调整身体？咱即摆推出着一味真正有够好，我昨特别征求50位做犹太。啊！都我录节目，你后公司的小姐讲强啊，今要安怎？我讲是安怎许啦？刘药师走啊啦，啊走就好，啊都访问煞就走啊。咱即摆都开放互听众来登记，但是登记一个超过，我无甲讲了。安尼就代志严重啊了，代志真正严重啊了。无要紧，你昨若听无着的，我今仔日特别搁甲嫌来。我讲吼，刘药师啊，搁来一逝啦。登记超过啦，犹太介绍登记超过啦，啊，你唔是讲到50桌就好啊，爱准则爱拿。

0: 身体啦，对着迄落困袂去的，你敢知影讲外滩西连台湾一年食偌济安眠药啊呢？一亿你知无？哦，阿强一亿正济呢，十一下一亿啦，一年食的粒数，靠可能咱才两千三百万人口呢，啊，毋大家拢咧食，无大家拢咧食啦，干那呢安眠药的，咱台湾哦四百五十万人以上啦。睏偏歹啦，睏袂去的啦，踮咧眠床冰来冰去的一大堆啦，甚至我甲你讲哦，我伫个只甲恁建议哈，你唔通挖靠烧酒哦，伫助眠哦，我有真侪朋友拢哦，即个烧酒助眠啦，害甲惨，像阮厝边伫使拖拉去的，逐工我若无要睏进前，就是一定爱高粱的用只酷布，啉两三杯。结果过顶工人咧零检，想讲都拢已经退掉，也一个分类啦。0.27，我昨个特别卡阵咧，甲问讲，你个驾照去用吊销去是用分偌济啊？即个牌，伊讲0.27啦。较早啦0.25哦，才有算超过，即卖无同啊啦，即卖0.15呢。啊，你若要啉，遐个啉是要死啊哦！
1: 哎呦，你甲妈妈了丢啦，啊都袂困去啦。我甲你讲，伊毋是干那讲用酒精在助眠啦，尔佫食安眠药啊。啊！啉着，人我食烧酒拢配海带甲豆干，啉着食烧酒配安眠药啊，安尼嘛咧心塞呆。即摆哩，即摆排去用吊销伊啊啦，规口罩搭要安怎？着去共拍工啦，实在可怜啦。阿公有阿嬷有岁数啊，即摆人吼，着是压力伤过头大，够操烦啦。啊，有诶是慢性病啦，我甲你讲，人因会推出。这吼，因已经刺足济人啊，我嘛刺足济人啊。宝树堂制药公司，咱的刘药师后摆，咱来感谢伊，已经救出着讲，也，互恁大家拢会当好困，困较会入眠，困较会加多。伊阁有讲哦，我讲上久，恁做实验，上久啦，爱偌久才有感觉。伊讲有诶啦，较轻诶一个月来啦，上久两个月啦。伊昨嘛有甲咱约束，嘛有甲咱决定。我讲，我爱听讲，如果若食两个月，若拢无感觉的话，咱钱都害人。伊讲无问题，我讲真诶啦，我无欠迄落细条啊啦，我甲你摕迄落细条，我未好去啊，啊你也未较善啦。你做我诶听又遐尼久啊，偌久啊，37年啊啦，啊强讲会到做会到，这若我都解决着讲，互你比较较好困，你跳到迄边啊去啦，对这边跳对，跳对迄边过，对迄边搁跳倒转来，敢毋是？也无实在是人目睭金金人相中，迄有安眠药啊，食到吼过顶工吼，药效也袂退啊。开车，咱讲开车酒驾、毒驾，只叫做药驾呢。药驾呢，食药啊吼，你有食药啊，虽然你毋是食毒品，你食这安眠药啊，头壳还佫戆戆，有那足危险。也阿公阿妈爬上楼梯，有诶跋到大空细字，甲问讲你是安怎会跋落？我啊再无地就跋落去啊，跋到手骨断去嘛是有，脚骨断去嘛是有呢，就是即个安眠药啊，安眠药啊，伊是好用。但是你唔通想过头依赖，来啦，朋友啊，昨若听无到的，昨若听无到的吼，好来，我即卖吼，阁叫宝树堂制药公司咱的刘药师，宝树堂制药公司咱的刘药师，我阁甲访问一摆，啊，看是毋是讲今仔日哦，阁予咱一个租所伫的，昨若买无到的，甚至昨有朋友吼，一个买到了后吼，阁去介绍呢，介绍因大姐啊，介绍因小妹，嘛阁有敲电话来问讲阿强啊，阁有租所无？我讲真正无啊，刘药师都已经走啊，我今仔日哦，早就咧甲早安啊啦。伊看到我的早安，讲哎呦阿强啊，你安尼遐功夫，透早四点我就咧早安啊，好唔好？你家在我这个时阵有哪起床啊呢？我著困加做伊啊，唔咩？我是无困袂去的，困了啦，我是足好困的啦。但是我会当体会讲，你困袂去实在是足痛苦的，痛苦。有诶，食烧酒食到食到癌，你亲像迄个放啥物人啊？演夜歌星啊，暗时啊吼，就是困袂去吼，拢啉一杯尔嘞，一杯尔嘞，讲一杯啊，囝高粱个尔，伊就用用要昏去啊。长时间几落年啦，结果去着食道癌啦，也无啥物种歹习惯，也无食薰，也无食槟榔，拢总无呢，佫足养生个呢。结果甲调查才知影讲，为着要困会去，啉高粱个啦，啉到着食道癌啦，来好，闲话袂歹讲遐尼济，今仔日你注意收听吼、哦。激动了后，过来，咱就是依照3600块的介绍，咱来甲推出，来甲推广哦，大家。我讲真诶，若有效啊，卖讲3600啦，36000，咱都爱开啦，安尼敢毋是吗？敢毋是吗？咱别个，我咱该推广一件物件，真正有够好啊！来，宝树堂制药公司，咱的刘药师，先简单来甲咱全国的听众朋友请安。

0: 你好，这里。
1: 你好，空中的朋友，这的老客户以及对健康方面拢有非常期待。要怎来调理调整的朋友，大家好。
0: 啊，你昨安尼走了伤紧了。我讲，等我节目刷了后，我先统计一下，结果吼，佫拢袂一个超过。我今仔日若无佫叫你来，袂输赢你啊。
1: 安尼。
0: 惨，啊，无要紧吼。今仔日你已经来啊吼。即卖就是讲一个问题，真大个问题。我经过昨开放，互大家登记了后，才知影讲，哇，安尼啊话，我爱听从未困的人呐，遐尼多。啊，莫怪安尼好百盈盈在咧听我节目。
1: 这个问题会使安尼简单讲，歹势。
0: 好、哦。
1: 就是讲，昨后台尾啊，互我诶即个讯息。
0: 嗯。
1: 就是讲，恁内底诶即个助理，拢有接到非常广大。诶，即个回响，
0: 是
1: 啊，即个回响，深粗粗，伊会用简单讲，就是讲，你即个物件是毋是有西药？
0: 吼、哦，
1: 你即个物件是安怎奈会当遮尔自然讲两个月内底有效？
0: 嗯，
1: 我会慢慢啊，简单来讲予大家朋友来了解。
0: 是，因为那要讲身体方面呢，这是你的专业。啊，做药啊方面，这嘛拢是你的专业，你有法多踮在宝树堂这个公司内底咧做药啊，这实在是真无简单呐吼。啊，我今仔日哦，先简单问咱的刘药师讲，这卖为什么那会困袂起的人那会遐尼多，包括我的听众嘛拢受伤呢？
1: 对，第一吼，失眠的原因真复杂，
0: 吼、
1: 哦，尤其台湾这卖高科技，会使讲全世界拢看这个报道，拢看。咱这个高科技，唔知影讲背后付出的人，工作人员三班颠倒，日夜颠倒，
0: 是
1: 为着要顾期待，为着要顾伊的这个生产，会使讲吼，三顿也无正常，困眠也无正常，
0: 是
1: 这种的实际上的压力非常的大，产生着心理因素、情绪的影响。生活习惯的影响，即个种种的问题，
0: 是
1: 就会产生足大的焦虑症。
0: 是，
1: 这个焦虑症会引起咱中枢神经，伊无法度得到全面的抗压性。
0: 哦，
1: 所以慢慢问题就出来啊。
0: 是，
1: 伊就爱照着，会用助睡眠呢。你看健保，咱都有讲着，
0: 是
1: 一年超过十几亿粒，
0: 是
1: 即个放松、舒压。拢总是定情的食，
0: 安
1: 尼你看一个腹肚，若要食饭，就一定爱赶紧先食一个西药。
0: 是，
1: 安尼伊才会当安怎缓和伊的情绪。
0: 是，
1: 这生理上、身体上，会使讲吼非常大的问题。最后，伊的困眠就会产生失常。
0: 是，
1: 对。
0: 哦，这那我听起来你咧讲的，这是占较少年辈的呢。啊，不过啦，这阿公阿妈当然，即卖少年囡仔困未起的是一大堆，就是你咧讲的压力也大啦，工作上压力也大啦。啊，那这阿公阿妈这有诶都拢好吧，用用用新鲜，干那烦恼少也未大轻，啊，拢咧听电台啦，看电视，啊，这的人是已经拢退休啊，为什么来困未起啊？
1: 来，食老，伊的囝儿是四五六十岁，嘛是伊的囝儿。
0: 是，
1: 所以食老有食老的烦恼，伊也是会因为少年的时阵打拼所累积落来，加上年老气衰，年岁较有啊，
0: 是
1: 心境的退化的方面非常的多。
0: 是，
1: 食老有三摆，困眠歹，饮食无好，
0: 是
1: 以及了呐，搞尿，不是闭结就是漏塞，种种这嘛是自律神经衰退。年老气衰的表现
0: 是
1: 非常的多，
0: 包括讲你若有像昨我嘛有听你咧讲吼，若有迄落慢性病的人嘛比较困较袂去，
1: 拢会困袂去，
0: 都各种
1: 非常的浅眠，足侪足侪。
0: 有影哦，我昨安尼一日听到只阿公阿妈，我才知影讲啊，你也袂困去，啊你也袂困去哦，哎呦，哎昨吼，看来来买就先感谢啊呢，来买的人就先感谢啊哦。
1: 是因为咱这第二代爷爷好困。已经有人体的实际的这个经验，
0: 是
1: 产品好，咱才敢提出来；
0: 是
1: 咱家己敢讲敢吃，咱才敢推出。
0: 是哦，安尼刘药师啊， 恁做又做遐尼久的时间啦，我相信讲恁要推出到这夜夜好困哦，应该是筹备足久的，用足济心血伫个内底哦。
1: 当然，因为现代市面上的产品对咱卖到的所在，咱的产品有天然的酵素。天然的益生菌，
0: 是
1: 这是现在人工合成的作作，但是自然呢，啊，无人我都突破这点。
0: 是，
1: 所以讲，咱这个物件健胃、健肠、调整神经，这八字上重要。
0: 是，
1: 非常符合人体自然循环、自然的代谢。
0: 是，
1: 所以也当产生到真好的内循环。
0: 是，
1: 这个内循环内底并无定症的问题。
0: 是
1: 就是调整神经线予伊正常，
0: 是
1: 就是足简单嘞。第一，咱内底有真天然的台湾的三黄，
0: 是
1: 这个三黄素，伊本身大家拢会当查一下资料，
0: 是
1: 对抗癌、对神经的调整非常的好。
0: 是
1: 三十几年前，日本、韩国的这个学者拢一直来探讨，是安怎台湾的这个物件会当比大陆比欧美更加有效，就是咱有天然的宝岛的山形的地理，这是一点。
0: 是
1: 第二，这个姜黄素，这个姜黄素全世界用量上大，是伫这个印度。所以讲，咱也有去比较成分，比较成分了，咱发觉就讲，台湾原来有这个物件，
0: 是，
1: 所以咱就猜出咱本岛咱优质。有机种植的，所以咱会当提出来讲非常好的这个成分来做比对，
0: 是
1: 这两个是主要的成分。
0: 是，
1: 哎，对。
0: 哦，就是讲看啊，两项内底的成分，你就这么样讲究啊？
1: 当然，因为这科学的比对是足重要的。
0: 是，
1: 当干啊用讲的，用想的拢未使的。
0: 是，哦，安尼我知影，就是讲即卖市面上吼。有咧食糯米的产品是有够多啦，
1: 对。
0: 啊，咱的物件要安那甲别人有法度比较，啊，比较尾啊的时阵，咱也是做了上介好。啊，过来就是讲吼，咱遮尼济试用者用过了后，有几落百个拢有甲改善着。伊本地较袂困呢，也是讲困较袂落眠呢，困较袂加做，拢有真大帮助呢。
1: 当然，除了安尼以外，咱这个产品伊就是会清清毒。会排毒、会调理、调养，
0: 是
1: 这四个原则，
0: 是
1: 来产生咱人心境的稳定，
0: 是
1: 心境的稳定来，伊会真好的促进新陈代谢的循环，会乎你倒少年，
0: 是
1: 未继续衰退。
0: 安尼吼，刘老师啊，
1: 是
0: 即卖听众吼，想要问的问题，应该嘛是我想要问的啦吼。就是讲，昨若听无到的啦吼，啊，今仔日若搁听到，哎呦，啊，这敢若亲像咧讲我呢，啊，我都歹困，偏困也袂去啦。啊，即摆吼，不管食一粒也好，食两粒也好，甚至有诶吼，暗时啊吼，是用迄个高粱诶烧酒，都爱愈高愈好，会竟然用烧酒咧助眠啦。
1: 即种诶问题啊，会当讲非常诶痛苦。
0: 对，
1: 实际上五六十岁即个年龄诶人，尤其。体验上深，
0: 是，
1: 因为伊这个时阵真需要安定的时阵，
0: 是，
1: 有的事业当地起步，有的事业要交接到第二代，
0: 是，
1: 伊的焦虑症非常的大，
0: 是，
1: 哦，搁再来，清楚楚拢会想到看身心科，
0: 是，
1: 健保卡开的医生开的，啊，这无要紧，你放心吃，
0: 是，
1: 清楚楚吃会使，但是发觉尾啊，愈吃困眠说愈低，一粒变两粒。哎，啊，无食了后，伊人所以紧张会慌，
0: 伊
1: 嘛搁对落来食。啊，食了后，最后困起来头壳戆车车，
0: 是，
1: 啊，唔知免怎，
0: 是，
1: 骹手拢会喘。这种的案例，咱拄得非常的多。
0: 对。
1: 所以咱啊突破这个药物成瘾的问题，咱用到天然完全符合国家的规定的食品化，
0: 是，
1: 来甲伊做一个科学的调整，
0: 是。
1: 得到非常大的突破，这也就是咱第二代爷爷好困，伊上大的主轴。
0: 是。
1: 物件会讲话，我即马讲到天花乱坠无效，人客食了就知影。
0: 对，好，安尼来。
1: 药，伊是一个自然调整，所以嘛爱耐心，爱有身体时间。
0: 是。就是讲，咱伫咧防刺激的迄段过程当中吼， 有诶有十天诶，有诶有一个月啦，吼。啊，上介久是食两个月，
1: 差不多过半个月左右，伊会产生真好诶内循环诶效果。
0: 吼、哦，过半个月。
1: 对，当然即种诶保养诶。有小可的，一天一包就可以，
0: 是，
1: 但是他如果吃十几年安眠药的，
0: 是，
1: 我建议一天可以吃两包。
0: 好，好，啊，咱来讲吼，如果若吃两个月，敢若像咱昨有共约束啦吼，啊，听众朋友嘛希望讲，啊，我若吃啊这啊拢吃无效，我若搁吃你的，搁吃无效都开冤枉钱啊啦吼。但是你今仔日来吃咱的话吼，咱是甲别人无共款哦。咱用上久两个月，如果咱的听众若食了，若无感觉，拢总无注文着，对身体拢总无调理，你若感觉讲，我开这条钱白开，安尼咱一通电话若给咱，咱嘛是拢咱原金退还，给咱的听众朋友，这算对听众的一种责任，好唔好？
1: 当然，这除了一个责任以外，也是公司的一个信用的问题。
0: 对，即卖市价吼，市价恁在卖一盒是卖偌济啊？
1: 3600块
0: 啦，吼，好，安尼今仔日有来阁再一次感谢到咱的刘药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来，昨你若听无到的吼，咱第二单，我甲你讲，今仔日我实在是唔免阁叫保寿堂制药公司的刘药师阁行一撮啦，但是张小姐共登记超过啦，我今仔日无阁叫伊来，袂用你啦，朋友啊，你听好啊。你外口在买产品，嘛无法度参像讲咱保寿堂制药公司，咱刘药师甲你当年敢保证上久的哦，两个月，你若食了若无感觉强啊，咱钱退还给人，佫共回一个系列，安尼好唔好？这是对听众朋友的一种约束啊，互你食有效，你才开钱。你敢知影讲吼，人要研究到第二代夜夜好困是用偌济心血呢？来，昨若听无到的朋友哈，你大家斟酌听哦。这3600块是市面上伫咧卖哈。今仔日我好不容易邀请到咱保寿堂的刘药师来现场来做说明、来做解说，人伊嘛有甲咱答应，上久两个月的时间。只要倒来是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这项物件对你困眠的障碍呐完全无帮助的话，你开偌济钱，摕到你的门卡口，佮你讲一声歹势，钱原金退还好你哈。因卖3600块，我嘛甲刘药师讲，今仔日你来优待哦，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伊嘛甲我答应啊，不但讲甲我答应，如果听众朋友若两个月若无法度甲你改善，对你若无进步、若无帮助的话，拢总原金退还好你哈。这一盒内底有30包，你到若暗时食饭饱的时阵，你甲偷一包，甲食落去。要直接倒咧嘴腔个内底嘛会使哩，啊是讲要用一块杯啊内底放水甲拉拉个了后，再搁甲啉落去，或者是讲你若要困个前一点钟久，甲食一包，即盒拄拄啊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市价市面上是卖你3600块，我今仔日征求着刘药师个同意，50位得，50个人客，咱犹太50个人客得啊。过来，咱就是卖你一盒3600块，我一讲一句啊，较无输赢。那会当互你食了，那会比较好困，食着困得真会落眠，困着真会加多，卖讲3600啦，都36000你都爱开啦。今仔日哦，人个刘药师嘛有答应讲，看那50位得，你若卡空8000889887，来甲咱注文第二单，夜夜好困。0800889887，50位得好哦，你若有卡来甲咱注文的，尤其是遮阿公阿嬷，我上界敬爱遮的爸，我优待你一个月份2500块，佮送你一块珍珠撒文，50位得好，看你要买一盒也好，要买两盒也好，阿强特别争取恁一个月份2500块，你甲想啦，2500块实在是无贵呢。 迄有诶为着讲吼要较好睏诶，敢若一工啦烧酒啦，都啉七八百块、几千块诶啦，安尼才睏会去呢。咱这拢总是天然诶物件，搁是食品，伊搁毋是药啊哈，这毋是咧食药啊哈。五十个人客，互你食一个月分2500块，你若着调整两个月，两个月如果若拢无。感觉若拢无进步的话，我愿金退还好你哈。人这刘药师伊嘛有同意，伊辛辛苦苦研究出着讲第二代也好困。看他讲即卖市面上是阿卖3600块，已经帮助足济足济足济人啊！有这种困眠的障碍、困撇肉的人，真正大家学落来。0800889887。0800889887，敢若犹太50个哦，3600块，犹太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你甲看讲对遮阿公阿嬷若袂困，看帮助偌大。我即摆开始来开放现场，互恁登记注文。拄只要访问刘药师的时阵啦，我一定甲外口的小姐讲，你登记爱抄啊，50个人客犹太2500以上广告。

0: 喂，你好。
1: 喂，阿强啊、
0: 哦。嘿，我阿强。
1: 啊，迄素食就食的吼。
0: 这素会使你食哈？你长尾无着吼？
1: 哈？
0: 长尾无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我电话满线，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1: 你阿强啊？
0: 哟。
1: 我咪爱食。
0: 好，稍等一下，长你买无着吼。
1: 哈。
0: 人阮长电话。并变叫你买无着吼，
1: 我当无伫出
0: 面。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全国的听众朋友，这五十组那卖完了后，咱就唔通吼，佫麻烦人啊啦，都卖你三千六回你哦。
1: 哎、
0: 欸，嘿，你好，我阿强。
1: 强的
0: 吼。
1: 礼拜日订的，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 0800889887，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你若有咧听我的节目，真正若有这种困扰，你电话紧卡，喂你好。
2: 喂你好，嘿，叫
0: 两组吼，拄好两个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对啦，强啊，好啦，你好。用一个来啦。
0: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啊，零八零零八八九八八七，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你若有听到我甲你讲哦，真正是福气啦。为什么？阿强甲恁约束个啦，上久两个月若无效，我钱退还乎你啦，喂你好。
3: 哎，阿强啊。
0: 好。
3: 我要去走。
0: 是，稍等一下哈。
3: 哦。
0: 我听你的声音都略痛啊，你还未困呢哦。
3: 哦，我食骨啦，行啊，拢无输赢。
0: 安尼，我甲你讲，你若较严重诶，痛啊，食两包，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都是这点来。伊讲了足好，来外口诶小姐电话恁先接较紧诶吼。啊，你爱讲统计哦，唔通阁卖一个超过啊，我是足歹势，阁叫伊来啦。足歹势啦，但是即摆人还袂走啦。你甲看，强啊，我食足侪种个安尼，食足侪种，伊为虾米要食足侪种产品？就是因为伊无爱挖靠药物，无爱长时间依赖着药物，所以讲电视电台那咧广告，伊就买。你若买食无效，你无地通我找人啦。我阿强无讲啊。我甲你约束，就是讲上久两个月，你来调整你的身体，你慢慢哦，都困会加侪，唔是干那讲困会加侪啊，你还佫困会饱。啊，如果上久啦两个月，你若无感觉的话哦，来电话佫敲来呢，迄产品面顶拢有我的电话佮住址啊。你电话若敲来，但真正啦拢无感觉，两个月你敲的钱，我害你安尼讲多无？因为我阿强哦，甘愿甲你握手做朋友，都唔甘愿咯。讲卖产品来甲你结冤仇，较袂互你讲，互你衰讲，那去听阿强的节目，结果吼卖困呢，讲食食嘛是同款卖困呢，去开迄啰两千、三千、六、两千五、五千块的冤枉钱，那安尼互你衰到甲地都歹听。啊，我若钱害你的话吼，安尼大家讲都无输赢，你节目同款搁收听。这就是我的责任啦，这就是我的本分啦，这就是咱公司哦的信用度啦。我伫个遮主持三十六年啊，你敢知影讲这夜夜好困第二代要推出一两年的时间，我拢拜托人家呢。有个人一开始的时阵嘛，唔相信讲哪有可能天然的物件会当帮助到困眠，结果食到尾啊，真歹，大家都饿了啦。阿强啊，有人食无效无？有一半个嘛，去拄着体质未啊？但是这你唔免烦恼啊！阿强将着你卡的钱现金退来予你，安尼你可能烦恼啥？啊，你电话还佫唔敲？你电话还佫唔敲？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五靠边阿强，你看那叫人卡电话啊，卡还袂入去？晓啦，啊，都完善要到遐好卡。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0800889887，空八空空八八九八八七，伊这一盒是做三十包装，你一天食一包就好啊。要睏前一点钟，还是食饭饱一点，差不多半点钟一点钟，你家己去扎时间啦，一包就好啊。安尼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啊。人因是卖3600块，3600块，今仔日。 你若有听到，昨若无听到的朋友，我阿强伫个遮，又抬你一盒2500块，还佫送你一块珍珠沙文啊！你敢知影讲昨啊，一睏头甲咱买两盒的啊，伊一工食一包，那两盒拄拄好食两个月份呢。伊讲强啊，直接提两盒来，直接提两盒来啦，来！欸，外口小姐电话到接一回了。
4: 阿强啊，
0: 好。
4: 哎，安怎
0: 袂食啦？小等一下，来，我要呼你啊！我讲到拢收声，还佫咧问讲安怎卖？3600，今仔日你来注文，我邮台你一盒2500块，2500块，安尼知吼？产品好，而且佫是天然的，唔惊你饲。你若饲食了，若无效去甲别人买，就开冤枉钱，我无讲啊！阿强讲会到做会到，看你开偌济，我替还好你。如果你若食无效，我讲真诶，阁未伤身体啦，即拢天然诶物件啊。喂，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你阿强遐吗？
0: 嘿，我本人啦。
5: 哦，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嘿，我要买迄落合作社，恁即卖是毋是咧卖迄个困袂落眠嘿？
0: 有喏，啊你哦，你本人哟。
5: 啊。
0: 是你本人哟。
5: 哦，阮阿罗啦，阿金啦。
0: 哦，恁阿金哦。系
5: 啦。
0: 啊，你无叫恁金嘛，家己卡，你去替伊卡。
5: 啊，阮阿金嘛来叫我卡。
0: 安尼哦。系
5: 咯。
0: 哦，啊恁，你卡恁阿
5: 金。哎呦，我做天然的吗？
0: 天然的嘿，这
5: 个素
0: 食的，我咧讲吼。
5: 哎。
0: 啊，恁阿金，恁阿金是感，家己感情真好呢啊。
5: 好，啊，都阮家己的人咩？
0: 啊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哈。啊，知唔知阿金家己的？啊，唔是家己的，你咧叫伊阿婶来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电话若卡未通，爱加卡几摆啊哈。0800889887 0800889887，昨嘛真济一挂做爸爸妈妈讲啊，阿强哦，阮囝、阮查某囝嘛是有这种困扰啊，啊，唔知影要安那才好。啊，你甲看讲吼，迄药啊本地食半粒有效。过来无好换食一粒呢，有诶食甲两粒呢。啊，像你讲诶啊，食甲迄个油耗呐，还未提吼，哎呦，他较戆呢。有当时啊吼，若要开车桥倒摆是真危险，真危险无。啊，若有即落天然诶物件都上介好。强啊，你讲一句公道话，包括讲咱宝树堂制药公司诶刘药师，伊嘛有甲咱同意上久，互你两个月。你搁听一摆听好啊，上久两个月。你若食了，若无注文，无感觉到吼，看你两个月开偌济，我原金退还好你啦，我原金退还好你啦。阿强伫个遮，逐天主持现场的节目，而且产品面顶拢有咱公司的电话，咱公司的住址。啊，你昨若有买，今仔日卖来买哦，拜托一下哈，因为我惊讲无够通我买。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迄食起来吼，伊迄做粉的，食起来就敢那亲像我咱咧食迄个咸甘仔粉哦。你唔知捌食过咸甘仔粉无？哦，较早我细汉的时阵，迄咸甘仔粉敢那亲像万灵丹哩，大项都拢爱食迄，食起来就类似迄种感觉啦。啊！你吼一工甲食一包，一工甲食一包就会使哩，唔免食伤济。啊，有诶讲啊，我都真严重，你上济当食甲两包安尼知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昨嘛有讲呢，你甲看讲啊？哇，这电话安尼无多，咱来接较紧诶。喂，
6: 阿强兄。
0: 嘿，我是啦。
6: 你好
0: ，你好。
6: 我要吃粉。
0: 哦，你这脏买无掉哦，我今仔日唔好你家在有
6: 不家己。我脏无滴诶。
0: 啊，你无滴诶，走去倒。
6: 我脏去
0: 博缴。
6: 去上课
0: 呀。
6: 去老人院上课。
0: 哦，老人院啊，你去老人院都搁上课哦。
6: 嘿。
0: 去遐上啥物课？有食饭。
6: 有。去遐食饭呢。
0: 哦，去遐食饭诶哦。
6: 啊得看因教啥就上啥。
0: 安尼哦。啊！你用嘛，带我来，无我拢无钱当我食饭呢。
6: 我你唔免啦，你做生意就好啊，你赚钱就好啊。
0: 安尼吼，无啦，我主要都做好节目互恁听啦吼。啊，你稍等一下啊，阿母啊，你稍爱等哦吼，因为即摆头前个几啊线电话，稍等一下啊，来。我吼、 今仔日个救伊来两种原因，就是因为长辈一个超过，过来就是讲长若无闲通我听，迄听节目有诶无法度逐工啦，无法度逐工一半摆嘛去拄着无闲诶时阵啦，啊若安尼机会就去互错过啊呢。所以讲啊，朋友啊，今仔日吼，咱共款都50位，你若买一盒3600块，犹太你2500。犹太你2500，啊，我嘛要伫个遮吼，甲全国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甲恁讲一声感谢，昨直接甲咱买两盒个有够济，因为你若一工食一包个话，一盒食一个月份，啊，若两盒就是两个月份啊，两盒就是两个月份啊。你过去当中啊，电视电台咧广告讲食助眠个，你食足济啊，像拄食一位大哥讲，我都食真济啊，都有影。我今天会过来甲你买，会来甲你买的话吼，都是去听到。你讲那两个月上久两个月，那食了那无效，你就钱害我呢，强啊！我信用你啦，我听你的节目，唔是一工两工啦，唔是三个月五个月，我伫个只主持37年啊，37年啊，嘿，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若对即卖开始食。食了后摆吼，若有迄个效果出来的话吼，你就爱去人报啊，因为你身躯边嘛有即种人啦、啊，啥物种人，毋是敢若讲困袂去的人呢，包括讲困袂足加多啊，就是讲一暗爱爬起来几落摆，爬起来几落摆啊，气死啊，啊有诶吼，暗时啊，着搁少啉烧酒。啉烧酒助眠，我就讲人，阮食酒拢配豆干海带，你食酒咧配安眠药啊，空诶讲，我都无配都袂用，你都袂困去啊！啊，目睭拢挂乌脸啊！你若袂困去吼，我甲你讲，你身体要安那外健康啦，要安那外健康啦。咱人吼、哦，三件代志，你一定爱做好。第一就是将着你生，甲你生的人，你甲顾好，这是你的本分。第二咧，你共生迄个人，你共生的这囡仔，你嘛爱甲顾好，这是你的责任。第三咧，上界重要就是将着你家己的身体顾好，这都是你的本事。我讲你困袂去，困袂落眠，敢若踮喺眠床顶爬来爬去，你今仔日有听到？有听到？你必该爱敲一通电话来。因为后一摆，咱保球堂制药公司的刘药师若过来，咱就是讲3600块，3600块是昨卖一个超过的啦。我唔知讲透早早，我就咧甲早安啊，就咧甲西那样啦。那唔就好，你甲再讲今仔日佫有闲咧，而且今仔日佫是假日呢。喂，你好。
7: 哎、
0: 欸，你好，我阿强。
7: 哎、欸，我爱去迄个食袂困了。
0: 好，啊，你是安那？你情形是安那？来，我听看咧来。
7: 啊。
0: 你暗时啊是安那袂困呢？
7: 哦，我袂困有够久的咯，几啊十年哦。
0: 吼、
7: 哦。啊，爱困了，食啊尾啊，天就袂爱食。
0: 啊，袂食啊，拢无咧困了。
7: 嘿啊，拢啊袂困了。
0: 哇，连回我咧讲吼，你几岁啊？
7: 我侪岁啊。
0: 你有60啊袂？
7: 我94啊。
0: 安尼哦。哎呦，阿妈你94啊吼。
7: 嘿啊。
0: 哦，啊，安尼你若我若少年吼。那像你安尼拢袂困呢吼，会当国家趁真济钱呢。要唔过咱、
7: 哦、我少年，我是做到要死。
0: 对，我知，我咧讲吼，啊，那像你安尼，若袂困呢，是足艰苦。
7: 系啊。
0: 嗯。
7: 袂困，啊，我当都食有够久啊呢。
0: 安尼吼，好，你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甲看95啊。喂，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8: 很好。
0: 很好吼。嗯。
8: 我星期订的那个荒郊都没有寄来
0: 呢。你等一下，等一下哈、哦，来，外口给你听啊，0800889887，�哇，94岁啊！阿强，我较早以前做甲要死啊，对死也做到倒来啊。但是你即卖食老啊，要享受，看他独独这个困未起，你甲看讲我困了倒啊，10多年啦，啊来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两个月上久，两个月你调整看卖下诶。凡事吼，我常常讲，青米粿啊都会去托着米，青米粿啊去托着米。因为我要推出的时阵哦，已经叫足侪人饲，足侪人饲。敢若讲我诶厝边驶卡车，伊爱割粮诶， 爱个配安眠药啊，差不多个偌月的时间，伊就有感觉。阿麦讲这个，卡拉讲阮公司的小姐倒，我常常讲阮的阿婷，伊吼足浅眠呢，要困的时阵啊，拢爱耳孔爱用耳塞，因为哦，伊住伫迄个消防队的边啊，消防队的边啊，住迄边。遐拢较唔惊火烧厝啦，啊，一日就到位啊，一日就来，啊，若看到听到迄救护车甲消防队的声音吼，经过一摆响一摆，伊就爬起来一摆，即摆拢无啊，即摆拢无啊，伊就常常甲我讲吼，咱这物件爱赶紧推出，一定爱推出，爱叫咱刘药师来讲给大家听。一开始伊嘛无啥物相信啦，来50组。即卖吼，我甲看看，有哪差不多啊？我今仔日绝对歹共登记一个超过，吼、哦，因为少年山三天的假期，无可能阁叫伊明仔载来吧？今仔日拜五红日的，明仔载哦国庆日呢，10月7日，人嘛爱休困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先食一个茶。

0: 喂，你好。
1: 好，
0: 好，线下等一下哈、哦。你安尼电话，互你量遐久，我无紧甲你接，嫌我嫌啊去砸掉呢。
1: 嗯。当我有买啦哈。哈。我讲朋友讲要去爱啦，我讲今仔要去爱，安尼唔知怎唔知寄出来啊未啦？
0: 哦，你怎倒来买啊？
1: 嘿啊，啊朋友讲要去爱啦。
0: 啊，你安尼遐机巧替我讲句。嗯，我真爱感谢你。
1: 爱叫我讲这个买啦。
0: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啊，这张都有买啊。因朋友叫因朋友，唔知是因朋友要买啊，是伊要买，我嘛听甲无啥啥。来，啊，今仔日好你加载吼，我有搁加嫌来呢。啊，若无哦，若无，唔是干那讲无费啊，尔一压都是3600。回你好。
2: 好，你阿强呀。
0: 对。
2: 我甲你买只。
0: 稍等下，稍等下，回你好，我阿强。
3: 哦，我给你买。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登记啊，来，喂，你好。
3: 哎，
0: 嘿，你好。
3: 阿强
0: 嘿。
3: 我买一个。
0: 好，稍等下哈，来，我甲你讲吼，来，无咱最后吼，我看这袂使超过，喂，你好。
4: 阿强。
0: 哎呦喂。
4: 那我甲我接电话。
0: 袂当弯线要安怎接啦？
4: 哦，哈、
0: 啊，稍等下，是你哈、啊，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因为满线，你唔是干那讲卡未接麦，有当时啊，嘛无在条甲你接啦。即卖47分啊，47分啊吼，我最后啦，十位，喂，
4: 嘿，阿强哦，
0: 哟，
4: 别，
0: 好，稍等一下哈、啊，喂，你好，
4: 阿强、
0: 啊，嘿，我阿强，
4: 我请问你咧，阿公阿内底有海藻无？
0: 没，你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哦，0800889887，0800088987，0800889887，唔是药啊啦，我今日若要卖你药啊的话吼，我都免点咧只讲啊，你著去药房诶买，摕健保去看精神科诶，都通我领规地啊，看要一个月份、两个月份。今仔日咱就是吼，看会当，卖搁再依赖着药啊。人迄刘药师嘛有讲甲遐尼清楚，上久两个月时间来调家己的身体，你渐渐都有法度困会入眠，渐渐都有法度困会去。哇，外口小登记一个喂，哎，你好，我阿强。
4: 哦，阿强兄。
0: 好。
4: 我要
0: 一座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来，我最后阁讲一摆就好啦，好不？最后阁讲一摆吼，咱的夜夜好困第二代，伊内底的成分拢总是天然的，吼、哦。咱刘药师嘛有讲，内底有这个酸啊膏，喂你好，
4: 喂，
0: 你好，
4: 哦，哈、啊，
0: 稍等一下吼，来，这一盒吼有30包。啊！你暗时食一包就好，暗时食一包，安尼一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因就是卖3600块，3600块卖这，因我讲真诶啦，卖甲足侪人甲因感谢啦。我是当时摕倒来互公司诶小姐食，真侪人去试，我嘛保持怀疑啊，但是大多数诶人食拢有感觉。我心肝内就想讲，哇！即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听我的节目的人真正福气啊！咱开始筹备，包括讲喂你好，
5: 喂，
0: 你好，
5: 我头拄
0: 住。好，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啊！因卖三千六，我经过咱个刘药师的同意，伊拄只嘛有讲，今仔日咱搁甲犹太一摆，互咱听无到的朋友哦，听好啊！一天吃一包，安尼当吃一个月份。你若两阿伯话，就当吃两个月份。啊，你都打电话来甲我咨询的吼，我阁会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啊。今仔日咱是要卖你3600块哦。你若打0800088987，0800088987，来自全国的阿公阿妈，我上届敬爱的这个爸爸妈妈，我又抬你一盒2500块，这什么种概念呢？你开2500，你开总开5000块，伫两个月内，来当帮助，互你困着较会入眠，你敢袂感谢天，感谢地？啊！啊！我会用这2500块，甲恁做犹太，就是讲吼，莫让恁开遐尼侪钱，互恁开上省，互恁食上好，啊，过来， 你嘛无先开钱，当然啦。有诶讲阿强哦，啊，你着买红星试食，卖收先收是收钱，食了有效再来收，安尼我着两变工啊呢。我是因为有把握，你即卖吼，甲我买了后，上久两个月呐，食了呐无效，我将着你开诶钱，搁摕去害你，搁甲你讲一声，哎呦，死你，歹势，歹势，歹势，歹势啦，歹势，因为啥呐？因为我无法度帮助你啊，啊，这钱着害你，你另找高明啦，是安尼呢？嗯啊，强啊，唔知有影无影，唔知找有人啊无？啊，我逐工伫咧这边，他也找无人，我看那礼拜哦，你找无人啊，尔啦，礼拜我休困啦。嗯，啊，拢讲你拢安尼讲，啊，那你听节目就好，你听节目就好。哦，你若有困未起的，困了你去找别人啦，去找别人。这唔是干那讲困未起啦，有诶就是浅眠的，你嘛当试看卖啊哈。来，时间伫要到位啊，我最后啦，最后差不多十通就好啊。今仔日卖阁讲未超过啊，0800-889-887，0800-889-887。啊，过来，这是天然的物件。准讲吼，咱上久两个月，吼你食无效嘛，未伤身体嘛，未伤胃伤腰子，安尼知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安尼知吼。0800-889-887来，拄只登记无掉的，登记无掉的，怎登记无掉的？你即摆电话警卡，我阁十通咱外口的小姐吼，你十位就好啊。因为咱过来都要讲卖3600个，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讲十通哦，我讲的讲十通就十通话了。小等一下哈，小等一下哈，拄只电话卡未通的吼，来十位就话了。
6: 阿强。
0: 好。
6: 要叫小姐
0: 听。好，小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话了。
7: 哎，你好。
0: 嘿，
7: 我
0: 好，稍等一下，来，安尼三通啊，三通啊哦。你若拄只电话卡未通的，你若要阁予你家己一摆机会，一摆机会，我甲你讲，你未开完拢钱，喂，你好。
8: 喂，我阿强
0: 诶。嘿，我阿强啦，你咧做啥啦哟？
8: 嘿，我
0: 不接。答。就要接阿彪。啊。要接阿彪。好。啊，你得拖伊卡来。南投啊，我嘛南投啊。
8: 南投
0: 买一只饼啊。好啊，稍等下，稍等下啊，来安尼四通啊，来后手个六通来。喂，你好。
9: 阿强呀，吼。
0: 你好，我阿强。
9: 啊，我别。
0: 好，稍等下，来安尼五通，最后个五通，最后个五通吼，0800-889-887，我拢已经讲到收声。0800-889-887，拄只你若电话若卡未接来吼。最后咱个五通就好啊，今仔日绝对袂共袂超过，阿咩嘛较袂对人歹势。人个个一逝路来个食，嗯啊强哦，啊那食了好，好都一盒3600块，我讲真个啦。食了那好，卖讲3600啦，天然个物件30000你都爱开啦。诶，有诶袂困呢吼，诶，有诶找无门路呢。问当机啦，问倒头啦，四界去问哦，哎呦，可怜哦，阿强哦，啊，我听着安尼心肝安尼喵喵呢，喵喵你紧来哦，有喵才来啦，无喵卖来啦，啊，都两上久两个月，我都有讲，你若上久两个月，啊，强啊，无拢无感觉，同款哦，阿哥哦。阿哥，目睭金金，人上中呢。大家哦，拢踮在咧算电话条啊，安尼来。你买偌济，我害你偌济。喂，你好。
10: 好，你阿强哟。
0: 哟。
10: 我顶个朋友甲你卡，你一个呾还袂接我。
0: 小等下，小等下吼，来，我甲你讲哦，我最近哦对听众足歹势，因为阮公司的小姐吼包会拢包袂起。啊，有想要阁请人啦，但是我地方都还袂卖哩，来这卖这地方，阁来请这一挂小姐，包括讲外送人员。你看，你老咧听我节目，逐工都人咧讨会，顶礼拜叫的哪还袂来？迄有诶吼，讨甲起严笑讲，啊，卖假啦，无你稀罕啦，卖假啦，啊，你爱知啦，因为吼，咱咧山顶诶古早味吼。伊迄着阁包伊迄玻璃装诶，啊阁用箱啊包，啊阁气泡纸啥，啊足麻烦足麻烦，失礼啊！来，好时间到位啊！啊，强感谢朋友诶收听啊！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若有买诶人吼，会记哩哈， 要睏之前食一包，要睏之前食一包，啊是讲暗顿啦食完了后食一包，暗顿啦食完了后食一包哈，安尼知吼，安尼一盒就会当食一个月份咯、哦、嘿，感恩再感谢，明仔再接过来哈，明仔再接过来再见。

0: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嘛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假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假，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8: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13: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14: 现在时间14点整。
15: 啊，身体无爽快，就是要家己要来吃。
16: 哎，稍等一下，身体无爽快，爱先了解原因。平常吸收健康的饮食知识，才有健康的身体哦。
17: 快乐空中门诊，这个节目伫个每礼拜一至拜六。下晡的2点至3点，伫调频 FM 快乐联播网播出，由医学博士林正英医师以及我内科专科林宏琴医师联合主持，分享正确的医学知识，照顾咱的健康。
18: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后平安，非常感谢所有空中的朋友，在每一天下午2点到3点收听我们这节目空中问诊，由小弟林振兴林秘书以及我们在空中为我们所有空中的朋友来主持服务。感谢空中好朋友长期对着我们这节目的支持和捧场。那么今天的节目一开始，我们要接到有关水症的问题。那么今天所说的这个水症，是我们水症分组其实三个大部门，一个是肝脏发生问题，最容易引起水肿；一个是心脏问题引起水肿；那么一个腰椎问题也容易，最容易引起水肿。那么这三项其实伊个道理拢无同款，但是总是水肿起来拢看起来拢受伤。所以真侪伫门诊内底咧问林秘书讲：啊，我这是对个问题，乃水肿，因为伊卡卡气都。啊，立一立啊， 爱就知影是水症。那么问我讲这啥问题？其实这部经过检查来去判断，到底是属于这三部门、三大部门其中对一个部分吼、哦、来发生问题，真歹知影讲是对一个，因为伊的理由是拢无同的。不过伫临床上呢，这个肝当然是我那真济，但是肝大部分拢是肝硬化，即引起长已经真详细甲大家报告。那么今仔日的目标呢，就是要甲咱空中好朋友来讲有关心脏甲腰子是安怎来产生这个水肿。那么其实腰子的产生水肿吼，两种可能啊，一种可能就是你本身的腰子病嘛。那么你腰子病，你就无迄个能力通甲水甲伊离出去嘛。讲较紧的，你的腰子都无法度制造尿啊，而且水，而且咱身躯新陈代谢即系垃圾的，已经吼水要所先做抓去即系啊钠，就是电解质，无法度通做伙杀出去嘛。所以你会变无尿，啊你无腰子要就尿要对倒来，啊腰子功能啦真歹的时阵，那么当然即就引起即、這个。尿无通出去，当地引起水肿了。哦，啊，所以啊、有的人腰子摆较侪程度，就是爱洗腰子。那么这款腰子的问题有真侪原因啦，吼、哦。其中上侪会引起腰子病，上侪也是会落出问题。我顶下咧讲这个腰子吼，是咱规身躯会使讲血上侪的所在啦。规粒腰子拢总是血。啊，伊个功能就是心脏塞血来到这个所在动脉，变做小动脉。哦，那么这个小动脉呢，啊，也当有一个叫做肾源呐、啊，肾小体，这真歹个，大家解释者。普通我拢讲这也做桂里房啊，安尼大家听较有。那么这个桂里房啊，吼、哦，就是一个小动脉来到这个怎变做房啊？哦，那么伊吼、哦，伫这个细条血筋来到这个房啊时阵，血筋。变作真细条的时阵，伊这个血筋会有空啦。啊，有一个空就是讲，血内底面较大项的物件就袂对迄个空流出去了。但是若是较细项的物件，比如讲葡萄糖啦、电解质啦、水啦啥，则伊会对这个空流出去。变若对这个空流倒出去的外口面，就有一个收集、甲收集的，就变作尿，则拢变尿管，离开这个动脉，吼、哦，这个啊，这个。肾功入动脉加出动脉，离开这个动脉，走对动脉外，到这个血筋足细条的血筋足细，啊，我那叫做动脉，是呐，因为这个所在血压还佫真大，心脏呐跳一个，伊也佫会震动一个。虽然足细，应该讲起来应该算微血管，但是咱无讲微血管，因为微血管是袂因为心脏跳一个，伊的血筋会直接会跳动一个。但是伫个即个腰子的网啊，即虽然足油像微血管安尼，但是伊还阁会丢者丢者，哦，心中跳一个塞一个血来，伊即个所在还阁会丢一个，啊、哦，即、这个血筋壁阁会丢一个，所以咱伫个所在往那合作动脉，哦，啊，入去甲出来拢叫做动脉，哦，这是肾丝球的一个结构。那么一般我讲网啊，人听较有，就讲。回来到这个所在变成一个网啊了后，那么这个网啊有一个空，这个空呢一挂物件对这个空来流到出去。那么流到出去，中间较大项的物件未流出去，比如讲蛋白质都未流出去。比如讲咱回来这边有真侪血球，吼、哦、红血球、白血球，这拢未使对这个空流出去。啊，那变流出这个空出去了后，伊就外口都会叫叫做血，就是外口拢叫做尿啊啦。叫做尿，啊！伫个即个血筋也未处理的，才拢叫做血。啊！那变出即个网啊，对即个空，细条血筋的壁有空，空变出去的吼，咱拢叫做尿。啊！所以迄个所在一开始叫做集尿管吼，对，有迄个亨利四环吼，啊，头啊是叫做啊 glomerulus， 就是啊肾丝球。那么这些物件收集完了了，啊，亨利四环哈、哦，上级小管，啊、哦，那个下行小管，亨利四环，啊，个上行小管哈、哦，那么个再刷了就是集尿管，就丁丁，哦，尿管集尿管的。那么，纵使这部分拢叫做是 尿啊，就滴了出去是尿。但是当然有真侪物件是有需要物件，咱袂使对小便放出去。那么就伫半路啊，即亨利四环内底，那么诶，佮伊再吸收倒转来，甚至有诶是伫啊，即、這个尿管遐吼，尿管遐佮伊吸收倒转来，都有路用诶物件佮吸收倒来。所以，咱也是。正常的人，咱回来这边有菠萝藤，菠萝藤拢留对家来，不过伫半路伊会阁收倒转来，收倒转来了，所以放出去的小便内底袂使有尿。不过伊收倒转来总是有一个速度嘛。如果你若是回来这边的胃藤收过头悬，那么这个所在叫经过这个过滤网啊流出去了后，伫半路阁收倒转来。

这是三白。小白内底都袂当有两白质的，现在有两白质，就是我前面咧讲的这个网啊，去有破空。这个网啊，破空破到伤大空哦。啊，本来是两白质的物件，袂当弄过这个空出去，但结果因为伊破到伤大空，所以会弄对这个空去。那么小便内底才有两白质，无两白质必对到来。两白质当然是对这个网啊，过滤这个网啊来。所以你要这个药剂内底网啊，那是叫破的，有破空。那么你小便有可能对检查对红血球哈啊，这个当然最主要是两白质啦，啊，无破空血球造出来。那么如果小便内底呢是有红血球，一般拢是大部分啦吼，那不是膀胱有生癌啦吼，啊无就是。有石头啊，有生尿路内底有结石，啊去插到迄个壁，啊从啊壁小块流血，啊所以小便内底才有红血球，哦，这是大部分是安尼。那么小便内底有白血球，这大部分就是这尿路内底有细菌发炎，和迄、那个啊尿路之内底一壁算发炎嘛。讲六人你听到有，但是这还实际上还袂甲六人壁有发炎嘛呢？啊，就会变成白血球的，小便内底就会。发现，但是两白质呢，唯一的所在就是对啊，这个网啊内底所流出去。所以药剂的功能大概就是安尼啦。今天药剂无迄个功能，无多人甲水射出去，无多人甲这个垃圾的离出去，那么引起萎缩，药剂萎缩能力，药剂无多人做工过的时阵，当然都会水肿。所以水肿呢，有当个话讲水肿要安怎甲注一个啊利尿的利尿剂。啊，是食药啊，可以食迄利尿剂哦。啊，利尿剂即马上强的利尿剂就是氯西斯哦，伊的成分叫做吼氟拉西麦的。那么这类的物件会当注射，会当食药啊。那然后会当甲水射出去，安怎射出去呢？因为这个药啊，伊是针对咱的药剂。伫药剂这个过滤水的当中呢，可以这个水怎出去？挂盐挂咱的钠做伙拢好出去啊嘞。哦，这就是伫咧作用伫咧这个药剂，这个网诶所在，互伊这个水会当下出去。那么水会当下出去了，伊个管水就比较较好啊。但是敢有解决代志？实际上敢有解决代志？因为这个药剂过了后，伊原来迄个病无法度通啊处理病，搁滴咧嘛。所以水症赶快搁滴咧，伊无法度通啊完全来迄落。你啊水作严重，注一个啊利尿诶，甲水滴出去，镜头。有较改善啦吼，啊，毋过啊，无住过来啊，哦，啊，所以讲真正这个原因，咱拢爱去甲理解。如果那是会当来啊治疗，当然上好。啊，那有个无当啊治疗，嘛只有是安尼保持的，保持的。这通常药剂，哦，啊，你药剂我头讲半讲，个重点就是讲，这个药剂的网啊，其实就是拢血。规个药剂吼，一瓶药剂有一百万的单位的网啊。两粒药剂有两百万的这个，吼、哦、啊，肾丝球，有些肾丝球，这几个单位叫做肾丝球，一个球一个球，啊，每一个球就是作用我头头讲的网啊，一瓶药剂一百万的这个肾丝球，两个药剂两百万肾，足多足多拢伫药剂内底，这几个拢总是血，所以实际上咱规身躯各器官，包括脑部，包括对时啊，任何所在。血上济的所在，上捌的所在，就是药剂。所以呢，咱就利用药剂呢，咱人呢，就利用药剂伫咧诊所检查看咱到底有欠血无？什么叫做欠血？唔是地血那边意思，是讲贫血无。咱有人讲欠血，欠血哈，欠血有讲血男来上加讲啊，做欠血，啊讲啊做啊贫血，讲啊做欠血。哦，啊有人讲血男加伊讲贫血，也弄唔对。哦，实际上讲欠血，这真歹的名词，这应该不应该讲。我这个有算讲医学知识的吼，不应该讲欠血这两字的，这是一般咱老百姓讲的，一寡唔是医学上的名词，叫做欠血。但实际上讲啊，做贫血，什么叫做贫血呢？贫血就是讲你的血哦，跟血也无关系，因为伊是抽出来外口检查的。甲压力一点仔关系都无，伊抽血出来外口检查啥？检查看伊这个血内底含有红血球，伊个红血球内底，红血球内底有低黑色素。伊检查看到底这个黑色素敢有够？

0: 如果这个黑色素那是无够吼，咱叫做贫血。正常的人呢，查甫人都爱十四以上，吼、哦，伊的黑色素爱十四以上叫做正常。十四以下，咱就讲啊，就安尼无够。哦，那么较严重，咱就讲贫血。那么如果那查甫的是十二就好啊，因为查甫的有他月经的来啥。啊，所以不管是咧老会、补会，其实查某是十二以上就正，叫做正常；查甫叫做十四以上正常。所以查甫较有亏力，查某较无亏力，因为先天性内底，查甫你的血内底诶黑色素比较高。那么这个黑色素高低，就是叫做有贫血甲无贫血。那么今仔日如果那是有贫血，咱都要制造较侪血咧啊！制造的工厂是对一家来制造，制造的工厂是咱骨头内底骨髓。哦，你像手骨也好啦，吼、哦，脚骨也好，脚掌骨啦，吼、哦，大腿骨啦，哦，咱的，咱也捌食迄个小白白骨啦，小白唔是大白哈、哦，大白是龙骨吧，小白是咱的髌骨这样。那么这个髌骨，咱也捌食过髌骨，你看压开来对面有骨髓，所以在所有的骨头中间其实拢有骨髓，这些骨髓，安尼这么侪所在的骨髓，每一个所在，安尼。食的拢是制造血的工厂，制造血的工厂是伫个骨髓内底，当骨的骨髓内底，吼、哦，咧制造的工厂。即、這个工厂咧制造伊嘛是都爱有人有订单，无伊嘛袂制造呢。哦，你讲个工厂真舒适啊，就原料啊拢有啊，工厂生产能力也有，但是无人叫伊做，伊嘛袂做呢。所以咱咧。咱到底咱的血内底面这个红血球到底爱做无？这个黑色素爱做偌济？才袂贫血？这我那爱有订单呢？这订单对倒来？订单总是有人爱甲讲啊，讲即马血内底面哦，这个黑色素有较无够呢？你做寡红血球出来啊？订单来啊，伊就开始制造。我说工厂是真济所在，不过订单啥物人可以？就是药剂所。这个好嘢，油脂分泌出来，哦，这个物件咱叫做 EPO， 中文叫做红血球生成素。那么这算一种荷尔蒙，伫油脂内底，伊来发出这个命令，然后随着血流流规身躯所有的骨髓，甲骨髓讲，是毋是即马应该爱加做一做一挂血球？所以因为咱的油脂吼，伊是血上接收台，都利用油脂来。检查到底红血球有够无？到底黑色素有够无？这是一个真好诶所在的检查，所以是由着药剂的检查。所以药剂呢，那药剂病人一律拢总贫血，无一个例外啦，大家都贫血啦。你药剂病啊，你药剂病你即马就规萎缩去啊，所以你药剂就无迄个功能，人家来侦测到底你血内底面有贫血无啊？而且你若准做检查点嘛无路用，因为你药剂本身黏你，你本身无法度通啊来制造，无法度通啊来分泌哦，这个啊 EPO， 这个红血球生成素，然后呢，你的工厂骨髓拢输是输是，伊嘛袂制造啊，所以有真侪药剂病人伊贫血，伊必须要在对外口面注射一礼拜注一支 EPO 红血球生成素，这有药啊，直接注了了后。这个做了了后，这个物件是种荷尔蒙，伊会去通知规身躯所有的骨髓，甲伊讲，讲开始制造较侪红血球了，安尼就较袂变黑了。哎，这是一个原理啦，哦，利用这个原理，有当时啊，比如讲平常人咱无变黑啦，不过咱拢伫个平地啦，哦，一般该要去爬关山，还是要去大陆佚佗，伊就四五千公尺而已，吼、哦。哦，什么香格里拉啦，吼、哦，什么啊，足侪人去拢高山病，其他高山病，因为伊个红血球无够，哦，啊，所以有当时啊，行前呐，吼、哦，还是讲啊、哦，有诶台湾要去爬关山四千个啦，吼、哦，玉山呐、啊，雪山呐、啊，即款真高，平常时啊，你都毋捌咧爬山诶人吼，那你要行前你会当即、這个正礼拜来住一支啊。还是四五天哦，前甲注一支 EPO， 互咱身躯内底产生更加侪诶，这个黑色素，安尼你来产生高山病的机会就较少。哦，这是我那是题外话，我别讲。那么不是我别讲啦，无我别讲诶，我不了我别讲，是讲题外话，安尼先煞带到。那么这个药剂哈，就是安尼真简单一个功能，所以伊伫咧排水，伊甲咱身躯所产生这个废物。心灵代谢所产生这废物，真侪废物中间呢，第一这个我头头讲这过滤网啊，爱甲伊排出去。 利用水，甲因为利用水甲水做伙排出去，安尼就对。哦，啊，如果咧腰椎有问题，当然这个水排袂出去，当然你就变汗水，垃圾的嘛在身躯，水嘛在身躯，这是对身体非常的歹，这款是腰椎病。另外一个情形呢，有可能就是心脏的问题嘛，有可能啊。啊，心脏真简单，心脏这是一个碰浦尔。我常咧讲来讲，其实咱哦以后讲做人工的脏器啊，想以后发展科技的发展，上紧的应该是心脏。以前啊讲，你心脏其实无遐尼复杂的功能，心脏是一个碰浦尔。一搞火吼，吸到倒来，啊，佫甲塞倒出去，安尼尔尔。而且咱若凊彩用一个碰浦啊吼，用一个嘛莫打吼，甲倒一块莫打落去吼，都啊心脏摕掉，无要紧，甲倒莫打落，吼，慢慢是迄、那个迄、那个叫做叶克膜，唔免那就用一个莫打，从甲倒一身躯，啊，免心脏无要紧吼，免。人迄个 Iron Man 哦，迄个钢铁人哦，哎嘛是倒迄、那个，不过伊倒一点无较厉害，伊倒一点讲话做啥，诶、欸。本身是核能的哈，啊，在讲笑。但实际上，将来发生这几率真大。今嘛无法度能够处理的，并不是迄个莫打无法度做。今嘛无法度处理的是，咱一天中间咱需要这莫打拢袂当休困，休困就死呀。咱的心脏袂使休困起来，一停了就死呀。啊，所以迄个莫打第一袂使派，袂使故障，袂使。哦，咱的车驶到一半，讲莫打停，伊讲啊，无放喺边啊，叫拖车来拖，对不对？修理好，佮行。人袂使啊，人那是只要迄个莫打停，伊就死啊。啊，所以这个莫打第一，哦，啊，当然这有可能做会到，啊，无咧做两只嘛，一只呐派去，一只再佮发动，哈，无迄个两台做会派。这种以后时代，拢我当然改变。但是我一个讲的合理，上简单的其实心脏是只不过加火。对后边会个吸到来啊，怎个塞你头前去安尼尔？根本就是这个功能。只要有任何物件，有一个莫大放喺身躯内底，有法度那个造成的这个功能，拢会当处理起来，拢会使唔免心脏，怎用迄个人工的心脏就好啊？这个问题是出在这个上困难的所在里头，伫个啊咧规工伫啊咧胖啊，规个月拢伫啊咧胖，伊的电力对到来电呢？莫大总是爱电呢？啊，电要用电池，哦，啊，电池，那像安尼胖子就四点钟久，电池爱用偌大粒，你来考虑，啊，这电池遮大粒无法度，伊会需要迄个能量啊，来一点啊胖迄个烂哦，吼，啊，需要爱有一个电力，你总袂使怎啊插一边人，怎啊插一边咧叮当啊，啊那离开就袂使啊，袂使安尼啊。啊、所以这个以后吼、哦，会搁研究，因为即阵的蓄电池吼、哦，愈来呐啊能力愈大，愈会当用足久。这蓄电池呐愈细粒，爱当用愈久，会当解决这个蓄电池电池一粒细细粒的电池，会当用足久的安尼哦。安尼哦，心脏就人工肾脏就出来啊，啊，足简单。你来去哦，像安尼嘛，拜六礼拜你来去百货公司看哦，啊，百货公司。独啊，顶头摆哦啊！这个日本者啊，这个美国者啊，这个、德国者设的个这个、人工肾脏不？人工心脏哦啊！这个摆住的好处安怎？迄、那个啊，你来欢喜吼，你甲敬一粒嘛吼，你会当甲换起来哈，甲你心脏换掉哈。我的心脏无啥好啊，来换一粒。哎，后摆吼，诶，时代就是先做安尼哦。我甲大家讲，真简单哦啊！这台有什么好处哦啊？这个内底电池会当连续用三天拢无停，你暗时咧困插电吼，你若两天无插电啊，无要紧吼，你困的时阵先插电啊，充电啊，吼、哦，会当冻两天袂歹啊。你若只要吼有逐天咧困的时间，若插一下电咧吼，啊来甲充电充有百几，两天佫会当走几工诶，啊你心人工心脏嘛是真好用啊，所以真简单一个道理。讲半天是要甲大家讲一项代志尔，心脏的功能干那安尼尔尔。你无参像腰椎的功能真复杂哦。哦，伊来到迄个所在，有路用的物件，佮叫倒转来无路用的物件送倒出去，有毒的物件拢甲排出去。腰椎是无遐简单嘞， 迄要用人工的油脂吼，是一台遮大台，甲即阵啊，咧洗油脂的人啊，甲火捡出去外口边，啊用迄个机械伫啊胖，啊甲迄垃圾的胖胖倒出去，啊甲好的啊，佮留倒转来，啊然后火再佮捡倒转来你的身躯，哦，剩迄个火出去外口边，迄叫做人工肾脏啦。咱一般讲啊，做洗肾啦，其实唔是洗肾啦，是洗血啦，唔是洗肾，哦，是代理性人工肾脏啊，伫咧洗血。但一般人讲洗肾，对，这都已经一个民俗，无法度通解吼。那么，总是这个血走出去外口边有一台机械，伫咧所在甲遐垃圾啊排出去了，迄个你的血佫捡倒来行李，哦，佫留倒倒来安尼。迄台机械是大台噶吼，迄无可能整个身躯的啦，哎，足大台。因为这个功能真复杂，但是心中更真简单，只要一台莫打，就我当个会安尼，杀安尼就我多，这电池代志解决哦。全世界各种的牌子都造出来，第一，我甲头拄啊讲的，讲你去 supermarket， 你去迄个百货公司，你就听讲家己健康要对一国的，听讲这间公司出来较好，换起，心中怎个换起？哦，但迄时代当时唔知，可能。伫个我的时代也拄袂到啦吼、哦，那么总是以后的时代是安尼，所以讲要大家知影讲心脏其实功能是安尼尔。如果伊这个拍袂叮当，今日心脏衰弱，跟我做心脏病，心脏病安怎？真简单道理，就是无法度通啊达到我头拄讲这个功能嘛，无法度通啊甲后壁面的血流来啊甲塞入头前去安尼嘛。这个有发生，迄个功能上吼、哦、有发生无够。啊，无搞了后，伊迄个血对后壁面无法度拢完全拢甲吸倒转来，啊，头前个血无法度拢完全拢甲杀出去，啊，循环发生歹个时会安怎？足简单，血流袂转来啊。比如讲脚嘛，脚这个血应该就爱吸吸倒转来。咱种个动脉一直直滴脚底落去，啊，脚底嘛爱经过这个微血管，啊，佮经过静脉，啊，佮流倒来心脏。这要流倒转来无遐尼简单呢，你爱怎样呢？哦，这边流倒转来是足困难。你敢知影咱的脚吼、哦，会血吼、哦，要流倒来心脏是安怎流的？迄不遐尼简单流呢？迄毋是怎流倒转来呢？吼、哦，即摆吼，心脏那放松，啊，就对后壁面的血就甲吸倒转来。迄下吼，迄下吸倒转来，迄下咱的脚这血则甲切一点啊较悬的，切较悬的血流一截。即摆咱心脏吼、哦。佮收缩的时阵，把血挤倒出去的时阵，这个脚这个血怎啊动嘞？实际上，这个血应该倒，因这个时阵爱倒退啦。啊，不过咱呢，为着无爱倒退，咱的静脉有迄马路布，马路布就是讲，你即马啦，爬起来一只，要佮倒落，迄马路布冻掉的，单方向的就对啦。咱的静脉有马路布，吼、哦，瓣膜，但是动脉无瓣膜。动脉主要直接对心脏塞出，无瓣膜，但静脉有瓣膜。现在静脉有瓣膜，伊是单行道。伊这个血呢，流一截，啊，要倒退，迄、那个瓣膜吼，就甲动脉啊。哦，而且，这个瓣膜足简单，就像咱的手安尼吼，两只手相差，啊，无你规起安尼啦吼，五支针头啊，会袂流，指尖吼小肚，啊，两个，敢那咧拜拜安尼啦吼，敢那拜拜，手敢那咧拜拜安尼，啊，向天吼，向顶管。哦，安尼马路布都生这个形啊！啊，血来对下骹起来的时阵，这个手吼，这两只手的这个指尖就开开，啊，就火会走的。啊，顶管的血来，不过落倒来，这个指尖哦，就搁再挖来，搁砍的，所以血无当啊多接。我唔知道你听我安尼马路布的意思，但是总是我要甲大家报告来讲，咱的静脉就是有这个马路布，所以伊走一截个，血走一截个，要搁倒退，无当倒退。啊，所以利用这个功能知识。会对脚流倒转来到心脏，要塞到脚是真简单啦，因为心脏积累了迄个血压管嘛，迄血嘛，来脚你甲摸，还佫有迄个动脉会细节细节，心脏啦塞一个血，伊拢会细对脚去。但遐个血要倒转来，流袂转来，爱靠啥？靠心脏怎放松一用吸的，把迄个血吸转来心脏呢？靠迄个力倒转来，你唔知怎样无？你唔能想讲血流对加出来。不是，是心脏倒吸。如果今天你的心脏能力不够，不够力哦，无这个能力，咱个肌肉都等下顺，安尼都挂水啊，安尼都挂水啊，因为血稍微倒等下会挂水、哦，所以心脏病的人嘛是挂水。那像细胞， 哦 ，COPD， 诶、肺心症，诶、年纪侪啊，伊个心脏发生问题啊，伊即马即个血塞去肺部，肺部遐个血流袂倒转来啊。哦，咱个右心房、右心室、右心室会塞出去，就是对心、对肺部去，对肺部了后，迄个血佫流倒转来呢，才流倒转来左心房、左心室，再上去鬼心窟。那么，伫即个右心房、右心室个血塞对肺部去的时阵呢？咱的倒病左心房、左心室无法度通啊，甲血对肺部佫甲吸倒转来哦。安尼的时阵哦，肺部积水的，因为迄个血拢积伫啊，走袂去了，怎变积水？肺部积水怎啊变成会喘？怎啊老人喘？有诶讲少，老人少，吼、哦、啊常常响，啊常常喘，常常咧喘气袂舒适，是咧安怎？无所不至，迄是干那一个原因尔。就是血流袂转来，心脏病啦。如果今日个心脏内是舒适，有力，人家搁个流得转来吼，安尼规个肺部拢清去吼，迄、个少怎好伊？迄、个血心症 COPD 怎好伊？所以这是这个原理来哦，算讲心脏若有问题了，也引起水肿。所以心脏病引起水肿，腰椎病引起水肿。是肝脏引起的水肿，这各种无同款的道理。你每一个人，你若是来甲望，你望这个脚边沿边啊，这个骨头顶顶这个所在侧面内侧哦，你甲刺那是啊，刺落去有安尼一塌，帮伊，帮伊骨一塌，安尼就是水肿。这款的情形之下，你要医生来甲你判断，你到底是这三项可能对一项。哦、那么血路问题，心脏是心脏病，是因为完全血路问题未通透，长期心脏出力、出力、出力，啊，塞袂过因也塞，固来了后麻痹，怎甚至心脏回答，心脏也出力，出到尾心脏回答怎无力哩？或者是伊心脏本身的循环，伫咧影响家己本身心脏的细胞的这个血管叫塌掉。冠状动脉疾病，那么引起这个心脏家己本身循环无好，心脏怎啊无力通啊叮当？这拢是循环，所以心脏病就是循环的问题，腰椎病嘛是循环的问题，所以腰椎病、心脏病这种循环处理了无舒适，就引起这病。所以腰椎病甲心脏病的医学上所用的药啊，拢同款。你讲我这个腰椎病吃啥药啊？哦，一般即马健保会当开普三金呐、啊，啊、哦，那么心脏病吃啥药啊？嘛吃普三金，奇怪，心脏病甲腰椎病来吃同款，因为病来源同意思，血路未通透，引起就是心脏、腰椎，同款会引起心脏，同款会引起腰椎，同款，所以有心脏病，你看糖尿病的人也有心脏病，啊嘛腰椎病。啊，结果伊个治疗药啊，嘛是拢同款，所以循环的药啊是非常重要，但顾在心脏，顾在腰椎。那么肝都无同款啦，肝一般上济部分呢就是啉酒啦，做酒国英雄迄啦，哦，啊都逐工啉，天天醉哈，啊真下班哈，讲话哈做下班，下班啥呢？唔是下班伊赚偌济钱，唔下班伊事业做偌大，唔是下班伊外口外有人缘，唔是下班伊外有能力，是下班伊。足够饮酒安尼啦，哦，啊，我所以我常咧讲嘅讲，啊，够饮酒也无够，安内都爱打，佮打打叫，打讲伊外够饮，啊，外够饮，够饮酒都无够，佮我饮秘书都拢未饮酒，我嘛无感觉我较无够啊，哦，啊，就是饮酒嘅人就是安尼，啊，实际上，哦，那饮酒对身体是一百种坏处，无一项好处，哦，啊，你若拄着安尼湿一个，迄是无要紧，哦，迄唔是算饮酒，迄算。而且其实咧增加身体的循环哈，迄并无什么坏处哈。即我那大家知者，唔通讲我讲了家己。啊，那食薰是一嘴就卖，弄忙去丢啦。哦，食薰是唔好。啊、哦，无迄个讲，食淡薄也无要紧的，但是酒是食淡薄也无要紧。啊，啊唔通天天啉。哦，这是林秘书啊，利用这节目中甲大家讲，凡是我讲到你的心肝内，上不爱听的话，你怎听听哦？我讨厌林俊林，林俊林拢讲的吼，我听袂啊吼，迄、哦、是你的代志。我是爱你好，我唔惊你诶，听会吓啊是听袂吓，啊是怎生气？我做医生的人，我干那希望你身体会较好尔。我不在乎你甲我讲安怎哦，啊我讲的，因医生人嘛，医生人讲的话吼，就是对心肝内底讲得出来。 啊，患者讲我听，伊嘛是对心肝内底讲得出来呢。我阮医生人也无咧讲白贼话，也嘛无咧诶时阵听白贼话。诶、欸，患者坐咧吼，啊，你迄、那、落、個，巴肚疼，啊，你有漏塞无？有啊，会再放三盖。你都唔免去甲想讲哦，伊敢会甲我骗讲放三盖？敢会再也无放塞，甲我骗讲放三盖？无可能嘛！所以阮医生所听到的是啥？真话。所以阮嘴咧讲是啥？真话。我讲这世人，我有当下去想到迄做法官的吼，哦，实讲我唔是咧骂法官啦吼，我讲因足可怜。迄做法官的吼，原告、被告拢讲好笑话啦，啊，伊都爱底下咧判断我对一个讲的是白贼的，啊，对一个讲的有几分可信啦呢？啊，伊的职业啦，规世人拢咧听好笑话了，规世人的。迄款职业，啊，看你咪，阮做医生无讲，阮无咧讲，阮无咧讲迄个白贼话，阮拢讲实在话。哦，啊，若做律师是教伊的迄款这边讲，都爱安那讲安那讲，你较袂用判较重。哦，伊是咧教一边教人讲白贼话安尼啦。哦，咧教人讲白贼，啊，法官上可怜，两边拢总讲白贼话，啊，伊安尼唔知对一边是真的，对一边假的。哦，啊，才落去推测。可能啊，要照安尼吼，应该什么人讲的话有较可信安尼，啊，较可信专信无信的三分安尼，哦，啊，那边迄个拢未讲的，拢未信一下，啊，看我可怜，所以我甲大家报告讲，你要知道医师一世人，我的工作是安尼，所以医生的人咧讲话其实，要讲白贼话足困难，这是关的，尤其是我这么年纪才才这样讲，怎改做会讲白贼话嘛，无可能啊。哦，这是啊，所以我讲的话较直。如果那是你听了哦，无啥真舒适哈，爱甲我原谅，因为我是为你好哈、哦。好啊，接下来去哈，啊，今天讲到这。各位乡亲，是大大家好哈、啊。我林进兴林秘书伫遮，要甲咱介绍有关着这个活性的生物素。这生物素是咱维他命的一种，伊排行第七。啊，叫做维他命 B 七啦。真侪人拢知影讲手麻、脚麻，咱神经痛、精神歹，都要补充这个 B 群。但是补充维他命 B 群呢，哦，足侪人拢无啥感觉。因为一般咱综合维他命内底吼，无充足的这个生物素，那么甚至拢总无加这个生物素，所以效果真歹，食了拢无感觉。生物素呢，伊会当来促进咱新陈代谢，加速咱家这个废物排出去，来维持着咱身体的健康。生物素买当来增加咱的头毛啦、皮肤，以及咱体内膜啊的健康。生物素是咱维他命 B 群内底上重要的一种，但是一般的 B 群甚至这个综合维他命真少有加，还是讲加真少。所以我林秘书要在这里、建议咱大家每一天我们来补充有够的这个生物素。如果你若是要服用这个生物素，林秘书建议你要、选择那个每一粒最少要有一两千 microgram 以上的生物素，上好呢还有手来制作，才能够维持到这个生物素的品质，那样呢对身体才会当达到必要的效果。啊，接续落去，咱来工商服务了后，来接咱的客运电话，拨用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空七二二二空空空空，我管区会给你加空七。各位乡亲，大家好。直接要介绍咱一位专门改善血经循环上好的林朴素输血脉。输血脉是各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输血脉对着头晕目暗、戆戆色、耳孔叽叽叫、视力下清、头壳痛，并因为脑血经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拢有改善或者是和镜头消失的作用。输血脉也会帮忙咱血压稳定，是咱血经的清道夫。输血脉
1: 会改善脚尾、手尾、末梢、血路循环所引起的毛病，也会治疗四肢因为血筋循环不良所引起的痛痛。输血脉会消毒咱新陈代谢所引起的过氧游离肌，防止咱鼻血管的栓塞。输血脉到目前为止拢无发现有啥物副作用的产生。林朴素输血脉是顾咱血路循环上好的药品。以上林朴素输血脉广告是经过卫生福利部广告核准，核准以后1081100007。输血脉是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卫署药剂字号0385599。若需要，请卡全国免费服务电话0800001009。林朴素输血脉，祝咱大家身体健康。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是林进兴林秘书。而且要甲咱介绍一位补充钙质上好的林朴素柠檬酸钙。原来柠檬酸钙是药品，健保有伫咧付，但是因为安全无副作用，政府渐渐拢甲改做食品。林秘书担心外口改做食品的了后，品质的问题。特别无少成本，亲自委托政府制药厂制作，佮咱增加帮忙咱柠檬酸钙较好吸收的成分，安尼才会放心。林朴素柠檬酸钙会当伫个饭前、饭中或者是饭后来使用，需要的朋友请卡空中门诊服务专线0800001009，都专人为你服务，价格非常合理。林朴素柠檬酸钙，祝大家身体健康。
0: 小弟林进兴林秘书继续伫遮为咱所有广东的朋友来主持服务，开放现场的口音，那口音电话0700000000，高阳0700000000。好，我林进兴林秘书就听讲
2: 诶。喂，林医师你好。哎，我想请教你哈，因为我长期以来有听你的节目，我知道天经料就是爱食胡萝卜哈。嗯。啊，我之前去那个医生去医院有检查，啊，以前我叫他开胡萝卜给我吃，他说我都没吃。他说我的胸部有长那个纤维囊肿，嗯，啊，子宫有长水瘤，所以不能吃。嗯，
0: 子宫一般无水瘤，子宫应该是纤维瘤吧？
2: 他是跟我讲说水瘤。
0: 子宫无咧生水瘤咧。
2: 安尼哦。嘿，
0: 那个零啊，才有咧生水瘤。
2: 啊，胸部他是跟我讲说，那是纤维囊肿。
0: 纤维囊肿有啦，有一种纤维，但是迄囊肿我跟你讲吼，纤维囊肿啊，食荷尔蒙。应该迄个影响赶快来当加进哈。
2: 伊是甲我讲会阁变大。
0: 纤维囊肿较袂啦，但是即个子宫会啦。
2: 子宫会。
0: 子宫内底的普通是拢叫做肌瘤啦。
2: 对。
0: 子宫肌瘤，迄食荷尔蒙会较大啦。
2: 嗯。
0: 啊，迄嘛无法大个代志，但是我的观念吼真简单，我就讲子宫无路用啦。啊，且呐，现在纤维老大，甚至讲子宫甲开刀提掉嘛，是荷尔蒙爱食啦。哎，这是我的观念啦，哦，身体较舒适。啊，至于纤维囊肿，也比恶化，
2: 也比比较感冒。我现在停经了，还有在长呢。我右边长两颗，啊，左边本来三颗，啊，今嘛又加生一条，变四条。
0: 对啦，啊，但是迄迄嘛不是荷尔蒙所引起的，迄其实无荷尔蒙的经营之下，老人愈搞发生啊，所以跟荷尔蒙其实无足大关系啊。
2: 啊，这胸部这种情形，食荷尔蒙无？
0: 荷尔蒙，我认为荷尔蒙无食，人一直对，无食就生钱。
2: 啊，那子宫嘿，那食是会变大，
0: 有可能，
2: 就是
0: 就看着办嘛。
2: 那就是把子宫拿掉。
0: 对啦，如果是太大，就子宫拿掉。如果我是认为你当初要吃的物件。
2: 安尼哦。好。啊，那子宫拿掉啊，胸部这个长吃喉咙泵都没有影响，胸部应用的对啊。好，安尼好，谢谢你啊，好好。
0: 我林建廷林秘书，你蔡公伟。
3: 喂，林医师好，我听稿哈。我最近紧张嘛哈。嗯。啊，看人家那血压，但是要高十几，管的哦。
0: 管的。
3: 啊，低的有时候五十几、六十几。好、哦、啊，有时候会100几、120几。嗯。啊，心跳哈、哦，明明的低血压哈、哦，啊个会跳高十几个、八十几个。嗯嗯。啊，这是。
0: 我你讲吼，首先像你咧讲的，讲有哪九十几啊，有哪一百空几、一百十几吼、哦。基本上，这个血压我无认为有要紧啦。
3: 嘿。
0: 哦，啊个有吼、哦，有真侪人伊个尿血压的基都无准。伫我门诊内底嘛，真侪人吼、哦。伊结果来加来，结果吼、哦，伊个血压减十。结果九十几个其实一百空几，
3: 哦，
0: 啊，所以你是不是你去血压低啊？还是讲你去病院，你尿敢往哪拢九十几？
3: 病院我
0: 捌
3: 尿拢一百空
0: 几。是啊，你去爱是不是爱去足确定你去有减无？哦，这是第一个可能啦。哦，啊，那准做无减，你去有准来讲，哦，九十几、一百空几、一百十几，安尼嘛 OK 啦。啊，第二迄个低部分哦，迄个。血压有一个悬，一个低嘛，迄、那个低无要紧，
3: 迄、啊、
0: 你唔免去烦恼五十几、四十几嘛无要紧。
3: 我听人讲低，我那是中风，还是低
0: 个？没啦，低、那個、是悬才是中风啦。
3: 哦，
0: 嘿啦，你唔免去，低袂使伤悬啦。
3: 哦，
0: 啊，低无要紧吼，安尼听吼。
3: 啊，迄个吼，啊，头壳我拢会感觉。
0: 当当，我拢有。我未甲你回答了，你头先讲个问题。
3: 啊，
0: 搁一个心跳。
3: 嘿。
0: 你讲心跳拢跳九十几个。
3: 嘿，啊，有时候70几、80几。
0: 哦，啊，我甲你讲，迄是因为你够紧张、够沉默、够操烦，你紧张性、个性引起迄个心脏无关系。
3: 哦。
0: 啊，你若卖个紧张，伊就跳70几啊。
3: 嘿。
0: 你个平静的情形之下，你若紧张啦，拄着去。病院去冲啥？你要尿话，要惊死，伊就跳较紧啦。啊，所以跟心脏无关系嘛，无要紧。所以即马真正的问题，可能你心是卖紧张。
3: 嗯。
0: 哦，放个轻松即较重要，好不？
3: 啊，自己骨头解呢、欸。
0: 啊，你即马要讲问啥？
3: 我头壳拢感觉咧动动吼，啊，有当时会安尼跳吼，无精打采呢。
0: 哦。嘿。啊，安尼你敢有糖尿病？
3: 无咧，我是敢那有迄、那个。
0: 会有够管。
3: 会有胆固醇是220，那他
0: 有较管小块，
3: 其他都正常。
0: 好、嗯，安尼吼，会有较管嘛，袂使，我小块爱控制一下吼。你的这个动动，这因为我是问这个原因，就是讲，普通人头壳动动，那就是脑部循环有一点啊问题啦。
3: 嗯嗯嗯。
0: 哦，你的会有呢，小块较控制一下，应该会较好啦。哦，吃一下循环，叫医生开淡薄循环的药，让你吃。哦，脑部循环高，应该会较好小块。
3: 哦。
0: 我想是循环，你都解决啦。
3: 啊，我一早有去哦，医生讲哦，搞公关这跟他讲自律神经失调啊。
0: 啊，就是搞紧张，我顶刚在节目中捌讲过，自律神经失调都无迄落病。
3: 嘿，我嘛是感觉讲
0: 无迄落病啊，无迄落病啊，但是医生足够用这个名词，因为你拢会问伊我啥病嘛，啊，伊总是爱制造一个病名，互你交代嘛。总是你搞紧张的人，伊拢嘛讲自律神经失调，伊也袂讲你精神病啊。伊讲你精神病哦。有的人不同接受，
3: 还是有样。
0: 哎，哎，甲你讲自律神经失调，哇，你这个名听得等于，哦，我拢自律神经失调，迄就是搞紧张的意思。
3: 啊，到了临床哦，但是啊，就会敢那呢头晕一下吼，啊，就开始安尼个心肝头安尼皮薄菜安尼。
0: 啊，你爱看健康的肌肉。
3: 健康可能袂。
0: 啊，目睭开开走路看，卖有的人呐，头壳晕，目睭开开走路袂在意吼，有可能第八对神经的问题吼，做到引起晕啊，情绪障碍，搞紧张，你要注意看家己是不是迄个我常咧讲的第八对脑神经所引起的。你别落去鉴定者，你就是目睭开开，两只脚行直线，两只脚行小接，啊，慢慢啊行看会在无。
3: 嘿嘿，
0: 往前行，赶快载我，安尼载吼。
3: 啊，对，当时啊，头壳干嘛恁讲一下安尼
0: 呢？哦，安尼好啦吼。
3: 哦，好，
0: 因为嘿啦，引起第八对脑神经的讲是正常的啦。
3: 好，安尼哦。
0: 好，
3: 谢谢。
0: 我林进庭林秘书，你请讲喂。嗯，来，你请讲。
4: 吓吼，恁若趴喺困，敢会？人讲趴喺困唔好，是啥物？是安怎还讲趴喺困唔好啊？
0: 上工趴喺困唔好。
4: 但我捌听过。
0: 唔系你即马秘书俾人讲，敢那就对。我问你谁讲诶？
4: 哦， 我是因为我很怕困。
0: 你应该问我看帮你困好唔好，安尼才对。
4: 对啊，对啊。
0: 欸、你问讲人讲，安尼我都我都欢喜啊。哦，我跟你讲，拍你睏并无唔好，拍你睏比倒你睏较好。但是拍你睏啊，囡仔拍你睏，惊会翕死。鼻啊吼，鼻啊有啊，惊会去翕到棉被啊，翕到啥，较袂喘气。所以囡仔咱也是要拍你睏无啥舒适。但是所以讲囡仔爱小可啊，互伊侧睡吼，对囡仔较好。啊，那咱人咱大人无可能拍一个翕死，所以拍你睏是无要紧的。
4: 拍个困是，伊讲拍个困，迄脆皮是伫咱的面，伫面层
0: 边缘。袂紧，
4: 安尼敢袂严压，敢袂伤悬。
0: 袂。
4: 啊，恁边啊个敢袂讲断去啊？
0: 袂，
4: 不会啦。
0: 袂，
4: 好，谢谢，谢谢。
5: 爸爸，你是坐得无爽快是无？面奈拢油格格。
6: 我倒吼，从早起也倒。一个北斗呢，感觉呢无爽快，无爽快啊呢，无无那疼啊。啊，大便吼嘛无正常。你吼、哦，记得拄啊底，甲迄罐迄落益生菌吼、哦，摕来我食看卖，食看下较好无啦、嗯。
5: 爸爸，我看你逐天哦，拢在食即罐益生菌，那无好。便便钱，他也不爱买一罐林朴素益生菌来试看卖啊嘞，无定不倒，买较改善。
6: 那安尼吼，你那唔叫一罐迄个林朴素的迄种益生菌吼、哦，来我食看卖啊嘞，我定定吼，不倒安尼，无无那听艰苦啊。
7: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市面上益生菌有也是百百种，这家唔知影边个来选择。我林鸿庆医师特别针对所有这么侪种的益生菌中间，无少着成本，为咱大家选择四种上好的杆菌，这就是咱林朴素益生菌的用心，请大家安心使用。
5: 林朴素益生菌，各位免费电话：空八空空。空空一空空九空八空空空空一空空九，咱有专人为你服务。林朴素益生菌，祝大家身体健康。
0: 我林进兴林秘书在采访我。
8: 哎，林秘书你好。
0: 哎，你好。
8: 我刚刚先搞你一个问题，林秘书。
0: 嗯。
8: 你好，我有去做奶糖试验嘛？吼。
0: 哎。
8: 啊，伊的结果是。OK 的嘛吼，
0: 嗯，
8: 这是代表讲咱无糖尿病体质嘛。
0: 偌济？
8: 我因为我是两三年前去你
0: 遐检查呀。偌济啦？
8: 我的数据我无在你身躯诶。
0: 安尼我无多甲你回答，你是不是有糖尿病诶体质？
8: 无，我是伊个有，我是确定讲是正常诶。
0: 正常？爱看偌济？
8: 有牙膏，牙膏。140几嘛，
0: 无啦，我爱知影你个糖化血色素偌济，你讲半工我无迄个数字。
8: 糖化血色素五点四，
0: 五点四 OK 啦。
8: 哎哎，啊，但是我这是要讲，我这是不是啊？你目前我是无糖尿病体质嘛？
0: 那五点四是无算无要紧，啊，你呐是无要紧，但是无我多糖啊，知影你敢有糖尿病体质？
8: 无啊，我
0: 无。你若要知影有糖尿病体质无？
8: 我林叔，林叔，我一开始我讲我是去做耐糖试验
0: 啊。哦，耐糖试验，耐糖试验就会当知影敢有糖尿病体质啦。
8: 哎、欸，啊，就是迄个
0: 内糖试验拢正常，甲你讲正常，安尼、欸、就是无糖尿病体质啦。
8: 啊，我尾仔我嘛是有咧检查，迄个糖化血色素是5.4嘛。
0: 安尼 OK， 安尼 OK。
8: 我就是要请教讲，咱这个体质是毋是有可能五年啊、十年后会佫改变？有可能嘛是会得糖尿病
0: 啊？当然啦、啊，当然，你若差不多你一个，你若做内糖试验差不多五年啊，是十年来，免佫烦恼，大概都 OK 啦，吼、哦哦。啊，若五年、十年过，其实佫检查一下嘛是好啦。
8: 哦哦，我是了有半年前有咧做一个迄落糖化血色素安尼啦。
0: 嗯，
8: 啊，阿正讲嘛是爱有这个过滤的掉啊啦。
0: 对。
8: 哦，
0: 爱注意，爱去注意，嘿。
8: 哦，简单先搞就好，谢谢啦，谢谢。
0: 我林进兴林秘书咧参观过。
9: 林医师，请教你一下啊，那个干眼症除了点眼药水外，会治得好吗？
0: 无，我当好，伊个就是，你大部分因为咱台湾拢靠倒来啦，啊，靠风靠甲吼，迄内线吼。九年纪了拢大呀，啊，即卖内线不都拢分泌嘛？ 啊，无当分泌目睭怎打翻打啊，大概十个瞬才开始流目油嘛，啊不舒服啊，所以拄着吼点一下人工泪液吼，可以较袂打对不对？伊就较袂定安尼涩，啊较袂定个。
9: 我已经点了好几年了
0: 嘞。啊，无倒黑就是。
9: 就只能靠点药、
0: 哎。对对对，那个没有任何治疗
9: 方法，
0: 没有任何方法。
9: 哦，好。
0: 就只有点眼药水，这么麻烦。
9: 点太久了也没有问题啊。
0: 哎、不会，黑不让你点那个点药水，黑其实是拢啊、其实黑拢种叫做 normal saline 哈、哦，叫做啥生理食盐水一种样的呀。黑黑不任何白害，你别烦恼啊。一来对，人工的一来对不含有任何药物了。哦
9: 只能就只有靠点眼药、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9: 好，
0: 没辙。
9: 谢谢你，好，谢谢你。
0: 我林进兴林秘书的蔡公伟，
10: 林秘书你好，我记得这回哈、哦，我钓河线吼，刚才淡薄问题吼，起码最近弄个搞频尿的对啊，坐立难安安呢，啊，像我起来加油啊，啊，是讲爱，
0: 你
10: 安尼治疗，
0: 你太知影你钓河线有问题，
10: 我有这个感觉啦，最近
0: 自己，啊，你家己咧做医生啊。听患者咧讲话，我足认真咧听，唔对呀。迄、那个接接的放尿，诶，可能性病真济，比如讲膀胱发炎的人啊，伊就接接放尿啊。所以你来有医生落去参考，你第一个就是应该爱去检查你的小便。我甲你讲你啦吼、第一就是找医生，到底什么款病你拢卖讲，你跟他讲正头就好。足济患者拢有款歹习惯。伊来家己拢诊断好啊，你有医生看。哦，你袂认为像你头先讲半工，你已经诊断好啊，是问我要怎治疗啊？这个诊断的部分是你咧诊断啊。啊，你是要问我看，你诊断出来病，我要怎处理安尼啊？但是安尼唔对，你应该甲诊断的工课嘛交予医生。啊，你要甲诊断工课交予医生，你就拢卖讲你叫是啥物病，你就讲啊，我了即马拢放尿，拢直直要放。就拢暗时啊，安怎日时安怎，甲你个镜头讲予医生听，问医生你看这啥病？
10: 好，
0: 你唔得丢。
10: 好，
0: 你我听起来是干呐，直接要放尿安尼，敢毋是？
10: 对。
0: 啊，直接要放尿，有可能即、這个膀胱发炎啦。你去检查小便看麦，如果小便内底那是有白血球，有白血球，安尼就是膀胱发炎。啊，个另外一讲可能的，直接要放尿的，就是怎么的人。我听你咧讲话，你的态度虽然无几句话，但是我判断你是一个真怎么、真紧张的个性。
10: 紧张，哎，对我较敏感过敏。
0: 我知影，有真济人真怎么紧张的人，伊会把伊的精神、伊的头壳放伫咧放尿遐，安尼怎直接就要放尿啊？那你无用代志吼。无用，规部拢无想着要放尿啦。那用哦，用就想要来放尿，用就想要放尿。嘿，检查起来嘛拢无病呢。所以尿无线也无大啦，检查小便也无发炎啦，就干那直接要放尿，迄个迄神经质嘞。医生有当时讲神经质吼，患者无啥会接受。我也无神经病，你讲我神经质、所以医生讲一个讲过敏性的膀胱啦。讲敏感呐、膀胱敏感呐、安尼看
10: 呐，这种情况要安怎处理？
0: 迄就要对你这个神经，你就真正精神有问题。虽然不是起效，但是迄嘛一种精神毛病。所以你若是去检查你的小便，如果那是正常，你搁直接要放，你爱去吃迄个精神吼，小可控制，让你卖遐尼熬紧张的药啊，爱找医生小可控制一下。
10: 好，
0: 因为时间的关系，无多谈啊，来继续接咱空中好朋友你的call in电话哈。
1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1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1: 哈，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13: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8: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19: 耶。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8: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9: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8: 哦，最爱老公了。
19: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2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2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2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欧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欧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25: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26: 97.5，
25: 快乐混家男
26: 92.3，
25: 快乐大台中
26: 89.5，
25: 快乐大台北
26: 89.3，
25: 快乐华东
26: 98.3，
25: 快乐配偶
26: 96.7，
25: 快乐红虾
26: 91.3，
25: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27: 现在时间下午3点。

0: 下晡时啊三点，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快乐广播网由电信做主持，快乐广播网制作播出。
1: 各位大伯，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尊敬的阿扁总统，阖家平安快乐。
2: 阮是快乐双姊妹，
3: 我是高雄市议员戴明如阿如啊，
1: 我是戴明芬阿芬啊，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配合网络直播连线 live 播出中。
4: 台湾书，台湾情，阮姊妹啊，特别讲出真正的心声，欢迎收听，看家指教。

头都是咱台湾的天，脚踏是咱台湾母亲的土地，这是台湾同胞的红来米，饮的就是台湾同好饮的水。伫这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惯叹的心声。今仔日是新历十月九日，旧历八月二九，拜五。旧历年底到合一大选，搁剩五十天。台湾事，台湾情，阮姊妹啊，要含各位年轻人开讲的题目，就是中国欺侮台湾人太深。中国欺侮台湾人太深。中共的跨国镇压早就已经是现代进行式，而且也有很多国家司法机关接连起诉判罪中国代理人的残酷现实面。当境外威胁步步进逼，咱台湾的内部公共讨论却每每迅速退化，被中共所操弄，模糊了真正该聚焦的国安防线。在阿东变成中共的代理人是不争的事实。咱若伫台湾想起即几件跨境情报行动的时间地点，过程是非常清楚。2024年三月，时任副总统当选人小比琴访问捷克，遭受中国外交人员车辆跟踪甲枪战威胁。同年的九月，两名香港籍人士出资新台币36万，委托台湾征信社，但伫立委新辟用徛街外口装设针孔摄影机。同小型监视器实施24点钟的监控，北京也正式起诉在地10万人员。在美国洛杉矶联邦调查局日前也逮捕涉嫌接受北京指令跟踪监视偷袭赖总统的大囝一家人的中国籍女子。在真多国家的案件刑事中共跨境镇压是伫全国无所不在、无所不用其极。伫遮个案件中显示，中共情报网早就已经超越国界，直接将台湾民选领袖、国会议员及其至亲列为实体监控的目标。美方起诉书更点出关键点。中共掌握到台湾的政要、情绪、行踪、甲生活规律，在潜在冲突爆发的时，就是逼迫台湾就范，甲进行协调的战略筹码。那像控制赖总统的大囝，用来威胁台湾的政权。咱台湾面对目前的处境，政段生成的主导主演，即个是检方掀开铁证了后，知影党鸡嘴变鸭嘴，闹血无进展。出资的香港人洗钱金流到各界设备非常的周全，乃在此时连根将香港出资者切割为和北京无关的个人行为。在国安法全面实施、严密管制的香港体制之下，这无疑是自欺欺人的政治笑话，这正是标准的中共两民作战模式。尽管由北京动用国家主权进行情报搜集和心理威胁，近来则透过代理人散布阴谋论，将司法调查扭曲为政治打压。一旦社会大众接受这种中共设计的手法，中共的极权侵头就取得了合法的护身符，将台湾不会一兵一卒就直接通掉。中共的两民作战模式，台湾千万不可大意。
在以往的事件中，知影定影每每高化历史恐怖甲政治监控，向咱提出经得起司法检验的事证。如今面对证据确实的警官跟踪监视，却对中共动用国家机器的实体威胁噤若寒蝉，噤若寒蝉，不敢轻撞。对内武汉放大摩擦，对外避重就轻，避重就轻的态度，正是最严重的双重标准，轻重不待。警官势力收买在地协力者，将黑手村入政要家庭，早就已经是刻不容缓、刻不容缓的国安课题。当极端阴影已经逼至咱的门口，台湾人民和跨党派政治人物应该爱合作，同仇敌忾，一致向官，捍卫咱台湾的民主自由，绝不退缩。中共透过香港民众，也是黑帮来台湾殴打民政治家、石板民夫，雇佣精神业者跟踪，新辟用专家，指派侨民去美国跟踪赖总统的囝，对咱国官方以及舆论称为跨境镇压，这是对台湾人非常傲慢的手段。那是咱台湾面对海外侨民，或者是异己人士被进行监控、骚扰、威胁、强迫失踪，甚至暗杀等。

非常感谢全国咱遮个司机老大哥、温强兄弟姊妹，嘛更加感谢长久收听咱一个节目的人生人菩萨，国内外听众朋友，甲咱同尊敬阿扁总统议员伫今日礼拜五，祝咱大家五后平安、五后如意、五后快乐，非常非常感谢咱大家收听阿弥陀佛。咱家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节目现场进行中。两位孙啊，台湾事、台湾情，标题拍讲中国欺我台湾人太深，白话就是讲食咱台湾人够够够，食咱台湾人真够。刷咧的伊我全国同僚的播音员真正老啊，吼啊，站咪走去演讲场。过来甲讲，我送都无伫咧啊，什么人也无伫咧啊，我听到拢心生不已，真正有够老的播音员，台湾老三米歌团，我上名的星座，继续伫空中和咱大家三角斗阵，先插一个早起的花啊，咱阿妹六个月。高一的主题艺术拢叫我的爱去哦，亲身看一遍，损一遍，安尼好，甲啊深重了了。哎，你大行都无欠点，安怎看人搞啊？啊，我来甲你用一粒安尼心脏药啊，啊，得甲你食，甲你停。啊，因为我的主任捧我去，因为真正这会老人家，你可能明仔载开始休假。来个都是咱的上级者吼，那挂号挂到足晚，挂要到十二点吼，佮特别我要离开的时阵甲讲，讲因因爸爸甲交代，伊知影讲伊是我的主治医师，讲因爸爸甲交代，迄、那个心脏病啊，你爱甲挂号，我怎笑出来？我从家己从底下当场笑出来了，连咧主持人苏英爸爸也咧听我节目，所以我就感觉责任真重。逐天从昨暝也好，是讲到即几工拢连续有排演讲场，无论讲是附近，还是其他，我拢叫人一定爱派车。特别爱注意着我的安全，我毋是惊死。87岁有够好命吼！是安怎？因为我未使去特别张道长、张中路甲我讲诶吼，你诶责任伫空中打出无法度人计算诶重要诶角色，你未使跋倒，我逐工嘛咧跋倒吼，我无一工无跋倒啦，逐工嘛跋倒，啊对啊，拢无安怎，因为我。精神青光安尼啦吼，不是嘛？食咧丢个蛋安尼吼，性爱解较慢咧。但是我家己有那是非常小心注意。要去演讲，我就讲甲载好。你若拄我载到发生车祸，我小我受一个伤，无来上节目，食那个呀，就放空呀，像我咧开刀安尼一礼拜。规个拢放空呀，个拢伫咧放录音带，别人会使放录音带、放重播的，干那我的节目未使，因为咱逐天国内大事拢伫爱现场，含咱逐个做伙开讲，全台湾用台湾话咧讲东江现时的走青，人讲现老啊，而且所有杂音伫咧甲我讲的，讲你的节目拢现老啊，吼现老就是讲迄里啊，现你好开啊，你吼。现老系节目，所以我非常要紧，责任有哪承担？孙我阿拄只来讲到中国欺我台湾人太深，食咱台湾人真够。总统个囝伫美国咧读册，读册了人伫遐咧食头路，安尼派人金钟恐吓威胁，口径认出来啦。今日在美国洛杉矶的检察官讲，结果查开，不是干那金钟报告。

0: 对，赖总统因囝即件，安尼为着金钟即件，诶，就是讲要利用一党台湾啦，啊，若是讲到迄个气势当强的时阵，要掠因囝，威胁恐吓，结果有台湾真正即个官员，有那移居过嚟中国，无你确实咧讲遐台台湾独立人民大独的遐吧，讲个咧拢。古来的那种暗中名单，甚至就那就啊，长啊，报纸、电视所报的感觉，新辟阳连那个小麻子的囡仔，几岁？应该是三岁啊，两岁啊，五岁的卡刀，形状啊，拢是咪？迄意思有一讲，为这个囡仔总抱走，甲你强压。你若要听我中国共产党的话哦，你这个囡仔性命你就放弃，都无迄边的囡仔要从啥？那小朋友要从啥？是不是？这咱台湾人有够高。第一，无论讲是石板民夫，都只顺话来讲的吼。有关石板民夫，啊，那些咧即马讲来求刑，他应该用国安罪来判呢。从的法医啊，来做中国的遭告，啊，那用代票啦，用代票要到三五千万要交保。洛杉矶的检察官无搞保，迄恐吓台湾的总统的囝尔，无恐吓，迄个偷翕相尔，安就袂当得啦呢。咱台湾在遮拍啊见血，安尼讲求刑，讲伊动伤害，我就想，即国安法要改都退不了十遍啊，几百遍的几千遍都袂过，一直调小也大。敢讲即嘛杀这个案，因敢搁动，这现实面的嘛。当时，新北用这种恐吓，大家个屁手个无一块掉啊！迄个那个记录器啦，我早都讲啊，你骂个啥话？啊，即马大家拢安共款，安尼，一个嘴甘一个嘴，鸡嘴变鸭嘴变变，拢唔敢发声，确实都有人在恐吓，确实都有人在威胁。犹如我早讲的是良心话，嘛实在话。佮讲卖孙啊，讲阿公，我的公司要派我去大陆呢。我讲你若去，总我缩开；你若去，就总叫你袂使倒来台湾啦。啊，就讲你着啥物理由滴咧？你若讲我专门在骂中国，你若讲我是安怎安尼哦？啊，你要叫阿公摕钱放人吼？我看顶天犯人，我直接上爬，买也去唔白耍，哦。我讲你阿公啊，插政治，骂共产党三四十党是挂牌的呢，北京登记一万的呢，啊，你要过去啊？所以我甲爹甲蒋义顺，唔通去中国做生意，咱尽量啊，唔通含中国公司有去牵连，有一天你会去丢掉，唔是阿公爱害你的，类似这款的定出不足。啊！即个所有在一栋连一个出来的谴责都无啦。你个看咱总统的囝，安尼讲翕相讲金钟，啊个报去哦北京，在一栋几个出来声援，新北用这六款的几个出来声援，包括石板迷糊也一打阿去咯，来轰安拍阿见血。即嘛，即个是了掉，其他以前破产的香港来拢了无掉哦，拢未用国安法办。美国这办的到底是五党起跳的呢？咱这办的是最悬五党呢。啊，算啊，翕摄拍用的呢，求刑讲那求刑当判，你甲看嘛，摕香港人的钱，法官讲啊，这不是中国的钱，香港甲澳门的钱不是中国的钱，我先想咧想无啊，啊，讲迄无多人证明，无咧讲是香港人家己出资的，意思安尼，迄都含另外台西两个因某甲因女啊台西的法官讲判讲吼，就爱叫台中人以上台西三个才会当判死刑。你我讲一句错的话，恁也较好嘞。台式杀人当判死刑，引起着所有台湾的民众反弹。讲台式杀人，那算讲台籍人啊，共款判无期，判无期是关几当那跩呢？ 卖几人啊？高雄市台四三个负责人咧，以前嘛是判无期军法，啊，即嘛有那假释出来，嘛是台四三个。各位，实在讲对这個，咱台湾人今仔日为何对咱台湾的安尼这样的受尽办法，应该动武力，伊用着即款的手段，互你大家拢吓惊。假使讲总统的囝互绑票的。伊那私下，咱讲良心话，白惊情嘛，拍电话讲啊，爸爸，啊，你做总统哦，卖个美共产党啊，你甲看敢未听未听？我问你啦，因拢见证人目说计划啦，你现叫红绑票去啦，讲啊，你卖甲未爱听地心组电台啦，卖甲听安尼，你敢未答应？一定答应的嘛，啊，佫兼。有这个所有的亲人，你无法度通伊去伊用去，因为真中国全世界拢有布置到伊只泥木、只鸟落啊。台湾为何太遐顾中国的冤？因为台湾是民主的制度，中国有史以来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我这以前做过读书个，被唐以下上座啊，所以啊，即嘛来咧三国啦，吼。哦，唐宋元明清啦、啊，出头了了啦，安尼啦吼。有史以来，因讲五千年，过你一万年也好。其实为周朝文化较近，但两千多年尔尔，吼、哦，无一个民主华人的国度，有一个民主的即款的国度，即自由的国度，较近拢总无。所以咧，伊的眼中钉。台湾地咧，中国人是讲啊，台湾会使，咱台袂使，哈！因咧文武百官所有，那就古早皇帝时代用直派方式，党的书记党直派，那就以前党以前的以前有那有做调压，有那有党派，党派就比如讲啊，这个在调为官分做什么派，分做什么派，历史上我都唔免去讲啊，嘛是互相相杀，喏。但是起码，因那个是在条用皇上的命令，就是专制制度。咱这完全民主的制度，定制总统、下级、权力都拢能选的，这点碍着中国的梦嘛？吼、哦，碍着中国的梦。功劳都是伊的血统，我真正安怎想都想无的。中国有少数民族，中国冇真正这個，咱以前国民党骂人家讲我是隔山。哦，三地同胞隔山，冇迄个款的民族，啊，欠无咱台湾，那就为了不分区原住民的立委，喜爱的认亲台湾，啊，这个南岛的文化是比中国文化搁较久呢。这点，希望伟大乡亲，咱特别得用智慧家己去判断。所以我一再强调。在 TVBS 民调播出，讲新北勇输九万人，啊个输八拍，但是经过的 TVBS 访问过，经过的这几工来种种这个演变，我看这个民调差距应该个较近嘞，本来差二三十拍，啊，即马讲 TVBS 改造，讲安尼民调差八拍。一个四十九、四十一，啊，剩十几派中间选民，我咧想，啊，少嘛，咱出去无啥人咧欢迎，啊，咱这现看，伊起码讲咱用钱买，啊，即嘛无人敢讲啊，少嘛，咱今日去出来讲，等下有时间我咧讲，落去做，你听有无？哦，意思讲国民党啊，伫台北市治理甲遮好，互台湾人有通照通穿，安怎安尼？吼、哦，安尼即民心，安尼印象修补，来你个大罢免，啊无罢免掉伊，同时咧做市长呢，吼、哦。但即有时间我来讲，即逻辑主的心态，认为讲因中国人咧，伫台湾统治拢是咱的民主公，各位，类似即款的新北勇，今仔个新北勇呐，真正当选台北市的市长，共产党讲一世人的白贼话。家规做一遍破，用国奖、用恐吓、将心同志威胁出头了了。 民党必须往新北洋去日本来在交流，讲穿迄个防弹衣，讲迄条工咧作秀，中国插伊要创啥？破生活，因遐无咧讲，讲迄个作秀，啊，那条工去咧穿，防弹衣，啊，到北京就是开车，即款的消人，即款的啥货啊？无值得咱安怎安怎讲啊？一拖拉过，结果咧，竟然去破案。即嘛，中国啊，伫因国台办啊，人咧甲问讲啊，台湾太破，拢发生过来，美国掠着啥物人，讲啥物，讲这是通缉犯，人人拢会使甲掠着。总统因叫通缉犯呢？总统伊导航镜有通缉犯，伊讲通缉犯人人会掠着，咱台湾的法律嘛呢？通缉犯啥物人拢会使掠着？请问？新北洋，你讲国家通缉犯利用香港人来安怎来的？吼，来的啊！咧24点钟的监控，等等。各位，台湾人竟然去是最后一步吞忍到这，何人糟蹋到这款的？伊要给台湾啊！你若讲用武力攻打啊，咱台湾都记载未掉啊，都容我们赶快以前台湾民主国几片片人糟了了，吼、哦。无论你嘛，伫清国过日本清朝公司21年甲午战争史的时阵，后清总统的后清三会啦，吼，包括吴奇君、刘永福钱怪怪变变的，安尼透明解人拢都走。所以台湾今仔日有甲即款的，会使讲尽所有伫世界中互人称赞的地位，甲互人。台湾和世界人的欣羡的所在，咱好好无要去掌握，安尼同款，未来去咧因家，食台湾米食死人，还佫未去感恩，还佫咧同中国，还佫咧亲中未代，他拄啊孙伟讲的遐，人咧美国人，美国检察官，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等于国安单位，替台湾人。这出轨去抓到美国的间谍，要摕美国籍啊！中国派来女间谍，今日去报出来讲，拖出来一大日金钟过来下过啊啦！唔是干那咱的罗总统因囝，各位你敢想？伊是咧加报哦，美国咧加报，美国家己咧替咱咧维护咱台湾，迄就是美国开国以来伊民主人权的制度，来伫我的美国。来就是客，什么人拢未使去甲当值，人伊个人观念，啊，咱家己咧讨厌外的，即个是讲较歹听，实在无礼未爽快啦。啊，都阮叔啊，阮叔讲啊，即派门就讲吼，未使做口业，即帮人家己咧安尼吼，实在个比惯的精神佫较不如啊，即。困伫台湾，食台湾贵台湾，领台湾人的薪水，啊，硬要来通中国，硬要通中共，真正离婚呢？这国民党这比政策佫较不如啦，比政策佫较不如。先个华进广告，那见面的产品就歹啊，啊无面足艰苦嘞吼。啊，我讲这种事实嘞，啊不是无中生有，是我两位拄则讲的嘛，同款好产品值得信赖。有需要拜托你个拍过招商，或者拍38289500，38289500，我无头加矿石，感谢你。
1: 扫扫扫，每日扫，不管冷扫、热扫、黑骨扫、老人囡仔扫、感冒扫，咱的勇气至少扇每罐160公斤，1500个，各种扫净拢有效。在电视请的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两盒120粒原，价3600，大腰带2500，保养的康柏吃两粒，会当吃2个月。至少参加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0362353535，2435435。即马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
0: 另外，原来大组的照相有在供应，塑胶枕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各家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
1: 本公司请个抓袂牢，通人称赞俄罗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000克，买2罐佮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明早暗国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钱哦。
0: 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永济美清肺露，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毛时啊，遐以为公路有哪通个清气溜溜。清肺露永济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吃一粒，保养一天吃一粒，多吃5个月。买3罐，搁送一罐咯。
1: 有个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加面横徛袂久，骹手无力，不时地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讲腿啊在讲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金用骨软有效，重金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空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空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强清白肌抗磨一定人能用，这是医书。有书即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莫少血型障碍，就是讲话呐，送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人能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救足济人。因早暗国食一粒多好食，半当6个月。
0: 咱人的一生中有3分之拢伫蒙床顶，困眠呐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那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吃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正和膀胱丸专治膀胱无力、高尿、老尿、泻尿、沓沓滴滴，那就水着那头全无完。膀胱丸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有得靠男性自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自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2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咱这含有最珍贵的中山铁甲中德糖，一组200粒。一粒油袋3000块，因来山区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旁调一下。台东绿叶外销第一名的绿茶粉，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官，若有需要麻烦你那个拍过厂商，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拍这个电话专人甲人服务。现时伫麦底上，伫里底查，有关邱万安来接受到遐个所有吼啊，会使讲同无人气的。你个李树川走去有哪共款铁台底访问吼，伫看的人寥寥可数了哦。啊，结果你讲话访问新北洋100几万人，你损失了。另外嘛，挂8点钟啊咧看。吼、哦！一直出英国字，安尼啦，到尾啊，伊就做伊那主持人，哦，伊网络间咧，伊讲讲话口变啊，狡辩啊，口变啊，讲误解我的意思啦，安怎我无咧公开咧道歉？因为这网军相信看天台无可能可比啊，这个啊，那就讲到三日呗，啊是面子较济人，迄讲讲破台湾第一台是，就是入中国咧。嘿，你故意电视你都看，不是人要看赵少康呢？赵少康伊大都，哎，今时从彭国开电梯就加进啦。 会固定人咧看。啊，但是因为伊固定人，我迄一间一时间也总爆发，必受咧同管咧，甚至啊，伫昨个电视我那播出，摆入全世界迄个时段八点吼，到迄个八点。啊！伫迄个一点钟，全世界共排五十名来啦，全世界全台湾第一名哟。从开始从破局啊，这个 TVS 的民调继续报，因为访问了迄个民调，可能还佫会创开伊迄个那就进前做的民调，唔是伊料做的民调啦。哦，我相信还佫会加强滴的。哦，啊，就嘛，咱唔敢去。哦，即系因家己亲人遐去问，啊，走去学迄个同步行情的，比我阁无行情。我去要主持三四十档，啊，一年千两万，而且我家己爱去负责呢。我做长工偌济节目呢，这毋是公司替我立钱的呢。我伫伫遮咧拼硬啊，伊是干那主持别人尔呢？迄种中国投资的公司后壁咧听呢，是毋是安尼？就话咱走去学迄个问。你看看看，安尼行情差偌济，提出着讲咧啊，上山机场即属望国际机场啊，讲要来迁移，即落起住，拢无人讲安尼。但是我讲，伊这是中国鸡排，中国鸡排叫上山机场来所在，伊讲要用 AI 工厂进入来。因为上山机场派驻地啊，包括着咱所用直升机，遐卫戍部队啊，就是咧保护总统的部队，遐爱用直升机的，安尼会当来直接几分钟就会当保护咱的总统府，九门铁道，那就古早八修条的御林军，御林军驻守用走的袂离啊呢，即马等到无人机啊呢。空军机调，伊连北京叫摕这个案嘛，叫锁掉嘛，锁掉你告诉讲哪啊，中山机场那摕掉伊，啊，即摆伫桃园机场，总啊，互你偌紧？桃园有中山机场伫台北，离总统府无偌远，中山机场摕掉，啊，遐、那个所有真是军用的、民用的，做这种煞去桃园，无人敢讲这個，我今日去电视都讲。哎，昨天北京叫伊讲诶，靠腰啊，拢逐工在操军，逐工安尼，阮要另外占守文东，安怎安尼？上山机场阵地啊，卫戍部队直升机杀一个都睡觉啊，算秒唔免算分诶啦，等于算秒诶啦。所以台北市长摕这个案出来了后，哦，结果中央政府一再反弹，咱大家拢总知影。为何他未提这个案？包括的内政部出来反对，有关单位拢总直接来咧反对，讲扛卡着李德，金门妈祖也好，偏我好，拢伫上山起飞，唔是坐去国际机场桃园。咱要去无能讲要去啊、妈祖，要去金门，要去平湖，拢伫上山，也是伫高雄遮济。你若要去再到汤国际机场遐排列咯，干那离岛遐都站袂掉啊！啊，所以咱的重要性，内政部一再有来滴说明，讲内底有空口，当时要救灾、镇守遐，因是公开啦，讲安尼口听啦，吼、哦。台北市长蒋万安伫昨宣布，伊若当选连任了后，要迁移上山机场。内政部长、政务处长马士元随后直接公开反对，拢无向阮中央参详。这是总统的工作呢，要刷机场，这是总统的外交，包括的讲是总统的工作呢。讲台北市政府蒋万安也无向阮内政部来去参详协调，咱只有派出的同重要的。有关空勤总队上山驻地，空勤总队波及台北临时总统府安怎围卡安怎，派驻兵马伫手底下咧。空勤总队上山驻地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讲较紧嘞，就咧保护总统府，保护总统嘞啦。涵盖伫台湾海域陆空搜救，离岛其他一切，无可能讲到桃园机场发机嘛。国际机场，日地发机，所有香山机场是军民两用的。雷政波万万无可能放弃上山机场，各位，其他拢免你解释，解释我也听无，同简单诶呐。今嘛毋是以前用派宪兵拢八十个呢，今嘛迄款诶无人机拢过了千公里直飞去咧上山诶呢。所以咱诶空勤中队伫啊，可能够秘密部队，也是啥物诶空军。类似以前所有的下底啊，总统诶，即个卫戍啊，就是讲总统迄个所在诶布防，一定陆海空拢总有伊特殊诶部队伫总统诶边啊护条咧嘛。敢讲啊，当地高雄港啊派高雄啊海军轮啊要去啊，搭要去啊去到台北总统府，所以即未煞是，我讲安尼较紧，无人讲我讲啊，安尼啦。代表市政府也无含内政部，也无含国防部，国防部也是表面，啊，佫有一个另外国家啊，另外有军事有需要的必在地，所以这袂使刷叮当。啊，国安就作内行啊，啊，这个上万人国安怎？啊，都另外为一块地通我停上山机场啦，那代替上山机场，阮直升机。都那就学校的草坪啦，小学的草坪直升机落来啊！你咧讲迄个鬼话呢？迄个咧要做台北市长，当然你讲的直升机去选你咧救人，然后一个白白就会当停落。但是这是总统卫戍部队呢，迄款的不是普通迄个直升机咧，在普野外的啦，啊是咧你咧讲的讲，因咧讲的讲讲用要用直升机普鸟鼠的，我要偷袭鸟鼠的。唔是迄款的呢，因为台北市鸟鼠安尼直直赶直直赶赶位交我出去，在啊种赶位台北关出去，赶位隔壁关农业关出去，安尼啦。啊，人即个唔讲啊，你台北个鸟鼠，咱直直赶拢赶位迄装卡来，你讲无当派啊直升机迄款的吼雷普诶鸟鼠的话，你讲迄个鬼啊雷普啊鸟鼠无死人煞死，所以类似即款。靠近的真的是阿道的市场，这袂使学到，这款的才会使学到真。因为佮讲一句话，讲台北市民愈来愈无理性，吼、哦、啊，难免台北市民，意思讲即卖民调，和啊、来和民进党提名的新北勇。杨柳来甲约过，所以咱大家拢知影，哦，公选举罢免无情，宪罢免是宪法赋予人民的家己基本的迄个权利，啊，宪法保护赋予人民基本的权利。啊，赵小哥嘛是甲问讲，啊，你若对一个立委歹，你甲罢免了，你困头干罢免三十外个拢罢免无开。伊甲讲，人民敢要罢免？我这是宪法赋予，我就那赞成罢免。为何他会拢罢免？因为修改选罢法律以后未罢免一啦。咱北管区讲要罢免，阮即管区所以后无机会当罢免。罢免有过无过，最后一面要有刑事着。伊讲安尼煞无理，即马宪法伊甲修改落啊，选罢法修改啊。国民党野手当位，即马以后未罢免一啦，无够力通罢免啦。所以讲，你嘛得我一世人罢免一遍。所以是这个方式，因三个种片啊，点点点点唔敢转过，吼、哦。甚至来公园来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讲台北市民无理性，无现代基本公民的素养。啊，你甲跳较几句，恁台北市，咱台北有一只电台伫遐，吼、哦。全境电台，恁有听到的？恁听你到底敢袂掠光界？讲恁无水准啦，无素养啦，喏、哦！即对于国家赐予你的这个罢免权甲等等，这是人要选举罢免，总是何国万事宪法明文规定，人人 天赋人权，这上帝赐的嘛，这宪法等于上帝统管赐予的嘛。按照讲，台北市民公开来接受通牌电视台，通牌电台不是电视台，访问讲无理性，中天的啦，讲安尼较紧，中天的主任都毁掉啊，他有可能讲好话哦，讲台北市选民不对，安尼来对着种种。哦，安尼无论讲啥物，拢无理性啦，参加罢免啦，安怎啦？啊，即款我做遮好啦，安尼认真啦，安尼国家机器介入来，民调总个叫歪去，迄我安怎先想咧想无呢？吼、哦，啊，比总统做甲八下，我遐得好，嘛是选袂着，爱上个机器介入，大罢免为何发生？因为国民党夹多数入去，但袂发现背夹。造成咱国安已经打到安怎哦？有国家迄款所危急，所以咱才要发动罢免嘛。罢免在下尾，大家拢要罢免，因为恁若无甲修改，无甲修改算爆发，因无得修改算报道，无要让你罢免。无二五人的迄个第一阶段上岸的，比你通过要修改啊，这个算爆发较紧上热前，恁修改。上伫后壁嘛，所以大家拢很赶紧紧，吼、哦，来要赶伫这帮买帮车，罢免有过无过，我一世人无行出一遍立委的罢免权过，理论安尼念念，这嘛是新配王，我头看到尾啦，嘛是甲啊赵少康安尼去答复，今日国民党家己无检讨，这罗起柱你听无？今年的选举，张万安讲有史以来毋捌挑战这严重诶。台北市民无理性，哦，讲这洋流无应该发生，迄个奇也在，怪也在啊！你嘛讲这洋流，佮屁修讲叫做新潮流，不在眼内啊！轻忽啊，轻忽北京去，或者说无咧插潲，叫做轻忽。赵少光讲的，访问的是美容了，公开安尼讲，讲啊，就万咱轻忽洋流。你看說，說現在都沒在插潲，這個這個新潮流，這個白家國會啊，都叫那種的公讀生來領便當的算點鐘，無疑我這一片大海小中家庭黨，台北市民府裡做的啊，再來改立委，又兼當選台北市長，你甲講伊無理性，安怎民調會逆歪，安怎有洋流，安怎這個甘蔗一早仔爾講甲袂聽真。你连做人的基本礼貌都唔捌，咱在各位，恁在有当时啊，拢在乞菇来咧食菇啊，哦，红菇粿菇啊，伊咧讲你敢无钱，通去果店买一个，迄就是新民去乞菇的粿，要倒来食平安。他的新民伫咧拜拜过物件，哦，粿啊饼啊啥货，他也要食。就是拜神明过，要奉神明福去吃平安。所以你老当时，你太就走去迄个庙里求平安符，什么符求得来？因为照神明的迄款的灵力、灵力神的力量，保佑你平安。神赐予你的感谢，我昨有讲过，讲为着感谢尔，未到未听真。感谢以往得结婚的人、公交的啦，即马车底用真卡够，爱唱几感谢。表示有头有尾，节节高升。你若做官啊，做头路得你赚。所以连迄甘蔗为白蛋吃后呢，吼、哦、有哪增加个安尼？公教一定爱安尼，拜天公一定爱有两支甘蔗，甘蔗有头有尾。伊这唔办，伊讲这甘蔗头啊，这教都唔起，总甲牵一角。啊，这你连这做人基本条件你都唔办嘛？各位。每台北市民无理性啊，佮邓辉哦，佮邓辉就真叫名，你对不起你家己啊！所以佮进广告，好产品值得咱的信赖，免佮介绍啊！我会在伊咧检查，啊，有哪甲我讲？安尼，伊拢叫我第二员，因为以前我无一寡病医来委托过伊咧经营哦，我拢直直咧鼓吹赞成，你听有无？有一寡都哦，即。这高雄市市立的病院吼，安拢交我高医在经营，我很赞成有滴嘛，因为高医 诶，即个所谓，那就讲意思较是正正啊，对我足客气。好啊，安尼我爸学了你家，讲因爸学了我家，迄公文拢遐大声，二三十档拢安尼。啊，其实我感觉我敢甲主治医师讲，我食我家己诶物件咪，我敢讲咪。我讲无啦，啊，都那我拢有咧运动啦，安尼尔甲讲开，其实拢食这产品尔尔。有需要拍过手伤，也是拍38289955控制38289955进攻个。
1: 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月关水电加数非常的危险，透过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种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得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2粒，严重的早晚各吃2粒，一粒120粒2000块，一组2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
0: 塑胶种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性品，自保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困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3语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看细，又浪费半点钱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立方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补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赞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咧撇撇喘，这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加油，较袂新鲜动作过张。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一罐，多吃当我哦。我都靠男性吃饱，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情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变未鲜，精神真百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买2罐搁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嘛，一组200粒，邮袋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路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1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以后查验登记，所有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袋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邮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和妈妈小姐愈来愈 水这二合一水当当的保养品，唔免半价的你两六五。
0: 强力的加数每盒六十粒，一天吃一粒，一盒一千块，买两盒送一盒，会当吃半当哦。
1: 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商品，有需要麻烦你那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哦。3828900哦，拉拉杂杂，安尼杂菜面，安尼就两位孙娃，台湾事台湾情了，我讲安尼，搁一个同要说过嘞。行政院甲咱的总统啊，总统府发言人拢讲，即阮的医生，那是伫元月五，即、這个元月五日过年，元月五日进前，医生通过。古历的过年前，啊，就是正月二六之前，马上入米的考试，马上会当领电视公布啊。资格，阮阿含地前阮在发的迄同款，领取方式拢同款，用簿啊，用影，用花，用安怎拢总会使。结果国民党团讲安怎，免发了紧啦，迄个发较慢嘞。你为着要发一万块，我较紧。阮国民党团要求今仔日的报纸，拜托你去看一下。哦，讲要求延后当发要发两万啦。你甲看难算出来这啦。哦，过年前要发，爱调干部要发，行总在过年前发。啊，伫过年前要发，啊，这票会总会支持民进党的管市长，伊要延后，硬要拖。无要让你过，啊，无要过，即马人个票无要转互你，会反制啊！即马台湾人足巧啊，比我较巧啊，唔是我即个怣拍啊，唔是我即个人拢叫我老拍的啊，是毋是？台湾人足巧啊，伊讲要发两万啊，两万顶骗明年的医生啦，大概延过较后啦，过年通我骗你啦，这不专门的金光党诶，你听有无？即帮人讲话无算话，管这妖魔鬼怪咧出事诶，你听有无？新辟阳遐咧优秀诶将才，甲屁事个无一得着，安尼无死硬要甲害甲死。就万咱讲要耍上山机场，我毋免听内政部长、国防部、啥物处长讲一拖拉句诶话，无得共产党叫上山机场耍掉。以后派驻的人讲，那边部队急用要用直升机，也是即马新型的这，你脱唔掉袂离，安尼念念啦，唔免讲啊一坨啦句啊。各位，台湾台北甲基建差无几趴，民调讲啦，民 T V B S 讲差800，应该差无遐济啦，大家拼咧，真正100%有可能。
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5: 糖啦，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6: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5: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7: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5: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6: 97.5，
15: 快乐混家男
16: 92.3，
15: 快乐大台中
16: 89.5，
15: 快乐大台北
16: 89.3，
15: 快乐华东
16: 98.3，
15: 快乐平湖
16: 96.7，
15: 快乐红虾
16: 91.3，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7: 现在时间下午4点。

0: 阮是快乐双姊妹，
1: 我是高雄市议员阿如啊，
2: 我是阿芬啊。这个时段是四点时事论坛的时间，
1: 时事论坛请各位大伯教阮姊妹啊指教，感谢。
3: 台北市长参选人沈碧荣接受专访的时，被问到若当选是毋是参加年底举办的双城论坛的时，表示伫无政治政策有效益内容，或者帮助产业，而且会当守住底线状况之下，已经愿意参加。沈碧荣举例，那就是九级共识，一国两制。台湾属于中国一部分等，也是小猫熊、小鸟熊和日本交换，就不用顾虑政治。甲上海的交换要安怎称呼动物，拢带有政治的前提。底线需要守住，无代表袂使对话。那像上海市嘛有运动驿站、运动驿站，就会当互相分享经验。新片用比中国国台办列入台独关国分子清单。新片用含亲人登记遭受中共境外势力代理人的恐吓、跟踪和监控，伊未将个人的私利下伫心上。关于伫对等、尊严、安全前提之下，关于含对方官员交流分享，展现理性、冷静、公私分明的一面。至于对方是不是愿意，那是另外一个真趣味的问题，也是检测两岸关系的温度计。新北用受访谈起到双城交流的同一天，台北地检署起诉被中共没收监控新北用及其家人的性命的嫌犯，对着台湾主要协力者涉地嫌犯求处一年六个月徒刑。检方查出嫌犯以针孔微型摄影机同属的监视器监控，将押进出徛家影像跟踪监控新片用，企图要摄到有分泌行为，如出入不正当场所、分挂证等等，和中共政治人员下线下线有联系的本案香港雇主，答应将跟踪的业绩另外加付金钱。北检以非公务机关非法搜集、利用个人资料罪嫌起诉四个嫌犯，通缉无后香港的雇主，涉地的嫌犯为个人私利，甘为严惩做遭告。蒙古警官就对势力对个人的打压及迫害，令人不齿。中国处心积虑想尽办法要让沈碧荣一枪毙命，一个就无命。反而证明沈碧荣操守经得起检验。沈碧荣赞成中台两岸有意义的交流，尤其是显露出格局的霸气，令人称赞、刮目相看、刮目相看，真正是难得的优秀将才。新配用那真正当选台北市长，最后胜出。阮姊妹安尼想，北京如何落楼梯，互双城论坛行落去？两岸如何交流不中断？真正是有待观察。新配用竞选总部成立迄一天，民主市人蔡康永意外现身，成为国内外焦点。随后遭受到中国合作品牌一刀两断切割，共军宣传平台也真罕见发文批评蔡康永一边赚到大陆的红利，一边和台独眉来眼去、眉来眼去，早晚会付出难以承受的代价。文中指出，台独势力是中国人民的死敌，意思讲是不共戴天。不是你死就我亡，台独分子是民族的败类，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无任何模糊的空间。2024年，中国国台办针对检举台独关国分子的线索查核重点，对沈碧荣实施停改， 禁止新辟阳及其家属进入中国及香港澳门地区。国台办指控乌钦学院是台独基地，新辟阳是学院负责人，有组织、有计划地从事台独分裂活动，恶意向台湾民众，特别是青少年灌输台独主张和修正思想，广泛散布台海暴力冲突的政治。国民党主席邓丽文禁止着新辟阳是台独法西斯，台独是最危险的主张，国共同款两倍为艰，穿同领裤。阮姊妹也强调，咱国台湾是民主的国家，非中国的一部分，民以至上，法治为先，统独兼容并存。北京若坚持九二共识，一个中国的政体，双城论断，破局，责任就不在台湾。阮姊妹也是非常的愿望，也非常的期待。台北市长是首都市长，一向行政，那像老牛拖车，慢吞吞。那一旦让新辟阳当选台北市长，绝对会莲花化身，老都市大大的改革，绝对会变成一个快乐、青春、幸福的都市。请台北市乡亲会当全力来支持。今仔日的时事论坛，阮姊妹也着开讲，讲到遮做一段落。刷落下面的节目，同款是由阮阿公地心组主持人所来主持。下晡四点到五点的快乐广播网，感谢各位大家的收听，感恩努力。
4: 非常感谢群众的听友继续收听四点到五点的节目单元。为着新北洋民调直冲，我也为新北市甲其他这关系，所以咱那就孔明用的健康声，一半欢喜，一半惊。民调 TVBS 所做的民调，实在讲 ，T 台咧做民调拢较亲啦，啊，一样的安尼，一样。那论民调，咱唔是咧家己讲改恶较袂臭臭。民进党做出来民调是世界准的，家己做出来民调，家己对的内参的民调，拢真正实在是很选举结果啊，不很像啊，拢差不多伫迄、那个啊误差范围内。伫即款县市的选举，按怎中国全面介入？理论足简单。中国人民讲台湾愈民主，因中国愈歹统治，因为因成功拢都是华人的一部分，中国一部分。既然中国一部分，台湾安尼会当过七八十档，民主、自由、逍遥，要出国就出国，要回来就要回来，安尼啊，要美总统就要美总统，美文武百官，那是在啉当规地咧。啊，因中国太袂使，即马个中国禁止啊，偌济财产以上的人袂当出国。今日出去总无回来，甚至。

执政能力来看伊听演讲，也是讲伊个人脉会布置等等，拢含地方非常大个连接。但是伫十一月二八即款年底国合议个选举，可中国一直出招，一直咧恐吓，一直咧威胁，加上跨境镇压、常备管辖，是安怎呢？台湾民因为台湾人民无遐戆啊，台湾人民即款个立委，安尼你总那就咧共产党出面咧，郑丽文虽当选，共产党下手咧，同时韩国瑜啊伫高雄市高票当选，结果毋是物。安尼两党都罢免掉啊，所以对着台湾的选举，但卖伊就强烈硬咧跨境建立，硬咧出手。伊按算讲有哪共款阵解予香港，香港是爱港者统治呢。香港的政党拢大家拢宣布解散，就那就以前国民党恨丁刚，就民进党冲动。来迄个纪念刊电视有报，多性命呢？我你嘛第一批的党员入是咧多性命呢？全国兴各所在咧加入党员，拢偷偷加入面呢。兴阿未直接行动，故意叛乱罪。所以香港即嘛拢甲宣布，敢那剩一党，亲共产党呢？而且有那自家爱心，以前嘛是爱心。国民党爱心就甲你限制什么的什么那个休学的毕业，像阮即区的、阮即届来选团里长安尼，吼乡镇长你啊，县议员你得爱那个高中爱三位伫咧限学历。年底县市长选举，因中国一再频频出招，硬要求共款。那就伊咧支持郑丽文高票当选，好出声咧！你讲国民党因家己咧帮盘，郑丽文去当选，甚至我拄则讲诶，嘛是韩国瑜出手咧，伊嘛是当选，伊照常用即个步数，所有安尼大臂吊袖压大，伊靠控制。即嘛涉及到国安啊、民主主权的高度。这是咱台湾的民主的高度，跟你什么关联？和你共产党什么关联？安尼去改掉伊的面啦，安尼那就讲伊改掉伊的洗面。咱台湾的选举就变无民主哩。伫选票是咱们是掌握伫咱台湾人民总统的头家的手中，调阅国政党，虽然会使讲是八仙过海，各定功夫啦，所以不管讲你中国安怎计算、安怎做算，我相信台湾人民心中有迄个笑，有在扭啊！台湾人民的目睭也是用睁开，有哪有在看？民进党提名新北洋选台北市长，中国是气甲扑不掉，战心未足，再三下令未使当选者。用无所不用其极一切恶劣的手段，反正让伊未使当选台北市长。但当选台北市长，首都的市长，普通首都的市长，得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呢。东京都知事，日本东京就是个首都，东京的都知事和其他的知事都无同啊呢，是不是安尼？北京的市长和普通人起来啊。什么市、什么市、南京市的市长、上海市的市长，都各有职责的关系。所以呢，在这款伊特别用尽吃力啊，在世界各国，甚至用各种的手段，透过香港、甲台湾在地这块，这国民党的妖十骨人，就开始大罢免等等，一再的甲新北洋拔草，在尾啊。佮剩即五十天的中间，迄什么奥波、恶毒波会佮进出？即两天啊，讲伊啊，要踮社区公开袂当，迄辆车无咧走啊。因为新北洋接受替代讲啊清清楚楚，因为我做学者，做学者啊，要学

0: 这指导学生，诶，来正反去辩论，一个讲啊，要用到类似什么替代品来去用，来去来解食毒，还是安怎？这辩论法，互因去来互相去辩论，辩论该当回得真呢？而且我嘛赞成，对这个毒不适合的，伫咱台湾想过开用，甲大麻等等。讲了后无个啊，因为 T 台有那钓鱼的论文出来，钓到同款新北洋当时所讲的，要用到啊，这个美沙酮来代替毒品，无副作用，可以当安尼开一箍银钓到这个疾管那个管理的这个疾病吼疾管署署长伊所讲的，讲政府开一箍。会当先交课啊！在 T 台伊个论文，你能甲调出来嘛？我讲我三条论文，但是我尾后写讲我赞成第三项，用着社区美沙酒啊，检查相关边啊呢？因为你讲要去呀，就总个你也验了，伊拢有动嘛？赶快你落理由，我怎有讲话无清楚？站下拍电话来问我，起码。武汉病毒台湾当咧保持，大家拢爱做，结果在外头诶偷走诶无当做，这我有那经验有着，现啊那个行政院顾问诶身份，所以甲中央建议，你这若无合作，这诶人来骗毒源，伫伊诶身躯顶呢，所以你要开销。这怎么拢未使抓偷走的外头，所以当外头大家拢有来做啊。他将台湾减轻到最大这个损害，等等。因即卖用着各种的手段，硬在侮辱。我都一再强调啊，台湾人防看你未够讲到算钱，无限在戆啊啦。因为你为着选唔着人，调小压大，把面无开愈歹啊。他系即阵啊，遐在乖。迄、那个了言的，即马他也无甲摆到召集人啦，摆落去都规个国民党，本来摆一支卡，我惊着拢四支卡地拢真长呢，是毋是安尼？得变摆卡尾啊嘞！所以选票在人民的手中，中国一直下咧想尽办法，用文文攻武的，用文用武的，用美式的宗教罗马兄弟、角头社团、政治人物。香港、澳门，甚至你外国等等，这未来将民进党的气势也要压掉。但是，人台湾人民的目睭紧紧起来，拢有在看。民进党特别讲，安尼北京直直攻击，故意唱反调，安尼在含祖国反对，提名台独亡国分子新北洋参选台北市长。屁羞甲无一块，迄派人二十四点钟跟踪呢。迄好甲在头拄阿孙阿讲的，无迄皮粉味的呢，无就臭死啊啦，一群都臭伊啊！偌济民进党的精英为着高小三，伫路下饭店迄条一世英名进草丛提出政坛，迄我毋免阁比咧啊，几个啊，偌济啊？喏，阿乃国民党的袂啦，国民党的讲啥物？伫车顶。工地研究公司，你踮车顶研究几暝，人有人要选，民进党的，我咧讲，家己台探北来，这咱毋免阁激烈啊，边卡着桃花，卡着即款的桃花，毋是斩桃花，将你的人斩掉，南北各所在拢有咧发生，咱家己自力真严滴咧，好甲在伊的形象做好，完全拢无翕到。其他的分泌的啦、啥话啦，安怎？哦，连你的艺人蔡康永，他拄啊孙我讲的，伫总部十二万人，其中十二万分之一参加呢，安尼袂当得啦啦。中国解放军出面，讲要伊军啊制裁啦，你甲听我几句话，这毋是我咧胡白讲的哦，你电视报纸有咧看拢有哦，吼、哦，中共动用解放军。讲你一路民党中国咧趁钱，啊，这项军人嘛无牵连呐。伊用中国解放军，因为国台办咧讲，讲啊，大家听啊， 拢做听啊耳啊臭生意啊。那就体台底访问李四川，迄网军讲安怎？啊，开灯灯我就困伊啊，那就催眠曲啊，吼、哦、啊！另外，像万安可以互迄两个来访问诶。啊，结果几个人在听，几个人在看，你拢会当去了解。迄个全部行情诶，重点诶啊，重点诶，家己咧生产飞碟诶啊，因诶主力飞碟啊，郭正亮当时是民进党不分区诶诶立委啊，结果讨无零嘴尔，总摇反旗总去过啊，爱几个咧甲看，我看吼，那郭正亮来我快乐广播网主持，我看一个月卖无三项物件，毋是讲我家己分给几个啦，吼。伊见讲见出破，见讲见落去，讲拢讲大仙，讲我是大爷教出手，啊，讲讲到尾后壁出水出连天啊，拢家己信家己的嘴巴，即马作事行讲做翻车啦、冰车啦，吼、哦。其实中国用即款恶劣的手段，陆海空进出，国内外买受台湾即系糟糕，这毋是干咱咧对你心不用念念。斯诺杜角比雷鬼连咱的副总统嘛是去捷克，也开车伊要甲弄。啊，咱的总统个囝，结果即马今日即两天的电视啊，洛杉矶的检察官讲，已经有台湾反共的政治人物，然后被陷害，但是无报名，阮都陷害过啊，安尼，迄出头真济。所以台湾人真爱团结，中国真爱有够力。中国若无够力，伊战争类尔尔，按照韩国如安尼一夜大三招，一暝大三招。人讲腰啊腰，一暝大一撮，你是一暝大三招。伊战争类尔，地雷门连一滴行情都无，安尼高票当选百二大党的主席。所以你个是讲，连咧香港的歌星。啊！社運的歌手何韻詩來台灣參加演員被破紅殺香港，咱這些法官攏用侮辱罪啦、傷害罪啦、求刑幾冬，這要用國安法來辦啦。啊，國安法無定到遐，因為進上第二法院三讀無俾好過嘛，毋忙民進黨的立委就要佫加強，這個機會你殺應該無人敢動。啊，事實就發生啊！连中共的家人都在恐吓啦，啊，咱唔免家定较严嘞。对着这方面怎处理？台湾的协力者有哪一体动作？为何啊？今麦在走路的高金素满的大少辉，甲真走外久啊，拢抓袂到哦，太阳拢无出道，因为国安单位下令。这个已经是牵涉到你这个反渗透呀，因为牵涉有家摕中国资金一亿万，摕来伫台湾布建，这是算共匪啊派来的卧底的人，偷渡出去，偷渡这个人是偷渡其他所有这些判刑的逃犯咯，这是啦，那个偷渡载出去吼，等于那是犯了国家一贯的同党的罪哦，无个比这较重的罪，所以讲。所谓船也无人敢载，啊！那这两第四个安尼，啊！这奇怪，拢掠一二十个，拢掠到在伊个人，掠在伊个人，是要算啥？我都想袂。啊！伊都乌白坐计程车，尾啊，拢人尾啊，搭用个用个船，因为咱个监视器调来，搁咧查，拢慢一两工啊，慢两三工啊，迄个放马后炮，他有较抓。所以有关中共即马开始伫即五十工。拜托各位要清楚，人家讲安怎都安怎，你要听听就好，用你的地位去判断。所以这晚啊，提高到所有全台湾，尤其是新北的管市长，的这个选举，这已经动到啊，这个国安的阶级，政府对着两位，无论讲在所有的候选人的啊，保护伊安全，爱彻底，好、哦。千万的双击就唔同嘅视觉差，哦，啊，嘛，河南这番啊，这优秀嘅人才，会当来出头，替咱台湾人民，那就拄只顺话讲啊，台北市一个古老嘅城市，古老嘅都市， 或变一个有新的愿望，那就咱即马伫电台咧放个片头曲，吼、哦，安尼安尼是有愿望呢，新故乡的迄个新都市，这点。我是家己的孙女啊，咧算计，站的人嘛，讲啊，毋捌听你电台，你讲讲我电台哦，十外只，讲阮孙女啊要当三明区算甘好，吼、哦，啊，拜托各位，咱电台是公器，所以啊，呼吁台北足济人咧听咱的节目，上北啊，全力来甲支持啊，本党提名候选人，造就着台湾人民。非常大，是非常大的愿望、幸福甲将来。拜托各位投邮票一个，过五十天就上山了。好，我昨日要接客人的进程，咱先进广告。好的产品，值得咱的信赖。有需要，你那个拍过手箱，还是拍38289750控制38289750进广告。咱人吃吃着化学的物件，对身体非常的损害。本公司特别进口美国高丽菜籽鱼油，效果胜过日本的鱼油，吃着非常舒服。保养的一天吃两粒，严重的早晚各吃两粒，一盒120粒2000块，一组两盒邮袋3500。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今麦电视台大力广告，用骨关节拢是钢筋原料厂提供。非常有效，让你背悬背低、走标运动、上山露营，脚手啊真撩人轻松。特别提供一盒15罐3500，搁送6罐给咱分享，拜托给付100块的运费。另外，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供应。本公司请个抓袂条，通人称赞俄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1罐50粒，一天吃一粒，1罐1000块，买2罐搁送1罐。做3罐105粒3400，会当食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因早暗各食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含白含西药，浪费30000哦。由日本进口的红豆棍所制作的引致美清血路，是专门在通公路的哦。那就头门市啊，遐有的公路有那通到清气溜溜。清血路引致美每罐105粒2100，早暗各食一粒，保养一天食一粒多食。5个月买3罐，搁送1罐哦。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学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毛底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一盒30包，一日食1包3500，搁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在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你皮皮喘，真啊就莫大爱请食保养酱油，较袂新鲜冻得过僵。个心中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地点呢，和老人家元气八足。个心中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搁送1罐，多吃当瓜哦。本公司的叶黄素保证成分非常的突出，特别有落一味全世界咱台湾大有非常珍贵的绿蜂胶。搬家效果绝对胜过其他的牌子。叶黄素每一大罐120粒1500块，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4个月，搁加送你1个月。啊，你若买2大罐，开3000块，吃8个月，搁加送你3个月，大概拄啊12个月。一天若吃2粒，加倍赚哦。 咱人的一生中有三分之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组合。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让你一暝好困到天光。做好困一盒30包，每暗食一包，一盒2500，买2盒送一盒。
1: 本公司特别推出1100零顺困、益生菌，有几百个好困，会当照顾到你的身体甲胃肠。一盒120粒1500块，买2盒佮送一罐细罐啊！哦，
0: 我都靠男性之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对不起，是
1: 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24点钟避震，互你拼未先，精神真八足。我都靠男性之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好750粒，会当吃当外哦。建和彭公完专地，彭公无力，旧药老药上药沓沓滴滴，那就追着那头全无完。彭公完做3罐2800，查甫查某拢有效哦。咱的金门一条金牛波是经过有效保障的药查验登记，所有的药材拢检验合格。咱这大地装的哦，每包10袋300块，2包500块，5包药袋1000块，效果非常的好。
0: 强烈的加速每啊！10粒，一天吃一粒，一盒1000块，买2盒送一盒，一当吃半当哦。
1: 不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啊，老师要麻烦你那个拍过邮箱，或者拍3828900哦，0738289000哦。好的产品真正会当照顾咱的身体哦。啊，解药较袂臭臊，咱的产品真正袂歹哈。啊，老师要啊，会去是甲拍这个电话3828900哦，我波头加0700。那即马个山下得来个开放，喏、哦，他拄好我咧讲上，咧讲上山机场啦，内政部处长、国防有关单位讲袂使使，袂使耍走啦，即讲要救灾啦、救人啦、离岛啊、通勤啦，拢伫上山伫桃园无方便啦。即马偏哦还好啦，马祖金门遐个人拢开始反对，足简单，即中国叫就万难讲诶，千刁。啊，总统府就变空营，啊，你即嘛空军的部队不拢带了新德，哦，啊是讲伫桃园遐，其他即系驻地，附近都无机场，我都敢那上山军民两用的尔，即要求波。我讲这会用掠包，但是我咧想咧，一定是安尼，无无代无志，伫选举到尾啊，因为中国即嘛要下咱来要求讲安怎，啊伊要安怎出招嘛，就理论安尼尔尔。也算了，这么开放，38286，38286，我波头加0700，欢迎进山来，你好，请讲话，哎，
2: 这个叔啊，
0: 啊你好，
2: 蒋辉台、郭正亮这球要给蒋万安拍，
0: 对啦，
2: 请问蒋万安要怎么把毒品防止行入去学校？
0: 哦，
2: 蒋万安说阮营养午餐办啊有够好，哦，迄高质量，怎迄做球要互伊发挥，无法度发挥啦。
0: 对。
2: 第二，台北车足歹停，
0: 哦，
2: 是毋是？就是讲像阮，阮台南做立体停车场啦，当然因要讲到遮啦。
0: 哦。
2: 蒋万安讲，阮的人行步道做啊足好，互老人家
0: 行路的人行了。我听到，我看到啦，我听到。
2: 啊迄个甲你讲，这比我甲你讲，食毒阁无伊个头壳遮歹啦。沈博阳到 TVBS， 迄个赵少康是老狐狸哦。
0: 对吧？对。
2: 按迄个按只足够讲话，诶，迄个民进党有着赵少康有哪会巧伊哦？但是沈博阳阿伯互因不好以前，伊着甲答案先讲出来。赵少康讲，拢总有33条啦。赵少康讲大罢免，伊无爱互伊不好，伊讲。这是宪法的赋予人民的力量。
0: 对。
2: 第二，伊讲这个食毒品呐，乖了以后效果拢无好，迄大家拢食毒入面单，愈乖愈大买。食毒去病院戒，去遐你着要戒毒哦，嘛是无法度。到尾啊，愈食愈大，吼，迄两个媒体痛啊要死，开始要骂的时阵，咪讲。这两句是蒋万安讲的，嘴哪塌起来，所以你看，迄一天拢无，互因讲着话啦，拢那小教授咧教迄个幼稚园安尼，连赵少康都无法度出
0: 因为伊先讲这个问题出来，啊，因讲安尼唔对呢，伊讲啊，这蒋万安讲的，
2: 对，安尼啊，
0: 对啦。
2: 今麦今蒋万安讲，阮的塔课，阮的小讲啊，拢无问题啊，这个都变笑话啊，这的迄批是无严哦。20天后，诶，小刚阿讲无问题啊！诶，叔啊，唔通去讲诶，讲诶，大家拢错动脑筋啦，根本这个。
0: 若讲周万安，人古早 哦啊，我也请勿安尼甲我称赞，我不敢当，我唔敢说，讲辩才无碍，辩才无碍，辩才无碍。你安怎辩有理由？啊，用四两破千斤的方式，伊起先讲讲个，讲讲个，讲都是安怎都安怎吼，伊主张安尼讲，啊，即嘛当然。就是我这样，你唔对，这样你啥物对？伊甲讲无啊，这是怎话咱讲的？对，所以口才，因为我落顶两个过话话前去德山啊，德山伊个主持汉文作吧吼，诶、哦，汉文作吧啊，我咧讲讲，我咧讲啊，怎话提名啦？怎话啦？你讲哦，这口才，迄日伫补习班，阮只德山的人唯有教的话。你教法律的，教人考律师的，啊，侬考在线的好个。啊，就嘛，咱到我到我讲，就嘛，咱嘛是伫美国做律师的，讲啊，伊无讲安怎啊，都总买个讲嘞，吼，啊，我就讲了，我咧做议员的时阵，看放下我要选议员，大家挂在嘛博士，无一个无博士的啦，吼，可能我写小学尔啦，是不是？啊，我都不便讲上者，搁听一动来你哦，请讲话，哎，
3: 来你哦，
0: 来你请讲，
3: 是啊，
0: 啊你好，
3: 迄台的歌啊袂情哦，哦，大家拢因讲啦，迄、那个沈博阳总算要加牌，要创啥，要创啥安尼，因甲一大堆，啊，即马拢无人咧因啦，哦。因为知影对不对嘛，所以啦，因为爱了爱开路爱。
0: 哎，那你上万只七嘞吼，我咧讲，我咧助理甲我讲，讲我咧助理讲，人都怎啊未到，啊乞石头了咧演，讲我出几百地，我出几百地，啊就影安尼讲到点，啊我总甲下冤落，啊怎么影无人看住嘛？我咧助理嘛咧讲，
3: 啊怎么吼？即马都，加上无人搁咧新增加呢，
0: 拢无。
3: 即人搁新增加咧，大家拢食到吼，拢对哦。
0: 谢谢啦哦，我一定做较到，不如讲我分期，我是辛苦的吼，分期吼。啊，今仔日发两百地，啊，搁较我前日搁咧发三百地安尼啦吼。啊，咧啊，我咧做你讲。啊！人讲要甲你赞助嘞，我讲唔通讲安尼啦。哦，啊你，咱无家己来生意算个，到时间，嘿，这会使共写一面。你有当时我便当食几个月啊，比如讲食了，若无你甲甲开支票，人伊也阁会接受，知影讲我阿都都无嘞。啊，这人伊拢趁食人，安尼做鸡排，趁嘛好偌济吼。来个刷一万，阁开放三八二八六八六，讲笑，大家唔当当做话。来，你哦，想讲话，嗨。来，你请讲。
4: 孙老伯啊，
0: 啊你好。
4: 那个官调讲，你那个新婆养来，对，伊要跪啊，打哪会唔对啦？哦。啊好啊，再看看伊咧跪啊。哦。好好。好。
0: 来，叶山啊，伊往个开放，你好，请讲话。哎。
5: 喂，孙老伯，你好。
0: 啊你好。
5: 哦，迄中山机场卖千二啦。哦。恁来千，因阿做蒋介石啊，早就千啊。
0: 哦。对。
5: 哦，迄指挥部什么货，司令部拢伫遐，迄总开关拢伫遐，哪有可能互你会动伊啦？
0: 所以这个强山啊，叫伊讲的嘛，强起啊，叫伊提这个证件出来嘛，迄种要求呢，所有军人的要求，军的大脑拢设伫遐呢。
5: 拢伫遐，根本就互你袂紧张伊啊。
0: 哎，你怎个要甲刷伊头黄？啊，头壳关伊里头黄刷会腐蚀。
5: 空军司令、海军总司令、指挥部、
0: 总统
5: 指挥部拢伫遐，哪有可能哦？你
0: 紧
5: 张的空安的，真正有人家负责空安的呢？
0: 谢谢啦！哦，我原底有哪调是个啊，空军二队，啊是空军总部啊，结果啊，敌情属空军警卫啦，哈啊，拢伫机场啊，伫上山机场哦，迄个军民两用的。我迄摆台北开会啊，嘛拢是坐去上山，迄阿庙高铁进前，迄摆高铁要做，迄阿美总统啊要求讲高铁伫个手内爱完成，遐所有个啦，吼啊，要一个做一个选立委，即马无做啊，吼，即马完了下一代出来选，吼啊， 公开讲的破土烂烂铁啊，拢骂到无一个对，这恁有听到啊？恁有看到啊？即马杀一个种，嘿，伫高雄要飞台北的，即所有啊，即飞轮机种无咧飞啊。就是你如坐高铁，若伫搭咧一困，就点半钟就到台北啊！你飞轮机你啊前进前半点钟，你啊拍啊，得个淡仔等。等着去到上山，上山出来才去落机场，迄外麻烦，哎，直接就到台北车头啊。所以总有讲讲道，现大家拢反对阿扁啊，嘿，国民党拢反对阿扁总统的高铁，就是会手来完成的。来，佮听一段来，你好，请讲话，哎，来，你请讲。
6: 喂，你好，你好，阿扁总统好，我台北啦。
0: 好，
6: 我讲唔是讲无人敲电话讲咩，伊就。鸡排的代志，
0: 你讲个买啊，无人请假。
6: 起码，现在我跟你讲，当初是咧罢免的时，你冇讲这代志，我冇要参加。
0: 对啦，
6: 结果，所以我即马拢唔爱讲，等调再来讲。
0: 谢谢。
6: 第二，原因迄阵咧罢免，迄唔是你啊，直直讲，直直拢有啊。
0: 对。
6: 这嘛是讲的中间呐、啊。我讲沈博阳一定会赢，
0: 伊
6: 个
0: 议
6: 员你一定会出这个鸡排，我有一份啦。
0: 但是这个T台民调，我搁差八趴呢，各位啊 ，T 条的民调 ，T 条的民调，啊搁差八趴呢。我搁讲一遍 ，T 台民调搁差八趴啊，咱这所有的搁到玉姐这八趴，有失无失，因为这个伫 T 台的访问，就少讲访问的迄、那个。迄、那个气氛无出来，迄、那个应该若听到了，伊分数会阁接近我来啦，吼、哦！啊，所以那咱若是照伊进攻安尼，互八趴，咱掉四趴倒转来就赢嘛，扭四趴转来，伊九十啊，伊八八四十九，伊四十一，安尼输八趴嘛。啊，讲中间选民伫迄个十二趴左右，啊，所以就会当扭四趴，阁扭五趴开安尼，安就倒关啦，吼、哦！台北市有人做看嘛呢？孙我讲的讲，老多市老布丁，那就老新书。我少年的时阵，你讲到演讲，买双机关拢新书，拢也 sticky 也乖啊，吼啊，拢穿西装，大家都安尼吼，拢安尼吼，拢头六七十岁，拢头六七十岁，那咧双机关，无少年啊，足少，非常少的吼，拢在新书啊。即马你甲看嘛，即马拢在少年家，伊那少年做伊那咧选立委咧选议员啊，大家拢做伊那伊呢，时势变局已经无同款啦。所以台北市有那着开始，那就往高雄市有那开始有变心，唔通安尼款的老布丁、老新书，有那着新的愿望、新的希望、新的快乐。那无阿扁总统伊伫遐做过台北市长，迄、那个柜台站落从三丘以下。不可能的代志吧？这大家应该搞啊，正是转台湾公务人员的柜台降低来，那就阮的服务处在安尼的民都民的办呢，是阿扁总统任的台北省做呢，后边各管其他地位呢。当时内政部长嘛啊，咱的局长也不要做监察院长啊，伊也不伫高雄市来做社会局长，因我得个访问啊，因我的快乐。啊，电台都无啊，都捌甲访问过啊，吼、哦，等等，所以拜托各位支援到极力，吼、哦，先北那过，啊，遮个拢总过，我相信啊、台北即嘛是国际拢瞩目，你无甲看一寡国际记者拢来讲，短短伫五月甲六月民调输一拖拉股二三十趴。安怎拄啊？伫九月拄啊过年啊，即个十月初九年拄九月，安尼的短短六七八九四个月，安尼总共存伫个十趴内底。但是只要因为因个啊，或者叫局长安尼讲，讲哦，啊，佫赢两位数的啦 ，AA 是咧放屁红高心的，啊，毋是啊，咱明仔咧考试啊，吼、哦，迄款的是咧家己咧家己安慰家己的，我无要相信讲。啊，像这各种拢总讲，拢咱卖讲去哦，啥物人访问我，卖你白白播音员，我卖讲这啦吼，嘛是照常问 A 答 B， 无啊多到，即马达今仔日从发出伫伊个总部伊本人发出来，讲台北人，那就讲吼无情无义，无差伊安怎伊换个这样的话，安尼一时间 有这个杨柳病出来什么的，现在连国民党也屁羞了，吼，这罗起柱吃不久，你本身就是人家以前父母官讲主民，即马倒变诶，即马这人民是总统的头家呢，你是何做公仆公仆？以前倒变，以前拢叫大人啊，玩弄哦，何做父母官？管市长何做父母官？即马倒变，即马做公仆，迄、那个仆的仆人呐、啊，吼、哦、啊，就是奴才、店家，哎，即下卡人。公共的下卡人，公共的这种切家的人，公仆不是个个在上的呢。啊，搁迄个托管，啊，搁登袂乖。所以咱搁进一个广告，好的产品拜托各位老欠面啊，呾个交关一下吼。啊，一寡这产品老人家正适合，因为我家己有得用的关系吼。啊，袂歹，有需要拍开手箱，还是拍38289000哦，38289000哦。进攻个咱人吃一个老吃吃辣吃吃忘了我是谁，每个这关水电家属非常的危险，头家好是由美国英国专利甲医药中心认证，确实有效果。每罐百二粒2000二，一组三罐6000块。50岁以下吃一粒，50岁以上吃2粒。伫电视请得广告，苦瓜生态虽然有效，唔过贵三餐。咱的美国苦瓜生态一组2盒百二粒，原价3600，大优待2500。保养的康柏吃2粒，会当吃2个月。头壳好，甲苦瓜生态，主文电话台南控六。2435435，2435435。本公司签个廿未条，通人称赞娱乐英语三字的 MAM 是非常好的产品。MAM 一罐50粒，一天吃一粒，一罐1700块，买2罐搁送一罐，一组3罐105粒3400，会当吃5个月，一粒打20出头块尔尔。那用早暗各吃一粒，效果加倍赞。一定爱看白含西药，浪费半点钟哦。强千百几块买定银两药，这是医书药书只是用药。即马电视冇得广告，末梢血型障碍，就是讲血呐上较未高，引起卡手镜头啊、手机麻痹、冰冷，会当甲人改善，互咱卡手啊循环好。银两药每罐120粒，一组3罐360粒，3300，足细粒有够好用。就足济人，因早暗各食一粒，拄好食半冬6个月。素鸡精是非常适合中老年人的保养圣品，滋补养心，增加元气体力，效率非常的好，用过拢饿了，价格嘛真公道。我先做家己冇得用，为着消费者的方便，特别提供小组分的1盒30包，一日食一包3500，佮加送你6包。原来大组的照常有得提供哦。咱人年岁若有身体机能就愈退化，请咱撇撇喘，即那就莫大爱请食保养煎油，较袂新鲜动作过重。个心脏特别含有美国、日本高科技提炼的，互老人家元气百足。个心脏每罐100粒2000块，保养的一天食一粒，严重的早暗各一粒，买3罐佮送一罐，拄好食当外哦。有的人啊，爬一个楼梯骨头都会酸痛，酸骨软贴骨折，风湿关节症痛，行袂远，徛袂久，骹手无力，都是得腰酸背痛，骨头若痛开，那就拱腿啊，得拱安尼痛，甲自在袂调。赶紧来食汉六调节，重筋用骨软有效，重筋用骨软每罐500粒2000块，蛋白食9粒，食袂到2个月，蛋白食效果加倍赞哈。台湾国宝正顺的牛樟芝昆士体，自快乐开播介绍到今。一组2盒120粒，优待3000块，一天吃2粒，多吃2个月。 咱人的一生中有1/3拢伫眠床顶，睡眠啊不足对健康是非常的影响。啊，若吃吃安眠药啊，有严重的后遗症。本公司新开发的足好困，是采用10项国际专利，全球28项的发明奖，天然食物，互你一暝好困到天光。足好睏，1盒30包，每暗食1包，1盒2500，买2盒送1盒。
1: 我都靠南城市保有向中央注册，唔通买唔到去，是查甫人的专用品，含有日本甲美国同称的玛卡，会当二十四点钟备战，互你拼未先，精神真百足。我都靠南城市保，每罐250粒3000块，早暗各吃一粒，每两罐各送一罐，多750粒，会当吃当外哦。讲到柠檬双钙加 D 三，是我新做家己在用的，家里赠送我顾客。咱这生活路高，足侪人讲要求买买，今麦照成本，每罐800粒保养的，一天吃一粒多，吃半当6个月，一罐1500块，买两罐搁送一罐，买当含亲人做伙吃嘿。另外1100益生菌连顺骨是我家己在吃的，非常好，一盒120粒1500块，买两盒搁送一罐细罐啊哦。原来双库的高山茶，每包250块，拜托甲茶农到捧场一下。大东农业外销第一名的绿地粉，有需要你那讲。
0: 以上优良的产品，列位听歌有需要的话，麻烦你那个拍过厂商，或者拍38289003828900非常的感谢。行政院特别地长的宣布，有关 AI 红利全面贡献普发现金10000块。财政部署长吴清华公开安尼讲，哦，应该那是照咱这个预算所判定，立法院呐通过，啊，应伫咱的旧历的过年前会当来领出到10000块，比较112年度甲113年度普发的规定，哦，啊，这包括迄个过程种种啊，互咱方便的弄种的赛制，哈。啊，原则上伫开始登记新历元月20日，吼、哦，正月25日对当来摕到钱啊。元月25日，唔知旧历嘅当时我就唔知啦，吼、哦，安尼啦，吼、哦。元月26日，咱大家钱都会当新嘅啊，跌者都会当跌啦，吼、哦。啊，无论讲 MTM， 我那会当伫2月15进行开放嘅登记领，吼、哦。啊，一般民众啦吼，也是讲邮局的2月22日开始启动，啊啊，会当领到明年8月31日，吼啊，迄天杂志，隔天讲若无领到，啊，收回国库安尼啦吼。你看，伊国民党团公开发布，讲吼，财政部你未使设定时间，意思讲未使过年前。爱吸较慢嘞，拖较慢嘞，喏、哦，爱用较慢嘞。总预算吼，啊、咱会当过来增加，要来发2万，安尼有够要求无？即卖意思，讲要发2万，用这1万要甲你砸掉。你要发2万，我嘛无意见呢。10000块就成了了，明年你要阁拼2万，拼发20万，我嘛无意见呢。我讲安尼敢无理？国民党反对伫过年前领1万。伊意思讲要予咱领较济，咱赚较久咧。啊，恁若着要搁要讲要搁加发1万，要发2万，啊，要发3万，拍破啊下手赚赚者，10000块先拢落落底也唔搭着吼。你要使用这个10000块，安尼放袂全拔掉咧啊，安尼啊。啊，意思讲哦，票转互因了后，啊，等来发。啊啊，你真。立委甲议员袂使天意算，这都讲过几啊遍啦，就开机来就讲啊真啦。尾后发你个10万块，嘛是政府偏意算论呢？政府怎啊无偏？讲过年前袂使发，安尼啦。啊，过年后啊，当补发，因为要发较济，我无意见哦。伊讲到税收都有啦，加发寡，我无意见。10万块先发出来，等来讲干无？哦，10万块发落来后边。要发10万，发100万，发2万，我拢无意见。我个人的意见安尼啦，哦，未敌故意。我讲安尼，人敢听会落？伊即卖国民党讲安尼，伊反对着安尼啊，冲崩这样咧，冲崩爱计划好势，安怎安尼啦？目的伊阁要造成政府哩倒安尼啊，台湾人足巧啊，10万块先领领呢，喏，先得为君，后得为臣，即我常咧讲的。先领先落落地啊，吼、哦！先温烧较要紧，卖咧讲其他了外。所以，即款国民党36届各种届，吼、哦、啊，即、這个各种的招数尽出，千万咱的台湾人唔通够骗了我，拜托的吼！罢免无过，阮一再甲咱讲， 罢免无过会起参落偏，会过来糟蹋。迄是讲咱的总统太硬杠呢，各种呢百毒万难呢，照常世界你甲看，即美国参议甲众议，拢总拢领导阶层的，即拢来伫台湾咧访问呢，正式拢来咧参访呢，啊，众议甲参议啊，可见咱台湾即嘛伫国际上是外地红尊重，所以。民进党提名，拜托各位全力支持。今麦你给我民进党便宜啦，现实咱台湾的真的有够好呀、啊，你听有无？实在很难骗个，足好啊！搁民进党要安怎甲你骗？是骗较好尔尔，骗互咱做生活较好安尼。啊，因咧共产党也是要死骨，是要甲你拖倒地。共产党失业者啊，日日上升，倒店的愈来愈多，吼。啊，还一挂工人，拢踮路边唔敢等伊，无你看到那就这個、啊，这個、啊，那就讲外劳安尼偷走，外劳要入来讲就先借几十万呐、啊，迄中介工资抽了了，伊爱做一年啊，做外久的风水，所以偷走啊，伊袂当领到现金嘛，吼，啊，恁若讲伊当然能领到现金，啊，而且个迄可能上到。啊，你做豆啊，譬如讲，就介绍，应该嘛未使讲抽一罐钱吼。这实实在在伟大这乡亲，大家拢总那选举选甲变，台湾人选举选甲变正啦。啊，就开机来都有选举啊，逐项选以前是逐年选的呢，以前逐年选一遍呢，即嘛是甲偏做高雄的一遍。总统甲立委一边两党改做选一边，无当年嘛咧选举，选甲当然嘛变正，啊，佮何者个要求骨人骗你，何者个金光党个骗你，啊，迄个真正笑半人个嘴牙，是毋是？即马啊，行政院甲咱个总统一直发布鼓励过年前要互咱领着，因即马反对，讲袂使安尼冲破雷法，喏，啊，但免得发迟。啊！发伫过年前，发到过年后，一日发两万。过年前，我阁讲讲个白，咱大家口径讲共款。过年前一万先发，啊！迄个后壁要阁发嘞，后壁国民党你搞，你阁去斗争取安尼。我讲安尼有理有无啦？哦，一万块，咱一定按你唔通安那，何骗你讲为着要领两万块，啊票转转互延后伊，我甲你保证有那个发一万尔。所以咱一万块先领个过年前，吼、哦。啊，来做这个过年，我来写一个担保，对不对？啊，过年要争取，伊当去争取。我讲安尼有理无？有理，票就甲转哦，本土建馆。真感谢群众的朋友，莫忘世上苦人多，但别记这世间有足济艰苦人。
7: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8: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依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7: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8: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9: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0: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1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2: 哦。
1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1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1: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22: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呀。
21: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2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21: 阿公，你真厉害呢。
22: 噶等你才知呢。
2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地震时要冷静。
24: 现在时间17点整。
25: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我的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欢喜心认真做，台湾是咱大家共同的瓦壳。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节目空中连番的单元。这个节目让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球广播电台 FM89.3，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网春风广播电台 FM89.5，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屏东地区请收听风声广播电台 FM91.3。今天节目内底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台湾文化走出去，精彩故事走国际。今天访问的是咱中华文化总会，好，咱的李厚庆秘书长，秘书长你好。
1: 哎，魏文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先打厚庆秘书长签到一下。过去哈，中华文化总会。啊，就是咧替国民党做宣传的啊，啊，就是迄个标杆啦、啊嗯，啊，是一个统战的意向啊，啊，即马前小英总统做总统了哈，这个中华文化总会，我感觉改变真济，是不是？当请后勤秘书长甲咱简单介绍一下文化总会的过去、现在、未来，大概咱方向大概是安那？
1: 是啊、我是伫2017年。对小英总统齁、
0: 啊。小英是2016。
1: 16动算嘛齁。啊告文化总会是2017。
0: 哦所以你搞一摇哦慢慢的逐渐的改变。
1: 对、哎、因为文化总会其实现在已经是人民团体啊。
0: 是。
1: 齁、哦、过去是这个党国时代的一个产物。
0: 对。
1: 啊他在总统直选了他就变成人民团体。
0: 是。
1: 齁、哦、啊所以他在这个会务的改选齁、哦所以我们在2017年到这个文总来服务啦齁、啊啊。我们现在都说文总啊。
0: 文总文化总会。
1: 文化总会。啊迄阵啊我们到这个文化总会其实我们的会长啊蔡英文会长齁、没有什么指示啦、
0: 啊。啊,
1: 啊, 啊, 啊文化总会其实名字好像听起来蛮大的。
0: 事实上是蛮大的啦。总会呢文化总会呢。
1: 对、就是、我们什么都总要会这样子。啊不过整个总会其实工作人员大概30个左右啦齁、那年纪都蛮年轻的。
0: 是。
1: 所以我们来播的在讨论说2017年我们来到总会了我们要创啥齁。啊我们有三个方向。
0: 第一，咱先讲一个过去。
1: 哦，过去哦，过去就是伫个1967年
0: 文化统一的黑幕到底是怎么样？
1: 1967年，1967年迄阵啊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时阵，迄阵啊，即个蒋介石总统吼，伊就创一个即个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推行委员会。好，伊就是被引进的委员会呢，去对抗这个文化大革命。好、所以他当然是有政治目的。
0: 所以迄阵啊，不是统战，迄阵啊是咱想要真正去破。迄阵是想要反攻大陆啦，
1: 反攻大陆啊！另外就是把这个中华文化夹在咱的手中啦。迄阵也想法是安尼，
0: 那嘛袂歹啊哈。
1: 是 啊, 啊，所以迄阵就做足侪代志嘛。然后咱也是有一个年会，拢会知道过去有啥物国民生活须知。
0: 是，
1: 迄阵就是这個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委员会在推动。
0: 啊
1: 当然嘛有足侪要做中华文化的这个运动的一挂活动啦，啊嘛出一挂册。啊，都我头先啊讲的吼，伫个咱总统民选了吼，即、這个组织都改变啦，
0: 吼，
1: 都变团体啊，吼、人民团体啊。啊，讲到咱2017年到即个文化总会吼，其实阮有设定三个目标。
0: 是。
1: 第一个目标讲台湾的故事。
0: 啊。
1: 好啊，第二个目标呢，和咱这新一代创作者。新一代的创作者这范围很广、他可能是文学音乐拍电影啊做设计啊、美学、给这个新一代的创作者舞台、那第三个是什么呢我们让这个新一代的创作者去讲台湾的故事给全世界听、就是所谓的转译啦、
0: 讲我转世界听
1: 对、所以我们现在、2017年到现在差不多第九年了、也是在这个方向用无同款的形式吼，尽量去做这三件事情。对，
0: 所以其实咱进总统直选搞进30年啊。啊，怪得讲咱进进后勤秘书长去搞进咱进光雕国庆光雕嘛，这怎么样啊？
1: 哎丢，2017年第一拜。
0: 第一拜、所以这光雕嘛是对你从那开始做的嘛。
1: 嘿，迄阵啊一个蛮巧的一个机缘呐，吼，迄阵啊。立法院长是这个苏家全院长，
0: 是啊，好
1: 好，因为大家知道吗？其实这个国庆啊，不是总统府的办的，
0: 是，
1: 是这个立法院长担任主委，
0: 对，
1: 啊，迄阵的这个主委就是苏家全院长，
0: 啊，
1: 院长都阿好嘛是外老长官， 哦，我之前伫咧东部服务的时阵，伊是阮的秘书长，
0: 啊哈，
1: 伊就甲我找去讲，即、這个国庆吼、哦。

0: 嗯，因为光雕伊无亲像烟火嘛，哎、欸，吼、喔，伊无讲这个放料都无啊，所以也是放几落工。
1: 是，
0: 啊，另外呢，因为伊有内容，所以咱也是讲一寡故事，嗯，啊，就是呼应着拢讲台湾的故事节、這個嗯，所以为迄阵开始呢，逐年拢有无同的主题，
1: 是，
0: 但是这个主题呢，拢是扣合着迄年的一寡重点，啊，啊另外甲台湾的故事。啊，甲台湾的一挂艺术家，嗯、啊，甲台湾的一挂迄年欢喜的代志，
1: 是，
0: 头讲咱有摕过这个棒球冠军，
1: 啊哈哈，
0: 还是讲疫情期间呢，咱如何这个对抗疫情？
1: 口罩国家队，
0: 对哦，
1: 迄、那个互世界知影，台湾 can help。
0: 系啊，迄年阮的这个总统府顶头就是咱口罩国家队的这个、啊、这个图案叠顶馆，
1: 哦，
0: 啊嘛有这个甲这个啊，有一年啊，因为这个咱的前总统李登辉离开啊嘛。好、嗯，啊，咱用这个光雕的方式，好、嗯、去纪念这个民主的过程，安尼
1: 是。所以今年较特别，今年叫做民主台湾世界的心跳，
0: 对，
1: 这是安怎发想的？
0: 好，今年啊，就特殊，今年有第十年啊，哦，光雕第十年、嗯，但是今年有更加重要的代志，是今年是咱这个总统直选三十年，
1: 三十周年哈、
0: 哦，嗯，三十年，
1: 1996飞弹。
0: 对是，
1: 已经含过去威权国民党统治，
0: 是，
1: 迄时代无共款。
0: 是，民进党是2000年之前嘛，
1: 对，对，
0: 哦，啊，行、到今嘛有足侪少年的，其实伊，人讲现在民主富二代，他一生下来就享受这个果实啦，
1: 是，
0: 哦，啊，所以阮希望讲过去咱足辛苦的，咱这前辈民主前辈吼、哦，这个故事嘛是要一直讲，
1: 对，
0: 好、哦。所以这摆阮有收集足侪珍贵的照片，啊，另外就是这几年大家有注意，咱的这个影视吼，无关系电视剧、电影，拢有在讲这过去咱这个民主的过程中的一块代志，阮嘛甲收集起来。啊，另外就是一挂音乐，过去嘛一挂音乐拢是甲民主有关系，所以阮这摆的光雕呢，都甲这个音乐、影像、照片，吼，做成这一次光雕的内容。
1: 嗯，
0: 好、哦，让大家去重新感受哈、哦、那个年代，如何得来不易。
1: 所以你看看我看这个光雕的图片、啊，我看有什么好赞嘞？
0: 一百零五届宣传车，有宣传车嘛吼、哦嗯？啊，嘛有这个当年有这个黑名单嘛？
1: 啊，
0: 哦，一张黑名单回来，大家有挂面具，吼、哦嗯。啊，另外有这张第一张投票的这个投票单，嗯、
1: 是
0: 哦啊，另外有什么有太阳花啊，啊哦、有几挂咱。嗯重要诶，这个民主事件，
1: 哎、哦，跨、
0: 這個、一点管了呢。
1: 啊、哦，嗯，啊、哦，这包括迄个啥农民运动啊，
0: 520农民运动嘛，有啊，
1: 系 啊。哦，所以就讲吼，其实即卖少年人，咱应该互因知啊。
0: 是。
1: 伫我诶时代哈，哦，我即卖60，啊，所以伫我国中诶时代，迄阵啊，较美丽岛。
0: 啊，美丽岛对，美丽岛即边冇看照片里来。
1: 啊，就是讲民主诶前辈哈、嗯，因为我。较接近的是局长嘛，
0: 是
1: 啊包括边啊总统、谢长廷院长、苏贞昌院长，较早拢是当时的辩护律师嘛，所以迄当时，阮细汉的时阵啊，是讲台语的发展，
0: 啊是啊，有啊，迄阵还有新闻局嘛，
1: 你有经过啊，
0: 有啊，我经过，
1: 你冇经过啊，我想你比我少年十几岁，啊，讲台语，
0: 我1975年嘛，出生嘛，
1: 所以就讲即个过程，其实。迄阵啊，威权统治台湾的时阵吼，他们讲，即卖系少年人这代吼，无感受到，所以要咱呈现给因知影，其实这是最重要的，所以今年这也是咱重点要呈现的部分，
0: 对，
1: 啊哈哈，
0: 啊，所以就是说转译，吼、对，咱无可能讲把这历史吼，啊，拢用文字。跟他扣本安尼的教，咱的这个新一代的这些年轻人讲、啊，但是咱用这块影像。艺术，
1: 即卖用课本无人要去看啊！
0: 怎么吸引他来注意？
1: 影像短影片，
0: 嗯，
1: 啊、所以即个咱后代嘛，我做一个短影片来嘛，
0: 有，
1: 当好少年人分享，
0: 是，
1: 所以即个就咱光雕今年迄组啊，光雕当时，
0: 10月7号晚上开始，到10月10号，四工，
1: 啊，
0: 逐工暗时7点到9点半，半点钟

0: 光亮灯一改。
1: 对对对。它长度大概十分钟。
0: 所以所有咱的全国听众朋友，你来要来看今年的光雕，因当年拢有啦。
1: 有。
0: 所以是七号到十号，阿弟啦，
1: 凯道。也凯道，也凯道。但年份的班吼，差不多底下迄个凯道展馆啦，拢几落千人。嗯
0: 啊、
1: 哦，来欣赏这每一次这个，我们会一直播嘛，
0: 哦、嗯哼哼，
1: 对，而且人是越来越多啊，外国人嘛来，
0: 嘿嘿，
1: 哦，因为这量体就大，
0: 对，因为我知影有全世界各国拢有咱的友邦，
1: 嗯，
0: 啊是唔是，还是讲和咱较好朋友，
1: 嗯，
0: 我嘛知影讲日本有几个国会议员哈，因拢有来，
1: 对，啊，伊这些国庆的茶会了后，因就行到凯道，
0: 啊
1: 来欣赏这个。这个演出啊，
0: 因为我几工啊，
1: 蛮爱去。
0: 本来是安尼，本来因国庆来有一批国会议员哈，
1: 有台的这个
0: 哈，因可能去阮红山保安
1: 堂
0: 啊，因为红山保安堂本来想讲要那请食饭，尾仔讲因拢要搁倒来国宴啦，所以就啊，所以我就知因要来，
1: 嗯，
0: 啊，红山保安堂其实嘛是阮红山一个跟日本人做亲近的故事，
1: 有台日也连结。
0: 全世界唯一安倍铜像
1: 啊！我想起来，
0: 哎，
1: 我知影这样的，
0: 就是台湾红山、高雄红山保安堂，
1: 是
0: 好、哦、安倍那个高市长
1: 有
0: 没
1: 有？胡林吗？安倍胡林吗？
0: 安倍夫人已经来四次了，
1: 哎，
0: 好、哦，那个高市长有没有？做中立进
1: 进前
0: 的经济党的来湾保安堂，所以阮遐个有一个安倍纪念公园，
1: 是
0: 啊，啊顶头有一个简介嘛，
1: 嗯，
0: 啊有一个落款，
1: 嗯。
0: 落款叫做高市长了
1: 哦，在还没当首相之前，
0: 对 对， 對，阿北做首相还是，你起码做首相可能无多来啊嘛，但是阿北做首相还是你都来啊，
1: 嗯，
0: 所以等于讲啊，这是咱国庆日大概哦，
1: 到顶、
0: 啊，所以民主的台湾世界的心跳，看用这个名，
1: 好，因为大家拢知影就讲这个起码晶片嘛，
0: 嗯，
1: 晶片是咱伫个世界上有名的嘛，
0: 是，
1: 但其实咱民主嘛是。很重要、
0: 嗯
1: 哦、所以有我们的民主在后来可以做这个晶片、
0: 啊、
1: 但是晶片呢、啊、它是护国神山
0: 是
1: 但民主嘛也是另外一个护国神山、
0: 啊、
1: 因为有民主我们才有自由、
0: 嗯、
1: 才能创作
0: 是
1: 才能去做这么多事情、
0: 啊嗯、
1: 所以我们两个呼应、
0: 啊、
1: 两个都是台湾很重要然后也可以跟世界宣传
0: 现在台积电南盛首屈一指、
1: 嗯、
0: 全世界的先进制程的晶片、
1: 嗯、
0: 我们台湾将包含起高照
1: 是
0: 啊，
1: 所以这边呢，光雕里面嘛，有这个造山者电影的画面
0: 啊啊啊啊，哦，这电影我拢有去看，
1: 是是是，
0: 啊啊啊
1: 对、
0: 啊，
1: 所以两项代志拢会 echo， 拢会呼应
0: 啊，所以对讲国庆光雕十周年，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哈，那个十月初七至十月初十，
1: 是
0: 暗时，
1: 嗯，
0: 每暗七点到九点半，
1: 是
0: 啊，
1: 半小时，
0: 半点钟。放一届，
1: 对对对，
0: 啊，一届放十分钟，
1: 是，
0: 哦，希望讲迄个全台湾哈，甚至全世界好朋友，
1: 是，哦，
0: 有兴趣，
1: 嗯，
0: 哦，对咱台湾有兴趣，来看咱台湾的光雕，啊，
1: 而且我补充一下，咱即马这光雕啊，不只是讲咱啊，咱伫个这国庆就出名，
0: 嗯，
1: 咱这是已经十年
0: 啊，
1: 哦，是得到很多这个世界的设计大奖，
0: 哦，是啊，
1: 德国红点设计奖，德国 IF 大奖，
0: 啊，
1: 英国伦敦设计奖，
0: 嗯，
1: 拿到三个奖项，
0: 哦，是哈，
1: 所以其实是我们应该很有自信呐，哦，就是说我们这个演出不是大家自己看而已，是连国际都很肯定，
0: 嗯，所以那个底下爱好友，咱来听众朋友，经济的时间，
1: 是
0: 来再行一转。至少看一摆，
1: 让
0: 你感受了咱台湾的文化。
1: 对，
0: 在咱文化总会转型之后，
1: 哎、嗯
0: 欸，慢慢啊，有这个无同款的改变。好、嗯，等下休困一下，咱个请那个后勤秘书长过来讲一下，讲啊啊，这项总统直选三十周年，没来表现，
1: 是
0: 啊嘛，好，咱听众朋友个做点了解，更加了解台湾，更加爱台湾。
1: 嗯，
0: 好，所以我讲诶，欢喜小员工，欢喜心领军者，台湾是咱大家共同的瓦壳。好，咱即马先休困一下哦。

0: 即摆热人网通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证有效。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咧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拿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得爱先拿罚金啊！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卖什么就会使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4: 欢迎回到这边，很灵，我是今天去台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今天去讨论的是咱台湾文化走出去，精彩故事走国际。邀请的是咱中华文化总会咱的李厚倩秘书长，秘书长你好。
5: 嘿，委员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好，他都讲到，跟总统直选起来，跟走向国际，请咱秘书长去跟咱分享一下。
5: 走向国际吼，其实是台湾拢在。大家都可以尽一份力量，但现在不是只有这个外交官才能做外交，其实公众外交透过各种方式都可以。文化总会这几年用这个文化来做外交，其实是这今后的一个方式。顶个月九月，我们带这个何小梅舞团，这是台湾Top 的这个现代舞团，跟我们的这个共乐轩，他是一个北管的宣社，100年了。另外还有这个我们雷声传艺剧团，他是有这个结合我们台湾的信仰，有这个大声人啊，有七牙八牙，带这个三个团队到顶来去波兰。这次去波兰其实很难得啦，因为波兰跟台湾这几年啊越来越密切，
4: 是，
5: 咱知道波兰跟咱台湾有一个很相似的地方，旁边都有一个虎视眈眈的国家，
4: 对，
5: 在这个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压力，
4: 派出兵，哎，让我派出兵，
5: 所以我们有一点惺惺相惜啦，所以这几年这个外交部也好啦，文化部也好啊，甚至我知道经济部啊，都不断的跟这个波兰有各种方式的交流，甚至合作，文化总会这次呢，就因为响应这个外交部有这个欧洲台湾文化年。所以选定了波兰，把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三个团队带去，带去干嘛？当然要讲咱台湾的故事啊，他正好讲这何小梅舞团，一起现代舞，那听起来现代舞跟他有点距离，何小梅舞团来宾有一个剧嘛，叫做《莫岛进行曲》，《莫岛进行曲》的莫就是林默娘的默。
4: 对，默默的祷告默岛
5: 不是
4: 啊，不是，
5: 默是林默娘的默，
4: 林默娘的默，
5: 然后岛是岛屿的岛
4: 啊，岛屿的岛。
5: 所以他在讲什么？其实他在讲妈祖的故事
4: 啊，
5: 他用当代舞蹈去讲妈祖的故事，然后我们把台湾大家最熟悉的北管音乐，还有就是妈祖出巡嘛， 哦，一定会有一些神将啊，我们把神将带去。
4: 我是妈祖的囡仔，
5: 是，就做阳龙席。
4: 对
5: 哦，所以咱三月都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时候。
4: 我今晚大家开玩笑讲啥样子？这个民间哈，有大家开玩笑重情重义。哦，民间有个人来讲重分未重，我唔是唔是重情重义重兄弟啦。
5: 是，
4: 哦，因为咱台湾较重感情嘛，爱用爱托爱啥样子？
5: 爱妈祖。
4: 哎，对对对，那民间拢会讲爱女人哈，讲讲爱用爱托爱妈祖，重情重义重兄弟。啊，这等于讲，哎，咱台湾的文化其实妈祖哈，
5: 嗯，
4: 啊，是一个足重要的文化。
5: 是，因为咱是一个海洋的国家嘛，
4: 是，
5: 所以咱这个海神妈祖，哦，啊，另外妈祖嘛是一个这个跨界的女神嘛，吼，好，那所以咱在咱的生活中，吼，咱有一个寄托，吼，这是咱台湾的特色啦。所以咱把这台湾的故事，吼，啊，传去。欧洲、哦、
4: 所以挂七廿八啊，就会带去。
5: 哦，有七廿八啊嘛，神将拢有。
4: 哦，还无错，啊个陈立刚刚顺龙呢。
5: 对，连刚经费有够的时阵，啊，我的想法就是讲吼，把这个欧洲的工厂变做台湾的庙口。
4: 啊，
5: 这个方式吼很吸睛，
4: 对，
5: 它也可以让外国人吼对台湾很快的产生兴趣。
4: 啊，
5: 所以温 key。去表演的时阵啊，诶、外国人拢来问讲，吼、哦，这是虾米神呐、啊？吼、哦，啊，这神啊，伊伫个台湾吼、哦、有虾米意义呀、啊？吼、哦，伊就开始想要了解台湾啦。
4: 哦，
5: 啊，另外就是咱这妈祖的信仰，佮中国无共。吼、哦，是中国是无神论嘛？
4: 啊，
5: 对。哦，他那个都是风景区啦，还用风景区。
4: 啊，
5: 那我们是真的就是信仰是我们的生活。
4: 嗯。
5: 好、哦，所以这次文化总会带着他们去，其实就是用台湾的故事。来介绍给他们。
4: 我刚才讲一个趣味的，我高雄有一个义兴堂哈，拜关帝爷公的
5: 哈，
4: 哈，伊去德国的教堂呼銮，
5: 哦，
4: 呼銮哈，呼銮做些人较无清楚哈，
5: 是，
4: 咱一般的道教哈，就是当机倒头嘛，就是有尴尬，啊，儒教哈，其实伊嘛是拢含道教的神差不多啦。啊，伊个就是一个乱生甲乱变，啊，也写字，啊，你甲问啥物，也甲你讲。
5: 哦，问代志吗？
4: 问代志，哈，啊，伊嘛是有心明尴尬。
5: 是，
4: 所以洪高阳义兴堂系团队去甲德国系教堂内底呼乱，啊，佮真正有写一寡字去互因做参考安尼，哦，因遐大家拢足有兴趣诶，
5: 是，
4: 哎呀，足趣味诶。
5: 是啊，宗教嘛是一款交流的方式啊。
4: 对，
5: 咱正派宗教拢是教人善良。
4: 对啊。
5: 哎呀，
4: 所以就讲啊，咱台湾的文化要行国际哈，其实足侪管道爱去努力。
5: 是，
4: 啊，咱嘛就讲吼，包括咱诶台湾 Can Help 口罩国家队，其实是咱台湾第一届，应该伫世界最出名。
5: 是，
4: 哈，啊，过来即马台积电哈，啊。叫 AI 舞一下哈，哦，即马世界我看可能拢知影台湾，
5: 拢知啊。
4: 好，你讲不管偌大偌小，国家可能拢知影台湾啦。好，所以就讲啊，咱台湾行国际，其实这方面就算真好啊。
5: 嗯，
4: 好啊，所以就讲要安那台湾，伊拢知影台湾的文化，伊不一定知影。
5: 嗯，
4: 所以这都要靠咱文化总会过来想，过来努力。
5: 是。我感觉科技吼，科技啦，科技是这个国与国吼，它这个吼，不管在产业上面的交流，可是文化吼，它是帮助人民与人民交流。
4: 哦，因为人民跟人民
5: 对，因为人民跟人民啊，它文化一定会有一些东西会交集。
4: 好，
5: 我随便再讲一个例子。
4: 嗯，
5: 但台湾的茶是很有名的。
4: 啊，
5: 那欧洲也好啦，或者是很多国家也好，他们也都喝茶。
4: 嗯，
5: 所以茶就是一个我们很好交流的方式。所以其实有时候不要小看台湾自己。
4: 因有啉茶，但是因茶无咱只多样化。
5: 是。
4: 因啉红茶较侪啦。
5: 因红茶，但是你知影吗？曹公记得法国啊，法国有一个茶叫马黑茶，它十九世纪的一个茶叶的品牌，一些品牌啊。
4: 一声黑茶，乌茶。
5: 不，伊就叫马黑茶，伊个法文翻过来，台语那个台湾叫马黑茶。伊迄阵啊，伊个 logo 一个一直到今嘛哦，顶头拢有四个茶叶产地，其中有一个就是台湾。
4: 啊，好，哦，是啊，
5: 嘿，是啊，
4: 哦，
5: 所以 其实台湾早就已经在欧洲了。
4: 啊哈哈、啊啊。
5: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4: 对了，你没说我不知道。
5: 你到现在 logo 电脑也是 Formosa， 一下 Formosa， 一动也不是一下台湾。
4: 很早啦。
5: 十九世纪啊。
4: 啊，对葡萄牙看到台湾、叫做 Formosa，
5: 对哦，
4: 就开始到这啦。
5: 对对对。
4: 啊啊啊哦、所以这文化总会真的很辛苦哈，啊，但是来讲哦，
5: 是，
4: 在你来以后哈，就小英总统以后，文化总会开始趣味趣味化，
5: 嗯，
4: 啊，好，大家印象最深刻，啊，开始做文创，
5: 是，
4: 啊，包括咱的三十周年迄直选，有迄个民主台湾纪念徽章，
5: 对，
4: 出来一下就抢光啊，
5: 顶礼拜
4: 吼，秒杀，
5: 顶礼拜五啊，记者会，开了啊，好，我们开始先伫咱文化总会一楼，也在用牛蛋呐、
4: 啊，
5: 来转这个徽章，我们有十一种，
4: 哦，
5: 从二二八事件，一直到什么太阳花等等的，
4: 是，
5: 哦，结果呢，一个下午把我们一个月准备的量全部扭完，
4: 啊，
5: 所以我们现在剩少部分，哦，会在这个接下来十月七号，
4: 一个走，
5: 给小走，给小走，十月七号跟十月十号，我买鞋底下光雕也现场，开放给大家扭，但是每天的数量就比较少。哦、所以我们现在也在头痛啦、
4: 啊
5: 哦、看有什么方法、哦、因为很多人在我们的网站留言啦、说他没住台北市啊、他没办法去扭蛋啊，
4: 是，
5: 但是很想要收这几组的、啊哦哦、所以我们现在赶紧来讨论看要怎样、让台人都可以把我们台湾民主的记忆、留在这个收藏，让大家可以留下来，
4: 是啊，是啊，就像那个中华邮政也做纪念邮票、啊，
5: 是，
4: 啊，你买些个这十一种拢做纪念邮票，
5: 是是是是，
4: 啊、
5: 哦，这嘛真好，
4: 哎呀哈，而且即马邮政他们讲嘛拢转型啦，
5: 是，
4: 邮政即马做物流的可能有没慢慢来把迄个传统的信件取代掉啊，
5: 嗯，
4: 好、哦，而且即马拢用 line 啦，用 email 啦，即马嘛写批的给做者啦，好、哦，所以因即马拢转型嘛，
5: 对哦，
4: 啊，但是因邮票够邮票的价值啦，
5: 是，
4: 哎，所以这买晒用
5: 是是
4: 用邮票来做，
5: 买晒来合作，
4: 好、哦，所以这民主徽章内底嘛是纪念，这十一种大概历史是纪念啥物？
5: 就主要常讲这个啊、美丽岛事件，
4: 对美丽岛，
5: 哦，啊，毛记的言论自由，就是那郑南榕前辈争取言论自由，
4: 简单，
5: 哦，啊，解除戒严，
4: 哦，
5: 啊，毛记的诶。野百合学运
4: 啊，野百合
5: 好，然后太阳花学运
4: 啊，是。
5: 阿毛兰记得2004年的228手牵手护台湾，
4: 哦哦，
5: 这马乌，哦，所以
4: 我弄，迄阵我多做议员，我弄有斗动员。
5: 是，迄阵我伫个，迄阵是台北官，
4: 哦，
5: 牵台北官的手，
4: 是，
5: 嘿，迄阵啊足感动诶，
4: 系
5: 啊，啊，所以即几个吼，差不多有十一种诶，即个徽章，嘿，阮啊，而且这是第一波，
4: 哎，
5: 阮刷了第二波、第三波，阮。加起来应该有五六十种，
4: 嗯，
5: 因为大家你知道怎样无？明年啊是解严40年，
4: 啊、
5: 他解严40年，
4: 75年、76年解严嘞。
5: 对，解严40年就是戒严80年
4: 啊、戒严80年我倒是
5: 戒严80年就是因为228之后就戒严、
4: 36年，民国36年，
5: 1947
4: 嘛，
5: 1947年，
4: 对
5: 对对，
4: 啊，听说那228是民国36年，
5: 所以明年是22880年
4: 啊、哦，明年是啊、哦，
5: 所以民主的故事啊，从总统直选30年的今年，一直要走到明年，
4: 啊、
5: 我们要一直讲
4: 啊哈，
5: 一直讲，对、啊，所以我们会一波一波的来用不同的方式讲台湾民主的故事，
4: 嗯、这个最有意义啦，也、希望讲咱台湾哈，做者咱的长辈哈，因为孙阿伯可能对这个历史较无了解啊，
5: 是，
4: 好啊，所以要咱甲咱孙阿伯开始互伊了解，哦，台湾是一个国家，台湾这个国家成长的过程，啊，从过去到即马去用迫害啦，
5: 是，
4: 去用压迫啦，哈、啊，慢慢啦，咱有法都争取到自由，所以。其实我对台湾早期遐民主前辈哈，他们我拢真佩服因啦。
5: 你嘛有参悟啊？
4: 我迄阵啊较细汉，因为你像我参悟已经算中大
5: 哦。
4: 早期美丽岛迄阵啊，我较国中，
5: 是
4: 迄阵啊只是看老人尔，迄阵啊家己阁无法度去参悟着。
5: 是，
4: 啊，就是讲伫戒严的时代吼，民主前辈行伫头前，讲唔对的，就连去关伊讲唔对的，有可能甲你枪杀。迄、个时代其实足济人。少年人可能都无感受到，
5: 是，
4: 所以你这个工作嘛真重要，
5: 不，
4: 做大家知道，
5: 我尽量来做，
4: 啊，啊，所以这个，哦，你做的文创啊嘞，你讲迄个没有新一代的创作者的舞台啊，
5: 对，然后也要让新一代知道这些故事，这样，
4: 为背包完了个秒，完了，这讲起来3000倍嘞，
5: 其实以这个材质，搁台湾这個。 其实是算俗的。
4: 哦、
5: 这台湾字的哦，这台湾字。
4: 因为我看三千八，我想三千八百秒，三十不简单呢。
5: 我说明一下哈、哦哎，台湾字的背包啊、哎，相当稀有，就像日本的压缩机一样。
4: 哦、
5: 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防灾包啊、哎，它的背包都是其他国家，有中国啦、哎、东南亚做的、
4: 啊哦。
5: 因为它有一些基本的这个规格。
4: 嗯
5: 哦、要符合那些规格、
4: 嗯
5: 哦、那我们这次真的是跟台湾在台中的团队、
4: 嗯
5: 哦、然后设计的团队一起合作，然后还询问了消防署国防部所做出来的、
4: 嗯啊
5: 哦、所以这个价格其实是很实在的、
4: 哦、是啊我当然我知道就是我们一定是价格实在我意思就是那一般人就是说、啊、他买这个包啦、
5: 嗯
4: 哦、三千八那、
5: 嗯、
4: 一般的普通家庭、
5: 嗯、
4: 马上高价位了、
5: 嗯
4: 啊，竟然个我都秒杀，哈、哦！啊，个我都秒杀，恁是做几下？还是讲这创意的发想？
5: 其实这几年吼、
4: 哎，
5: 一直在推这个全社会防卫韧性，
4: 哎，
5: 哦，不管是防灾，哦、
4: 嗯，
5: 或者是说为更可能来的一些灾害做准备，哈、
4: 嗯，
5: 是这几年一直在推的，
4: 嗯，
5: 所以我们不是突然推出一个包，
4: 啊，
5: 我们其实在这几年呢，跟这个国防部、内政部啊、
4: 嗯，
5: 都一直在跟社会大众说做好准备是重要的，
4: 啊哈，
5: 所以才顺势的去做出这个包、
4: 啊。
5: 为什么？因为做出这个包，嗯、每一个家庭它就有一个目标，
4: 啊哈啊。
5: 哦，我刚全社会防卫韧性好像很遥远哦，
4: 对对。
5: 我们又不是军人，好像我们要做什么？嗯
4: 啊、
5: 但从你自己做起，你每个家庭准备一个包，
4: 嗯、
5: 你就先做这件事。
4: Yeah.
5: 所以其实文化总会做这个是这个原因
4: 啊，啊
5: 对
4: 啊，
5: 不是要去跟人家抢生意啊。
4: 啊对了，所以还咧，搁剩三十秒的时间，我看和咱后勤秘书长搁做一个结论，文化总会未来对台湾的期许。
5: 我们怎么敢期许？我们其实是一方面，我们希望做为文化人服务的文总。
4: 嗯，
5: 然后呢，我们也希望说把台湾这些多元的文化。
4: 嗯、
5: 变成大家心中的一部分、
4: 嗯、
5: 然后以这个台湾人为骄傲做台湾人的台湾、嗯
4: 哦嗯、所以最后也请听众朋友到宣传
5: 是
4: 以台湾人为骄傲
5: 是、
4: 哦、做我们台湾人的台湾
5: 对
4: 好、哦、我们大家最后来打拼
5: 是
4: 好今天谢谢我们文化总会
5: 谢谢委员
4: 侯庆秘书长谢谢
5: 谢谢
4: 那么、啊、感谢我们听众朋友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5: 拜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鞅，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塞糖这么厉害。
4: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3: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5: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6: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7: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6: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7: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8: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9: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慢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呐，卡起我个一直错。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仔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身上。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真鱼啊，真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5: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18点整。

这是快乐联播网啊，花哥开讲的时间，我是吴金发。花哥开讲谈台湾的历史，讲台湾的文化、文学、古迹、宗教，嘛讲台湾的物产甲旅游。希望大家做伙来讨论台湾的未来，创造美丽的新台湾。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景怀吴景发发哥。发哥开讲，今天要讲的是直接面对选民才是当市长的气度。讲这个题目呢，是因为有感于最近呢、前几天这个沈柏阳，我们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去接受赵少康。赵少康的少康战情室的访问赵少康的少康战情室呢约谈了这个直接访问了沈柏阳。那么赵少康的少康战情室呢，不只是赵少康一个人访问沈柏阳，还约同了TVBS 的记者钱怡君，还有联合报的这个记者呢李成颖，三个人一起访问了沈柏阳。当然主要的访问者是赵少康啊。这个是三个人共同访问沈柏阳了。那么三个人去访问一个人这个在这个我们的媒体界里面这也是少有的了，三对一了。但是沈柏阳一点都没有在意，也一点都没有畏惧就直接去接受了这场访问了。这场访问呢老实说呢相当的精彩了。那么赵少康平常虽然在电视里面他的节目里面讲政治的问题呢有以相当的以自己的政治的立场啦，对这个绿色的执政有相当的偏见啦。但是对这个访问这个沈柏阳的过程里面呢，华哥必须老实说呢，虽然有他偏颇的一面，但是认真讲起来呢，还是不失作为一个媒体人的一个立场啦，做了一个媒体人在采访过程里面的一个专业程度的采访。虽然这个采访还是有他的一个其这个有他偏颇的一面的立场啦，但是最起码是叫这个媒体人的这种立场来访问呢。所以这场访问呢，认真说起来从头到尾还是相当的紧凑，也相当的精彩了。那么赵少康的访问差不多所有的问题呢都非常的直球对决了没有这个琐琐碎碎的东西呢。他收到什么问题要问的所有的问题，对沈柏阳关于两岸之间的问题，关于毒品的问题，关于所有的这些这个城市交往的问题这些问题呢关于他对台北市将来要怎么样这个都市这个更新的问题，关于这个都市怎么样更新的问题，交通的问题等等，教育的问题，他都问得非常的直接了特别是毒品的问题，他都非常直接的问这个沈柏阳。沈柏阳的回答也非常的直接了也非常没有转弯抹角，直接的和他直接直球对决。那么在旁边也陪着赵少康提问题的 TVBS 的钱怡君呢在这场访问里面呢也扮演着这种攻击的角色呢，特别是对沈柏阳在十几年前所写的有关于毒品除罪化的问题啦这个对大麻的问题呢这个也发起了攻击的疑问呢。那么沈柏阳也非常直接的就回答了。那么对于这个联合报的记者呢
李承寅呢、啊、也提到两岸交流的问题啦、啊，啊，关于这个什么所谓的陆配啦、啊，啊，公庙啦、啊，啊，去访问中国的问题啦、啊，啊，这些问题啊，被贴标签的问题啦、啊，沈伯阳呢也非常啊大方而且直接的回答了这个联合报记者的这个疑问呢、啊。那么整个过程，发哥的感觉和其他听众的感觉应该也都差不多吧。赵少康的问题直接而且非常多元，也在相当的程度上，我觉得赵少康所下的功夫显然比 TVBS 的钱怡君和这个联合报的李承寅这两个记者所下的功夫呢深得多，而且这个功课也做得彻底了。那么像钱怡君啊 ，TVBS 的做这个记者钱怡君所做的功课呢，我觉得他做得非常的不透彻了。啊，最糟糕的是联合报的记者李承寅所从他提出来的疑问，就做就可以理解到一根本做功课呢，根本都没做功课了。啊，只是要来问这个两岸交流的问题，为了问问题，为了刁难这个沈伯阳的问题而来的了。已经问对沈伯阳这个人，他的思想，他讲话的内容，曾经发表过的任何的思想内容，差不多都没做功课啊，啊，就是可以直接说了，就是只是纯粹为了发一两个问题来刁难沈伯阳安尼尔啦，纯粹是来刁难沈伯阳，看沈伯阳安那回答安尼尔。这是一个无一个的这个这个蔡鸿杰啦，会使安尼讲啦。啊，至于钱怡君呢，伊所提出来问题，会使讲啦，伊个问题敢那一个一篇文章尔。啊，这篇文章都是沈伯阳在十几年前还在当学生的一篇。有关于毒品如何处理毒品和毒瘾者的一篇论文，啊，他就这篇论文所提出来的论文，他提出疑问，对这篇论文里面写的问题的这个毒瘾问题的处理的毒品问题的处理的问题，他提出来的疑问，他连这篇文章都没有念好了。他故意扭曲了这篇论文里面的这个论点啊，所以他也是一个不及格的提问者啊。所以沈伯阳呢也不客气的，虽然他没有表现出动怒或者是啊表现出不愉悦的心情，他还是很有耐心的啊回答了钱怡君，告诉他说这篇论文，我明明在这篇论文写了关于毒品的这个问题，关于毒瘾者的问题，关于大麻的问题，我在这篇论文里面举的例子是

文里面清清楚楚的写明了国外的例子，有处理这种毒品或者是处理这个毒瘾的治疗的方法，有 A、B、C 三种处理的方法和例子。而我认同的是西岸，我比较赞同的是西岸。但是钱怡君 TVBS 的记者他就咬定了，认为呢沈伯阳是赞成 B 案，认为沈伯阳的想法根本就倾向 B 案。沈伯阳再三的告诉他，提醒他说，你有没有认真念这个论文，你讲的 B 案是我举的例子，外国的例子中的一种例子，我所肯定的，我比较倾向的是，我最后论文里面倾向认同的是西岸啊。你硬把这个我并没有认同的 B 案硬塞到我的这个我的认同的这个尺度里面来。虽然沈伯阳没有明明白白的讲你是做这种硬是把我举的例子里面我没有认同的 B 案硬是说成我认同的处理的方法，虽然他没有明明白白的这样讲，但是沈伯阳再三说的就是讲这个。最后沈伯阳不得不呢告诉他说，你知道吗，对于吸毒者强制就医或者是送到监狱里面去啊，强制就医或者是到关到监狱里面并不是最好的方法，最根本的重点是要用在教育和治疗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然后他再加上一句让大家吓了一跳的话，你知道这两句话是谁讲的吗？这两句话是蒋万安讲的，这两句话是蒋万安在立法院提出来的案子啊，这不是我讲的，这两句话是蒋万安讲的。把他关到监狱里面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啊。所以呢这个问题去教育他去治疗他才是基本解决毒瘾和解决毒品问题的方法，也就是我沈伯阳所主张的方法啊。这样的方法蒋万安也在立法院提案过啊，不是只有我沈伯阳才这样主张的。所以在这场辩论会里面呢，在这场访问里面，当蒋万当这个沈伯阳把这个这句话提出来的时候，当时大家愣了一下，然后沈伯阳才告诉大家说，这句话是蒋万安讲的。蒋万安讲的，为什么现在国民党的罗志强把这句话把它变成反毒的一个说我是赞成毒品呢？怎么变成宣传车里面硬是说我是这个赞成毒品呢？然后用宣传车去说成我是赞成毒品呢？明明蒋万就讲说把这个毒瘾者把有毒品习惯的人你关在监狱里面，你硬是用吸毒者你光是把他弄到监狱里面去关去把他强制就医关并不能解决问题啊，把他教育把他用医学上来把他治疗才是解决这个吸毒的问题和有毒瘾的问题的最根本的办法啊。

0: 蒋万安讲的啊，我主张的也是这样啊，怎么蒋万安讲就不是在鼓励吸毒呢？怎么变成我讲的时候就说我是鼓励吸毒呢？怎么你们国这个罗志强，因为我讲，你们就弄个宣传说我在鼓励大家吸毒呢？啊，蒋万安讲就不是鼓励吸毒呢？所以这个在这次的这个对话里面，接受赵少康访问里面，其实暴露了相当多问题啊。那么赵少康的访问当然引起大家非常多的注意了。那我想最大的问题是收听的人，赵少康的节目以前民进党的人、绿色的人一向是不看的了，但是这是赵少康的访问，这个沈博阳啊，你知道吗？当赵少康的节目一开播的时候，8点钟的时候，你知道在线上的第一时间有多少人在收看吗？竟然高达16万人在线上啊！赵少康的节目《少康战情室》在访问这个沈博阳的时候，开播的第一分钟啊，有16万人在线上啊，这是不得了的记录啊！这16万人，我们可以肯定，赵少康的节目，他的观众原来既有的观众都是以蓝色的观众为主啊。而且是非常深蓝的观众为主啊，但是以前他的观众深蓝色的观众绝对没有可能在16万人在线上啊，他的节目没有那么多人，没有那么红过了。可以讲说，赵少康访问沈博阳的节目之所以在第一分钟就有16万人在线上，可见得也有非常的绿色的这个听众朋友啊，观众朋友想要知道赵少康和沈博阳的对话到底激起怎么样的浪花了。也就是说，赵少康访问沈博阳不但有很多蓝色的听众观众，也有非常多绿色的观众，不分蓝绿都很关心赵少康的这样子和沈博阳的对话到底能够激起怎么样的浪花。这绝对是一个非常传播界非常重要的一件大事啊！就是大家认为永远不太可能对话的两个人，一个蓝色的极端的赵少康和一个比较偏向绿色的沈博阳，他们怎么会去对话呢？他们怎么会愿意坐下来去对话，来好好的谈论市政，谈论政治立场，谈论毒品，谈论各种不同的政治议题呢？但是他们确实做到了，他们确实愿意坐下来，很冷静很理智的坐下来谈论各种的政治议题了。那么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在民主的台湾做得到了。那么这件事情在台湾来讲当然是天大的事情嘛，而这样的事情对台湾来讲当然是幸运嘛，台湾最大的幸运，也只有在台湾做得到嘛。在一个民主的台湾做到这个事情，不管你喜欢或不喜欢，都是台湾的一大进步啊。那么在这同一时间的第一分钟，有16万人在线上观看一个民主的对话，对台湾来讲，这是台湾的幸福，这是台湾的幸运，这是花哥开头想和大家所讲的 恭喜赵少康汉神模样的对话，恭喜台湾，这是台湾的幸运。来休困一下，马上回来。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冈
2: 98.3，
1: 快乐配偶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3: PMMA 已经造成了88人死亡。
4: 儿子啊，你看现在有许多毒品借由零食、饮料、香烟来伪装。报道还说啊，有一种强力摇头丸叫做 PMMA， 那个毒性强，作用时间慢，但致死率很高，好恐怖哦。
5: 对啊，可恶的毒贩还常常混合很多种的毒品做成咖啡包，我一定会注意，也会保护自己的。
6: 碰毒一次，危害一世。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爱自己也爱家人，请远离毒品。
7: 哎呦，老的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8: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哦，哎呦喂啊！
7: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8: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前灯才通行吼。
5: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爱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个危险哦。
9: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10: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9: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10: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11: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12: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11: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12: 没错，
13: 全球租车赞赞赞，
12: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勾勾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各位听众朋友，我是吴金发。那么发哥刚刚讲到啊，前几天这个啊，沈伯阳去上赵少康的《少康战情室》的访问啊，虽然这个访问呢，在整个形式上不是一个公平的形式，但是沈伯阳非常谦虚地接受了这个不公平的形式，但是他也非常的谦虚地接受了这样的一个访问，而且表现得非常的杰出。同时我也认为说，赵少康在这次的访问里面也某一个程度表现了君子之风了，可以说在这个访问里面他提出来的问题没有过度的偏激的啊，去故意要去为难这个沈伯阳啊，可以在某一种程度上表现出一个媒体人的公正啊，把问题也非常的直球化啊，没有故意藏有太多的心机，而是直接把问题提出来啊，非常直接的把所有的疑问提出来，直接问，直接回答，有什么疑问马上直接 的问啊，接受沈伯阳的啊回答啊。那么今天之所以能够让沈伯阳去接受赵少康的这样的访问，我想和沈伯阳的气度非常有关系啊。沈伯阳因为表现出这种气度，而且他不是第一个就接受赵少康的访问，赵少康之所以愿意去访问沈伯阳，前面我们要去理解能够造成今天赵少康也愿意访问沈伯阳，是因为沈伯阳先接受了蓝色里面啊比较有见解的这样的知识分子王伟忠的访问。王伟忠向这个沈伯阳丢出访问他的这样的一个橄榄枝啊，王伟忠向沈伯阳丢出橄榄枝说，我要访问你，你有胆量来接受我的访问吗？沈伯阳一口气就答应了，所以他接受了王伟忠的访问。那么王伟忠也表现出相当的君子，在民主化的社会有什么不可以呢？你们这些搞选举的人什么事情都要分蓝绿，那么作为一个媒体人，作为一个有深度有节操的媒体人，难道不能够跨过这个蓝绿的这个界限来访问一个在社会上已经广受群众所热烈欢迎的沈伯阳吗？难道我们媒体人不能够去探讨为什么沈伯阳在各种市场各种民间的场合受到这么多群众欢迎？你作为一个媒体人，难道没有责任去探讨为什么会有一个默默无名的小子叫做沈伯阳的，突然在市场，突然在公园，突然在校园里面激起了所谓的洋流，受到一个非常受人家欢迎超乎异常的一种热烈的欢迎，这是什么原因？作为一个媒体人，敢无这个责任去了解吗？啊，到底是什么款的人？为什么伊的思想，为什么伊的感情会受到这样多人的欢迎？啊，这款的人到底伊头壳内面在咧想啥？啊，这个人是高学历呢，是一个流美的博士呢？伊头壳顶难道头壳顶无物件会受到这么多人的欢迎吗？啊，有学问的人，流美的博士的人，台湾足多啊！啊，为什么足多流美的博士？敢那一个叫沈伯阳的人受到这么多人欢迎呢？为什么沈伯阳和民进党提名做台北市市长的时候，大家拢无看好？啊，为什么短短一两个月尔？啊，就变成一个风潮，大家拢咧欢迎伊，去到啊，这个菜市啊，大家拢一直想要甲握手，到底什么原因？你作为一个媒体人，你作为一个电视的媒体人，你敢无责任来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啊，这款人闹，这个头壳内面到底咧想啥？你无这责任去了解吗？所以王伟忠作为一个媒体人，真简单啦。不管你头壳内面是偏向国民党啊，偏向民进党，你总是有责任去了解这款人为什么受老百姓欢迎啦、啊。伊头壳到底在想啥嘛？伊对台北市还是对国家，伊到底在想啥嘛？所以王伟忠当然就踏出了第一步去邀请沈伯阳到伊个电视台，到伊个节目来，讲你来接受我访问，敢好？咱来谈看卖，你头壳咧想啥？ 沈伯阳这个人的心心胸足大的嘛，足开朗的嘛。伊讲好啊，那有啥物唔好？你访问我，我有啥物加遐？我也无啥物特别对啥物政治立场无同的人，我嘛会当接受啊。有啥物未当接受？我当然去接受你的访问嘛。啊，所以伊去王伟忠也接受伊的访问啊。结果去黄伟忠去接受伊个访问了，无收到一点业力，竟然一直冲破百几万通的这个、这个、这个点业力，现在已经到两三百万通啊！黄伟忠嘛，怪公平啊！我唔是干那想要访问这个沈伯阳尔，同款的市长候选人，我冇请这个蒋万安来，蒋万安唔敢来啊！到今嘛嘛唔敢来啊！伊甲咧嘴咧讲讲，较慢嘞，较慢嘞，伊较慢嘞，伊一定会来啊！到今嘛嘛无来啊！好，沈伯阳接受了黄伟忠诶访问的邀请，接下呢，咱电视界的老前辈李世端，啊，李世端嘛邀请这个沈伯阳来啊！啊，你啊加。这个接受李，这个王伟忠的邀请，啊，你敢敢接受我李世端的访问？我李世端访问问题，我大家拢知影未？我李世端来主持节目是介严肃的呢，我问问题是介尖锐的呢。啊，你黄，你这个沈伯阳敢来上我的节目？沈伯阳马上答应讲，有啥物代志未使接受？这个，我哪有唔敢接受你李世端的访问？我作为一个台北市长的候选人，啥物人要访问我，我拢敢接受啦。哪有啥物唔敢接受？这是我的责任嘛。我既然要选台北市的市长的候选人，你任何媒体的这个。主持者要访问我问题，我本来就有这个义务，我有这个义务和每一个人来访问我嘛，我有这个义务来回答人有问题要问我，我有义务要回答所有的人要访问我的人的问题的人嘛。作为市长，就是爱接触民众嘛。任何人有问题，我都爱接触伊，都是爱回答伊嘛。所以李世端都来访问这个沈伯阳嘛，沈伯阳都去李世端呀，接受访问啊。接受访问了，李世端问的问题介尖锐啊，但是沈伯阳照常去接受伊的访问啊。接受访问的结果安怎？接受访问的这个记录呢，在这个网上也打破了百万呢、啊，啊，大家也觉得沈伯阳经过李世端很尖锐的这个访问，他通过了这关呢、啊，这位安诺呢，这位伊今嘛嘛接受周玉蔻的访问呢、啊，伊嘛接受周玉蔻的访问呢、啊。所以一个，现在变成了所有在电视里面主持节目很有名的主持节目，还是啊，这个电台里面主持有名的节目的人，拢认为讲访问沈伯阳是他的节目能够变成热播的一个保证嘛。所以沈伯阳拢接受所有人的访问。什么人要访问伊，只要时间许可，伊拢每一个人要访问伊拢答应啊。伊拢认为讲，作为一个市长，面对选民都是上好的办法嘛。什么人要访问伊，只要有时间，伊拢接受嘛。伊不但是接受这个节目的。啊，电视节目、广播节目，这个广播节目的访问啊， 伊家己阁开辟一个肥皂箱的演讲啊！伊且开辟一个肥皂箱的演讲，接受任何市民该提问题啊！伊开一个肥皂箱的这个节目，题目叫做说：“市长，你给问吗？”市长，你可以还问吗？意思说，任何市民你若有问题，我都在什么时间、什么时间、在什么所在，我都设立一个回照箱。市民有对市政有什么任何问题，你都可以来问我啦，我都可以回答啦。他这表示什么东西？他表示市长本来就是市民的公仆嘛，市长本来就是市民的公仆嘛，市长本来就是有权利要回答市民的任何疑问嘛，市长是领市民的薪水的、啊、市民本来就是我市长的主人啊，市长有什么道理 不接受公仆的疑问问题呢？市长是人民付薪水给你的，领薪水的人有什么道理不接受这个付你薪水的市民给你的问题呢？所以沈伯阳这个问题，这个逻辑很简单的啊，市长怎么有道理可以拒绝市民问你问题呢？一这个问题正好就这个问题很简单就命中了这个蒋万安的问题嘛。蒋万安现在问题在哪里？蒋万安问的问题只有一句问题就把你打倒了嘛。蒋万安，你既不敢接受王伟忠的访问，你也不敢接受李世端的访问，你也不敢接受周玉蔻的访问。对不对？你也不敢接受赵少康的访问，各种节目要访问你都访问不到。好，市民要问你问题，市民也找不到你。好，市民找不到你，市民是付薪水的人啊，市民付薪水的人要问你说，你什么时候可以把老鼠搞定呢、啊？啊，找不到市长。市民要问你，我的孩子去学校念书了，什么时候可以吃到不让小学生拉肚子的午餐呢？也找不到你。市民要问市长，我什么时候让我的孩子可以安心去念书啊？在学校里面能够安全，不接受到虐待，找不到市长，各种问题要问市长都找不到，找不到怎么办呢？那就用代议政治吧。好，我找我选出来的市议员去问市长，我找我选出来的市长、市议员去问市长。我的找的市议员去问市长，在议会里面，你市长永远都是问 A 答 B。我选出来的市议员去问市长，也得不到答案。你永远在问 A 答 B。我连用间接的方法去问你市长，也得不到答案。你不是问 A 答 B。要不然你就是叫你的这个处长或者是科长来回答啊，你自己都永远没有意见，甚至你叫你自己的同一党派的市议员问你问题，问你怎么样解决毒瘾的问题， 问市长说：“市长，请问你啊，我们市政府里面呢、啊，处理这个毒品的问题，处理预防毒品的中心是谁负责的？你知道吗？”市长也不知道，甚至连处理毒品的预防中心的这些处长也都不知道。到最后，你们自己去铺上网站里面的预防毒品中心的主任，竟然是市长自己都不知道。然后你要去和人家辩论毒品如何防治，你根本是开玩笑嘛。台北市毒品的问题这么严重，你竟然不知道你自己就是毒品防治中心的编制内的主任呢？你自己不知道你是编制内的主任呢？台北市老是发生毒驾的问题，甚至发生都无数起毒驾撞死人的问题，到现在你都不知道说台北市政府在编制内有毒品防治中心，而你就是那个毒品防治中心的主任。难怪你毒品防治中心从来没有开过任何会议去讨论这个问题啊。一个完全没有接触过民意，永远不和民意对话，永远不和人民直接对话。市长的问题，老实讲了，沈伯阳去接受所有的这么多这个节目主持人的访问啊，或者是接受这么多主持人的质问啊，我一直希望沈伯阳只讲一句话，因为这么多主持人都问他很多问题，甚至包括访问到整个国家的问题，外交部的问题，国防的问题，两岸的问题都问沈伯阳了。其实我最希望沈伯阳回答一句话，但是沈伯阳没有回答。沈伯阳只要回答一句话就好了，因为有些问题不是市长应该回答的问题了。沈伯阳其实一句话，最重要的一句话他没有讲出口了。市长不就是把市政管好就好了吗？沈伯阳就劝这句话了，就劝这句话，市长不就是把市政管理好就好了吗？他何必去回答两岸关系的问题？他何必去管理国防的问题、外交的问题呢？花哥今天呢，就暂时讲到这里了。不过花哥要在这里和听众朋友说一声抱歉了。我的节目本来是每个礼拜三的6点到7点呢，但是因为选举啊马上就到了要投票了，那么电台把花哥每个礼拜的三四五的节目呢，把礼拜三暂时呢啊拿去做这个啊业配里面访问里长啊，访问要参选的市议员的访问啊，所以发哥的节目现在剩下每个礼拜四和礼拜五的6点到7点啊，还有礼拜天8点到10点的重播啊的节目啊。啊，等到选完啊，11月28号选完以后，再回复到原来的时间状态了，所以抱歉。所以啊，这个10月开始呢，发哥的节目就是每天啊，每个礼拜四、礼拜五的6点到7点啊， 每个礼拜就是这两天，礼拜四礼拜五下午六点到七点啊，没有办法，因为啊选举到了，毕竟很多市议员很多啊里长啊想要挤着来做这个他们的广告，他们要选举的广告了。哎，发哥的礼拜三的节目就暂时借给啊业配呢去做这个里长和这个市议员的啊广告的时间呢、啊。那么请大家原谅。那么还有发哥啊一直帮啊这些农民们所做的啊离山茶的啊这个推广啊啊希望大家啊鼓励发哥呢，让发哥生活有个啊帮忙啊。那么离山茶1800公尺以上的离山茶甘甜清芳足乒乓啊，特别是今年的离山茶特别好啦。啊另外都是六龟二集团的啊野山茶野山陈茶也是台湾味最有台湾风味的茶叶啊，这非常少了啊，机遇不多，机会不多了。那另外大武山的啊阿拉比卡咖啡，那种在1100公尺的地方，现在这样的气候的咖啡啊，特别芬芳，入口有花香，结尾的时候有独特的神秘的圣山的蜜香。要的朋友请你打这支电话 0983-468-356 0983-468-356 找吴太太啊来购买。多谢你的收听，下礼拜感谢时间再见，拜拜。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3: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2: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3: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2: 那当然。
4: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6: 浓烟是火场杀手，火灾时向下逃生，
7: 楼梯没有烟时才可以继续向下逃生，楼梯若有烟时请立刻退回到室内，关门并将门缝塞紧，阻绝烟雾。
6: 开门逃生前记得先摸门板上方测温度，门板已有温度或门外有浓烟时，关门塞紧门缝再开窗，打119求救。
7: 切记不要躲在浴室哦。快乐联播网关心您。
8: 哎呦，老伙呀，今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9: 哎呦，不要紧啦，趁今嘛无车经过啦。哎呦呀！
8: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行。
9: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着，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到前灯才通行吼。
10: 过车路唔通靠靠撞，一定爱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1: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阿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12: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13: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向偷用啊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12: 卖个骗呐！要地口做加密码，这拢是在讲骗的，爱卡165查好清楚哦。
10: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唔通哄骗去哦。
1: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些糖啦，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1: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0: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都市府新闻局广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19点整，
16: 欢迎收听 Happy Taiwan， 以下单元为您播出克林俱乐部。

出世，环境是四片饼，路途八字天注定，父母请我是归乡苦当官，予我阿强不甘心肝疼，心肝疼。克林俱乐部，这个节目由南投六国囡仔阿强现场主持。

0: 非常感谢，再感谢全国的听众朋友了，大家平安，大家好。阿强又过来甲讲是非，哎呦，阿强，啊，你都拢是要阮大家开心花开，啊，我吼常常看你点啊咧整暗鬼，啊，你个四句连那句啊，讲甲对对对，讲甲对对对，讲嘿，这正台湾的文化呢，这讲四句连啊甲七字啊吼，这都爱下功夫呢。我逐工拢踮咧遮咧垫单垫呢，所有诶功夫总甲垫呢，啊为着效果，有当时啊一半摆啊，搁也结天天，定定听阿强踮咧咧笑话乌白脸。但是，即摆困未起诶人是遮侪人，来调整着你诶身躯啊，较对动，犹太机会无逐工。即摆电台哦，咱这夜夜好困诶，上盖红啊，上盖红。阿强啊，你咧讲啥物事？我听下拢听拢无。昨日节目听无着吼，昨日节目听无着吼。我吼特别叫宝树堂制药公司的刘药师，刘药师来现场来做解说。解说看讲哦，哎呦，是啊，咱即摆人太困未起，啊困未起，要安怎来调整身体？咱即摆推出着一味真正有够好，我昨特别特别征求50位做犹太。啊！到我录节目了后，公司的小姐讲强啊，呾要安怎？我讲是安怎样啦？哎，刘药师走啊啦！啊，走就好，啊，都跑门刷就走啊！咱即摆都开放互听众来登记，但是登记一个超过，我无甲讲了。安尼，着代志严重啊了，代志真正严重啊了，无要紧。你昨若听无着的，我今仔日特别特别搁甲嫌来。我讲吼，刘药师啊，搁来一逝啦！登记超过啦，犹太介绍登记超过啦。啊，你唔是讲到50组就好啊？爱准则，爱拿呢？这那2500块讲起来是足袂好呢。啊，我知影，那听众朋友如果那食了那有效，卖讲2-3600啦，都36000，你都爱开啦。而且这是天然的哦。今仔日都有人靠来讲，哎，阿强，佫真好食呢。像你讲的，迄食起来敢若亲像啥呢？敢若亲像咸橄榄粉，你捌食过无？咸橄榄粉的气味啦，啊！你若讲吼，一包规一包吞袂落，你会当甲拿喺嘴的内底甲吞落去，啊是讲直接倒喺嘴的内底甲吞落去。嗯啊，强哦！啊，你嘛有迄落困袂去的困扰，遐我无啦。但是我有哪有咧食这个调整身体啦？对着迄落困袂去的，你敢知影讲外滩西莲台湾一年食偌济安眠药啊呢？1亿你知无？哦，啊强1亿真济呢，11亿的1亿啦，一年食的粒数。哪有可能？咱这2300万人口呢，啊，唔，大家拢在吃，无大家拢在吃啦。干那呢？安眠药的，咱台湾哦，450万人以上啦，困偏歹啦，困未起的啦，踮喺眠床边来边去的一大堆啦。甚至我甲你讲哦，我伫遮甲恁建议哈，你唔通挖靠烧酒哦，伫助眠哦。我有真侪朋友，拢哦，即个烧酒助眠啊，害甲惨，像阮厝边在使拖拉裤的。逐工我若无要困，进前就是一定爱高粱的，用只酷布啉2-3杯。结果过顶工人咧临检，想讲都拢已经退掉呀，一个本位啦，0.27。我昨个特别敲电话甲问讲，你的驾照去用吊销去是用分偌济呀？即个牌，伊讲0.27啦。较早若0.25哦，才有算超过，即卖无共啊啦，即卖0.15呢。啊！你若要啉，遐啉是要死来哦！
1: 哎呦，你甲妈骂了对啦，啊都袂困去啦！我甲你讲，伊毋是干那讲用酒精在助眠啦，尔，佮食安眠药啊！啊！啊！你毋着当我食烧酒，拢配海带甲豆干，啊！你毋着食烧酒配安眠药啊！安尼嘛咧心塞呆，即摆哩，即摆排去用吊销伊啊啦，规口罩搭要安怎？着去共拍工啦，实在可怜啦！阿公有，阿嬷有岁数啊！即卖的人吼，就是压力伤过头大，够操烦啦。啊，有诶是慢性病啦。我甲你讲，人因会推出，即吼因已经刺足侪人啊，我嘛刺足侪人啊。宝树堂制药公司，咱诶刘药师后摆咱来感谢伊，已经救出着讲，也互恁大家拢会当好困，困较会入眠，困较会加多。伊阁有讲哦，我讲上久，恁做实验，上久啦，爱偌久才有感觉。伊讲有诶啦，较轻诶一个月来啦，上久2个月啦，伊昨嘛有甲咱约束，嘛有甲咱决定，
0: 我讲我的听众，如果若食两个月，若拢无感觉的话，咱钱都害人。伊讲无问题，我讲真诶啦，我无欠迄落细条啊啦，我甲你摕落细条，我未好去啊，啊你也未较善啦。你做我的听又遐尔久啊，偌久啊，37年啊啦，啊强讲会到做会到，这若我都解决着讲，互你比较较好困，你跳甲迄边啊去啦，对这边跳对，跳对迄边过，对迄边搁跳倒转来，敢毋是？也无实在是人目睭金金人上中，迄有安眠药啊，食到吼过顶工吼，药效也未退啊。开车，咱讲开车酒驾、毒驾，这叫做药驾呢。药驾呢，食药啊吼，你有食药啊？虽然你毋是食毒品，你食这安眠药啊，头壳还阁戆戆，有那足危险。遐阿公阿妈爬上楼梯，有诶跋到大空细字，甲问讲你是安怎会跋落？我啊，再无丢无丢就跋落去啊，跋到手骨断去嘛是有，脚骨断去嘛是有。

0: 我今仔日哦，早就咧甲早安啊啦。伊看到我的早安，讲哎呦阿强啊，你安尼遐功夫，透早四点我就咧早安啊。好唔好？你家在我这个时阵有哪起床啊呢？啊，我著困加做去啊，唔咩？我是无困未起的困了啦，我是足好困的啦。但是我会当体会讲，你困未起实在是足痛苦的痛苦。有诶，食烧酒食到是倒癌，你亲像迄个方什么人啊？演夜歌星啊，暗时啊吼，就是困未起吼，拢啉一杯尔呢，一杯尔呢，讲一杯啊，囝高粱的尔，伊就用用要昏去啊。长时间几落年啦，结果去着是倒癌啦，也无啥物种歹习惯，也无食薰，也无食槟榔，拢总无呢，搁足养生的呢。结果甲调查才知影讲，为着要困会去啉高粱的啦，啉甲着是倒癌啦。来，好，闲话莫讲遐尼济，今仔日你注意收听哦。即栋了后过来，咱就是依照3600块的介绍，咱来甲推出，来甲推广哦，大家。我讲真诶，若有效啊，卖讲3600啦，3万6，咱都爱开啦，安尼敢毋是吗？敢毋是吗？咱别个，我咱家推广一件物件，真正有够好啊！来，宝树堂制药公司，咱诶刘药师，先简单来甲咱全国诶听众朋友请安问好一下。
1: 你好，空中诶朋友，遮诶老客户。以及对健康方面拢有非常期待，要怎来调理调整的朋友，大家好。
0: 啊，你昨安尼走了伤紧了。我讲，等我节目刷了后，我先统计一下，结果吼，佫拢袂一个超过。我今仔日若无佫叫你来，袂输赢你啊。
1: 安尼。
0: 惨，啊，无要紧吼。今仔日你已经来啊吼。即卖就是讲一个问题，真大个问题。我经过昨开放，互大家登记了后，才知影讲，哇，安尼啊话，我爱听从未困的人呐，遐尼多，啊，莫怪安尼好百盈盈在咧听我节目。
1: 这个问题会使安尼简单讲，歹势，就是讲昨后台尾啊，给我的这个信息，就是讲恁内底的这个助理，拢有接到非常广大。诶，即个回响，
0: 是
1: 啊，即个回响，深粗粗，伊会用简单讲，就是讲，你即个物件是毋是有西药？
0: 吼、哦，
1: 你即个物件是安怎奈会当遮尔自然讲两个月内底有效？
0: 嗯，
1: 我会慢慢啊，简单来讲予大家朋友来了解。
0: 是，因为那要讲身体方面呢，这是你的专业。啊，做药啊方面，这嘛拢是你的专业，你有法多踮在宝树堂制药公司内底咧做药啊，这实在是真无简单啦吼。啊，我今仔日哦，先简单问咱的刘药师讲，即卖为什么那会困未起的人那会遐尼多，包括我的听众嘛拢受伤呢？
1: 对，第一吼，失眠的原因真复杂，
0: 吼、
1: 哦，尤其台湾即卖高科技，会使讲全世界拢看这个报道，拢看。咱这个高科技，唔知影讲背后付出的人，工作人员三班颠倒，日夜颠倒，
0: 是
1: 为着要顾期待，为着要顾伊的这个生产，会使讲吼，三顿也无正常，困眠也无正常，
0: 是
1: 这种的实际上的压力非常的大，产生着心理因素、情绪的影响。生活习惯的影响，即个种种的问题，
0: 是
1: 就会产生足大的焦虑症。
0: 是，
1: 这个焦虑症会引起咱中枢神经，伊无法度得到全面的抗压性。
0: 哦，
1: 所以慢慢问题就出来啊。
0: 是，
1: 伊就爱照着会用助睡眠呢。你看健保，咱都有讲着，
0: 是
1: 一年超过18亿粒，
0: 是
1: 即个放松舒压。拢总是定情的食，
0: 安
1: 尼你看一个腹肚，若要食饭，就一定爱赶紧先食一个西药。
0: 是，
1: 安尼伊才会当安怎缓和伊的情绪。
0: 是，
1: 这生理上、身体上，会使讲吼非常大的问题。最后，伊的困眠就会产生失常。
0: 是，
1: 对。
0: 哦，这那我听起来你咧讲的，这是占较少年辈呢。啊，不过那这阿公阿妈，当然即卖少年囡仔困未起的是一大堆，就是你咧讲的压力也大啦，工作上压力也大啦。啊，那这阿公阿妈，这有诶都拢好吧，用用用新鲜，干那烦恼少啊，未大轻，啊，拢咧听电台啦，看电视，啊，这的人是已经拢退休啊，为什么来困未起啊？
1: 来，食老，伊的囝儿是四五六十岁，嘛是伊的囝儿。哦

0: 所以食老有食老的烦恼，伊也是会因为少年的时阵拍拼所累积落来，加上年老气衰，年岁较有啊，心境的退化的方面非常的多。
1: 是，
0: 食老有三摆，困眠歹，饮食无好，
1: 是，
0: 以及了呐，搞尿，不是闭结就是漏塞，种种这嘛是自律神经衰退。年老气衰的表现
1: 是
0: 非常的多，
1: 包括讲你若有像昨我嘛有听你咧讲吼，若有迄落慢性病的人嘛比较困较袂去，
0: 拢会困袂去，
1: 都各种
0: 非常的浅眠，足侪足侪。
1: 有影哦，我昨安尼一日听到只阿公阿嬷，我才知影讲啊，你也袂困去，啊你也袂困去哦，哎呦，哎昨吼，看来来买就先感谢安尼，来买的人就先感谢哦。
0: 是因为咱这第二代爷爷好困。已经有人体的实际的这个经验，
1: 是
0: 产品好，咱才敢提出来；咱家己敢讲敢吃，咱才敢推出。
1: 是哦，安尼刘药师啊，恁做又做遐尼久的时间啦，我相信讲恁要推出到这夜夜好困哦，应该是筹备足久的，用足济心血伫个内底哦。
0: 当然，因为。现代市面上的产品对咱卖到的所在，咱的产品有天然的酵素、天然的益生菌，
1: 是
0: 这是现在人工合成的作作，但是自然的啊，无人我都突破这点。
1: 是，
0: 所以讲咱这个物件健胃、健肠、调整神经，这八字上重要。
1: 是，
0: 非常符合人体自然循环、自然的代谢，
1: 是
0: 所以会当产生着真好的内循环。
1: 是，
0: 这个内循环内底并无定症的问题，
1: 是
0: 就是调整神经线可以正常，
1: 是
0: 就是足简单的。第一，咱内底有真天然的台湾的桑黄，
1: 是
0: 这个桑黄素，伊本身大家拢会当查一下资料，
1: 是
0: 对抗癌。对心境的调整非常的好。
1: 是。
0: 三十几年前，日本、韩国的这个学者，拢一直来探讨，是安怎台湾的这个物件会当比大陆、比欧美更加有效，就是咱有天然的宝岛的山形的地理。
1: 好。
0: 这是一点。
1: 是。
0: 第二，这个姜黄素，这个姜黄素全世界用量上大，是伫这个印度。
1: 好。
0: 所以讲，咱也有去比较成分。比较成分了，咱发觉就讲，台湾原来有这个物件，
1: 是，
0: 所以咱就猜出咱本岛咱优质的有机种植的，
1: 是，
0: 所以咱会当提出来讲非常好的这个成分来做比对，
1: 是，
0: 这两个是主要的成分，
1: 是，
0: 哎，对，
1: 哦，就是讲看呐，两项内底的成分你就这么啊讲究啊，
0: 当然，因为这科学的比对。是足重要的，
1: 是
0: 用干啊用讲的，用想的拢袂使的。
1: 是哦，安尼我知影，就是讲即卖市面上吼，有咧食糯米的产品是有够济啦。
0: 对。
1: 啊，咱的物件要安那甲别人有法度比较，啊比较买啊的时阵，咱也是做了上介好。啊，过来就是讲吼，咱遮尼济试用者用过了后，有几落百个拢有甲改善掉。伊本地较袂困呢，也是讲困较袂落眠呢，困较袂加做，拢有真大帮助呢。
0: 当然，除了安尼以外，咱这个产品伊就是会清清毒、会排毒、会调理、调养，
1: 是
0: 这四个原则，
1: 是
0: 来产生咱人心境的稳定，
1: 是
0: 心境的稳定来，伊会真好的促进新陈代谢的循环，会让你。逗少年
1: 是，
0: 未继续衰退。
1: 安尼吼，刘老师啊，
0: 是，
1: 即卖听众吼，想要问的问题，应该嘛是我想要问的啦吼。就是讲，昨若听无到的啦吼，啊，今仔日若搁听到，哎呦，啊，这敢若亲像咧讲我呢，啊，我都歹困，偏困也未去啦。啊，即卖吼，不管食一粒也好，食两粒也好，甚至有诶吼，暗时啊吼。是用迄个高粱的烧酒，都爱愈高愈好，会竟然用烧酒咧助眠呐？
0: 这种的问题啊，会当讲非常的痛苦。
1: 对，
0: 实际上五六十岁这个年龄的人，尤其体验上深。
1: 是，
0: 因为伊这个时阵 真需要安定的时阵，
1: 是
0: 有的事业当地起步，有的事业要交接到第二代，
1: 是
0: 的焦虑症非常的大。
1: 是
0: 哦，搁再来，清楚楚拢会想到看身心科，
1: 是
0: 健保卡开的医生开的，啊，这无要紧，你放心吃，
1: 是
0: 清楚楚吃会使，但是发到尾啊。愈食困眠说愈低，一粒变两粒，哎，啊，无食了后，伊人说会紧张会慌，
1: 伊
0: 嘛搁对落来食，啊，食了后，最后困起来头甲戆车车，
1: 是，
0: 啊，唔知免怎，
1: 是，
0: 脚手拢会喘，即种的案例咱拄得非常的多，
1: 对，
0: 所以咱啊突破这个药物成瘾的问题，咱用到天然完全符合国家的规定的食品化，
1: 是，
0: 来甲伊做一个科学的。调整
1: 是，
0: 得到非常大的突破，这也就是咱第二代爷爷好困，伊上大的主轴。
1: 是，
0: 物件会讲话，我即马讲甲天花乱坠无效，人客食落就知影。
1: 对，好，安尼来。
0: 对，伊是一个自然调整，所以嘛爱耐心，爱有身体时间。
1: 是，就是讲咱伫咧防刺激的迄段过程当中吼，有诶有十天诶，有诶有一个月啦吼。
0: 对
1: 啊，上介久上介久是食两个月，
0: 差不多过半月左右，伊会产生真好的内循环的效果。
1: 好、哦，过半月。
0: 对，当然这种的保养的有小夸的，一天一包就使。
1: 是。
0: 但是伊若食十几年安眠药的，
1: 是
0: 我建议一天用食两包。
1: 好、哦、好。啊，咱来讲吼，如果若食两个月。敢那像咱昨有共约束啦吼，啊听众朋友嘛希望讲，啊我若食啊济啊拢食无效，我若搁食你个搁食无效，都开冤枉钱啊啦吼。但是你今仔日若来食咱个话吼，咱是甲别人无共款哦。咱用上久上久两个月，如果咱个听众若食了若无感觉，拢总无注文着，对身体拢总无调理，你若感觉讲，啊我开这条钱白开，安尼咱一通电话若予咱。咱嘛是讲，咱原金体系，互咱的听众朋友，这算对听众的一种责任，好唔好？
0: 当然，这除了一个责任以外，也是公司的一个信用的问题。
1: 对，即卖市价吼，市价恁在卖一盒是卖偌济啊？
0: 3600，
1: 3600啦，吼。
0: 不离价。
1: 好，安尼今仔日有来，搁再一次感谢到咱的刘药师，因为时间的关系吼，来，张你若听无到的，张你若听无到的吼。咱第二代，我甲你讲，今仔日我实在是唔免阁叫保寿堂制药公司的刘药师阁行一转啦。但是张小姐共登记超过，登记超过啦，我今仔日无阁叫伊来，袂用你啦，朋友啊，你听好啊，你外口在买产品嘛，无法度参像讲咱保寿堂制药公司，咱刘药师甲你当然敢保证，上久的哦，上久的哦，上久两个月，你若食了若无感觉强啊。咱钱体系好人，搁共回一个系列，安尼好唔好？这是对听众朋友的一种约束啊！互你食有效，你才开钱。你敢知影讲吼，人要紧救到第二代，夜夜好困是用偌济心血呢？来，昨若听无到的朋友哈，你大家斟酌听哦。这3600是市面上伫咧卖哈。今仔日我好不容易邀请到咱保寿堂的刘药师来现场来做说明、来做解说，人伊嘛有甲咱答应，上久两个月时间，上久两个月时间，只要倒那是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这项物件对你困眠的障碍呐完全无帮助的话，你开偌济钱，摕到你的门卡口，我甲你讲一声歹势，钱原金退还好你哈。因卖3600，因卖3600，我嘛甲刘药师讲，今仔日你来优待哦，咱克林俱乐部的听众朋友，伊嘛甲我答应啊，不但讲甲我答应，如果听众朋友若两个月若无啊多甲你改善，对你若无进步、若无帮助的话，拢总原金体还好你哈，这一盒内底有30包。你到那暗时食饭饱的时阵，你甲偷一包，甲食落去，要直接倒咧嘴腔的内底嘛会使哩。啊是讲要用一块杯啊内底放水，甲拉拉的了后，再搁甲啉落去。或者是讲你若要困的前一点钟，久甲食一包，甲食一包，一盒拄拄啊会当，互你食一个月分大大大。 市价市面上是卖你3600块，我今仔日征求到刘药师的同意，50位就好，50个人客，咱犹太50个人客就好啊。过来，咱就是卖你一盒3600块，我一讲一句啊，较无输赢。哪会当互你食了，哪会比较好睏？食着睏得真会落眠，睏着真会加多，莫讲3600啦，都36000你都爱开啦。今仔日哦，人个刘药师毛答应讲，看那50位得，你若卡空800000889887，来甲咱注文第二单，夜夜好睏。800000889887，800000889887，50位得哦，50位得哦。你若有卡来甲咱注文的，尤其是遮阿公阿嬷，我上届敬爱遮的。我又抬你一个月份2500块，我又抬你一个月份2500块，阁送你一块珍珠撒文，50位得好，看那50位得好，看你要买一盒也好，要买两盒也好，阿强特别争取恁一个月份2500块，你甲想啦，2500块实在是无贵呢。迄有诶，为着讲吼要较好睏诶，敢若一工啦、烧酒啦，都啉700-800块、2000块诶啦，安尼才睏会去呢。咱这拢总是天然诶物件，阁是食品，伊阁毋是药啊哈，这毋是咧食药啊哈。50个人客，互你食一个月分2500块，你若着调整两个月，如果若拢无。感觉若拢无进步的话，我现金退还好你哈。人这刘药师伊嘛有同意，伊辛辛苦苦研究出着讲第二代夜夜好睏。看阿讲即卖市面上一盒卖3600块，已经帮助足济人啊！有这种困眠的障碍、困撇肉的人，真正大家学落来。0800889887。0800889887，敢若犹太50个哦，3600块，犹太你食一个月份2500块，你甲看讲对遮阿公阿嬷若袂困的，看帮助偌大。我即摆开始来开放现场，互恁登记注文。拄只要访问刘药师的时阵啦，我一定甲外口的小姐讲，你登记爱抄啊，50个人客犹太2500以上广告。

0: 喂，你好。
1: 喂，阿强啊、
0: 哦。嘿，我阿强。
1: 啊，迄素食就食的吼。
0: 这素会使你食哈？你长尾无着吼？
1: 哈？
0: 长尾无着，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我电话满线，喂，你好。喂。
1: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1: 你阿强啊？
0: 嘿。
1: 我咪爱食。
0: 好，稍等一下，长尾买无着吼。
1: 哈？
0: 人阮长电话。并变叫你买无着吼，
1: 我当无伫出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全国的听众朋友，这五十组那卖完了后，咱就唔通吼，佫麻烦人啊啦，都卖你三千六，喂你好，
2: 哎、
0: 欸，嘿你好，我阿强，
2: 强的吼，
0: 有，
2: 喂，礼拜日订的，
0: 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有在听我的节目，真正若有这种困扰，你电话警卡，喂你好。
2: 喂你好，我叫
0: 两组吼，拄好两个月，稍等一下哈。喂你好，我阿强。
3: 对啦，强啊，好啦，你好。啊，用一个来啦。
0: 啊，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登记啊，0800889887。0800889887，你若有听到我甲你讲哦，真正是福气啦。为什么？阿强甲恁约束个啦，上久两个月若无效，我钱退还乎你啦。喂，你好。
3: 喂，阿强啊。
0: 好。
3: 我要去走。
0: 是，稍等一下哈。哦。我听你的声音都略痛啊，你也袂困呢哦。
3: 哦，我食过啦，行啊。都无
0: 输赢。安尼，我甲你讲，你若较严重的，通啊食两包，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啊，都是这点来。伊讲了足好，来外口的小姐电话恁先接较紧的吼。啊，你爱共统计哦，唔通阁卖一个超过啊，我是足歹势，阁叫伊来啦，足歹势啦。但是即摆人还袂走啦，你甲看，强啊，我食足济种的安尼。食足侪种，伊为虾米要食足侪种产品？就是因为伊买外靠药物，买长时间依赖着药物，所以讲电视电台那咧广告，伊就买。你若买食无效，你无地通我找人啦。我阿强无讲啊，我甲你约束，就是讲上久两个月，你来调整你的身体，你慢慢哦，就睏会加侪。唔是干那讲困会加多呀，你还佫困会饱。啊，如果上久啦，两个月你若无感觉的话，我来电话佫卡来呢。迄产品面顶拢有我的电话佮住址啊。你电话若卡来，但真正啦拢无感觉，两个月你卡的钱，我害你安尼讲多无？因为我阿强哦，甘愿佮你握手做朋友都唔甘愿咯，讲卖产品来佮你结冤仇，较袂互你讲，互你衰讲去听强的节目，结果吼未困呢，讲食食嘛是同款未困呢，去开迄啰2000、3000、6000、5000、5000块的冤枉钱，那安尼，互你睡到家地都歹听。啊，我若钱害你的话吼，安尼大家公道无输赢，你节目同款搁收听，这都是我的责任啦，这都是我的本分啦，这都是咱公司吼的信用度啦。我伫个只主持三十六年啊。你敢知影讲这夜夜好困第二代要推出一两年的时间，我拢拜托人家呢。有个人一开始的时阵嘛，唔相信讲哪有可能天然的物件会当帮助到困眠，结果食到尾啊，真歹，大家都饿了啦。啊，强啊，有人食无效无？有一半啊嘛，去拄到体质未啊？但是这你唔免烦恼啊。啊，强将着你卡的钱现金退来给你，安尼你可能烦恼啥？啊，你电话还阁唔敲？你电话还阁唔敲？0800889887，唔敲边阿强，你看那叫人敲电话啊，敲还袂入去，晓啦，啊都完线要到遐好卡。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伊这一盒是做三十包装，你一感觉食一包就好啊。要睏前一点钟，还是食饭饱一点，差不多半点钟、一点钟，你家己去扎时间啦，一包就好啊。安尼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啊。人因是卖3600块，3600块。今仔日 你若有听到昨若无听到的朋友，我阿强伫个遮，犹太你一盒2500块，还佫送你一块珍珠沙文啊！你敢知影讲昨啊，一睏头甲咱买两盒的啊，伊一工食一包，那两盒拄拄好食2个月份呢。伊讲强啊，直接提两盒来，直接提两盒来啦，来！欸，外口小姐电话到接一回了。
4: 阿强啊，
0: 好。
4: 哎，
0: 安怎袂食啦？稍等一下，哈，来，我要呼你啊！我讲到拢收声，啊，搁咧问讲安怎卖？3600，今仔日你来注文，我邮台你一盒2500块，2500块，安尼知吼？产品好，而且搁是天然的，唔惊你饲。你若饲食了，若无好去甲别人买，都开冤枉钱，我无讲啊！阿强讲的到做的到，看你开偌济，我替下好你。如果你若食无效，我讲真的，佫袂伤身体啦，这种天然的物件啊。喂，你好。
5: 哎，你好。
0: 你好。
5: 你阿强遐吗？
0: 嘿，我本人啦。
5: 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5: 嘿，我要买迄落去做啥？恁即马是毋是伫卖迄个困袂落眠嘿？
0: 有喏，啊你哦，你本人哟。
5: 啊。
0: 是你本人哟。
5: 哦，阮阿罗啦，阿金啦。
0: 哦，恁阿金哦，系
5: 啦，
0: 我哩无叫恁金嘛，家己卡，你去替伊卡。
5: 啊，阮阿金嘛来叫我卡。
0: 安尼哦，系
5: 咯。
0: 哦，啊恁，你卡恁阿
5: 金。哎呦，我做天然的吗？
0: 欸，天然的嘿，这
5: 个
0: 够舒适的。我哩讲吼，啊恁阿金，恁阿金是感，家己感情真好呢啊。
5: 好，啊都阮家己的人咩？
0: 啊好，安尼你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登记一下哈。啊，怎唔知阿金家己的？啊，唔是家己的，你咧叫伊阿金。来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你若电话若卡袂通，爱加卡几摆啊哈！08008898870800889887，昨嘛真济一挂做爸爸妈妈讲啊，阿强哦，阮囝、阮查某囝嘛是有这种困扰啊，啊唔知影要安那才好。啊，你甲看讲吼，迄药啊本地食半粒有效，过来无效换食一粒呢。有诶，食甲两粒呢，啊，像你讲诶啊，食甲迄个油耗呐，也未提吼，哎呦，他较戆呢，有当时啊吼，若要开车骑倒摆是真危险，真危险无。啊，若有即落天然诶物件都上介好，强啊！你讲一句公道话，包括讲咱宝树堂制药公司诶刘药师，伊嘛有甲咱同意上久，互你2个月。你搁听一摆听好啊，上久2个月。你若食了，若无注文、无感觉到吼，看你2个月开偌济，我原金退还好你啦，我原金退还好你啦。阿强伫个遮，逐工主持现场的节目，而且产品面顶拢有咱公司的电话、咱公司的住址。啊，你昨若有买，今仔日卖来买哦，拜托一下哈，因为我惊讲无够通我卖。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迄食起来吼，伊咧做粉的，食起来就敢那亲像我咱咧食迄个咸甘仔粉哦。你唔知捌食过咸甘仔粉无？哦，较早我细汉的时阵，迄咸甘仔粉敢那亲像万灵丹哩，大项都拢爱食迄，食起来就类似迄种感觉了。啊你吼，一工甲食一包，一工甲食一包就会使哩，毋免食伤济。啊有诶讲啊，我都真严重，你上济，等食甲两包安尼知吼。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昨嘛有讲呢，你甲看讲啊，哇，这电话安尼无多，咱来接较紧诶，喂。
6: 喂，阿强兄。
0: 嘿，我是啦。
6: 你好，
0: 你好，你好。
6: 我
0: 买
6: 一盒，我
0: 买一份。哦，你这张买无到哦，我今仔日唔好你家在有
6: 无家己？我张无滴诶。
0: 啊，你无滴诶，走去倒？
6: 我张
0: 去博缴。
6: 去上课。
0: 去上课呀。
6: 去老人院上课。
0: 哦，老人院啊，去老人院都搁上课哦。
6: 嘿。
0: 去遐上啥物课？有食饭。
6: 有。去遐食饭呢？
0: 哦，去遐食饭诶哦。
6: 啊！
0: 得
6: 看
0: 因
6: 教啥就上啥。
0: 安尼哦，啊！你用嘛，带我来，无我拢无钱通我食饭呢。
6: 哦，你唔免啦，你做生意就好啊，你赚钱就好啊。
0: 安尼哦，无啦，我主要都做好节目，互恁听啦吼。啊，你稍等一下啊，阿母啊，你稍爱等哦吼，因为即摆头前个几啊线电话，稍等一下啊，来。我吼、哦， 今仔日个救伊来两种原因，就是因为长辈一个超过，过来就是讲长若无闲通好听，迄听节目有诶无法度逐工啦，无法度逐工一半摆嘛去拄着无闲诶时阵啦，啊若安尼机会就去互错过啊呢。所以讲啊，朋友啊，今仔日吼，咱共款都五十位，你若买一盒3600块，犹太你2500。犹太你2500，啊！我嘛要伫个遮吼，甲全国个阿公阿妈、爸爸妈妈，甲恁讲一声感谢。昨直接甲咱买两盒个有够济，因为你若一工食一包个话，一盒食一个月份，啊，那两盒都是两个月份啊，两盒都是两个月份啊。你过去当中啊，电视电台咧广告讲食助眠个，你食足济啊，像拄食一位大哥讲，我都食真济啊，都有影。我今仔日会过来甲你买，会来甲你买个话吼，就是去听着。你讲若两个月上久两个月，若食了若无效，你着钱害我呢，强啊！我信用你啦。我听你个节目，毋是一工两工啦，毋是三个月五个月，我伫个遮主持37年啊，37年哦，嘿，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啊，你若对即摆开始食。食了后摆吼，若有迄个效果出来的话吼，你就爱去人报啊，因为你身躯边嘛有即种人啦、啊，啥物种人，毋是敢若讲困袂去的人呢，包括讲困袂足加多啊，就是讲一暗爱爬起来几落摆，爬起来几落摆啊，气死啊，啊有诶吼，暗时啊，着搁少啉烧酒。啉烧酒助眠，我著讲人，阮食酒拢配豆干海带，你食酒咧配安眠药啊，空诶讲，我都无配都袂用，你都袂困呢啊！啊，目睭拢挂乌脸啊！你若袂困呢吼，我甲你讲，你身体要安那外健康啦，要安那外健康啦。咱人吼，三件代志，你一定爱做好。第一就是将着你生，甲你生的人，你甲顾好，这是你的本分。第二咧，你共生迄个人，你共生这囡仔，你嘛爱甲顾好，这是你的责任。第三咧，上界重要就是将着你家己的身体顾好，这都是你的本事。我讲你困袂去，困袂落眠，敢若踮喺眠床顶爬来爬去，你今仔日若有听到，你必该爱敲一通电话来。因为后一摆，咱宝树堂制药公司的刘药师哪个来，咱就是讲3600块，3600块是昨卖一个超过的啦。我唔知讲透早早，我就咧甲早安啊，就咧甲西奈啊啦。那唔就好，你甲再讲今仔日阁有用咧，而且今仔日阁是假日呢。喂，你好。
7: 喂。
0: 嘿，你好，我阿强。
7: 我爱去迄度食袂困咧。
0: 好，啊，你是安那？你的情形是安那？来，我听看咧来。
7: 啊。
0: 你暗时啊是安那袂困呢？
7: 哦，我袂困呢，有够久的咯，几啊十年哦。
0: 吼、
7: 哦。啊，爱困呢，食啊尾啊，天就袂爱食。
0: 啊，袂食啊，拢无咧困了。
7: 嘿啊，拢啊袂困呢。
0: 哇，年岁我咧讲吼，你几岁啊？
7: 我几岁啊？
0: 你有60啊袂？
7: 我94啊。
0: 安尼哦。哎呦，阿妈你94啊吼？
7: 系啊。
0: 哦，安尼你若我若少年吼。那像你安尼拢袂困呢吼，会当阁加趁真济钱呢。也毋过咱
7: 咱我少年，我是做到要
0: 死。对，我知，我咧讲吼，啊，那像你安尼，若袂困呢，是足艰苦。系
7: 啊。
0: 嗯。袂困，
7: 啊，我当都食有够久啊
0: 呢。安尼吼，好，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来，外口甲你登记哈，你甲看95啊。喂，你好。
8: 你好。
0: 你好。
8: 很好。
0: 很好吼。嗯。
8: 我休息订的那个荒郊都没有寄来
0: 呢。你等一下哈、哦，来，外口给你听啊，0800889887，哇，94岁啊！阿强，我较早以前做甲要死啊，对死的做倒转来啊。但是你即卖食老啊，要享受，看他独独这个困未起，你甲看讲我困了倒啊，十外年啊啦，啊来啦，阿公阿妈、爸爸妈妈，阿公阿妈、爸爸妈妈。两个月上久，两个月你调整看卖啊！凡事吼，我常常讲，青米鸡啊都会去托着米，青米鸡啊去托着米。因为我要推出的时阵哦，已经叫足济人饲，足济人饲。敢若讲我厝边驶卡车，伊爱割粮的， 爱个配安眠药啊。差不多个多月的时间，伊就感觉，莫讲这个，干那讲阮公司的小姐倒，我常常讲阮的阿婷，伊吼足浅眠呢，要困的时阵哦，拢爱耳孔爱用耳塞，因为哦，伊住伫迄个消防队的边啊，消防队的边啊，住迄边，遐拢较唔惊火烧厝啦，啊，一日就到位啊，一日就来，啊，若干那听到迄救护车甲消防队的声音吼。经过一摆，响一摆，伊就爬起来一摆。即摆拢无啊，即摆拢无啊。伊就常常甲我讲吼，咱这物件爱赶紧推出，一定爱推出，爱叫咱刘药师来讲予大家听。即大家开始伊嘛无啥物相信啦。来，50组，即摆吼我甲看看，有哪差不多啊？我今仔日绝对袂共登记一个超过，吼，因为少年山三天的假期，无可能阁叫伊明仔载来吧。今仔日拜五红字的，明仔载哦国庆日呢，10月7日，人嘛爱休困啊。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来，我先吃一个茶。

0: 喂，你好。
1: 线下。
0: 好，线下等一下哈、哦，你安尼电话给你量遐久，我无紧甲你接，嫌我嫌麦去砸掉呢。
1: 嗯。当我有买啦哈。哈。我讲朋友讲买个爱啦，我讲今仔要个爱安尼，唔知涨唔知夹出来啊未啦？
0: 哦，你涨到来买啊？
1: 嘿啊，啊朋友讲要个爱啦。
0: 啊，你安尼遐机巧替我讲句。嗯，我只爱感谢你。
1: 爱叫我讲叫个买啦。
0: 哦，好，你稍等一下哈，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哈，来，啊，这涨到买啊。因朋友叫因朋友，唔知是因朋友要买啊，是伊要买，我嘛听甲无啥啥。来，啊，今仔日好你加载吼，我有搁加嫌来呢。啊，若无哦，若无，唔是干那讲无费啊，尔一盒都是3600。喂，你好。
2: 好，你阿强啊。
0: 好。
2: 我甲你买只。
0: 稍等下，稍等下。喂，你好，我阿强。
3: 哦，我甲你买。
0: 好，稍等一下，来，外口甲登记啊。来，喂，你好。
3: 哎。
0: 嘿，你好。
3: 阿强啊！
0: 阿强嘿！
3: 我买一个。
0: 哦，稍等嘞哈，来，我跟你讲吼，来，无咱最后吼，我看这未使超过，喂你哦。
4: 阿强。
0: 哎呦喂！
4: 那我要甲我接电话。
0: 你当晚线要安怎接啦？
4: 哦。
0: 哈，稍等嘞，兄弟哈，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因为晚线你唔是干那讲卡未接麦，有当时啊嘛无在条甲你接啦。即卖47分啊，47分啊吼，我最后啦。十位，喂，
4: 嘿，阿强哦，
0: 哟，
4: 买，
0: 好，稍等一下哈，喂，你好，
5: 你阿强，
0: 嘿，我阿强，
5: 我请问你咧，阿公阿内底有海藻无？
0: 没，无，你稍等一下，吼，来，我咧讲哦，0800889887 0800889887，0800889887，唔是药啊啦。我今日若要卖你药啊的话吼，我都唔免踮在遮讲啊，你著去药房诶买，摕健保去看精神科诶，都通我领几袋啊。看要一个月份、两个月份，今仔日咱就是吼看会当，卖搁再依赖着药啊。人迄刘药师嘛有讲到遐尼清楚，上久两个月的时间来调家己诶身体，你渐渐都有法度困会入眠，渐渐都有法度困会去哇诶。外口小登记一下，喂，哎，你好，我阿强。
5: 哦，阿强遐。
0: 好。
5: 哎，我要去做遐。
0: 好，稍等一下哈，来外口甲你听下，来，我最后阁讲一摆就好啦，好不？最后阁讲一摆吼，咱的夜夜好困第二代，伊内底的成分拢总是天然的，吼、哦。咱刘药师嘛有讲，内底有这个酸啊果，喂你好，
6: 喂，
0: 你好。
6: 哦，啊，
0: 稍等一下，吼，来，这一暗吼有30包，啊，你暗时食一包就好，安尼一盒会当互你食一个月份，大，因就是卖3600块，卖这，因我讲真诶啦，卖甲足侪人甲因感谢啦，我自当时。提回来给公司的小姐吃，很多人去吃，我也保持怀疑，但是大多数的人吃都有感觉，我心肝内就想说，哇，这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听我的节目的人真正福气啊，咱开始筹备，包括说，喂你好，你好，
7: 我头到
0: 住，好，稍等一下，来外口听啊，因卖三千六，我经过咱咧刘药师的同意，伊拄只嘛有讲，今仔日咱搁甲犹太一摆，互咱听无到的朋友吼、哦，听好啊！一天食一包，安尼当食一个月份。你若两盒的话，就当食两个月份。啊，你都有敲电话来甲我咨询的吼、哦，我搁会送你一块珍珠撒文啊！今仔日咱是要卖你3600块哦，你若敲0800889887。0800889887，来自全国的阿公阿嬷，我上届敬爱的这个爸爸妈妈，我又替你一盒2500块，这什么种概念呢？你开2500，你开准开5000块，在两个月内，哪会当帮助，互你困着较会入眠？你敢袂感谢天，感谢地？啊？啊？我会用这2500块，甲恁做犹太，就是讲吼，莫让恁开遐尼侪钱，让恁开上省，让恁食上好，啊，过来， 你嘛无先开钱，当然啦。有诶讲阿强哦，啊，你着买红星汽车，卖收先收是收钱，食了有后再来收，安尼我着两变工啊呢。我是因为有把握，你即卖吼，甲我买了后，上久两个月呐，食了呐无效，我将着你卡诶钱，搁摕去害你，搁甲你讲一声，哎呦，死你，歹势，歹势，歹势，歹势啦，歹势，因为啥呐？因为我无法度帮助你啦，啊，这钱着害你，你另找高明啦，是安尼呢？嗯啊，强啊，毋知有影无影，毋知找有人啊无？啊，我逐工伫咧遮边，他也找无人，我看他礼拜哦，你找无人啊，尔啦，礼拜我休困啦。嗯，啊，拢讲你拢安尼讲，啊，那你听节目倒，你听节目倒，哦，你若有困袂去的，困了你去找别人啦，去找别人。这毋是干那讲困袂去啦，有诶就是浅眠的，你嘛当试看卖啊哈。来，时间伫要到位啊，我最后啦，最后差不多十通倒啊，今仔日卖阁讲未超过啊，0800-889-887，0800-889-887。啊，过来，这是天然的物件。准讲吼，咱上久两个月，吼你食无效嘛，未伤身体嘛，未伤胃伤腰子，安尼知吼。阿公阿妈、爸爸妈妈安尼知吼。0800-889-887来，拄只登记无对的，登记无对的，怎登记无对的？你即摆电话紧卡，我阁十通咱外口的小姐吼，你十位就好啊。因为咱过来都要讲卖3600个，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0800-889-887。我搁十通哦，我讲的讲十通就十通话了。小等一下哈，小等一下哈，拄只电话卡未通的吼，来十位都话了。
8: 阿强。
0: 好。
8: 要叫小姐听。
0: 好，小等一下哈，来0800-889-887话了。
9: 哎、
0: 你好，嘿，
9: 我
0: 稍等一下，来，安尼三通啊，三通啊哦，你若拄只电话卡未通的，你若要阁予你家己一摆机会，一摆机会，我甲你讲，你未开完拢钱，喂你好。
10: 喂，我阿强
0: 啊。嘿，我阿强啦，你咧做啥啦哟？嘿，
10: 我不接，咋办？
0: 就不接阿彪，
10: 啊，
0: 不接阿彪，好，啊你得拖伊卡来啦。
10: 南投啊。
0: 南投啊，我嘛南投啊。
10: 我
0: 南投要买真济片啊！好啊，稍等下，稍等下啊！来，安尼四通啊，来后手阁六通来。喂，你好，
11: 阿强呀！哎、
0: 你好，我阿强。
11: 我买。
0: 好，稍等下，来，安尼五通，最后阁五通，最后阁五通吼，0800-889-887，我拢已经讲到收声。0800-889-887，拄只，你若电话若卡袂接来吼。最后咱阁五通就好啊！今仔日绝对唔爱共袂超过，阿咩嘛较袂对人歹势。人个阁一逝路来个食，嗯啊强哦，啊若食了好，好都一盒3600块，我讲真个啦。食了若好，卖讲3600啦，天然个物件30000你都爱开啦。诶，有诶袂困呢吼，有诶揣无门路呢。问当机啦，问倒头啦，四界去问哦，哎呦，可怜哦，阿强哦，啊，我听着安尼心肝安尼喵喵呢，喵喵你紧来哦，有喵才来啦，无喵卖来啦，啊，都两上久两个月我都有讲，你若上久两个月，啊，强啊，无拢无感觉，同款哦，阿哥哦。啊，个目睭金金，人上中呢，大家哦，拢踮在咧算电话条啊，安尼来，你买偌济，我害你偌济，喂你好。
12: 好，你阿强哟。
0: 哟。
12: 我顶个朋友甲你卡，你结个单还袂接我。
0: 稍等下，稍等下吼，来，我甲你讲哦，我最近哦对听众足歹势，因为阮公司的小姐吼包会拢包袂起。啊，有想要搁请人啦，但是我地方都还袂卖哩，来这卖这地方，搁来请这一挂小姐，包括讲外送人员。你看，你老咧听我节目，逐工都人咧讨会，顶礼拜叫的哪还袂来？迄有诶吼，讨甲起严笑讲，啊，卖假啦，要你稀罕啦，卖假啦，啊，你爱知啦，因为吼，咱咧山顶诶古早味吼。伊迄都阁包伊迄玻璃装诶，啊，阁用箱啊包，啊，阁气泡纸啥啊，足麻烦，足麻烦，失礼啊！来，好，时间到位啊！
13: 快乐电报网， 快乐狗狗饼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鹅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教练，安全驾驶有哪些配备呢？
16: 开车哦，务必要保持安全距离，转弯时要确实摆头查看左右后方，才能避免汽车 A 柱视线死角的危险哦。
15: 那如果路口遇到大型车呢？
16: 大型车有视野死角和内轮差，要主动远离，等大型车驶离再通过。
15: 嗯，我记住了，开车一定要随时注意周遭的路况。
16: 很好，继续练习。
1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20: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21: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0: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21: 没错，
22: 全球租车赞赞赞，
21: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2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24: 我要寄挂号，
25: 要寄什么呢？
2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26: 帮我操作啦。
2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2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2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27: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28: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2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8: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二号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以智慧耕地，怀抱过恶草，是名善福田，所种果不虚。人生啊，那亲像农夫种田同款，咱啊爱用心来耕种着咱心中的福田，时时将心田内底不良的恶草来去除。如此啊，才会当好好啊维持着咱的福田，最后才会当功德道德圆满。不过想要把田地种好好，咱就要准备好工具，骨力认真来种田。人生也同款，耕种着咱的福田，咱要用智慧，用智慧来判断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此才会当明辨是非，做到有益咱人生的道德和功德。人若有智慧，咱就会做到好的选择，避免到一挂邪恶的念头，如此咱才会当受到好的功德圆满。人生在世啊，做人做事咱拢爱了解，心啊是一个道德的产地，要如何将心中的产地变成良产，咱啊爱用心思考。想要有好的修行，当然爱认真骨力，心禅也同款，平常时做好事做善事，努力来这个布施行善。俗语讲上报善念，去除恶念，如此咱的心禅才会当有功德，人生才会当圆满啊。你讲是不是呢？

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着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在公共哦，电话啊，请你啊加讲一困啊，0800-77-33-55，0800-77-33-55。对着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怀念老歌，蔡琴小姐所唱的《魂萦旧梦》。

心情都爱学向放轻松。今日哩啦，邓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苗栗南庄。苗栗南庄有一个蓬莱溪，这个蓬莱溪呢，这个伫这个在地居民努力之下，已经这个努力吼护溪护渔吼二十几年，不单单将这条蓬莱溪变成了一条自然保育非常好、作战的这个生态溪流哈，而且会当讲是咱台湾第一条实施着护渔行动的溪流。来到这个所在，不但你会非常的轻松，让你重新去回想着过去，伫溪水内底，安尼撩溪水，甚至抓鱼抓虾，迄种自由自在的模样。啊，这种即、这个过去，咱细汉做囡仔时阵，溪底内底拢是鱼，拢是虾，迄种个情景，伫蓬莱溪就看会到，非常轻松自在的一个所在。今仔日，陈老师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看麦，来赶紧嘞，游览车坐嘞，对着陈老师出门来佚佗。

讲到这个苗栗南庄的蓬莱溪哈，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来到这个所在，和你咧非常的感动，因为这个所在咧，就是过去啊，咱呐去溪底啊，看到鱼虾一大堆迄种的情景，啊是安那做的，是安怎会当甲这溪水哈，安尼保持甲这良好，这拢是在地哈，咱苗栗南庄乡的居民努力二十几年。辛苦的成果，这个当地居民吼，伫2001年的时阵，就展开着富裕行动，甚至得到内政部营建署颁发奖章。这当中的时阵呢，不单单在地居民努力来保持着这个自然生态，而且会当讲是咱这个这个社区吼，这个努力成功护溪护渔吼。做成功的一个典范。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蓬莱溪吼，你会发现着讲，要保持原始的生态吼，咱咧就是爱减少破坏。所以在地居民吼，伫内底要整顿的时阵，放弃着大型的机具，伊咧用春秋工的方式打造出着这个自然景观，谈这个安那。真舒服、真自在的人工步道，这些石材吼，是用搬的呢，一粒一粒的石头家己搬来，甚至呢，这些桥啊、竹桥啊，是用竹啊，吼来捆绑起来，加上着这些整木步道啊，拢是在地居民伊呢一步一脚印的努力呢，会慢慢的伫无破坏着大自然的状况之下。雷细心布置，每一个细节拢充满着心血，所以你进来的蓬莱溪的话，会当讲是非常无简单的一个所在。大哥大姐来到蓬莱溪吼，伫咱苗栗县南庄乡，全长大约3公里长，吼，标高吼大约400公尺。来到这所在来回吼，你差不多1-2点钟，非常轻松自在。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会发现着讲，来到蓬莱溪的时阵吼，你会发现着叫一个蓬莱村，这过去叫做阿毛馆，因为荷兰人曾经伫遮住过。到尾啊咧，蓬莱村咧伫日本时代，迄时阵开发着林业含矿业，迄时阵真闹热呢。到尾啊，煤矿吼停采了，伊个渐渐没落，啊，真咧重新咧富裕着山林生态吼。蓬莱村变成了一个真水真漂亮的

点风光。平常来到这个所在，你会发现着讲，哇，内底足侪蝴蝶、蜻蜓呢，甚至呢，一挂昆虫、螳螂拢看会到呢。啊，虫也侪吼，鸟也侪，所以呢，树梢呢、鸟儿呢，哇，安尼轻声鸣叫，非常的轻松舒服。啊，溪底当中呢，不单单马口鱼，包括着台湾石鱼，包括苦花鱼，包括西哥，哦，这鱼啊，安尼大家伫这个溪底悠悠自在，佚佗甲真欢喜。护鱼步道两边边有植物生态嘛，真好，笔筒树、鸟巢蕨，包括山麻黄，四界看会到，加上着河街坡地，各有油桐树、相思树。家当也阁有山庄，所以咧，大哥大姐来到这所在，你会发现着讲，哇，这个蓬莱溪吼，真正是蓬莱溪啊，哦，是人间仙境。不单单咧，伫这所在有湖穴地形，甚至咧，大自然这个造化之美啊，拢咧伫这所在咧，你会当亲身去感受着，因为蓬莱溪吼，这所在有足侪奇迹。其实伫岸边伫溪中，有诶看起来那青蛙，有诶看起来那乌龟，有诶看起来那弯月，互你真感叹，而且拢是天然诶美景。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找机会沿溪而行，不单单诶非常诶舒服舒适。沿途当中哦，大家都爱聊溪水哦，甚至咧会来遮游赏、佚佗、散步，心情轻松兼如意。这当讲是咱台湾一个最难得的好所在吼，系啊，有机会，请你来个苗栗，但这个蓬莱溪吼，来好好来个游赏看卖，吼，趁这个机会，看到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后来休困一下，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精彩节目马上就来开始。刷卡陈律师，看到咱的助理，现场为你服务当中，现场免付费的专线，直接沟通。直接找咱的助理做服务，刷卡电话留你滚滚哦。电话请你来加讲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五五零八零零七七三三五五。对的，陈律师来听这条好听的日本怀念老歌《心影》，刷卡助理给你服务哦。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空八空空七七三三。我。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我会记得我做囡仔的时阵吼，细汉的时阵，有当时啊，回伊家厝吼，看到阿妈，阿妈咧捧一杯茶吼，哎呀，然后咧会坐伫椅仔顶悬，啊点点看外口。我看到阿妈吼爱点点，吼、哦。啊，对着外口吼，唔知看外远，吼、哦、啊，看家会爱笑吼，微微也笑安尼时阵吼，我就感觉真神奇。我吼、哦、真调皮啊，吼、哦、甚至咧，有当时会甲阿妈创甜吼，会甲阿妈画一个吼惊着，吼、哦、阿妈咧，哎、欸，看到我回来吼，哦，就赶紧咧真欢喜，甚至用好食的吼，给我食，吼、哦、叫我去要着。不过我真好奇吼，我就常常甲阿妈问：阿妈，啊，你先啊，常常坐伫遐，啊，看外口，你是咧看啥？阿妈讲无啊，莹莹啊，坐咧坐神呐、啊，哦，坐神哦，坐神是啥物物件？细汉我拢听无吼，阿妈就笑笑啊，嘿啊，我真大汉啊，我知影坐禅呐。哦，禅坐，哦，就是这类什么代志拢无做，好咱呢，哎，放轻松，好咱放空一下，享受一下放空放松，哎，一下那感受。生活当中哦，我来请问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哈、哦，你敢有发现到你生活当中你拢坐袂掉？一坐咧，就开始想，想看什么代志无做，赶紧做。敢有？还是吼，一坐落来，你就赶紧要开电视，无就一坐落来就要看手机啊。前时吼去北欧佚佗回来时阵，我有一个真深的感受吼。北欧人吼，因安尼会当轻松自在，吼享受生活。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因所谓的享受生活，不是用很喜欢很豪华的东西，不是，因为是不是呢会当让自己放空放松一下。大哥大姐说，哎呦，陈律师啊，啊莹莹哦，当面放我松放我空哦，头壳敢会退化去？大哥大姐啊，很趣味哦，我也要来跟你分享。其实生活当中的时阵，你敢无发现到一件事？生活当中，真现代人真侪人真歹困，真紧张，真搞操烦，放袂轻松，真急性。一件代志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袂轻松，想袂即个自在。是安怎呢？因为你拢一直和你的大脑放袂轻松啊！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我跟你讲吼，恁听众朋友，恁拢会当来思考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坐袂调的人，什么叫做坐袂调？大哥吼，泡一杯茶。老母呀，这泡茶袂歹，该啉会该好啉，吼啊该香该清香，吓一杯好哩。大叔讲，哎呦，你遐泡好烧烫烫，你迄个吼等较冷个，我较来啉。所以咧，大叔讲啊，我吼等者搁要留涂骹、扫涂骹，甚至搁要晾衫，吼、哦、我真济代志爱做，你甲我迄个，我等者较啉。但是吼，代志做做吼，大嫂来吼，一杯茶，咕咕咕，茶冷啊吼，三嘴啉了呀，赶紧嘞，搁要去内衫扫涂骹，你唔知味啦。大嫂未记讲，大哥阿多来讲的一句话，讲一杯茶吼，一泡茶真清香，坐落来吼，哎呀，你坐落来好好来享受一杯茶。大嫂讲，我代志做袂了。大哥讲，先坐落来啦，
放较轻松诶，好好啉一泡茶啦。吼、哦，咱休困一下吼，等一下茶啉了，我甲你倒做啦。大师讲免啦免啦，哦，我代志做无了吼，我都未轻松，我都安那，我都会感觉安尼吼，即、這个安尼未自在。不过大哥啊大姐啊，你有发现着无？大师永远做未了啊吼，就算讲伊做了啊，伊坐落来，伊个赶紧想看有啥物代志无做。简单来讲，大师的个性，伊咧。就是高超凡、高紧张一用落来，伊未堪一用，都一直想看够啥物代志无做，代志永远做未了啦。涂骹扫扫的，马仔个会垃圾啦，是毋是？衫洗洗，连钢琴又个会同款垃圾去啊。不过，如果生活逐天拢安尼赶赶紧紧、赶赶公公，身体会受不了啊。生活当中哦，陈老师一个真深的感慨吼。我讲我去北欧的时阵吼，我有机会，我到即个找一间啊咖啡厅吼，啊坐落来啉咖啡。咱做者大哥大姐吼，恁会发现着一件事吼，伫欧洲国家，因的咖啡厅做者拢伫外口呢，内底无啥人要坐呢，你有够戆。哎，咖啡厅唔坐内底，吼、哦，谁那要去外口坐？而且吼、哦，你伫澳洲当中，因的咖啡厅吼真古锥。迄有当时啊吼，椅啊吼，拢向伫大路。啊，谁那要看大路看人？真侪人吼、哦，感觉讲真奇怪。咱台湾的咖啡厅拢伫厝内吼，你。伫台湾逐渐看到咖啡厅吼，诶，即个当中，大家坐伫外口诶，大家咧拢坐伫内底吹冷气，撸手机啊，啉咖啡搁撸手机啊，对无？毋过你去澳洲甲看卖，不单单哦，你会发现着，伫咖啡厅当中，伊拢会看外口、看人、看风景，甚至咧，伊未坐伫遐吼，一直撸手机啊，啉咖啡撸手机啊。啊，是安那伊要看风景呢？这就是今仔日陈老师要来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探讨的话题吼。根据着科学、看着医学当中的研究，当咱长期看近无看远的时阵，咱的大脑是处于交感神经兴奋的状态。这种的状态，让你容易紧张。容易操烦，容易压力大，容易放不轻松。你有发现到无？你进伫餐厅还是咖啡厅？你去内底食饭，还是啉咖啡、啉饮料的时阵，你发现到，遐人是咧看窗啊外，还是咧看手机啊？如果你拢看近的，看内底，无看外口，这时阵咱的大脑伊就会处于一个警戒的状态，交感神经就会兴奋。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咧，你人咧就够紧张、够操烦、放袂轻松。不过，咱去欧洲国家的时阵，欧洲人伊啉一杯咖啡。因是要享受一个较轻盈的时间，所以因深深的了解。如果我好不容易吼，下午茶时间我来啉一杯咖啡，我伫这个时阵搁在那看手机啊，这个时阵呢，不但呢没有得到休息的帮助，变得愈紧张。啊，根据着医学的研究，如果人咱看近的时阵，咱的大脑杏仁核的兴奋，交感神经的维持。所以生活当中，如果一个人长期拢伫室内，无出门，无看远的所在，你就容易搞紧张、搞操烦、压力大、未轻松。
只要是吼，逐工节目起头，我讲带大哥大姐来佚佗。做些大哥大姐吼，但就是了解恁的苦衷，因为有真侪大哥大姐可能生活当中出门无方便。唔过咧，照有着陈老师节目到的时阵，大哥大姐听着讲哦，老翁诶，老母诶，陈老师节目到啊，咱对陈老师来佚佗，心情咧对陈老师咧行出来，就算讲你唔是真正去佚佗，你嘛有佚佗的感受。其实听拉里哦，看看电视、看手机也是无同的。每一个人伫生活当中，伫人生的过程，你可能咧拢有一段时间，拉里哦，就是你的朋友，陪伴你轻松来度过着一个快乐的时间。先啊，听拉里哦，看看电视是无同款的，什么原因？就那就听音乐，听音乐跟看电视的差别。大哥大姐讲啊，喂啊，只要是我听你的节目吼，啊，听一寡我喜欢听的歌曲，甚至来听你讲话，吼、哦，那亲像咧，我家己咧，会伫生活当中咧，朋友跟我开讲同款，我可以当做我想要做的代志。有的人趁这机会有金，趁这机会做运动。有的人趁这个机会咧，伊咧做伊想要做的代志，啊，一边咧听陈老师的广播陪伴伊，对吧？唔过，你看有的人上班伊会听哪里哦？有的人做工课伊会听哪里哦？有的人伫遐休息伊会听哪里哦？对不？唔过看电视的时候，你目睭都爱金金看。你目睭一金金看的时阵，咱的大脑就会兴奋。这时阵电视你只要目睭无看，当然你都唔知伊在做啥嘛，对不？对吼。所以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如果恁家的小朋友读册了，妈妈妈妈，我已经读一小时了，我要休息，我要去看电视。啊，你也答应你，你就是戆的。妈妈妈妈，我吼读书读一个小时了，我要去打电脑，我要去玩手机，我要去看电视。啊，你也答应伊，你就是戆的。只要是无客气讲的，你遐是安那？囡仔读一点钟爱看经，看一点钟啊！伊阁继续看电视、看手机啊、耍电脑。我请问你，伊个大脑放会轻松吗？放袂轻松。但一个要倒来读册，愈无精神，愈无体力，因为伊拢无放松啊，没有休息到嘛。聪明的爸爸妈妈，你都要了解恁家的囡仔。如果读册读一点钟啊，伊要休息。请你去户外活动，请你去户外活动。我去读册的时阵，我较早读册的时阵，较早做囡仔读册，是不是拢爱考试？对不？好，拢爱考试。啊，超生吼真爱佚佗，所以我每一节下课吼，我就走出去，我就走出去。结果吼，我讲一下你听。每一次下课了后，我就走出去匆匆走走的。我回来的时阵，老师在上课吼，我就会当足专心去听，因为我拄啊去外口走走匆匆的，看远的了，回来专注力点都好。老师在上课，我点都听较有。连麦问同学吼，安怎？真侪同学吼，老师是下课，佮赶紧的，特别抄笔记啦，啊，画重点啦。甚至咧，当中咧，佮准备后一节课吼要做诶代志啦。结果考试拢考袂好，甚至考试佫考比我较歹。同学也感觉足奇怪，阿贤啊你，安尼哦，常看你常常咧佚佗，也无算咧读册。阿贤啊你考试比我较好，我家己嘛毋知影，迄时阵我做囡仔毋知影。不过我感觉伊着爱戆戆读，戆戆读，一直读，拢无休困，足忝诶。我感觉伊读册足忝的，啊我吼，小时吼看册足紧，小时看册足紧，啊我现在足紧看，因为我看袂久。你要叫我看一两点钟的册，我无法度，我会感觉真忝。
我自小囡仔时阵，我看册就真紧，我加加半点钟、一点钟，我就休困啦。所以半点钟、一点钟当中，我看册安尼看足专心看，我看册真紧。啊，唔过我看有诶同学，哦，一群读三四点钟拢无休困，坐伫椅仔顶拢无咧休困。我当看着我就感觉真辛苦。啊，这就是差别。啊，其实吼、哦，大哥啊，大姐啊，伫科学当中。在科学当中，当中吼，你会发现到，如果人你长期，比如讲你咧读册，你专注一件事，你爱休困。像我拄讲的，休困就是爱去看外口，看远的所在，让你的大脑开始放松，大脑开始重新开机。我问你，手机啊，宕机起来是不是要重开机？电脑宕机起来是不是要重开机？对不？啊！你大脑用久啊，拢无好休困，大脑会宕机，头壳会歹啦。好、哦，这种个状况之下，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都会了解。哦，人是需要休困的，人是需要休困的，而且休困一下回来了后，你的专注力会更加好，甚至你的效率会更加好。根据着科学的研究吼、哦，如果长期看近无看远。你会容易疲劳，你的注意力会下降，甚至你的事情也做不好，甚至你会感觉压力很大，很累，很疲劳。我们再来讲刚才我讲给你听这个概念，小朋友读书读一点钟啊，妈妈我要休息，我要去打电动，我要去玩手机，我要去打电脑，我要去看电视，你不要答应他，因为只会让他越累而已，但是他看电视之后，看手机之后，你又要叫他回来读书，他没有休息到，他读不下去了，没有办法专心了啦，因为他都看近没看远啊。那你在看近的时候，我们的交感神经兴奋你就不能放松。他就没有大哥大姐你就了解了、哦啊、所以不要用玩手机、哦、看电视玩电脑这种看近的这种休息来鼓励孩子读书，你的孩子会越读越书。人也同样，因为这个今天节目起头，我是不是说我做孩子的时候回来看到阿嬷坐在那坐下，对吗？对啊，然后看风景哦，看外口哦，看起来会笑呢。我点点啊，伫边啊，吼！阿妈讲安尼，伊唔知影我打，伊唔知影我回来啊，吼！我点点啊，我要甲惊一下，所以我咪伫边啊，看伊看甲会笑呢。啊，伊个笑容吼是一种足舒服、足自在。因为吼，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生活当中，咱真个人紧张惯势啊，放袂轻松。你个回想回来到我还在这部起头讲给你听，我讲大哥泡一泡精茶，老婆呀、啊，哦，这泡茶真好喝，真清香。好、哦，我倒一杯给你，你喝看麦。好啦，我一小顿等你下有凉啊，我等下再来喝。等下来吼、哦，凉啊了吼，咕咕咕三嘴喝了，你无感觉就过去啊，就可以做事。你唔知味啦，好、哦，啊你咧？卡咧，时时咧，身体超嗨气，超歹气，超甲身躯一直一挂，即个呐病情拢袂好，真侪人。生活当中，比如讲，医生去上，皮肤上，一直上袂好，医生一直看，药爱直食，因为皮肤上只是一个体质失调去尔嘛，个性爱改嘛。这种皮肤会上的人，很多都是个性急性，够操烦，够紧张，放不轻松，睡不好。但有时说的时候，你也想看看，其实呢，生活当中，最好医生就是你自己。很多人其实在生活当中，你的身体失调，不是身体破病，是因为身体调养了不好而已。皮肤先来上，
皮肤搭嘛，搭得上啊。就简单搭伊的发炎嘛。啊，是怎皮肤会搭？因为你的皮肤无法度把水分收得掉嘛。啊，要怎让你的皮肤水分收得掉？要怎？你的皮肤顶管家己会分泌一定的油脂嘛。恁有发现着无？来，大哥大姐来，听众朋友，恁来注意者。吼、哦，有的人个皮足够大，足够张，足够大，足够张的，是安怎？皮肤袂食油嘛？啊，你的皮肤是安怎袂食油？油食袂掉，会出油啊？食袂食油，食袂落。下面话，咱皮肤会出油对无？皮肤会出油，吼、哦。啊，毋过即点皮出油。皮肤出一点油，就是要让皮肤吸收。不过你的皮油吃不下，所以呢，造成到呢，造成到你的皮顶管就安尼打打，甚至就油油，就痒痒，就发炎。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了解啊，是不是？

真趣味吼，听众朋友啊，大哥大姐啊，有当时啊，伫生活当中，其实有真济大哥大姐足认真、足有责任、做代志足认真，所以吼、哦，伊一件事一直想、一直想呢，惊家己袂记哩呢。大圣吼、哦，一件事吼、哦。伊要做吼一件事，啊做无好，伊就一直记，一直记，一直记，一天吼想一百道，惊家己袂记哩，你袂记我袂记哩啦，啊无你袂写伫纸，对无你何咪得加想一百道呢？增加自己的困扰，啊真侪代志想袂解决嘞，你一直想嘛袂解决。啊，真侪代志想袂欢喜的，你一直想愈痛苦。所以人生学放空这功夫，放空就是放过自己啦，让咱家己较袂够紧张、够操烦，让咱家己会轻松、会自在。如果生活当中你是一个看金无看红，你拢伫厝内，你拢无咧出门，叫你坐伫遮，远远看一个风景，看一个风景，坐伫遐啉一杯啊咖啡，好好啊看一下外口人行来行去，看人行来行去，你坐袂调啊，坐袂调，大圣吼。叫伊坐咧啉咖啡吼，啊伊就开始紧张，我啥物代志无做，啥物代志无做，啊所以你的大脑袂放松，你身躯就急性，啊紧张、焦感、兴奋，啊你的胃肠就会自律神经失调，你的胃肠就出问题，啊皮肤就会打、就会痒，人就会歹困，甚至身体咧就会产生着足济无爽快的现象跟症状。甚至呢，人呢都够紧张、够操烦，心肝皮破菜，人办袂轻松，严重佫引起着内分泌失调，引起着甲状腺亢进，引起着自律神经失调，引起着身躯过敏。我今仔日讲听众朋友，你要了解病是安怎来？病就是你长期。拢无放轻松，一点一滴累积来的啊！啊，真正也毋是啊，身体调无好，伊一直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食药啊，身体体质拢无调。所以真侪病都是安尼来的。大哥大姐啊，我讲一句实在话啦吼。天下万物吼，无医生通看。天下万物只有人有医生通看。天下动物也破病啊，家己做医生哦，是不是？只有人有医生通看呢。所以咱就了解到啊吼，系啊，看医生是辅助，食药也是辅助。调养身体才是重要，养生健康重要的关键啊！我再甲你提醒一道，如果你是一个看近无看远，规工拢伫厝内，拢无时间，互家己会当出去看远的所在放松一下。会记陈老师甲恁讲的，身体若歹，去山顶住几工。心情若歹，去海边啊，哦，看海、打海沙、啉咖啡。人啊，看远的时阵，心情就宽，身体就好起来。你讲是不是？好、哦，来，等着书讲过者，讲过者，佮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后来哦，看物件真重要。所以真的人有当时啊，目睭一直睁，一直看，目睭就开始打酸涩流目油。真正人讲电脑术，先那食了啊，目睭做个打涩，退化，目睭退化，所以目睭开始打涩，伊就红、肿、疼，甚至就艰苦，目睭打足艰苦。啊，什么状况之下目睭会打？第一，食了退化，好、哦。所以大哥大姐，食老有岁啊！你会发现着少年哦，看电视看两三点钟，看电影看两三点钟拢无问题。大哥大姐啊，看电视、看手机啊，看半点钟，目睭都打酸涩，都艰苦，甚至惊更畏更。目睭阁未堪去靠着风，目睭都打涩流目油，甚至目睭看着光，目睭都打涩流目油。用阿凯安尼。要赶紧的，把你的体质调倒回来。啊，这种的体质就是一种老化的体质。人五十岁过，咱的荷尔蒙开始减少，所以身躯咱目油的制造嘛渐渐减少。啊，目油吼足够老的，就是要打气啊，因为咱的目油有水、有油，伊黏做伙。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就了解着讲，今仔日先阿目油一直流，因为水分无去。啊，这拢是咱目油要打起进程，一个重要的关键。今仔日听众朋友有真侪人目睭做够打涩的，你赶紧甲食好。真正讲，超市我看西医啊，哦，西医眼科分两罐目油水给你。叫你目睭打湿点人工泪液，目睭也发炎，点类固醇消炎。大哥大姐啊，你点偌久啊？有较好无？只是缓解症状而已，对无？真真正正要甲目睭固金、固清、固明。尤其大哥大姐，足侪人有一挂心血管疾病，目睭不单单打湿的问题。甚至目睭愈来愈雾，目睭愈来愈歹，目睭愈来愈未金、未清、未明。真正讲，超市啊，我问西医，西医叫我食叶黄素。你也知影，你毋是少年的啊。你除了需要叶黄素，你阁需要真济，即个啥营养兼调养。陈药师有一罐真好、纯正的中药，有营养、有调养。就是咱介绍的火力金，火力金中药材内底枸杞豆叶黄素，菊花内底豆 PPLS， 你要爱叶黄素 PPLS， 伫中药材内底都有。上重要的，火力金配合着十几种的中药材，做一回来甲你调养目睭，照顾目睭。你会发现到，有咧食陈药师的火力金，不单单目睭袂打、袂酸、袂涩、袂流目油。目睭较金、较清、较明，看较有、较清澈。目睭咧用较久，目睭咧加足舒服，暗时也搁较好睏。人生的过程，咱毋是少年家啊。人生过了五十岁，真正要甲目睭顾好，互你的目睭用较久。当然，爱有营养，爱有保养，爱有调养。白白要顾目睭。我当然，我要用陈药师介绍的火力金来调养，因为人生过了五十岁，不是单单营养无够呢，伊是需要调养啊。真侪人真歹困，真侪人。

0: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
1: 97.5，
0: 快乐云嘉南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冈
1: 98.3，
0: 快乐澎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你的创业是为了成功，还是想要回家？哇，回家生活吧！看见族人的创业故事，走上自己回家的道路。每周四晚间9点，锁定原视16台。员工会广告。
3: 家族旅游、员工旅游、公司工厂交通车，好多事情需要用到车，要找哪家车公司才好呢？
4: 你的问题，全球巴士公司都听到了。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6: 糖啦，看我蔗糖这么厉害。
7: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不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4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6: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8: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9: 隔壁阿明最近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0: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9: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0: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11: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2: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4: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5: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4: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5: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4: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5: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4: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6: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7: 现在时间21点整。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生活当中哦，辛苦几世人啊。有当时啊，咱就知影讲电脑用久爱定规矩，人先啊袂当，互你的大脑休困一阵啊。用陈药师要如何，互我的大脑会当放空放闲？大哥啊，大姐啊。当然就是要在生活当中，咱呢利用着各种咱生活的模式来让咱的身体放松。有当时吼，陈药师吼看到足侪听众朋友长期足歹困的啊，甚至身体吼感觉安尼袂轻松、袂自在啦，吼人吼有当时啊吼。感觉到讲安尼，那就足够紧张啦，足够操烦啦，用袂落来啦。真个人吼，有当时啊，伫生活当中，你逐工都咧赶赶赶，紧紧紧，讲讲讲，想想想。嘿吼，一坐落来用啦，赶紧来看手机啊，是毋是有啥人传讯息吼哩？生活当中哦，一坐落来用了，赶紧嘞，想看我，搁有啥物代志无做？我就一件事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想到家己也要烦死，想到真忝，想到袂轻盈，袂自在。台湾人讲，有当时啊吼，生活当中吼，甲家己吼，别想安啦，那亲像用落来吼，都是浪费时间啦，唔是安尼啦。人生真侪代志，你找袂到答案啦。所以不是什么代志都一定要有一个答案啦。哦，有当一直想想破头，你嘛不知影什么是真，什么是假。吼、哦，什么是真正答案？有当时啊嘞，不一定你会当一个找到一个你想要爱的答案。不过你要有家己休困，因为科学跟医学拢提醒咱，如果人你无让家己身体放空放松。你的大脑会宕机啦，所以生活当中吼，那亲像陈老师今仔日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你是不是会当用落来好好享受一泡茶，啉一杯咖啡，还是坐落来看一下风景，什么都唔免想。真侪代志你伫想未解决，真侪代志你伫想嘛想未出一个答案出来。人哦，有当时哦，人生真奇妙啊，愈想愈烦啊，啊愈想要找答案，你愈找未到。啊，不过当你哦放空放松一下了吼，你就感觉咧，那就头壳较清楚啊咧，可能。你让自己休困一下半点钟的，看一下远的，不要再看近的，不要一坐下来手机就一直震，电视就一直看、哦、看一下远的，头壳都不要想，咱眼睛看近的，你要看、啊、这两三四五写得很清楚，看远的呢，远的呢，你看远的模糊，不清不明，颠倒的大脑就不一直去想，看远的，就是了，家己休息的时阵。所以有当时啊，陈药师要甲恁提醒，你也感觉你足够紧张、足够操烦、放袂轻松，甚至烦心烦事足多。你嘞，就是你大脑拢无休困啊啦。你应该吼出门去看一下风景的啦。你应该吼、哦，给家己嘞淡薄啊嘞时间呐、啊，是不是？吼、哦，这不是班段嘞，叫你放假讲啊，用用啊，坐伫遐无代志做，啊，倒不如嘞，我用啊坐伫遐，我倒不如来做代志，不是安尼啦。你也给家己操歹啦。我听过足侪大哥大姐讲啊，做协会少年吼、哦，
这个哪顾赚钱无顾身体，做害去啦，是不是？所以有当时啊，陈老师去北欧的时阵吼，我感受真深。我看伊吼，北欧人吼，因愿意和家己一寡放空放松的时间，因坐落来啉咖啡吼，因会桌顶会点一排蜡烛花，一排蜡烛花提醒家己啦，卖想啊啦，哦，放空一下啦，坐咧这桌顶，咱就安那轻松一下啦。头壳卖一直想啊，愈想吼，即个呐人咧就愈操烦呐，是不是？所以有当时啊吼，哎呀，人吼，咱如果咧学会向，学会向啊吼，伫生活当中，互家己会当放轻松的机会，你开当点开机，你开当点开机，开当互你真多忝的身体得到休困。才会当重新找回到你的活力。人生吼、哦，真正的幸福、快乐，唔是你有偌济钱啦。人生真正的幸福、快乐，是你的心是不是会轻松的主宰啦？那唔是一直冲冲冲冲冲冲未停，头壳就一直想想想想想想未清。陈老师希望讲，今仔日你听我讲了，你留淡薄仔时间给家己。

的自由，就是因为你会当停落来嘛。你停落来，你唔只会当看到路边生一朵花，遮尼水。你伫行，路边有啥物件都唔知，啉一杯茶，你都啉唔知味哦。人吼，如果伫生活当中，像今仔日陈老师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提醒的，你是一个急性的人，你是一个高超凡的人，你是一个压力大的人，你是一个放不轻松的人，你应该找时间和家己清盈一下，大脑顶开机一下，免让你的大脑顶开机，找一个足舒服、足水、足漂亮、足轻松的所在，甲坐落来。什么都不用想，喝你爱喝的，吃你爱吃的，好好啊，看一下风景的。陈老师跟你说半点钟就好，你会感觉吼，人很舒服。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吼，也许你袂记哩啊，你感觉讲？真侪少年的吼，因的休闲的，是用来就是手机爱滴路，看几啊点钟的手机啊，看到目睭有咩害？啊，咱唔是少年的啊，吼、哦，咱的肯定无同款，而且你的目睭嘛袂看紧，对无？所以人生当中会记哩，吼、哦，甲目睭留咧看好风景，互伊放空放松一下，看较远的，唔好规工看近的。哦，近的看不停，远的看不清。哦，咱看较远的，哦，人咧较轻松、较自在。哦，生活当中看远的愈多，人愈快乐。我会当安尼甲你讲，你逐天也看较侪远的，远的物件看较侪，你较快乐、较自在，人较轻松。啊，你逐天也闭伫厝内，你拢无出门，还是你逐天咧的代志做不了？安尼无用来无用去，无用气茶，无用甲无用甲用咩害去，身体会破病。人生爱顾着家己，尽量行出门去看风景，人才会当轻松，大脑才会当放空，好吧？哦，啊，目睭爱顾，目睭要顾，听陈老师一句口劝，中药够够力。当你目睭最近开始白甲即看。加光、畏光，甚至做到打湿流目油，目睭咧感觉愈来愈雾，愈来愈歹，爱中药才有够力。中药内底有营养、有保养、有调养，才会当咧帮助你，把你的目睭打动啊动调的，卖互伊继续恶化。人生的过程吼，目睭留咧看风景，所以目睭爱保养。啊，要保养目睭，中医中药是上好的。中药对着目睭的营养保养，伊是有真大真好的帮助，好吧？好、哦、啊，跟咱个大哥大姐报告，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找咱的助理哟、哦，0800-77-33-55，来听一条好听的日本歌曲《人生》，刷卡助理给你服务，电话请你加讲一群啊嘿，0800-77-33-55。

好，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这关键的吼，陈老师来回答着听众朋友大个大只的问题哈。来哈，等我一下，我看一下来。陈老师吼去佚佗吼，这助理拢有甲陈老师的您问的问题整理起来。啊，我这个意然后伫节目当中，我慢慢啊回答，因为等问题太侪去啊，吼太侪太侪去啊，啊所以。这个陈老师找时间慢慢来跟您回答，好不好？好，啊，我先跟您这个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您今天在问的问题，我赶紧跟您回答一下哈。云林的张大姐在讲哦，哈，云林张大姐讲，陈老师，我的脚头有换过人工关节，啊，这阵啊拢会感觉小腿安安，脚趾头啊麻麻，是安怎会安呢？好，来，张大姐。来，教授给你报告一下，吼，换过人工关节了，吼，换过人工关节了，咱的脚咧凹弯的角度，较无像天然的遮灵好，所以咱的小腿，吼，咱的小腿这所在，伊的肌肉的循环就变较歹，啊，就容易翻硬、翻硬、翻硬，甚至脚腿都会麻，肩头啊都会麻。啊，你用超市啊，那呢？平常时我换过人工关节啦，我要如何来做处理，增加着小腿、小腿肌肉的循环，就是真重要。吼、哦，所以呢，陈老师甲张大姐报告一下吼，真简单哦。来超市家里吼，你啊，暗时啊要困的时阵，暗时啊要困的时阵吼，啥那暗时啊要困的时阵，因为咱徛的时阵吼。咱徛的时阵有无？咱人徛的还是坐的时阵，血是向脚流落，血是向脚流落。流落的时阵，咱进脚底吼，就会变变安安定定硬硬，血流较袂断个。啊，什么状况之下血流较会断个？因为大姊换过人工关节了嘛。啊，人工关节换了的时阵，张大姐换了的时阵，脚步吼，伊就较容易变，因为循环较歹。啊，咱的脚的活动，活动较无像原来天然的遮尼好活动，吼、哦。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咱的脚咧就较容易咧，会循环积伫脚底，吼、哦，甚至脚趾头啊都会麻。啊，伫这种的状况之下，陈老师麻烦张大姐，你做一件事，你这个脚就会轻松足济，吼、哦。什么事？来我家里吼，你趴伫眠床顶，趴个，吼、哦。叫人厝内底人吼，厝内底人用手刀，手刀知影吼，小腿甲你剁剁的，小腿轻轻啊甲你剁剁的，嘿对。啊，是安那用手刀、手刀，什么原因？来，我甲大家报告吼，因为手刀这种的切刀吼，安尼切嘞切嘞切嘞切嘞切嘞切刀的时阵吼，伊会促进着你脚底血路循环较好。所以你用手刀安尼轻轻啊，为小腿安尼甲剁，那咧剁菜安尼轻轻啊剁，卖受大力，轻轻啊小腿家剁剁的。啊，用超市我坐咧剁敢会动，坐咧剁效果较歹，嘛是会动，啊唔过效果较无好。倒咧时阵效果会较明显，吼、哦、啊倒咧时阵帮助你脚，吼、哦、咱的脚，咱的肌肉，伊咧反顶、反硬、反硬，循环歹现象。来帮助伊促进伊血流循环，所以吼、哦，张大姐你会记哩，大刚也要困进前，吼、哦，如果出来带囡仔来先生啊，会当趴伫眠床吼，小腿甲你剁剁的，小腿就好，小腿系着剁剁的，你会加足舒服，人会加足轻松。万一无人能够帮助你的时阵，你咧，咱咧暗时啊对无？好、哦，暗时啊，好、哦，咱倒伫眠床的时阵，咱就输家里嘿。双脚伸落地，嘿，双脚伸落地，压起你壁顶，安尼嘛是一个帮助。吼、哦，无人甲你即个压小腿、剁小腿的时阵，你双脚伸落地，嘿对，倒伫眠床吼，嘿啊，双脚伸落地，压起你壁顶，嘿，压起你壁顶，嘿，差不多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吼、哦，嘛会继续轻松，吼、哦，所以张大姐免烦恼。这会当讲，就是手术了的后遗症啦。
手术了后，医生认为手术人工关节了后，咱的小腿哈，咱的小腿循环拢会极减的影响，好啊，甚至会安安白白，啊，甚至小小腿也是脚正头啊，都会麻麻。啊，这种现象，只要咱就是用到一挂，这个就是物理好、物理调养的方式，就像哈多阿丹尼所讲的，你趴伫眠床，叫人小腿甲你笃笃的，啊是双脚伸落地，吼、哦、举起你壁顶，吼、哦、拢会当有帮助，好吧？吼、哦，安尼简单甲云林的张大姐报告一下哈。后来高雄的陈太太咧讲吼。高雄的陈太太讲，陈老师，我本身有米干呢，吼、哦，啊我吼、哦、有咧保养，食血路顺来通诶，敢会当一直食，非常好哦，吼、哦，啊米干有啥物方法会当治疗？米干治未好，吼、哦，陈老师甲你报告一下吼、哦，米干只会当控制，即目前伫医学上，米干治未好，啊你讲陈老师，我米干敢着一定爱食药啊？唔免哦，米干是因为发炎。米肝发炎的时阵，开食药啊，甲滴落来。好、哦，来，我先学这个高雄的陈太太一个概念。做者米肝呢，就是米肝的代言者。好、哦，啊，米肝的代言者就讲，有的就是健康的代言者。什么叫做健康的代言者？你的肝无发炎，啊，唔过你体内有米肝，米肝病毒，对不？啊，你肝无发炎吗？所以你无问题，你免特别食啥物肝药啊，你嘛免特别做保养，你就是逐天睏好，食较健康诶，食较营养诶，油诶、钱诶、咸诶、刺激诶，卖食，吼，啊，然后食较健康、食较营养诶，生活起居正常，睏眠正常，运动爱运动爱就好，因为你米肝无发炎嘛，吼，米肝伊病毒伊伫体内，吼，伊有两种诶方式。第一，伊就是乖乖点点伫遐，因为你抵抗力好，你睏有饱，睏有好，食有营养，啊，这时阵身躯的抵抗力甲米肝病毒抵掉的，所以伊拢乖乖关伫遐，关伫你体内关掉的，伊唔敢走出来野攻，了解无？好、哦，啊，毋过米肝病毒伊就是一个定时炸弹。有当时啊，当你抵抗得歹的时阵，伊可能就会发炎起来。啊，万一发炎起来的时阵，你就是爱治疗。啊，伫进西药内底、西医内底，米肝病毒发作起来，肝咧发炎的时阵，咱只有药啊会当甲滴落来，药啊食药啊甲滴落来。好、哦，医生可能会用到这个，就是治疗米肝病毒的药啊来甲你滴落来。啊，毋过无法度完全甲米肝病毒杀死，所以可能就变做食药啊控制。安尼我讲，即、這个大姐你都有一个概念嘛吼？吼、哦，啊，你讲超市哪呢？要安那来做治疗，对米肝有帮助？就像丹尼所讲，你食血路循环的通的真好，因为血路循环通的促进你血路循环，你抵抗力会较好。啊，米肝病毒伊就较袂发作起来。较袂发作起来，你身躯肝就较袂发炎。抵抗力好，病毒伊就乖乖伫遐；抵抗力歹，病毒就会牙攻起来。简单来讲，米肝的代言者，你是一个健康的代言者，你就是定期检查，保持肝脉发炎，安尼就好啊。哦，啊有人讲，超市我要来食肝药啊，啊你袂当安尼，是安那？肝药啊，大部分来讲药啊。就是咧治疗诶，对无？好、哦，啊，你要了解肝若发炎，可能爱肝药啊来治疗。啊，肝无发炎，你就是健康的代言者，你就免阁去增加肝的质量啊，肝的负担。了解意思吼、哦？你只要对血流循环好，抵抗力好，逐天睏眠好，营养有够，啊，那呢病毒就关伫内底，乖乖伫遐安尼就好啊，好、哦。保持你健康的身体，健康的抵抗力，就是对抗米肝病毒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你精神好、体力好、抵抗力好，安尼就是治疗米肝病毒最重要的关键。啊，米肝病毒什么时阵会发作起来？就是你抵抗力歹的时阵。
抵抗力无好，睏无好，搞操烦，放袂轻松，抵抗力无好的时阵，伊就会压起来。啊，压起来都爱食药啊，滴落来。啊，药啊，够法度甲乙肝病毒台死，无法度。进目前的药物做袂到，只会当甲控制而已。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啊，哈，好了解哈，嘿，大约就是这样。啊，时间呢？时间药啊，可能治也好，唔过唔是百分之一百，爱看一面。哦，时间有可能治也好，好、哦、爱了解，哈、哦、啊，所以乙肝跟时间的差别来讲，时间的话，咱伫医学上的积极治疗，甲时间病毒太有死，医生的就是叫你配合的时阵，可能想办法来甲时间病毒太有死。啊，唔过乙型肝炎进目前无药爱当完全甲太死，所以你得变成一个健康的代言者。安尼，陈律师讲，听众朋友。都一个简单的概念嘛，吼！啊，龙超市啊，我有乙肝，啊，你的健康的代言者的，你健康嘛？只是体内有病毒关伫内底安尼尔嘛，吼！啊，病毒连药啊都抬袂死啊，这乙肝病毒连药啊都抬袂死啊，你要食啥有法度甲抬死？无法度嘛，吼！安尼了解意思啊，吼！那就配蛇，做侪人就配蛇啊，我配蛇个也起来注疫苗，等甲对调的尔，不过病毒都抬袂死啊。所以抵抗那摆皮疹都搁起来，比如讲单纯性疱疹，有无？好、哦，纯疱疹诶病毒伫体内，可能咧，你抵抗还好都无代志，抵抗那摆病毒都起来，好、哦、啊，这拢含乙肝病毒的同款咧。这病毒伊潜伏伫你诶身体内底，好、哦、啊，你药啊台未死啊，好、哦、啊，只会当对用抵抗那个压制，大概就是安尼，好安尼，大家都一个概念嘛，哈、哦。好、哦、了解齁、哦、高雄的陈太太。所以你只要是健康的代言者，你的生活起居正常，饮食正常齁、哦、啊促进你的血液循环，抵抗力好，安尼就是帮助你即个把病毒关了掉的，卖互伊出来亚光齁，上重要的关键齁、哦、对你的抵抗力齁，安尼了解齁、哦、嘿，只要你定期检查肝都无发炎，你就是健康的代言者齁，安尼简单了解哈齁、哦、简单甲大家报告一下。后来彰化的杨大姐在问齁，杨大姐说，陈老师，我这边腰洗骨刺痛得很艰苦，医生开消炎止疼给你吃，然后叫他做复健，对啊，就是这样啊，医学上就是这样啊，陈老师这样就会好，会啦，来我跟大姐报告一下，会好啦，不过不能一直靠消炎止疼药，消炎止疼药就是暂时性的，因为你痛到动不了，医生开一下消炎止疼，让你缓解，啊，就做复健好的。陈老师给你报告一下，像这种坐骨刺、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椎间盘滑脱，基本上做复健拢会当恢复正常。不过咧，只要你坐歪歪、坐起起、坐无正，伊就真容易个发作。安尼我讲了解啊，吼，嘿，啊，做复健就是来救我回来嘛，做复健就来救我回来嘛。啊，你讲陈老师，啊哪呢？我即个食什么食还好？你骨刺食未消啊？因为骨刺生出来啊，你今仔骨刺骨干骨之间骨刺生出来，伊无法度个消去啊。啊，是哪里会痛？是你内底椎间盘，椎间盘突出，吼、哦，去压迫着神经，吼、哦。有当时啊，骨刺突出来时阵，吼、哦，伊咧导致着咱的椎间盘咧，会容易咧该挤压。容易咧去跌到神经，啊，所以咱得做复健。平常时，你爱今日来讲做复健，复健属于平时用一挂复健的方法，甲你叫我开呢。上重要也是你特工长期你的姿势。我甲你报告一下，如果你常常坐碰椅、坐歪歪、坐起起、坐翘骨、坐贴贴、坐袂正，你食啥物药啊，做啥物复健拢袂好，健康严重就爱手术。我讲了解意思吼，哦了解吼，哎，你啊家己平常时姿势坐袂好，坐歪歪，坐起起，坐规工，坐袂好，坐袂正，坐翘骨，你食啥物药啊拢袂好，吼、哦、啊，这种诶是骨刺诶，通常都是你诶软骨啊，咱诶软骨啊，骨头、关节、软骨啊较退化，是毋是？所以食寡固筋骨会好。如果陈律师会选择，我会选择吃中药，是安那？来，我甲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咱有岁啊，咱毋是少年家，真侪大哥大姐软骨啊会软去。我举一个例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恁来思考的，好不好？一个大姐卡来，大姐卡来，伊甲我讲，陈老师，你敢知影？我最近哦去牛心馆哦，我哦老豆叫我八公分呢。大哥啊，大姐啊，八公分呢，偌济？足济呢？对不？八公分啊！哎呀，爱讲我的骨头是出啥物问题？是不是我骨质疏松？大哥啊，大姐啊，你听大姐讲这话，你心中的感受如何？可能你咪感觉讲伊骨头歹呀，对不？我甲你报告，伊确实有骨质疏松。啊，唔过伊老倒灸，唔是骨头变短去，唔是。骨头是定的嘛，骨头袂变短嘛。骨头当会空去尔，松去尔嘛。骨头的宽度同款的固定嘛，对不？吼、哦，骨头五公分，伊就是五公分；两公分，伊就是两公分。伊是固定的。那你啥物会变变短去，变变扁去？软骨啊变扁去，所以顶骨跟顶骨之间的软骨啊对扁去，对软去，软骨啊未翘起，对甲突出去。真侪大哥大姐尤其腰骨第三百、第四百、第五百，就是安尼对歹去、对害去，对甲扁去，对甲扁去了后，伊就未翘啊，啊未翘啊了咧，伊就会生骨刺，骨顶骨顶骨就会生小骨小膜生骨刺。甚至软骨啊变去，伊就压迫着神经，去跌着神经，坐骨神经痛，甚至严重，互你袂行，对不？吼、哦！啊，林超市啊，哪里变安怎？变哪有软骨啊？食好球，爱食强筋健骨的中药。强筋健骨的中药，就是你的筋，甲你扭的球，帮助你扭起来。软骨啊，甲你固好的球，互你的软骨啊，较袂愈来愈变去。重心让你的筋骨有力扭起来，较袂一直怎啊跌变去，软骨啊筋肉拢无力去，一直烧地烧骨烧无去。简单来讲，是毋是食中药真好啊？对无？所以大哥大姐，尤其坐骨神经痛、椎间盘突出，包括着生骨刺，甚至骨质疏松、筋骨酸痛。两小时这边如何是好？但就说来讲，这是食的好的，食的好的哦。食寡固筋骨的中药，配合正确的姿势兼做运动，这三项。正确的复健运动，正确的姿势，食中药来效果。啊，你也要食消止痛，我替你流目屎。是安那？消止痛只是暂时缓解掉你发炎的症状。伊并无法度让你的骨头愈用，所以真侪选择食消止痛的，半年后、一年后就排队要手术啦，因为无食就痛，愈来愈痛，愈来愈艰苦。所以大姐听陈律师一句话，吼，像你这种的现象，唔是一直食消止痛，请你食中药固筋骨，然后配合做复健。啊，第三，注意姿势，要坐好，坐直，坐正。莫坐歪歪，坐起起，坐几工，坐梯梯，坐无正。这种腰骨烧跌着的、膝骨刺的，拢袂当坐梯椅啊！你真正要坐梯椅，莫坐伤久，坐较后边，坐好直，坐好坐好正，莫坐伤久。了解无？吼、哦，坐歪歪，坐起起，坐翘脚，连咪都疼，连咪都阁凸出来啊！痛苦的是，咱知影筋骨疼是人生最痛苦的代志呢。我痛苦，我跟你讲哦，和你规工的牙光受气，我无骗你。和你规工的牙光受气，我讲者听众朋友听，人生吼、哦，真正人生就很神奇吼、哦。一个大哥，啊伊就是坐骨神经痛，所以规工吼心情歹，啊吼、哦、对着太太就拢安尼念东念西，骂东骂西，嫌东嫌西，甚至跟太太冤家。甲太太面甲哭，所以大圣哦，
敲电话来啊，伊讲，只要是你敢知影，阮翁哦爱摇滚哦，啊拢逐工爱讲也要听死啊，哦啊哦性格真歹啦，啊拢骂我拄小呢，伊讲拢骂伊拄小呢，啊大细哪讲哪哭啊，食甲老啊，啊佫逐工甲我骂，骂到我吼、哦、真正，我吼、哦、感觉吼、哦、哦够艰苦的啊。我讲大嫂啊，你莫怪大哥啦。伊讲伊甲我骂呢，哦，拢甲我骂甲做歹听呢。我讲大嫂啊，我甲你报告，因为伊又骨咧疼咧艰苦嘛。好、哦，你哦用我中药吼、哦，甲伊又骨保养，叫伊坐好坐好请，又骨也较袂疼，伊心情就较好。大嫂听陈娘说的话，我无骗你哦，真正哦。结果吼、哦，先生哦，竟然坐骨神经疼好伊。用超市这骨神经疼，食中药会好哦，爱配合姿势跟运动。你食中药啊，你正确的姿势坐好坐好食，卖坐我坐机爱做福建运动。啊，食中药啊，好去了，你敢知啊？哦，大哥会笑安尼，心情啊较快活安尼，甚至咧，过甲大嫂咧会歹势呢。大嫂卡来讲，超市你讲会对啊？吼、哦，阮翁吼最近腰骨袂疼吼，看伊心情较好啊，人吼、哦、较有笑容啊，哦，较袂甲我骂啊呢，有影无？人生就是安尼啊，你身体咧艰苦，有诶病人伊身体咧艰苦，伊毋是超工要甲你糟蹋咧，因为伊艰苦嘛，是毋是？啊，你也知影呢，你咧，你艰苦，你腰骨咧疼，你筋骨酸疼，你无甲治疗好。你会增加你亲人的痛苦呢？大家看你，大家由头革命，啊，你家己心情嘛未快活，啊，人也看到你咧，人也看你讲话咧，你心情无好，有当时啊，你讲话的，讲话的较容易共刺激着，是不是？所以，咱要如何把咱的身体顾好？尤其大家筋骨也未用，筋骨酸痛，筋骨无力，筋骨痛痛，迄足艰苦的。第二好未？我甲你讲诶，你得把握三个要素：第一，爱运动做福建；第二，姿势爱正确；第三，食中药啊，顾好，好不好？大哥大姐也真正好，吼、哦！配合爱运动爱做福建，姿势坐好正。然后咧，爱运动做福建哦，运动做福建，你无做运动做福建，你袂好哦。因为你一边食中药啊，顾用一边爱甲扭开。啊！你无做福建运动，你袂好。啊，一边爱注意姿势，袂当搁坐歪歪，坐起起，坐翘骨，坐袂正。啊，你这三方面，你真正要甲你的筋骨顾好，你就要注意这三点。啊，这三点你顾会好，陈老师恭喜你，唔免真久。你无偌久，你筋骨就好足济啊！一边食中药甲顾养，一边做福建甲扭我开，一边姿势注意，你真紧就好啊，好吧？好、哦、安尼简单甲大哥大姐听众朋友报告。后来，和陈律师广告一下哈，广告一下，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0: 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人生哦，做者大哥大姐，其实吃过盐比陈老师吃过米较济吼。所以人生有真济丰富的经验，毋过上惊咧，就是安怎，食老吼，身体筋骨痛疼，艰苦。陈老师像即一次去北欧佚佗吼，阮即个共团的吼，共团的有一对大哥大姐。因坐商务舱啊，爱加十几万。坐商务舱去北欧吼，爱加十几万，一个人哦，加十几万，两个人都加二十几万了吼。哎呀，一个人爱加十几万。讲哦，大哥啊，哦，你一个安尼，一个哦，恁来坐商务舱嘞，爱搁加加加足侪钱嘞。伊讲无啊多啦，伊讲伊本来吼，看明太太吼，就讲坐一般的就好啊。啊，唔过吼，太太腰骨歹啊。太太腰骨歹啊，未堪去坐遐尼久啊，因为去到澳洲吼，去到澳洲去北欧吼，爱坐十几点钟的飞机。因为太太无法度啊，啊两个阿婆想要去，啊所以咧，迄、那个腰骨坐未久，吼、哦、你无坐商务舱吼，会当退会当倒吼，伊坐一般吼，伊无法度，太太坐未掉，所以伊咧只好两个阿婆吼，佮加开二十几万吼。迄、那个去坐商务舱，所以人生哦，这条电省起来，这条二十几万你甲省起来，你来食陈老师介绍的香煎排筋无完，你会当食到老，食到一百岁，二十几万你会当食到一百岁啊啦，是不是？食到筋骨勇行行，食到有上万最细个行，有影无？你吃到一抓，吼、哦，吃到一抓，吼、哦，欸你就会当食陈老师介绍的香煎排筋饭，食到老，食到一百岁。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筋骨够用，食老较自在啦。所以大哥大姐讲，陈老师啊，等较疼吼，较来保养啦。何咪苦？你何咪苦？自找麻烦，是不是？谁呐？唔趁你筋骨用的时阵，吼、哦、筋骨要过会动的时阵，赶紧来保养。你讲陈老师，啊，你介绍的香煎排筋饭真正遮尼有效呢？那呢，咱对陈老师来听看卖。陈老师介绍的香煎排筋饭是强筋健骨，搁专治酸痛。所以一边甲你通筋串骨，甲你治疗酸痛，针对你腰酸背痛、坐骨神经痛、神经痛、风湿痛、肌肉痛，伊拢有真好的帮助，互你筋骨的勇健，互你酸痛的好。用真正的好哦，对，你把陈老师家里的三个要素：第一，你爱做复健运动；第二，你姿势爱正确；第三，你来食这款香煎排筋补丸。我跟你讲，筋骨会再重新搁固用起来，固好你筋骨不但会勇健，筋骨袂酸痛，好你食老足好行。啊，敢有影？啊，无你对陈老师来听看麦。大哥较早常常闪着腰，都爱去用。敲骨敲一道就几千块，伊讲，只要是我常常爱用敲骨呢，常常闪着、拽着、闹着爱用敲呢，结果食你的香煎排筋饭食好去啊！好，我要甲你感谢一下。
1: 那谢谢你，因为我这两天吃你那健步丸，我的腰容易闪腰的，本来受不了，哎，我吃了两天，哎，好了，每次都到国术馆里面去推。
0: 哦，常常去国术馆推。那现在吃两天以后，现在闪腰的情况得到很好的帮忙了，
1: 改善很多。
0: 谢谢谢谢，
1: 可以，那个腰也可以撑了。我这里说一种感谢话。
0: 大哥讲哦，做感谢，陈老师啊，差足济啊，有影无？一个大姐讲，哎呀，大哥来讲，哎呦，陈老师啊，我看阮某吼，啊，常常腰酸背疼呢，啊，真济呢，食你介绍的香煎排筋饭，哦，腰酸背疼好足济啊，搁甲我寄来。真的足好用，
2: 是啊，是要该买健步丸，我要买四罐健步丸，真袂歹的，
0: 真正袂歹啦吼，咱的健，
2: 真正腰酸背痛也无啊，
0: 真的吼，腰酸背痛也无啊，啊筋骨嘛较勇健啊吼，好，
2: 啊有啊，真袂歹的，真袂歹，
0: 好，谢谢谢，好谢谢哦，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姐讲，哎呦，陈老师啊，真正呢，哦，食你介绍的香煎排健步丸哦，真正，哎。本来安尼筋骨安尼酸痛吼，也袂惊呢。 啊，食这吼不但吼，走路结束紧嘞，佫会走呢，爬山嘛结束好爬呢。
3: 今天保安是有影袂歹。
4: 真嘞吼，谢谢谢谢。
3: 我迄日看两届啊，我去十八时阵，有较有会听嘞，我食迄食这个佫会走呢。
4: 对啊，会走吼。
3: 我若敢要去山顶较快活就对嘛。
4: 对。
0: 有影吼，是不是？一个大志工，只要是啊，我咧做生意吼，啊，徛几工诶，啊，坐几工诶，啊，坐工吼，啊，坐骨神经痛足痛苦呢。结果食你诶香肩排健步丸食好去，迄人客来吼，我嘛报伊食你诶呢。
3: 你健步丸真好无唔对啦，我坐骨神经痛啊，食到随知影头拄一个人客来，我嘛甲伊报啊。
4: 安尼吼，谢谢谢谢。
3: 本来就听即摆若伤少吼，啊，就腰啊，就躺起脚倒脚。
4: 好。
3: 啊、我就想听你咧讲哦，
4: 是，
3: 啊想好啊，买来食看嘛，食两三工尔都，迄个现象都无去呢。
0: 有够好，好真济啊！佮介绍人家食，有影无？迄一个大姊哦，我有我严重呢。我甲大哥大姊报告吼，这个大姊食还好，你嘛食还好啦。嘿，我有我严重，走路一边关一边加，肩胛头一边关一边加，你看我严重。迄坐嘞吼，迄腰骨无缩腰夹吼，坐袂掉呢。你看腰骨是不是拢歹去害去呀？啊，你有比伊较严重无？无吼，爱食好去啊，有影无？你来听看麦。
3: 食健饭，我已经食几十罐啦。我甲你讲，我本来要食罐吼，拢袂行啦咯。
4: 嘿嘿。
3: 啊吼，现在啊，行了，肩胛头拢关节病吼。
4: 是。
3: 那我拢食好药。
4: 真的吼、
3: 哦啊。你看我食即么几十罐，这要食罐，本来吃甲袂受啦，拢无啥会行。
4: 是。
3: 啊，关节病呢？啊，人我即么拢好，我唔免太药大呢。
4: 哎呦，真的吼，大姐啊，真的恭喜！
3: 好，我就是要吃骨重严重的好呀，我你敢查我腰关节病嘞？
4: 腰关节病，
3: 腰关节病嘞？
4: 啊，真食甲真起来得啦，起来好啊吼！
3: 唔知做甚甚物的食？
4: 好，真好。
3: 要十几罐有啊？
4: 好，真好，恭喜恭喜！
0: 有够好哦！大姐讲我遐尼严重了，吃好去啊！大姐都吃好啊，你吃好未？好。大哥啊，大姐啊，莫个放了家己，但咩腰骨酸痛，但咩流目屎艰苦，逐工但咩起性地，迄筋骨痛足艰苦的，加食好用，加食好，等老师介绍香肩排健丸一罐2000块，互你食老会出门来佚佗，互你坐飞机咧，毋免阁加加钱，是毋是？哪里咧？即罐香肩排健丸，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着，只有即支电话为伊专线，叫助理甲你寄，好无？唯一的专线叫做你家你家，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来，大哥大姐来听一条好听的歌曲，算下助理家你服务，电话加讲一句啊哈，筋骨的酸痛莫搁等啊，赶紧加调用调好哦哈，算下助理家你服务，0800-77-3355。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好卡塞，好卡塞！
5: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4: 拄啊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个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影啦。
6: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爱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设立啦。
7: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2: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4: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3: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6: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7: 快乐大台北89.3。
18: 现在时间22点整。

0: 感谢咱所有的空中好朋友，咱的乡亲是大，咱的大哥大姐，吼，咱阿爸逐工暗时拍开收音机，存在咱本台本周日收听咱，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吼，大家好，毋知咱空中爸爸妈妈食饱未？我是阿伟，
1: 感谢咱所有全国啊，听收互你安心俱乐部全国联播网二台的这些长辈时代，这些爸母啊，大哥大姐。啊！阿叔阿婶阿伯阿姆阿姨，让大家平安，大家健康，大家快乐。我是汉万的农家子弟小弟我嘉宏。
2: 啊！咱各位空中的各位时代，各位爸爸妈妈阿伯阿姆阿姨，姨丈，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阿宅。
3: 各位山顶的乡亲时代，阿爸阿母啊，吼，我是阿花啦，大家好。
0: 是啊，感谢吼，咱所有空中时代好朋友，咱吼，逐天陪伴咱阿伟阿。阿发阿宅家宏哦，两点钟、三点钟，拢总甲咱吼邀请，拢总甲咱欢迎啦。啊，有任何问题，咱现场免付费的电话，咱空中许多好朋友拢总会使多拨多利用。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3: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啊！咱这段时间全部由着咱一众生物科技独家甲咱赞助提供，啊嘛感谢我们宏源的关小姐吼，安尼节目一开始时阵就来甲我们打卡、起赞加分享，感谢您啦！啊，因为吼伊本身有当时啦，如果你甲人客你推拿俩零的时阵，卖甲阮吼节目诶名称加频道啦吼，拢会甲人客介绍，会甲咱的这个节目吼去甲介绍伊的人客。啊，所以吼，我嘛感谢咱足侪空中时代好朋友。恁若认为感觉讲吼，阮这节目，咱特地吼，咱恁听少，加吼加甲咱厝边头尾，咱的亲戚朋友，甲因好啊，甲因介绍者吼。即马大家暗时八点到十点，也是讲咱后一阶段，咱南都的有听到九点到十一点的，加麻烦恁甲阮好啊，甲阮斗介绍。啊，恁若如果频道啦，较唔知影吼，别嘛不要紧。你到咱现场的电话报好伊就好啊，伊对你甲讲啊，叫伊敲电话来搞、来搞问啊，阮买吼非常热心，甲咱爸爸妈妈做服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1: 啊，感谢所有咱全国啊，听小阿发。阿宅阿伟家宏，即个长辈时代，即个爸母啊，长时间来对阮的支持甲照顾啊，每工拢时间一到，伫一首《台湾加油》片头曲响起啊，无论是日时听我的节目，还是暗时，犹原阁继续听我啊，甲无共人搭配啦吼。
0: 是，
1: 日时我甲小安啊，暗时甲阿伟。甲阿宅阿范吼啊，因为我代志较济啊，有当时啊无法度逐工来啊。如果若有机会，我希望诶嘛是讲我逐工啊较辛苦咧，暗时阁加两点钟至三点钟来遮含全国遮个长辈时代，遮个爸爸妈妈做伙。啊，我讲长时间来吼啊，受大家照顾，即种感动吼啊，讲实在。你要讲叫阮用讲的，还是用笔的，用话啊，完全无法度去表达阮的心情，
0: 讲未完啦。
1: 系啊，只是伫阮的心内啊，阮充满着感谢啊。他都阿伟有讲吼啊，你若唔知阮的周率，唔知阮的号码几号啊？有诶听 AM， 有诶听 FM， 啊，我知影过去吼，我累积遐侪听友啊，是即个爸爸妈妈吼。较早古式的垃圾哦，啊，拢用蛇的啦，
0: 哦，指尖的，
1: 嘿，指尖的用链的啦，吼，链来链去，啊，有当时啊，若小可叫走，伊链袂转来，啊，我拢甲爸爸妈妈讲吼，啊，你着摕一个铁布吼，做那个打咧，
0: 无，高兄你较简单， 我两个人去加工哦，你摕一个快干个凉台，
1: 啊用快干个凉起来，我那用快干凉起来，我那会使啦。
0: 铁布姜会凉起走，
1: 但是用快干有当时也是讲，你若要听别人的台，可去买另外一台的。无，
0: 你这台收定就好啊，就莫去听别台
1: 啊。其实呐，听阮的时间啊，就会当带来互恁健康甲快乐。
0: 是是是。
1: 啊，这是阮一路行来的初衷啊，本公司啊，由咱集中生物科技好意赞助提供。以自我，阮阁有非常济厂商吼，啊，拢来自全国啊 ，number one 吼，包括甲咱代言的艺人啊，包括甲咱代言的歌星，像乔佑啊，咱的芒果公主，大家呐长时间有听阮的节目，就知影啊，伊嘛非常支持阮的节目，
0: 是
1: 啊，包括较早恁常常咧看的吼，啊，六点半一出。啊，连续剧啊，做亲情卖计较，诶、
0: 嗯，
1: 李罗迄嘛拢啊，会来就咱的节目，迄拢咱的好朋友。
0: 是
1: 啊，长时间受遮侪爸爸妈妈讲真正的吼，啊，人讲一日光一日暗，啊，我安尼不知不觉正式开播，暗时啊嘛已经将近迈向啊三个外月啊啦，
0: 已经要满三个月，
1: 要满三个月啦
0: 吼。
1: 啊，所以讲日子过了非常紧，啊嘛，吼，即个爸爸妈妈对阮有一份的熟悉。啊，我讲恁拢唔免客气。啊，我做日时个暗时的节目吼，啊，我深深有一个发现，暗时的即个长辈时段啊，拢较客气，拢较歹势卡电话。
0: 嘿，是。
1: 啊，我认为讲，安尼咱的距离。啊，会愈来愈远。啊，恁来甲阮当作家己是你的后生，啊，是恁家己的早囝、后生、早囝、孙啊，啊，安尼同款甲阮疼惜，啊，唔免惊甲阮麻烦。想要听什么歌，啊，只要恁交代，啊，阮的电脑啦，吼，啊，甲阮的卡啦，那找有诶，啊，阮一定拢会尽力帮恁完成。过来第二。啊，阮是用着非常诚心的态度吼，啊，有当时啊是因为生意好，无在条唱啦吼，啊无只要恁若有点歌，啊，阮拢一定会甲你唱，
0: 无唔对啦，
1: 系啊，本人唱的，啊，当然阮唱的，啊，阮拢唔是歌星，阮拢是只不过是一个做播音小小的播音员，一个诚心，一个老实的囡仔。啊，真济热情啊！伫遮咧做播音，要来和爸爸妈妈做伙。啊，我是讲恁若甲阮敲电话，啊，互阮的节目会当阁愈闹热、愈精彩。啊，对阮来讲，阮会阁愈济感恩甲感谢。无一定爱买物件，
0: 是
1: 啊，真济电台吼，包括电视台啊，即我千真万确的吼。恁若无甲买偌济物件，啊，袂当点歌。
0: 嗯，
1: 有诶，甚至电台嘛无咧互点歌。
0: 是，
1: 啊，阮点歌是阮上欢喜诶所在。啊，听节目，听电台节目要创啥？足简单诶。第一，要听你爱听诶歌。
0: 对。
1: 啊，第二，主持人含恁咧讲话迄个感觉，啊，大家感觉讲这是一份缘分，伫空中会当结缘。啊！你我无啥见面，就会当啊，牵起友谊的连线啊，这是上好的一个表现啊。所以讲，我希望这个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既然那日哦，恁听这么多年啊，一群啦吼啊，人讲三人成群，三个人就算一群啦
0: 吼、嗯、
1: 啊，全国主持人群。嘛，阮上侪人诶，
0: 嘛就都有影。
1: 三个过一个咧主持一个电台诶节目，啊，那大不了三个就算正侪啊啦。
0: 嘿啦，金榜差不多三个啦。
1: 嘛，足少三个人咧主持诶，吼，一般拢两个一个啊，伫咧主持。啊，你看阮外热情啦吼，啊，讲真正诶，偏偏做电台，每一个人加一个人，就加一个成本。
0: 好，当然。
1: 加一台电台，就加一台，加一条开销。但是，阮无以开销，甲以成本为重，阮拢只是啊，会当讲啊，着长时间来，阮日时的节目啊做遮尼久，啊，电视台啊介绍遮尼侪好产品，啊，互大家食了，啊，酸痛症改善， 啊，即个一寡杂杂滴滴的镜头啊，会当甲恁做改善，这是阮上欢喜的。啊，真济，我嘛接到真济听友的囡仔吼，啊，深头的对阮无了解，
0: 嘿，
1: 啊，讲啊，较早即拢地下电台，
0: 嗯嗯、
1: 啊，我要甲爸爸妈妈讲吼，暂时拢地上电台啦，啊，拢 NCC 立管的。比你去西药房咧买物件较严格，西药房唔是你去，你甲偷买药啊，伊个会卖你啊。
0: 嗯，
1: 哎呀，
0: 甚至足济，伊啰医生会当开药啊吼，你一般人开袂着药啊，有当时药房嘛有咧有会当好开药哩。
3: 偷买药哩
1: 啊，啊，你甲看，阮这电台是特级产品，拢爱经过啊卫福部食药署啊定定的把关，才有法度送到你的手的，互你服用。啊，所以讲，伫遮要再次啊，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你囡仔若有啥物疑问，后壁拢有阮的电话，有阮的住址啊，欢迎恁批评指教。上重点啊，是阮上喜欢的，毋是恁甲阮买物件，是恁会当敲电话起来甲阮互动。
0: 对哦，
1: 嘿啊，啊，阮的电话啊，真好记吼。啊，张妈妈有一个疑问啊，我顶个讲一下吼。我的电话是0800，这固定是免付费的。啊，过来就是097，张妈张姐的妈妈是讲091，那是097，097567877，哈，0800097，098，哈，这做好记的，你甲记起来，
0: 就是97甲98啦，
1: 对对对，
0: 啦097甲098，
1: 是是是，
0: 安尼记其实嘛足好记的啦，
1: 是是是，
0: 系啊，咱爸爸妈妈，你若如果记较袂掉的，有当时，阮若咧报电话时阵，你嘛会当哦去纸甲笔甲写起甲抄起来，啊，你若当然，你若有手机啊，愈简单，你若如果会当用手机甲卡一盖了后，电话就会输入伫你的手机内底。你以后拢是重播就好啊，
1: 是是是，
0: 哦，就真简单啦，免阁记号码啦。
1: 是，吼，哦，啊，恁都甲卡起来，啊，这拢免纳钱的。我曾经捌伫节目顶讲吼，啊。

0: 都再次甲恁欢迎，甲恁邀请。啊，未来阮的团队诶，愈来愈健全。啊，阮的节目会愈来愈多吼，包括后个月咱的电声电台啊，都加一点钟，
1: 为
0: 八点啊，都开始甲恁服务到十点。
1: 是
0: 啊，所以讲直接要欢迎咱所有全国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无啥气嫌，和阿伟、阿发、阿财。啊，家宏客串啦吼！啊，有当时啊，我几乎拢会来较济。啊，欢迎这长辈时代，这爸爸妈妈啊，互阮再一次有一个机会，甲恁服务。日时甲恁服务无到的啊，暗时来甲恁服务啦吼、啊！我今日咧正声一台吼，啊，甲我问讲暗时十二点。干两点我要做无、啊？我讲我搁做咧，我性命也无用。哎呀、啊，
2: 卖啦吼！半暝十一点到两点要上夜。
0: 吼、啊，因为我透早吼
2: 六点才开始啊，
0: 就做节目做到暗时六点。啊，搁爱开会，搁爱研究产品，搁爱管理电视台。暗时搁爱来遮，甲遮长辈时代做伙。啊，包括阿伟、阿财、阿发，拢总共款。
1: 是
0: 啊，你看阮一群这么认真的少年家，啊，拢你家己的后生在打拼，啊，何不常甲阮参考，听阮的节目听看卖，吼、哦、啊，阮的节目千变万化，阮逐工无照行程咧安排，
1: 是
0: 吼、哦，有的人啊有照行程咧安排的，就是讲啊八点甲二十分。就是咧点歌咧开讲咧唱歌，
1: 嗯、
0: 啊八点二十到八点四十，吼，就是咧广告摇啊，啊八点四十到九点，就是固定咧报新闻，啊是咧讲啥物，啊阮无啦吼，阮、
1: 嗯、
0: 是恁随时恁想要敲电话，就会当敲电话，啊阮无咧讲名利，无咧讲宗教，无咧讲政治，啊这是我唯一感觉阮是一个上正派。啊！诶，广播电台啊，希望伫长时间来会当受到即个爸爸妈妈疼惜啊，会当继续互阮的听友愈来愈多啊，这是阮期待甲盼望的啊。所以讲伫遮再次甲全国的长辈时代欢迎啦吼啊！若无小气嫌，要听啥物歌，做恁电话甲敲号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
3: 0800-097-098
2: 啊，即种有即个电话吼，咱啊空中的时代好朋友，恁啊如果有想要听的歌曲，赶快电话甲卡起来，恁啊东港点，阮就东港甲你做安排。啊啦，不过恁啊如果当时的电话较济，也是咱点歌的人较济时阵。会上班嘛吼，甲你延长一工尔啦。
0: 是，
2: 啊嘛是，互咱爸爸妈妈，你希望恁会当听到恁想要听的歌曲，也是讲吼，恁若如果有啥物问题，要来开讲报道，阮嘛拢总真欢迎啦。因为吼，阿伟、家宏、阿发、阿财，都咱亲像咱厝内底是世共款。有当时咱厝内底后生查某囝，阁无亲像阮安尼，逐工陪伴恁两点钟啦。啊，两点钟的时间，其实就是要咱爸爸妈妈，要人轻松愉快。听这部是无负担的，听这部有负担，安尼咱就卖听就好
0: 啊。啊，我拢来自农村吼，啊，口音拢无同。
2: 是
0: 啊，他都啊，阿伟咧讲话吼，啊，伊会慢一工。阿伟，你头都讲啊，这什么一工？
2: 烟尘一工，
1: 烟尘啊，
0: 烟尘一工。我头都香港听到你讲烟尘一工吼。哎呀，我香港想讲你是巴肚咧，
1: 伊拄啊无食，
2: 要煮烟尘。
0: 哎呀，这就是像恁客户人的口音啦，
2: 海口腔。但是咱你嘛海口啊，
0: 无我一定会讲慢一工，我袂讲烟尘一工。啊，阮家己人，较早我家己，我伫家己读册吼。啊，家己市的同学来，我读家己东石，啊，读一个学校叫倒去。嘿啊，读家南家乡哦，嘿啊，进得倒啊，啊，但是我是有毕业的啦吼，啊，因为即马少子化啊，学校嘛无好经营，像阮家己市的同学来，拢讲食，
2: 哦食，
0: 你是食，
1: 你食，
0: 啊，阮甲讲你是鱼，啊，我是食，嘿啊，这是伊是咧讲问吼，
2: 你是像啊，你是像啊，
0: 啊，所以讲这每一个口音拢无同啦吼，像讲千拖。

0: 有的人讲夹，叉夹，
1: 叉夹，
0: 吼，啊，有的人讲塞门，有的人讲地壳，哎呀，这每一个人所讲的所在口音都拢无
1: 同款啦，
0: 哎呀，
1: 啊，拢丢，无虾米唔丢啦，
2: 拢是同款的啦，
0: 是啊，吼、嗯，啊，咱无得了，先来唱一首歌，啊，我今日有一人产品，啊，这真正全国上好的吼，全国之最，最好，啊，这真正。伫我的节目卖甲变变叫吼，啊！恁食到的物件，一世人恁来当食到一届，啊！迄、那个镜头你也无，
1: 嗯，
0: 哎呀、啊，就是放着膀胱无力，啊！今日就是一个嘴巴，啊！咱食啥物物件，啊！我要互恁了解，伫我的节目，啊！日时的福利安心俱乐部，一届咧卖啥变变叫，大概欠会，吼！啊！今日。是因为冬天到啊，
1: 对啊，
0: 啊，过来愈来愈寒冷，啊，寒冷的收缩咱的膀胱吼，啊，这是我要等的，甲爸爸妈妈分享啦吼，啊，无一定爱买物件，啊，但是咱今日啊，这是家己啊，一个阿叔妈爸爸啊所点的啦吼，啊，这首歌叫啥名？
1: 叫做《司机大哥》
0: 哦，来《司机大哥》啦吼，啊由嘉宏来啊唱一个啦吼，现场的啦吼，麦去演吼。

0: 哦，一首真好听的歌叫《司机大哥》。其实哦，司机大哥是非常的辛苦，因为阿伟啊本身哦，这阵做司机嘛，嘛算啦。阿伟啊吼，伫咱中部当初服务咱的听众朋友嘛，服务差不多三四年的时间，逐工拢咧开车送货，一工平均差不多开八点钟至十二点钟。
1: 是
0: 啊、哦，有当时一工安尼开的路程啦，超过500公里。
1: 哦，这安尼真辛苦，
0: 嘛是真辛苦啊！啊，所以吼、哦，我都真了解司机大哥的辛苦伫倒位啦。
1: 啊，其实啊、这首歌勾起我真深的回忆吼。
0: 嗯。
1: 啊，我的丈人啊，自少年就走大卡车
0: 啊，嘿。
1: 啊，伊是一个家庭啊，请三个仔仔一个后生。
0: 嗯。
1: 啊，我丈人是开二六啊。
0: 嗯。
1: 啊，逐工拢跑槟榔吼。啊，人讲走车人是穿满衫啊，咧过日，恁知影啥物叫穿满衫咧过日无？
0: 因为哦，你外口会拄随时拄着意外嘛，
1: 系 啊， 啊，所以讲这叫穿满衫，
0: 对啊，
1: 咧过日随时会发生啥物意外，无人知。
0: 因为开车的人啦，迄一秒钟都袂当时间差，
2: 是啊，
0: 因为咱开车的速度是非常紧，虽然是即气包吧，无唔对，但是你想看卖，迄速度啊紧啦，嘛袂堪要。一万届嘛，未堪要拄到一届
1: 啊！我的丈人自我听伊的历史啦，吼，啊，甲我熟悉伊的时阵，啊，伊事实就是咧走车，
0: 嗯，
1: 啊，因为我的丈人较少年，因为我的太太是大走囝，啊，我是尾囝，啊，所以讲我和阮丈人相差较无遐尼济岁，
0: 差无真济岁，
1: 所以讲伊啊，我要和阮太太做伙的时阵。伊差不多我这个年纪，
0: 哎、呀，
1: 所以讲就是像我今咧创业安尼同款。以后我的仔仔啊，就伊个男朋友啦吼，就会知影讲伊个爸爸就是咧做生物科技公司啊，就是咧做播音员咧经营电视台。啊，我讲司机大哥是安怎这么艰苦啊？第一穿满衫过日，困眠无够。
0: 对。
1: 啊，第二，你看因分两分。啊，一定爱补足大个，足少走车人吼、嗯，啊，无咧补分两分的啦吼，因为迄必须爱动民嘛吼，啊，亲像我家己一个亲姨丈，我讲的这种真人实事哦，啊，我一个亲姨丈差不多45岁，啊，就翘起啊，啥那翘起，肺癌，较早真正大家经济起飞，咧拼经济迄个时阵吼。伊伫中港咧走钢铁，啊，一工上少啉10罐咖啡，啊，上少食差不多，我那含我正共款，差不多5包薰啦。
0: 哦，安尼嘛真惊人咧，
1: 啊，较早薰阁有够高诶，
0: 对对对，
1: 较早薰拢长寿诶，哎呀，迄一包我会记咧22块吼，
0: 迄是两卡啊，
1: 白诶，22块嘛，
0: 啊，顶卡啊20块，
1: 啊，顶诶20块嘛吼。哎呀、啊，所以你咧讲电啊，那像迄个讲黄色的咧，
0: 无伊是黄色的电卡啊，无唔对啊。
1: 哦，是黄色的电卡昏啦，
0: 昏啦，昏啦。
1: 哎、啊，有当时啊，若要讲电能，你爱先讲啥物件？无迄人客有当时爱误会，尤其查甫人对这若较敏感的吼。哎呀、啊，去误会讲当作后伊咧讲黄色的。
0: 嗯。
1: 啊，那时阵伊食遐5包薰，啊，伫我正细汉应该十通岁啊，啊，我姨丈就得肺癌，翘起。爱、啊、的时阵，就是拢啉波兰咖啡。
0: 嗯、
1: 当然，我无甲波兰咖啡中伤哦。这甲卡一翘伊甲波兰咖啡无关的，伊是肺癌翘伊的。
0: 嗯，
1: 啊，因为这就是安怎，你知无？第一，长期无眠；
0: 对，
1: 第二，长期食薰，
0: 薰过食重；
1: 第三，长期咖啡啉伤济。过来，真济做司机人上惊啥物？上惊要放尿找无便所，
0: 哦，这是真正
2: 都艰苦诶。
1: 你敢知我丈人吼，配槟榔食，要卡多先煞咧放尿啦。
0: 嗯，
1: 我讲咱迄多干那伊食诶落尔吼，系啊。我常常甲因讲，讲话袂使有迄个口头禅啦。
0: 是，
1: 但是我即今日我是调岗诶。
0: 嗯，
1: 系啊，这就是因为要表现一个开车诶人。
0: 对，嗯，
1: 系啊，就是、啊开车诶人就是臭干胶诶啦，嗯、啊，逐工拢讲。迄、那个无线对讲机，讲规工规日嘞吼，
0: 因为无聊啊，
1: 啊，这是其中是第二是咧闪警察，嘿啊，你知无？因为小报你知无、嗯？哦，对规劝，
2: 掏钱乌掏钱乌，
1: 对对对，哎呀，掏钱乌为什么啊？红马路啊？
2: 有鬼头前有鬼，
0: 啊无就是头前有人吼，镭射枪迄种
1: 的啦。对对对。啊，所以讲我会丈人，迄个时阵吼，你敢知我看伊咧配槟榔汁用啥物咧配？
2: 用啥物？
1: 用克林奶粉，迄种大罐的
0: 汤啊，
2: 他大汤，
1: 咧配槟榔汁。啊，因为有当时啊，若热咧紧，顺刷伫车顶放热，迄只有够。
0: 对啦。
1: 啊，因为迄一罐吼。拄啊好500cc，
0: 嗯，
1: 啊来，
0: 伊个个算细罐嘞，嘿，即马上大罐2000cc耶，
1: 即马2000，
2: 会使，会使更加久啦，会使更加久
0: 一种诶。
1: 啊，所以讲啊，较早迄比500较大罐，你先讲安尼，我有想着对，莫怪伊会用迄，因为咱人吼，啊，我今日甲恁考验一下啦吼，啊，咱人诶热量啦吼，一般啦，成人啦吼。差不多伫几 CC 的来，我甲阿仔考一下吼。我看恁平常时啊咧上课有认真无啦吼？啊，咱一个人上济欠少，欠到真崩几 CC？
2: 500
1: 啦吼。
2: 是。
1: 300至500，看你的膀胱功能，安尼你讲对一半啦吼。安尼表示你有咧认真啦吼。啊，伫十岁以下啊，伊的热量吼。啊，是偌济？我甲阿发考试一下，这阿伟一定知影吼。
2: 这差不多是130cc 左右尔。哦，
1: 对，安尼恁代表咱的医生啊，甲咱的教授咧，甲恁上课，恁拢有咧听。
2: 啊，因为做严格啊。
1: 是。啊，阮公司要当做播音，一定要有相当的医疗常识啊，才有法度做播音吼。这是阮公司唯一的严格啊，因为你无医疗常识。你要怎麼教爸爸媽媽來顧健康？當時我的丈人就是都用克林奶粉，吼，這克林奶粉不知還有在賣無？我替他拍一
2: 下，還有咧，
1: 我替他拍一下廣告咧，吼，
2: 越來越大罐，
1: 安尼吼，連工來甲收一下廣告費咧，今日甲五秒甲算3000块多，啊，用迄个棒子甲配分兩隻，啊，但是真濟人吼，啊，若無咧補分兩個。啊，有诶嘛无用遐大卡诶，你敢知影走车人10个9个，最后拢带膀胱炎甲膀胱癌。
0: 是
1: 啊，这是我亲身体会诶吼。
0: 因为拢爱禁尿，长时间禁尿啊。
1: 我家己一个阿舅伯啊，啊，伊诶后生伫高雄中溪咧做泌尿科诶啊权威啦吼，啊，即马可能升甲主任嘛，自少年走车。啊！拍拼饲家庭，结果一个膀胱禁尿禁啊，拢歹去啊！家己去予医生，家己予家己个后生看啊！你像即马吼啊，咱老实讲啦吼，除了伊违法，啊无你要予恁后生看诊，你赶快来去挂健保吼，
0: 赶快呐！
1: 是啊，你袂当讲叫恁囝摕药啊，顿后你食，吼，这是违法的吼啊！伊家己去中间予因囝看啊，看甲无信心。啊，迄阿周伯啊，含我啊，个人真亲啊。林刚，我再来讲我含伊个故事吼。啊，伊含我啊，等于亲情啦吼。啊，走车走几世人诶，走甲热湿近65岁。啊，即马去互因囝看，啊，因囝大概去拢开迄种吼啊，迄、那个松弛有无？啊，等于类似肌肉松弛剂，嘿啊！但是伊毋是肌肉松弛剂，伊是咧食互伊迄个恢复括约肌吼，啊，甲咱即个泌尿肌的弹性，互伊会当增加伊的弹性。但是每一摆食啊，食两工啊有效，啊，过来食都无效啊。
0: 是
1: 啊，所以讲伊真怨叹，伊讲饲到一个后生，啊，你泌尿科是专门咧创啥？第一挂包皮。嘿啊，第二看就得发炎，嘿啊，啊，这种的，若要简单安尼讲，若像挂包皮，我无啊多尔吼，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你若干那要看泌尿系统的来找我，妇产科的找我嘛无效啦，但是若泌尿道感染的，膀胱无力的，你归去找家宏，我绝对比医生搁较牛，因为我买啊，我互伊食一项物件，食甲伊讲家宏啊，你确实做电台做生物科技。这10几年无浪费恁四大人甲你栽培，伊互你出来做，你遮尔认真学，莫怪你会当去夹着遮侪药商，摕着遮侪中国老祖先传落来花朵的药册甲药典。今日这个药典啊，伫法国的展览馆 包括世界中国的博物馆啊，这本药册伫内底封锁起来，未使公开啊啦吼。这是等于列入历史。但是当初我有一个朋友，因阿公就是咧做医生，啊，然后有把这个物件留起来。人吼啊，你若膀胱失去弹性啊，常常咧放尿锁袂掉。第一，恁咱做过兵啦吼，
0: 是
1: 啊，班长是咪叫恁提肛？
0: 嗯，
1: 哎呀，提肛就是把尻川夹硬，
2: 是
1: 啊，安尼你就较无容易放尿。啊，过来吼，伊若叫你锁肛，你把迄个锁肛那甲放开，你啊，咱这个泌尿道这个膀胱头这吼。那像一个水钻啊头嘞，那像一条树链嘞，你知无？啊，你就会甲放尿，放尿自然，你就会放尿。
0: 是，
1: 啊，一条树链是咧控制你当时要放尿，控制你当时要收尿。吼，人讲放尿头闪尿尾，啊，要收收袂掉。嘿啊，亲像水钻啊头嘞，树链叫上来，树链叫弹性疲乏，无弹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不是干那这个问题呢？膀胱无力，第二你会带来尿毒症，这是一个非常严重、正重视的问题。因为你会当三天无放屎，你会使一天无放尿
0: 哦。未使，
1: 一天无放尿，
0: 真正未使。
1: 在座各位，我相信唔捌一个一天无放尿的啦。
2: 吼，
1: 那一个一天无放尿，真可能无坐你家。
0: 嗯，
1: 哎呀，那不是咧大医
0: 吼，阿无你种啊，
1: 阿阿那无就脚床边啊。爱排
2: 一包啦，
1: 哈！排一包尿袋啊！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伫台湾西药剂的有占3%，嗯，做迄个总共1/3啦，占33.3%，就是因为拢禁尿，所以讲最后带着尿毒症，因为禁尿，因为膀胱甲药剂拢有甲你钳尿的功能，
0: 无唔对，
1: 吼、哦，爸爸妈妈，所以讲头拄啊。阿仔讲的是正确的哦，你的膀胱弹性好的会当欠到500。啊，我甲你讲，膀胱甲胃同款，你愈甲欠少，你的膀胱会愈来愈大。
0: 对，
2: 是。
1: 啊，愈来愈大，你甲一个程度，你迄个弹性拢无去啊，你著未收缩，莫怪你咧放尿、禁尿，无法度自由控制。过来，啊，就是咱。真侪妈妈女性，我讲到因的伟大，使我感动。为着生产生囝，甲膀胱压迫，下做膀胱下垂症，膀胱下垂啦。啊，膀胱下垂，甲尿道就阁愈来愈近啊嘛。
0: 嗯。
1: 莫怪你小看有尿，你就想要放，紧放两三滴，其他像咧滴鸡汤咧，吼。啊，有诶查甫诶，敢若伫遐徛，徛一步久徛袂出来。啊，最后像古早人就对啊啦吼。有一贴物件，就是落药剂，啊，但是拢无人知影通去用这个物件。啊，我伫含啊康柏士生物科技公司共同研究。啊，我那个时阵吼，老实讲啦吼，啊，这個、算嘛半做产啦。啊，但是唔是阮去做产，是人去甲这个物件摕出来，甲这个药店摕出来，
0: 嘿，甲这药店
1: 来配方啦。的配方卖互阮。啊，内底就是爱啥物，你知无？爱彩色的落药剂，吼，迄种我阿你讲吼，拢无交配过哦。落药剂一副，伊写讲吼，一世人食一副落药剂，绝对袂互你膀胱失禁。过来，阮连啥物都拦落，内底有写，你若带落边，这拢是少年落哦，带落边。做伙来，甲喙齿来，甲炒一人物件，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啊，这是真正这，
0: 这人人个避风啦，避风啦。
1: 对，袂
2: 使讲。
1: 啊，这是真正我袂使讲，炒一种避风，绝对会当收缩你的这个啊，
0: 咱的膀胱，
1: 迄个膀胱你的迄个括约肌，吼，这个尿道肌，就是要让你释放自由，你想要放就放，你想要欠就欠。过来，爸爸妈妈，你唔好常常要禁尿，要禁尿会带着尿道炎，尿道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炎？带着膀胱炎， 膀胱炎最后你会带着什么？你会带着膀胱炎。因为我跟你讲，爸爸妈妈，我伫这段时间开我三房，我敢大声讲话，我伫全国上少乎20个人以上啦吼。因为有卡食好诶，无来卡甲咱讲诶，太济咧。
0: 是，
1: 但是我敢若有接到电话有20通以上，讲伊敢若食咱诶三房，食膀胱炎食较好去。当然，我会甲分享这段时间的过程，你是安怎有法度带着这个膀胱炎？少年拢禁着，十个九个是司机。我的朋友啊，人讲做啥物人，做啥物款行业，就交啥物款朋友嘛。我的丈人较早是做司机，阿尾啊才改道咧卖菜，吼卖各类菜。嘿啊，我讲的这种千真万确。
0: 但是卖各类菜嘛是长时间拢爱开车啊。嘿啊，嘛是照正常爱开车。
1: 但是阮丈人吼，事实一禁就禁袂掉。
0: 嗯
1: 啊，尾啊嘛，因为和我伫这项物件短短时间三工内，改要实践，改解决。所以讲，这支物件我个叫做一二三，它做水坝。嘿啊，啊一内底啊，就是有咱六新一队少年咯、哦。
0: 嗯，
1: 啊，今年要出碟，我阿你讲啊吼。啊，正是2023啦吼，免阁超过五年，爸爸妈妈，六旬你永远食袂着啊。
0: 对。
1: 啊，纽西兰已经禁止出口，啊，已经命令拢落来啊吼，免阁五年啦吼。啊，六边一户，咱拢食几户的哦，食到倒位你敢知？阮一组产品起来，就是为一户六旬，甲六边，然后甲六尾。安尼拄啊算一套，
0: 拄啊规套
1: 诶，吓啊吼！啊，有诶人讲规划，像人咧讲咱诶生理安尼啦吼。
0: 嗯，是
1: 生理你听有啦？
0: 知啦，拢嘛知，查甫人拢嘛知啊，虾米叫生理？
1: 毋是咧拜拜诶呢？咧拜拜诶嘛叫生理，啊，咱查甫人即种诶即嘛叫生理啦。
0: 是，
1: 所以讲食一副生理，啊，内底就是重要诶，就是即个六心啦吼。你来当食着六心、六边、六尾巴，加上。生物科技一项物件，合作设立康全世界，什么人总代理？阮公司总代理，吼、哦！啊，阮则含康百氏药厂做伙联合开发，来开发一支合作水吧。啊，一二三，爸爸妈妈，你若有放尿、放尿，要放放无放无尿、放尿臭尿破烟味，我来甲你讲啊，请水井的。吼、哦，我就讲放无尿的，啊，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过来。啊，我请教三位一个问题吼、
3: 哦。是是。
1: 啊，一天放尿几遍算正常？包括你睏哦。
3: 八遍。
1: 哦，安尼对，有一个药对就好啊啦吼。因为我惊恁两个药唔对漏开。哎呀、啊，啊，一天你若超过八遍就对啊，你放尿代表无正常。一天大便几遍算正常？
0: 一届至两届拢算正常。
1: 一届来，阿威你掉一半吼、嗯，一届无正常，大便一定爱两届以上才有正常。
0: 是，
1: 因为你甲想，你一天食三顿，你大便一届绝对大袂清气。
0: 嗯，
1: 系啊。伫医学上啦吼，医学论文是两届以上算正常。
0: 是，
1: 吼啊，放尿八便算正常。爸爸妈妈，有诶，你敢若一暝都毋拉起来八便啊？卖讲你一天八便啦、啊，啊，我甲你讲。你身躯的一个汗味，包括你腰子，常常感觉水肿，常常你会感觉讲啊，生理尿尿，想要放尿，尿无线肿大，这拢会引起到你膀胱放尿失禁的问题。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尤其女性朋友，我甲你讲，恁的尿道上底啦，唱歌、砍卡扫、喘尿啦。小安一个朋友，啊、然后你是有咧听我的节目就知影吼，伊一个朋友为澳洲回来，啊，伊带伊去 KTV 唱歌，嘿啊，伊唱第一条，因同事讲要走啊，伊讲啥呐啦，是唱了安那无欢喜呢啦，
0: 唱第一首了就要走啊，
1: 我伊怎作歹势甲讲吼，我头拄唱歌唱了伤大力，喘一点啊就出来，
0: 来互打面，
1: 对，啊，所以讲，伫这个问题吼。我刚刚拄到膀胱的问题，尿失禁的问题，我相信哦，爸爸妈妈带来愈作些困扰，包括又过来寒人要到啊，就对啦吼。寒人若到， 你啉水量少，但是你的排尿量会变多，因为我甲你讲，寒意会带来你的尿意。你若愈寒，你就愈想要放尿。
0: 是
1: 啊，结果变放一出啦。
0: 嗯，
1: 吼、哦、啊，我就讲啊，咱唔好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淡内裤底。爸爸妈妈，规身躯家己所有，各位器官拢整理甲清清楚楚，各位器官拢医甲好好，身躯穿衫穿甲啪哩啪哩，但是永远裤底拢淡淡，恰恰放尿。休休咧，拢休袂大，是安怎？因为你无够力通放尿，你无括约肌通甲你出来，你膀胱即个力要甲你塞出来，塞袂出来。
0: 嗯，
1: 啊，即个啥？你的括约肌甲你的泌尿肌萎缩，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括约肌就是专门咧收缩你放尿的收缩门。今日我这个嘴巴，一二三。六幺七一副加上设立康，内用生物科技的萃取方式。爸爸妈妈，你若如果有放尿，一暝起来八遍的就对啊啦。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我要让你减一半。如果也无，你把物件寄倒来还我。过来，无大劲，你搁减卡，甲干交两句啊。讲家宏，你这个囡仔讲话无老实。但是你若有一暝八九遍，爸爸妈妈。等下你爱大量甲食，一顿三粒三粒甲食，食三天，我就讲啊，一二三啦。这个产品全国阮哦千五间的中药诊所有卖，但是号名号无同，因为嘴巴是阮公司的专利，阮是咧销售世界各国有需要的人。所以讲今日啊、我甲头家争取啦吼。头家讲，你逐工都拢来咧，甲我出难题。
0: 嘿，
1: 吼！啊，我讲今日为着这爸爸妈妈，过来赶人啊，一暝要到天光无？
0: 当然爱啊！
1: 恁若一暝要到天光，电话先甲抄起来，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啊，我讲要哪一暝到天光，食水吧，一二三，一工、两工、三工，大声笑，吼！啊，大声讲话。吼、哦，唱歌、拍卡唱、砍卡扫，都踹着，惊车车惊到民宿的门卡口挡袂掉。有当时啊，干那落眠床卡都踹着啊，啊一工干唔多，干那洗内裤洗十外呢。哎呀、啊，啊迄是即马有洗衫机，
0: 搁
1: 有脱水机。
0: 对。
1: 啊，若像较早年代多啊，免穿内裤。
0: 嗯。
1: 哎呀、啊，你多开工用用，多伫遐放着得啊。吼、哦，啊今日。咱有遮好个物件，加防用信如保证。我要共摕即个物件出来卖，今日费尽心思啊。讲一句较歹听咧，今日拄啊，敢若无做产尔，无当去仓库吼，甲头家用拼
0: 个。
1: 哎呀、啊，因为讲起来，加防伫公司嘛有担任正重要个职务啦吼。啊，我伫公司嘛非常啊，讲话有分量，但是嘛较输头家啦。因为人毕竟伊是一个经营者。
0: 对、哦。
1: 啊，今日。我要甲长辈时代讲吼，啊，今日我早来一两百盒吼，啊，我今日要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今日恁只要若买会着，你毋免搁伫遐烦恼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无，毋放紧紧，轻轻放伫内裤底啦吼。啊，但是今日我会当优惠的，我尽量甲恁优惠啊，因为陆新陆边啊，即马进口。拢起价，
0: 非常的珍贵啊！
1: 六新贵妇的哦，吼、嗯哦，你捌听过六幺子无？你捌食过才好无？是安怎人做过来爱用幺子？
0: 是，
1: 来啊，点迄个大中，
0: 吼，
1: 来、哦、食骨头酸疼。
0: 对对，
1: 哎呀，幺子有带动你所有只个神经线，啊，咱放尿有卡到神经的问题，所以讲爸爸妈妈六幺子就对啊啦，吼、哦。啊！你只要一世人啊，食一副，你唔免烦恼你的膀胱失禁。我一个亲戚就对啊啦吼，中风。我这亲戚我唔知道要甲讲无吼。啊，讲实在啊，这含我有够亲的吼。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啊，然后放尿失禁。我吼，逐工食这个水吧，本来拢包尿珠啊。吃多久没包？一礼拜。
0: 一礼拜就免包啊。
1: 系啊，
0: 嗯，
1: 啊，已经包着主要包偌久啊？你敢知啊？喂，
0: 哎，超过包包偌久？
1: 已经中风中十年啊！
0: 我等于已经包十年了，主
1: 啊
0: 呢？
1: 系啊，哇！啊，我到底一礼拜的时间内底，何怪阿姑无包着主啊？啊，今日中辈时代体谅我一个啦，吼！但是我犹原甲恁用上优惠的啊的介绍，今日一克啊。1600块，
0: 是
1: 啊，两克啊，3200啦，
0: 对，吼、
1: 哦，这30粒的，
0: 嗯，
1: 吼、哦、啊，两克啊，卖恁3000块，啊，我是讲安尼啦，吼、哦，啊，甲既然来，就是要让爸爸大家食这个膀胱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连要出去佚佗都唔敢唔能出去，尤其即马暗时常常来看啊，淡淡的去挂着，
0: 对啊，
1: 哎呀，吼、嗯哦，啊，暗时要爬起来放着。啊，嘛歹困眠，啊，困眠也袂好，就引起你脑神经衰弱，啊，你就规工精神无好，脾气无好，吼、哦，这拢会地疏着真济原因啦。
0: 这种小关联的问题啦。
1: 啊，所以讲今日两克啊，啊，3200，啊，我上200块，
0: 是
1: 算恁3000块，啊，后位甲送一来，好不？
0: 好啊，无问题。
1: 系啊，这应该爱。
0: 对啦，一定爱啦。
1: 啊，阿发甲送一来。
2: 好啊。
1: 吼、哦、啊。阿仔送一啦，
2: 好，无问题。
1: 安、哦、尼就买两盒，送三盒，阿家宏是安尼啦吼。输人唔输阵，我同款送一盒。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要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暗时一暝起来，七八遍的就对啊。一二三，三工，若无甲你解决就对啊。家宏，这个空棒怎互你拆开？吼、哦，食膀胱无力的，食抗 A G 无力的，食膀胱下坠的，爸爸妈妈恁才辛苦的。电话甲靠通，0800-097-098，吼、哦，放着头，闪着尾，这内底甲设立空，你若有尿雾线啊，肥大尿雾线肿大的，赶紧甲食。设立空是美国咧开哦，尿雾线诶，患者食的啊。就是设立康，南伫咱中国药店内底的六药剂甲六边一副做伙来共同生产的。啊，今日3000块，买两盒3000就算3000，买两盒送四盒，总共200盒尔。我今日住伫仓库，啊，他住我甲阮的迄个仓管领200盒出来，3000块。买两盒送四盒。
0: 喂，你好。
1: 两盒三千来，喂你好。喂。
3: 我买一组，买一组。
1: 来，就买一组哈。
0: 来，
1: 电来
0: 给你
1: 来
0: 哈。
1: 来，电来给
0: 你。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2: 妈。
1: 来，你要买水吧哈。好，来，电来给你哈。啊，爸爸妈妈。
0: 来，你等我一下。
1: 放着头，闪着尾，常常放一挂蛋来裤底，要紧，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哈，啊，我就讲啊，带人出去游览，干那徛底啊，放着放一波久，放未出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好你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烧热就要烧热。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袂讲啊，少年转过去放着滴着别人滴着鞋，搁滴着别人的鞋啦。啊，尤其这妈妈唔敢去人遐坐，惊共闪着的，惊你电话甲靠通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
2: 来，你好。
3: 哎，
2: 水爸
3: 帮我
2: 写
3: 一
2: 组
3: 啊。
1: 来，电话给你
0: 好，
1: 来
0: 来
1: 啊，
2: 来
1: 回
2: 好。
1: 来要嘴巴哦，来电话加咧
0: 吼，
1: 啊，长辈时代拢新听友咧，吼，啊，我著甲恁讲啊，今日这嘴巴够好用的啊，爸爸妈妈，六药剂，这拢少年乐在色的哈、啊，这拢无交配过，六药剂一副六边一条，啊，做伙来做出来，加上美国的生物科技，设立康中西合并，共同开发，只要你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爸爸妈妈，冬天要到啊，咱来暗时一暝哦，一醒到天光啦，唔通一暝暗时起来放尿放四五遍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甲靠互通，未交尿，未放尿，安尼你甲想，咱会好困。啊，尿雾线啦，肿大个，医生叫你要靠咧万只去咧哈，先食咱的啊水吧，我保证你的尿雾线肿大。三天内底消去，因为这支产品啊做一二三，第一天吃，第二天吃，第三天吃，特别让你改善这个问题。 放着头闪着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电话甲卡号通0800-097-098。啊，今日开你3000块，中辈时代爸爸妈妈改善你放尿的问题，你唔免一暝暗时含恁某小妹妹啊阿妈哈，啊你嘛唔免烦恼讲你身躯常常会臭尿破咸味。啊，我甲你讲，你当咧食咧放尿的时阵，你会放尿会较咸，会较臭。色会较重，
0: 这种正常的
1: 吼。这就是咧，甲你代谢，你所有你膀胱过去累积个毒素。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恁家己爱知影吼。所以讲，直接啊，我要甲全国个长辈时代报告，这个水牌你今日若买无，这世人你无得买啊！电话0800-097-098，一罐1600块，2罐3000二，买2罐送4罐，6罐3000块，会当改善你放尿膀胱个问题。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放着少年转过去，食老这个地着的，啊请请啊放着头闪着尾，请请带一寡淡内裤底，逐工咧换内裤的啦，吼、哦、2-3点钟就咧换内裤的，啊唔敢去人遐坐，足坐只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尤其妈妈恁的辛苦，少年有辛苦，啊然后得着膀胱，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因为恁的膀胱收缩。变歹啊，膀胱变细啊，欠尿变少啊，啊，咱就爱食这個，互咱的膀胱恢复弹性，恢复你少年的膀胱。电话0800-097-098啦吼，长辈时代电话甲靠通，啊，咱今日就这个优惠啦吼，
0: 对，
1: 啊，200电话真济吼，啊，恁赶紧甲卡，赶紧甲写，啊，我甲时间交通电台工商插播啦吼，写无的200。我都无负责啊啦吼，
0: 是，
1: 而且啊来信雄大哥，来来你好，来信雄大哥，
4: 哎，
1: 来你好，
4: 我
1: 要水吧吼，好来电话
0: 过来吼，
1: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赶紧卡哈，电话0800-097-098，无爱放尿头，无爱闪尿尾，无爱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无爱常常带一点啊淡内裤底，拍卡像啊带尿，大声讲话啊带尿的。电话观音卡0800-097-098以上来
0: 电台工商哦，好，大家我等来。

0: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
2: 哎！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2: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 哦，最爱老公了。
2: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4: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5: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6: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5: 伊达萨伯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6: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7: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8: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才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家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9: 快乐大台北89.3。
10: 现在时间23点整。

0: 啊，来维六，
1: 哇，咱无好接伊啦哈！啊，来感谢咱所有空中时代，咱的好朋友哦，继续收听《互你安心俱乐部》的节目，独家听一点钟诶，嘛感谢咱欢迎广播电台，感谢咱金台湾广播电台。啊，今麦礼拜咱的新朋友，有咱电声广播电台好朋友，以及咱中部广播电台，甲咱。这个南都广播电台好朋友，隆重甲您欢迎，隆重甲您邀请啦哈！来啊，全国免打钱的电话：0800-098-098-008-009-097-098。
0: 啊，现场比咧挂香较闹热啦
1: 哈！
0: 啊，今日。带来咱电声甲中部南都带打入来吼，啊，我今日带来一支水吧，啊，专门咧食咱的膀胱无力的吼，放着头闪着尾，啊，我都有讲我的丈人较早咧走车吼，啊，拢伫车顶咧放着用的克林奶粉的干呐，啊，走啊到尾啊膀胱拢湿紧，啊，我家己的亲母姑啊中风十年，包尿珠啊包十冬，我好食这支水吧。啊，食甲已经无咧包石珠啊！啊，这个水坝内底啊，富含着啥物上重要的？我相信真侪听友、真侪爸爸妈妈恁第二段才入来，我简单甲恁介绍，我无物件通买咧吼。
1: 是
0: 啊，伊内底甲你用着纽西兰上好的绿油脂，啊，伫中国的药店内底啊，即伫法国的博物馆、甲中国的博物馆内底，即本药店的册阁有吼。啊，即贴处方就对啊啦吼！你若食会到一世人，你免烦恼，你膀胱会无力，唔免伫遐咧放尿头、闪尿尾，要放紧紧，唔放放无来。喂，你好，来张大姐。
2: 喂。
0: 嘿，来你好。
2: 嘿，结束是咁，会使咩？
0: 啊，妈妈，这是药变是素吼，啊，这足好用的，你家食啊。
2: 你硬是讲结束是会使咩无？
0: 结束是会使咩？但是看你要食无啊？系啊。
2: 当食无咧，唔。
0: 这会使啦。
2: 啊，
0: 这会使啦，
2: 会使
0: 咧，嘿啦嘿啦，这你家食啦，食食咧，唔只系膀胱有力，嘿啊，来电咧家咧吼，来电咧家咧吼，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我简单甲你介绍一下，啊，今日这个药方全世界你找无的吼，你嘛捌听过人咧卖绿药剂，啊，这拢是少年绿在色的哦，在色绿啊，一副绿药剂，一副绿边，甲绿尾。安尼多一副啦吼，
1: 一副
0: 行李落来，我讲药店内底有写，一世人食一副绿药剂，你袂膀胱失禁，你袂膀胱无力，你袂带着药剂病，爸爸妈妈，今日就对啊，咱这个含美国瑟利康公司一支处方，查甫人食叶罗线，查某人食膀胱无力，查甫食膀胱无力，放尿头闪尿尾。一二三，三工要你解决。第一工、第二工甲食，第三工甲食。暗时一暝啦，起来八九遍的。爸爸妈妈，我保证你三工剩一半。吼、哦，啊你倒那请请，大声笑，大声讲话，拍卡唱都喘着。有诶，惊到便所口禁未调。我阿你讲，尤其你家己身躯感觉尿味正重诶，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一个机会尔。今日你若买着，我头拄炸200啊，写了了。
1: 对啊，
0: 吼、哦，我无甲你骗诶。
1: 是
0: 啊，今日就对啊。我最后啦吼，我讲我今日头拄啊，恁第一段啊，长辈时段有听到诶。我今日哪像咧做菜咧？我今日搁甲公司搁等来甲争取200啊，爸爸妈妈，今日一克啊1600，两克啊3200啦吼。
1: 对对对。
0: 头拄啊，阮又为3000。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来阿伟，
1: 是，
0: 赶快给他送一
1: 下，赶快阿伟也搁送一下，
0: 系啊，3000，
1: 是，
0: 阿发送啦吼，
3: 好啦，
0: 阿仔嘛送阿仔，我代替伊讲，阿仔出你咧斗听电话，
1: 對
0: 电话拢满线啦吼，加号码送一下，买两盒送四盒，2500，长辈时代，
3: 啊，
1: 你是度假费
3: 3000啦，
1: 3000不是2500啦，
3: 3000啦，
0: 3000，
1: 嘿啦，
0: 我这不是讲3000吗？
1: 无，你讲2500呢？
3: 3000啦，
1: 嘿啦嘿啦，
0: 阿刚讲，
3: 但系全部拢红咩？
0: 阿头
1: 头，
0: 阿你袂要紧啦，
1: 头家讲3000啊呢，
0: 头多买3000啊，今拢甲改2500啦，长辈时代，2500买两盒送四盒，电话空白空空。 空九七空九八来回了，来回了，要举办哦。来别碰，别接碰，讲无来的啦。来电话，
1: 来电话哈。
0: 来喂你，
1: 来喂，
0: 来喂你，
1: 张大姐。
0: 来举办哦。
2: 喂，
0: 阿
2: 弟，哎，
0: 来，我再来电话
1: 了哈。
0: 来，来喂，来你，要举办哦。来喂你，
4: 喂，
1: 喂你好，大哥你好。
0: 彭公爷啊，哎，来电话加恁啊。啊，这话唔对，这叫偷鸡摸食。
1: 来啦，咱
0: 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啊，我进我两千五。
3: 我卖晒啦，
0: 不要紧啦，买落就买落啊。他拄啊三千个拢甲改单，改两千五，所有迄五百拢加红接收啦。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接彭公无咱啦，无后扛棒拐起啊。来喂了，来了，要举办吼。
1: 来电来叫你啊！吼，今麦是拿两千五吼，为你
0: 两千五来，为你本来三千啊，画一个唔对，来要举办来电来叫你啊！
1: 来电来叫吼，
0: 今麦是带爸爸妈妈，啊，这要叫你膀胱有力，你叫三顿加吃哈，你若真正一暝起来七八遍、八九遍的，爸爸妈妈当头前啊食较重的，我既然介绍本来他拄啊顶点钟卖三千，这点钟我唔对卖两千五，照片照镜，装家己啦。干单啦，输赢啦，两千五买两盒，送四盒，
1: 互恁开两千五尔吼，
0: 改变你膀胱的一生啊！来位了，
5: 我要买一组，
0: 来要举办吼，啊，来东门市的爸爸妈妈，电话恁赶紧甲敲互通，啊，今日甲既然安尼啦，要互恁食一个长筋啦吼，两百盒，来东门市的，两小组，十二盒。
1: 对
0: 五千块啦，本来爱六千的，我头拄啊刚卖三千，正常我两千五。
1: 是
0: 照片照镜，管道服输啦吼，来维了，
1: 来维
0: 了，来了，爱大姐，嘿，来了，
1: 你别去嘴巴哈，
0: 嘿，来来来
1: 来来哈，
0: 来维了，来嘴巴呢，来了，别嘴巴哈，
4: 哎，
0: 来等你家咧，
1: 后来等你
0: 家。啊，大组的就对啦啦吼，两小组十二盒，加红个加上三盒。十五啊，五千啊！来东北时代，来卢阿根，阿根大哥，嘿，来你又要举办吼？来电话加你啊！大组的我加上三啊，阿伟斗上一啦哈，
1: 好无问题啦
0: 吼！啊，佫叫因斗上一啦，无我这已经发唔对，已经了五百以上吼，他拄啊卖三千的，啊，进剩卖两千五，本来卖两盒，佮四盒第一点钟。他都还两百啊，拢甲改过啦。
1: 度假
0: 三千个拢甲改两千块，不要紧。
1: 度假有点讲好朋友，度假三千个，今麦拢总是优惠两千五。你度假订三千个，你收到介绍就是买两盒送四盒，和咱爸爸妈妈开两千五就好。啊、这五百块是家宏吸收的，因为今仔日发唔对啊。今仔日吼，阮党诶原本是坚持讲要三千块，啊，今仔日交发唔对啊，发唔对就要紧，即五百是交行吸收，啊，即摆阮党诶吼已经卡咧，已经卡吼，你甲干个，你甲交骂啦吼，因为吼讲唔对，讲唔对，咱查甫人讲话算话，咱难唔对，咱讲唔对，要紧咱承担啦吼，为你好，
0: 好来，
5: 诶，我要改大
0: 桌诶，要改大桌诶，来红诶啦吼，
1: 后来你等会
0: 家啦吼，今日都已经发唔对伊啊，啊，即六幺七吼。一世人你会当食一副六药剂，蓝色利康，爸爸妈妈，你若有查甫人有尿无线肿大，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的。查某人大声笑，啊，大声讲话，砍卡扫，着踹尿的。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的，我保证要让你剩一遍至两遍啊。来为了来，要嘴巴吼。
4: 拄只我听
0: 着
4: 你讲大
0: 组，
4: 我要改大
0: 组。来来，要改大
1: 组，
0: 电话行咧咯。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啊，恁电话家己好啊，八。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一世人我都甲你讲啊吼，这花德的药店吼，花德就是较早咱所有人讲花德在世，花德是较早中国上传统上老的医生啦，伊研究到这副啊老的药剂，就是专门咧设立膀胱，设立这个啊膀胱头吼，这个树龄头就对啦，啊甲你。随时，互你要放，锁放自由啦吼。话要放就要放，话要禁就要禁。暗时过来，冬天到啦，咱唔通一暝，搁要起来七八遍、八九遍。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安尼你的人生会无快乐。人生若睏眠无好，大脑就歹。来为了，嘿。
5: 我要
0: 一组
5: 大组的
0: 嘴巴，来等你讲
1: 咧哈。
0: 哦，这大家听到介绍，我唔对，拢会晓要爱大组的。长辈是大爸爸妈妈。 啊，今日最后这个机会啦，哈，200啊写完，啊，我着头拄啊3000共卖了，唔对，卖位2500头家已经卡来念一停去啊，啊，袂要紧，为着这个爸爸妈妈一组500我开啦，哈，啊，但是恁爱知影。家宏的用心，我就是要让包姐爸爸妈妈要放放无，唔放紧紧，恰恰放一寡蛋啊，内裤底恰恰内裤拢淡淡，吼、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这食膀胱、食猎户山做有效的啊，来
1: 喂你好。
5: 我
1: 要
5: 来
1: 大做。
0: 我家己的母姑中风吼，10年本来咧包药煮啊，即嘛无包来。
1: 喂，徐大哥你好，
0: 来你好，来水爸电话起来吼，来电话起来，来喂你好，来起个。
5: 欸，我要
0: 水饱一组。要水饱，水饱你有买过无？
5: 有啊。
0: 哦，你即届互你赚着，即届互你赚着啊！恁翁食这食了有赚无？
5: 伊就改善足济啊，无伊按迄正常按哦，迄要困啊，迄滴要放尿。
0: 哎，拄啊，规暝拢免困，尤其即卖来个寒人啊吼。
5: 吵死！
0: 哎呀，
1: 对，要吵死！
0: 啊，即卖
3: 袂啊啦，袂分开，
0: 即卖袂啊啦吼。
5: 袂啊啦，阿姨，我做保养啊。
0: 好好，啊保养食，保养早暗两粒就好啊哈。嘿啊，好，好来电话叫你
1: 吼。
0: 啊，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吼，甲既然啊，我讲伊这有设立康啦吼，啊内底设立康就是咧食你猎户线，这美国的专门用药吼，美国 FDA 认证的专门用药，咧食你猎户线增大、猎户线肥大，你唔免去抠，唔免去开刀啦哈。来喂了，来水源兄，
4: 哎、欸、来了，
0: 来你该大做来等你个了，
1: 哎呀，
0: 来喂了，
1: 来，
5: 喂
1: 你好，
5: 你
1: 讲
5: 我
1: 一做
5: 大
0: 做
5: 来，
0: 来要大做，妈妈要大做哈，
5: 哎、
0: 喔，水爸哈，啊你暗时那放尿较高尿嘞，一工甲食三遍，食三工就好啊。哦，
5: 对，我好无刚才你搞球啊，无我呢。是
1: 用
5: 阿妈
1: 咧
5: 困，拢起来6-7次
1: 啦。哦，6-7次，安尼算足济届
0: 咧。啊，你正常有买过呢？
5: 对啦，都6-7次啦。哦。啊，即马安尼，若要困，就烦恼啊啦。
0: 好，有买过啊？就啊。
5: 报案
0: 拄
5: 你甲我报案，互我记着，即马来咧食，咧迄落食了咧放着足顺心的哦。
0: 啊，有买过就对啊。
5: 是
0: 用
5: 阿妈拢1-2次。
0: 好，甲你恭喜，甲你恭喜，来恭喜
1: 哦。
0: 好，好，等来等来等来哈，来为了来分家。
6: 嘿，
0: 妈妈，来
6: 我
0: 要煮饭哈。
6: 我家里装潢啊，开始在吃蘑菇缸了。
0: 哎，安娜，啊，
6: 今麦给你点，你看看。
1: 你别，
0: 你上班啊？蘑菇缸啦，
6: 煮饭啦，
1: 你别点煮饭，
0: 你
1: 讲
0: 要给装潢啦，装潢吃了好不？
6: 装潢啊，吃2-3天尔，开
0: 始。吃2-3天，哎，吃2-3天，那个很好用哦，要记得吃哈。
1: 每天吃哦，
0: 来点那个来哈。
6: 哎，这样。

0: 这一点无为了咱爸爸啦吼。
1: 今日咱用一个特大招的，
0: 是
1: 吼，啊，都卖完就准都刷哦。今日无加阿叔，无加周叔啊啦吼，用一个特大招的30万，1万块，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两大组拄啊1万块，30万，啊，恁奖送两啊，
0: 是
1: 吼，啊，恁甲我倒出一个，啊，同款，本来500。弄我了啦吼！电话0800-097-098，大组的36个，1万块都给你吃一个了定，让你吃不免阁扯尿，吃不免阁放无尿。长辈时代，所有膀胱的问题，让你吃袂膀胱癌，袂膀胱阁发炎来话了。
2: 哦，我
0: 听
2: 你
0: 讲，
2: 我要一
0: 组上
2: 大组的。
0: 哦，你要
1: 上
0: 大
1: 组
0: 的？
1: 哎呀，有买过无？无买过，买小组的就好。
2: 我之前阿家宏买吼，真够够好。
1: 啊，我都家宏，系啊。
2: 哦，我就是甲你买，感谢你啊。
1: 哎。
2: 我刚才你安尼叫我一名，无我安尼也想着要困吼，边个暗要困，都也要惊死。
1: 哦，我刚才挂者听友，刚才讲暗时看到眠床就会惊啦，因为倒咧困未起啦。啊，其实伊毋是失眠，伊是因为高烧，系啊。
2: 哎，啊，都有时要眠，你都要搁教你，你紧来，搁赶紧起来，啊，就规暝拢伫遐爬来爬去安尼。
1: 好，安尼来。
2: 我本来是暝起来坐6、7届安尼，即嘛有时，下当唔免起来，啊，上济嘛，拢一届两届尔。
1: 赞，甲你恭喜哈！只有会
0: 当甲你讲恭喜。
2: 我要
0: 上
2: 大
0: 桌，
2: 我拢常常咧爬无
1: 回。好，啊，搁今日搁捡到熟，啊，即届卖完无啊啦哈！即六幺子就六幺子无只好起一副。一只鹿啊，只一副鹿腰子尔，这个少年鹿在世的鹿啊，搁挂鹿鞭，挂鹿尾，吓啊，吼！
2: 啊，你阮头下讲啊，你讲啊，无爱搁加买一座无？你讲搁买无？你搞起两座大座。
1: 好，来，不要紧，不要紧，来，你都今日笑对的拢好啦，
0: 来，等我一下，吓，
1: 啊，搁南设立康吼，用生物科技的方式萃取的吼，正纽西兰的。啊，我你讲啊，爸爸妈妈，今日你买一座四座的。2500块，干那买一副鹿腰子都够打啦。
0: 是，
1: 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今日我就讲啊，要治好你膀胱的镜头，治好你尿无线，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我就讲啊，暗时8、9遍要起来改1、2遍的，干那翁阿某为着放尿失和的离婚的有够济啦。啊，我讲啊，咱今日这内底水吧，难得上珍贵的纽西兰的鹿腰子，甲鹿鞭，吼、哦！啊，然后甲鹿尾溜做伙来含一项中药来淋，我袂使甲恁讲啦，吼、哦！啊，这人的商业机密，啊，这嘛药店内底流传几啊千年的历史啊。较早的人膀胱无力，就是靠食鹿腰子，啊，一世人恁来当食一副鹿腰子就对啊，会当食少年鹿，无交配过的才有效哦。吼、哦，啊，搁南色利康啦，来为了，
3: 来。先搞者，你讲你食的食物现在是，你是什么成分啊？
1: 色利康。
3: 色利康是
1: 美国一种指定咧食尿壶线的一种生物科技的物件，系啊，天然的啦。来，
3: 嘿嘿，
1: 哈，
0: 嘿，来你等那个，伊是专利的蛋白生态啦，伊是一个专利蛋白生态吼，
1: 来
0: 等
1: 那
0: 个哈，
1: 哎，来喂，来喂，民主大姐，
4: 喂，
1: 哎，来你。
4: 我要一
1: 组四组，来一组四组，等下个咧吼，
0: 把
1: 四组拢袂要紧买，着就赚会着啦。啊买着，我你讲妈妈、爸爸，唔免大声笑啊，喘尿、砍卡哨啊，喘尿，请请要放放无，唔敢紧紧，啊请请放一寡淡内裤底，大不管是内裤都淡淡，暗时一暝起来爬到便惊到便所，干那要金金到便所无材料金啦，有诶干那路面床脚就放落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尤其咱遮有咧走大车，有咧禁尿的长辈时代爸爸妈妈，我讲吼，我家己的大姊咧卖衫，甲真侪咧做夜市啊的朋友啦，吼，长辈时代，因拢干那为着做生意，因为去离便所拢做远的，
0: 是，
1: 有当时暗时规暝落来8、9点钟，拢总无放尿呢，为着要赚两仙啊钱，禁甲膀胱拢歹去，最后就是拢靠咱这个嘴巴食好嘅吼。啊，我就讲啊，咱一个阿舅伯啊，较早家己嘛咧走车，伊个后生泌尿科个，较开西药互伊食，都食袂长紧啦，食两工啊，都袂搞尿，啊若无食，搞尿就过来。长辈时代，食咱个水吧，食长紧个啊，食互你以后袂阁再行。1、2、3，3天，即支也做1、2、3水吧。3天改善你的放尿头、闪尿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吼、哦，啊半暝八到。

0: 我变剩一两遍的，我就甲你讲啊，食到互你的苦时啊，食到互你的懊恼。尤其查甫人了，无线内底有色利康，色利康是美国 FDA 认证的啊，一个蛋白生态，就是专门咧食尿无线的。中北时段，电话0800-097-098啦吼。啊，今日呐经济引进的，你要做一个甲食好长颈的，买特大组的啊。就大组的买30盒，佮送你6盒10000元，
1: 30盒总共10000元吼。喂，你好，
0: 喂，你好，
2: 你好，我要爱特大
1: 组的。杨妈妈，你捌食过吗？无，你爱特大组的。
2: 我买予阮爸爸食啊。
0: 哦，买予阮爸爸食。
1: 好啊，好啊。啊，
2: 阮爸爸吼，下暗要变数，一暝拢起来4-5遍啦。
0: 哦，迄四五遍拢超过啊。
2: 系啊，啊伊啊，阮家吼，迄变数佫足远足远的，啊佫爱迄。爱吹风，
0: 嗯，
2: 啊，哦、老伙仔人即马，
0: 哎呀，你做过伊啊未？
2: 嘿啊，我想讲，啊，伊佫甲我讲，真好，家家好买啊，
0: 嗯，
2: 啊，伊食了吼，伊感觉吼，较免走便所走4-5圈，拢超一圈两圈呢。
0: 哦，恭喜！
2: 哎，我即个佫听着咧袂紧诶。
0: 好，
1: 嘿啊，好，
2: 你讲你，
1: 恭喜恭喜
0: 啊！今日来要买特大组诶，拢有智慧诶啦。即世人袂阁膀胱无力啦吼，来你等一下咧，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家宏无咧卖无效的物件，啊！尤其今日阁本来一组3000元6盒，今日共画一个唔对，画对2500伊吼，买2盒送4盒，本来是3000元。
1: 对对对。
0: 第一点钟都卖3000，来第二点钟去画2500，画一个头家进入阁打电话来啊！你甲头家听一个
3: 电话就讲。头家
0: 买啦买啦，不要紧。啊，最后个1200盒写完就无啊哈，后手可能剩100外盒尔。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这若红买3组大组的就无伊啊哈。爸爸妈妈，大细组你爱赶紧写。今日我就讲啊，放着头，闪着尾，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暗时就对啊，禁就禁袂掉的，请请唔敢坐车的啦，谁人唔敢坐车？啊，都惊放着。像我的妈妈较早为家己要来到台中，唔敢来。因为中途就爱搁落去西里放一解药，惊共废去。即马我的妈妈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两行甲夹咧食。我的妈妈83岁，我的妈妈会当对台中坐车坐去到高雄，免放尿啦。
1: 是，
0: 哎呀，来喂了。
2: 喂，我要一组大组。
1: 来，哦，
0: 来，明明的一定会买大组的啦。
1: 嗯，
0: 因为明明的进前，
2: 我食你的物件，拢食好个，拢解好。
0: 因为明明的进前，伊就讲伊膀胱无力。啊，大概若煮一个面，煮也袂煞，哎呀，都便所走过来热，哎呀，
2: 系啊，啊做生意啊，人客一直来拢禁袂掉啊。
0: 来恭喜啊，系啊，
2: 系啊，食啊做好个啊，啊我想你今日袂大做，甲你买啊。
0: 啊，我介绍话唔对吼，系啊，
2: 系啊，安尼我算赚
1: 到，拢赚到，赚到啦，嘿啦，
2: 袂使赚
0: 赚偌济啦，
1: 袂使做赚五百啦，
2: 拿2组大做个啊。
0: 好啦，好，等
2: 你
0: 个。
2: 系啊，你话唔对啊，我搁赚到，我加买一
0: 组。好啦，啊，即个买买嘛无啊，即落油纸，即唔是逐工买逐工有个啊。
1: 来，来，等你来哈，
0: 来，
1: 来，你好。
4: 来，我做做甲你。
1: 好，你要改大组诶，吼，你等我起来，吼，
0: 来，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5: 哎，你好，要一组大组诶，
1: 好，要大组诶，吼，
0: 来，等你起来，
1: 来，等我起来，吼，是，嘿，来，等我起
6: 来，你好，
0: 来，王爸爸，
7: 我要订一组迄个水坝大，大组诶，
0: 要水坝大大，王爸爸买过无？
7: 买，还要食寿鲜诶啊？
0: 食寿鲜，那食了好无？
7: 不，还得八。
0: 哦，好，来，
1: 好来，你等我起来啊，
0: 吼，来，
1: 好来，
0: 啊，来，喂你好，来，新朋友啊。
8: 喂，
0: 来，你好，先生。
8: 你讲大组偌济？
0: 大组的6500，15盒，特大组的36盒，加送6盒啦，10000元。哎，来，你等一下咧，
1: 来等一下哈。来，阿伟啊，你再过来，咱空中时代好边甲报告一下吼。咱若买小组的，就是6盒2500，大组的，就是15盒5000元，特大组的36盒。总共10000元吼，买四组买大组，
0: 这是啊，买无啊，
1: 买无啊，
0: 这是叫啊差嘛啊，来
1: 来，喂你好，妈妈你好，
9: 喂你好，
0: 来你要买大组啊，四组，
9: 我拄啊无买四组，我买大组，
1: 好你改大组的吼，
0: 较戆的嘛爱改大组的，这做有效的啦，妈妈，
1: 好来呀，来人吼，来哈，
0: 哎呀，
1: 来喂你好，
10: 喂，靠，买一个特大组的啦，
0: 买特大组，你有食过呢？
10: 哎呀，
0: 你有食过啊？
10: 哦，食了吼。 感觉真好啦，哎，困几暝都免起来啊。
0: 哦，
1: 哦，
0: 真真真，
1: 真来行啦，
0: 哎，哎呀，哦，这真正来行的咧咩？
1: 好，
0: 来等一下
1: 哈。
3: 同样麦麦谢啊，无啊，无啊。
0: 不要紧啦，我最后我负责啦哈。
3: 麦啦，麦个谢啦。
0: 啊，无变啦，要唱歌。
3: 啊，无你安尼。了伤济啊！你啊一世做了了五百呢。
0: 要紧，恁今日甲我倒了一挂，为着互听友增加印象。今日阿仔阿发阿伟，都反正迄个五百我了啦吼。啊，送的哦，恁送啦吼。
1: 是。
0: 互爸爸妈妈过一个平安的、快乐的冬天，袂过暗时一暝起来八九遍，唔免困啦。啊，我阿你讲，你暗时那一暝起来八九遍，你日时拢无精神啊，因为根本拢无咧困嘛。
1: 对啊，伊咪啊。因为你暗时无多好啊，休困，你隔天的精神哪有可能好？
0: 足侪人敢那因为这翁仔某就对啊啦吼，敢那为着放着分层困、分房困，分啊搞尾啊感情怎歹？
1: 是，
0: 因为两个相差嘛，哎呀、啊，一个啊在现眠床盖都还袂烧嘞，都要放着。啊，我要甲长辈时段，最后我恁介绍，要买唔买？随在恁，我搁加两百啊啦哈，两百啊加完，这我拢今日一手拢我家己做主啊啦，万免搁问头家啊。因为这我今日家己讲话唔对伊啊吼，来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8: 你
1: 讲
8: 大要偌济？
0: 来你电话起来，我搁小声甲你讲啊。哎，来喂你好，卢大哥。
6: 哎，你好。
0: 来来，你好，要举牌吼。
6: 嘿，我改大组。
0: 来电话起来
1: 吼。
0: 啊，我跟你讲，全国的东北时段，今日咱这内底主成分就是六幺子一副哦，你爱食一副的。爱食少年龙啊的，爱食在生的，这专门拢捡起来要拍种的龙啊，的绿油脂挂绿边挂绿尾，然后加上舍利康两项镭甲甲做伙浓缩抽精萃取，然后染一种中草药上好的物件。啊，舍利康就是专门美国指定用药，指定专门咧食猎毛线的，查甫人猎毛线真大。放着膀胱禁袂掉的查甫人要恢复你的膀胱的功能，我阿你讲白白出去咧游览，人家大概游览车拢伫遐咧等你，等到你家己的歹势，家己轻轻放着放袂出来，拢轻轻放伫个内裤边啦，轻轻洗到一领裤拢澹澹啦。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迄就是你膀胱无力，尿道无力，啊，今日要恢复你的尿道，我阿你讲这牵连着腰子哈。长辈时代，你膀胱若好，你腰子自然就好。你膀胱若恢复功能，你腰子就会比较早较健康。
1: 尤其啊，哦、你啊长时间咧禁尿的，有可能引起尿道尿这尿道结，啊，就可能变成细腰子哦。哈、
0: 欸，
1: 喂，
0: 你
1: 好。
6: 你好，我
1: 买
6: 一座大
1: 座诶。
0: 大座来，现在有电话。
1: 我来，你等一下哈。
0: 哦，长辈时代，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啦。啊，要治好膀胱的全国无比这较好用的，一二三三工啦，吼、哦，这个产品都三工就要甲你解决啦、啊。来，喂你好，
1: 来喂你好，
11: 嘉
1: 宏
11: 好，
0: 嘿嘿嘿，
11: 哎，帮我写一个上大作业好不好？
0: 好，
1: 大作业
0: 好。
11: 对，
0: 有买过无啦？
11: 有。
0: 啊，吃了好不？吃了袂歹吼。好，来电来夹咧，袂歹就袂你电话做。啊，无今日这是了钱卖啦吼。啊，我著甲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讲吼，这毋是菜市啊咧卖豆腐，逐工买逐工有。啊，嘉宏这个产品是阮公司精心研选的吼。啊，你若有买到南瓜子的，甲加咧食，我著甲你讲啊，哪像咧食八零几的啦。今日随食，明仔载随有感觉。
1: 效果够啊好。
0: 哎呀，啊你若今日在咧放尿。吼、哦，今日就拍卡枪就抓着，你今日甲食，明仔载你搁拍卡枪拍看卖，都袂抓着啊啦。长辈是大爸爸妈妈，一副绿油纸价值偌济钱，恁知无？一副绿油纸价值几啊万块。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这是真正做善事，今日这是真正用心，甲大家咧交陪。我讲我家己的妈妈83岁，会当坐车为高雄坐去到台北。本来为家己坐来到台中，就要放尿啊！即马听好，为家己坐去到台北，唔免放半个尿。这就是人伊已经膀胱恢复伊的弹性，要安怎恢复伊的弹性？靠咱的绿油脂一副，绿边加上舍利康，查甫人食尿无线，查某人食膀胱，食互你膀胱袂阁下垂，食互你膀胱括约肌的收缩。 咱卖阁食西药啊哈，西药食今日食，明仔再食有效。放无少的毛毛，狗少的毛毛，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狗少，食放无少，只要是膀胱的问题，电话只要你卡会通，你都有救啊！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来位了，做哪样？
12: 你好。
0: 来了，买水吧吼。
12: 你
0: 较早，我啊！你要甲我买过物件来，你等下
1: 起
0: 来
1: 吼。
0: 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啊，今日伫遮在厝，甲恁感谢啦吼。有买多谢，无买无勉强，因为原材料钱咧卖恁啦吼。啊，一栋水坝就对啊，那卖咧，我甲你讲，反正你搁等两年都等无啦，因为最后纽西兰的政府搁五档禁止开采未成年的。落啊，
1: 对，
0: 啊，这拢是未成年的，啥物未成年？因为伊也毋捌交配过，
1: 拢在
0: 在色的，
1: 是
0: 正少年落正用的落，注意的落药剂甲落边，啊，然后加上落尾流，然后加上特制的中药，佮加上生物科技，设立康，只要你要放放无，唔放紧紧，请请放一寡蛋内裤底，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带着。真歹看啦！啊，包尿珠啊，以后就对啊啦。你若唔好啊对待你的膀胱，以后包尿珠啊，就离婚啊啦。吼、哦，啊包尿珠啊，全世界就对啊。包尿珠啊，对的人上侪，
1: 台湾人上侪啦。
0: 因为台湾人上好禁尿，台湾人过去为着打拼要赚钱，甘愿甲膀胱禁啊歹，都唔愿去放尿啦。来位了。
13: 我
1: 要
13: 一座大
1: 座
13: 啦。
1: 好，要大座
0: 的哈。妈妈，你捌买过啊？
13: 捌啦，进前吼，哦，咱放无啥会出吼，叫恁做改善真济哦，真赞哦。
0: 啊，你食偌久？
13: 食偌久哦？食无偌久就都有感觉。
0: 做感觉吼。
13: 你物件进前赞的，
0: 嘿啊！你捌加买吼，我加红啦。嘿啊！
13: 我知哦，加红哦，哦，你好，你好，我买恁兜的物件。
0: 啊，这暗时嘛，这暗时嘛，我的节目多谢你的支持啊！嘿啊，吼，好好，
1: 来电话来吼，
0: 啊，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你看人家妈妈学到家呢。
1: 嗯，
0: 啊，咱的产品我都跟你讲啊，一分钱一分货，三分钱也是货，唔免钱无好货。老母跟咱教，秀才秀名声，亲头就露头啦吼。爸爸妈妈，我家己妈妈深深的体会，食我的南瓜子，食我的水吧，吼，我就讲啊，一个八十三岁的老人，一暝会当跟他起来一遍。有当时啊，一暝到天光，
1: 对，
0: 你要相信无？
1: 嗯，
0: 系啊，吼，
1: 这个是本身身体都有在顾啦。咱若如果爸爸妈妈你暗时啦，暗开四盖五盖，你一定爱食咱的水吧。你若进前捌买过阮的南瓜子的，你今仔日若如果水吧阁会当购买回去食，我来讲，南瓜子加水吧，同齐食效果更加好，会当缩短咱这个放尿的次数。一暗开一盖，甚至一暝到天光，这都已经不是梦想啊！咱若如果会当恢复亲像少年人迄种身体，我来讲，以后咱睡眠品质好，当然你身体机能就底好，较袂讲哦慢性病拢无稳定。这其实甲睡眠冇关系，你放尿若正常，你夜尿次数若减少，你以后慢性病以后甚至有可能愈食愈少。
0: 对，这健康的啦吼。啊，
1: 来喂你好。
13: 喂，你好，
0: 哎、欸，
13: 我要一
0: 座
13: 大座的哦。
0: 来，新听友来，你电话
1: 吼。
0: 啊，感谢全国最东北时段，剩无几下啊哈。啊，恁家己赶紧来位了。
14: 一座特大组的。
0: 要特大组的吼、哦哦，来电话给咧哈。啊，东北时段这新听友的要特大组的，代表咱讲的啊，伊会了解。我讲食一副少年的绿油剂啦吼，在色的哈，在色的种绿油剂。啊！一世人，我有讲啊，中国的药典内底有写哈，一世人呐，食一副在色的绿药剂，讲的哦，挂绿边，你一世人袂膀胱无力，你一世人袂尿壶栓出问题，你一世人袂带膀胱癌，但是你一定爱食过一副绿药剂。啊，我讲啊吼，这拢少年绿啊，这拢为纽西兰特选的吼，这阮拢有签约的。吼、哦，这拢有所有的检验报告，包括内底咱的设立康，就是专门咧食尿壶栓增大。爸爸妈妈，尤其爸爸尿壶栓增大，放尿滴滴答答。妈妈，放尿若像咧滴鸡汤咧放袂出来， 卖大港，啊，即马随放，等下五分钟搁要放，啊，即马等下又搁出去，错着，长辈时代，爸爸妈妈，人生敢若爱一个尊严，尤其你即个冬天渐渐要到啊，你一暝轻轻，有话讲一句较歹听的啦，暗时包药煮啊，找无药方，四界哄骗，食无效，今日你相信家宏一届。你的嘴巴，我就跟你讲啊，我三天要让你见效。你只要认真甲食，一、两、三，一、二、三，三天要让我的嘴巴在你的身躯产生效果，袂阁让你牙尿症，袂阁让你坎坷扫的喘尿，大声笑啊，喘尿，讲话较大声咧嘛，喘尿啦。啊，请请你换内裤，吼、哦，放尿，我就讲啊，放尿头闪尿尾，请请喘一点啊，但内裤底，长辈是大爸爸妈妈。要收着，要禁着，搞着，放不着的，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吃一壶农药剂，少年的，在线的农药剂，吃一壶看卖啦，来喂了，来先听伊哦，来你要要农药剂哈，
1: 你要你要嘴巴要大做细做，
12: 我细做，
1: 好来你等我
0: 一下哦，不管大细做，今日买着拢甲你恭喜啦哈，长辈时代爸爸妈妈的来喂了。
15: 我
0: 是
15: 特大组的哦，
0: 来特大组的哦，有买过哦，
15: 谢谢。
0: 哦，好好
1: 好来，你等我一下哈。
0: 这电物件哪像咧挂火车咧，
1: 是，
0: 惊买无？
1: 对。
0: 啊，事实啊，真正电话拢满线啦吼，外口小姐写甲啊，大家拢轮流出去，嘿啊，拢出去咧，咧倒写电话来，为了郑大哥。来。
16: 细组
0: 一组就好啦，吼，好来电话
1: 一下
0: 哈。啊，来东北时代爸爸妈妈，今日电话恁光阴卡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吃好你的膀胱恢复弹性，吃好你放牛肉，吃好你免一暝起来爬到眠，吃好你免烦恼暗时要困就快到眠床会惊啦，谁人会惊？敢若快到眠床去想讲啊，靠腰啊，等下搁倒来又搁起来，就又搁要放牛
1: 肉，规暝拢免困啦。啊，一刚
0: 刚唔敢安尼换内裤啦，人要去佚佗啦，人大家拢坐游览车，拄啊敢若伫遐咧等你。哎呀，你个地方等待歹势，莫怪你拢唔敢人去佚佗。来，喂，你好，来先听伊无？来，你好，要嘴巴哦。
17: 我要嘴巴。
0: 好，来，等来夹咧吼。来，喂，你好，来蔡伦阿妈妈。来，喂，你好，来要嘴巴哦。
18: 喂，我跟你在说做。
0: 来，等来夹咧吼。啊，来，喂，你好，来刘妈妈。
19: 喂。
0: 来，你好，来要嘴巴哈。
19: 嘴巴
0: 咧，好来电来
1: 讲咧
0: 哈，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你看这拢新听友、老听友，大家拢赶紧卡电来起来咧订件订无吼，你真难唔赶紧买，你会后悔规世人的来随用呀。来，喂，你要买嘴巴吼，来电来电来讲咧
1: 哈，
0: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一世人花朵在世有讲啊，食酒落腰子，一世人你袂膀胱无力。一世人你袂膀胱癌，一世人你袂带尿无线癌，爸爸妈妈尿无线肿大，膀胱放无尿，搞尿闪尿的，拢总甲买当来食。来，喂了，来先听伊无？
20: 好，我先听
0: 伊。来，你买嘴巴哦。
20: 啊？
0: 买嘴巴哦。嘿，来等下个，来等下个咧。来，喂了，来起个。
19: 哎呀，敢有大
0: 只？有大只啦，
1: 包着大嘿。
0: 土龙王，你先说问外口，哎呀，唔知有无，我唔知
1: 啊，
0: 吼。
1: 系啊，
0: 好，
1: 好啦，好啦，
0: 谢谢，多谢时间吼。啊，这做捧场的，感谢咱所有全国最长辈时代。我最后给恁介绍啊，写有就写，写无卖生气啊。我今日已经是了钱卖恁啊，我第一点钟卖一组两盒3000块，上四盒，结果我第二点钟话唔对，我对2500，长辈时代，家宏增加金啊。愿赌服输啊！生意要做，话落照袂照行。今日细组的买两盒送四盒，2500；大组的就是12盒送3盒，5000块；特大组的30盒佫送6盒，10000块。来，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恁家己在膀胱放无尿，放尿要放放无，唔放紧紧，啊大声笑拢喘尿，无爱放就喘尿啦。啊！若要放，搁放无啦！啊，常常伫啊，吼，便所装来唔装去咧。长辈时代搁来关人啊，暗时要好睏眠，要一眠到天光，要会当照顾家己的身体。咱的嘴巴 一二三个买回来吃，中北时代爸爸妈妈，电话空白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吃一副纽西兰的绿油脂，绿油脂我讲啊，花德药店有写，一世人吃一副绿油脂，唔免烦恼你的膀胱无力，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炎，也唔免烦恼你的带膀胱癌。你进膀胱有咧发炎的，那有血尿的啦吼，放尿加血啦，结石的啦，腰子结石，你家食水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膀胱结石，你家食水吧。因为我甲恁讲，迄恁就是长期尿咧放袂出来，尿酸、尿黏、尿垢拢卡掉咧。长辈时代，爸爸妈妈，食水吧。甲你改善所有你放尿膀胱的问题啊！最后剩几下我唔知，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爸爸妈妈相信家宏一届，就是相信你家己一届机会。你暗时若有超过放尿三遍的，赶紧甲买回来吃。你无线小块咧整大个，放尿若爱徛超过三分钟的啦，就是你这无线整大，长辈是大爸爸妈妈。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妈妈，啊你若请请扛卡扫，就带着请请来可拢淡淡的。啊，我阿你讲吼，这你食食的咧放尿会较咸，放尿会味较重，啊，迄就是咧甲你代谢你身躯的毒素啦，甲你降伊啊，你经着物件吼，啊，我就甲你讲啊，请请你身躯拢一个咸味的，放尿放无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统计做数，最后若卖无就卖无啊！咱来听一首歌啊，爸爸妈妈，暗时八九遍，三天甲你改善一半，这也做一二三水吧，吼、哦！啊，着要食互你放无尿，会当互你顺利放尿，食互你搞尿，食互你袂错尿，食互你袂狂笑啦，
1: 对啦。哦尤其啦，常常唔敢出门的啦，这就是咱本身的膀胱，咱的尿头收袂掉问题。今仔日水吧，都是你的救星啊！吼，空吧空空空九七，
0: 甲你换一粒新的膀胱啊！长辈是大爸爸妈妈，食一副绿油脂，等于甲你换一副新的膀胱。我甲你讲，膀胱你甲用几十年啊，出事用用较紧啊，今年就对啊。开你两千块，开你五千块，开你一万块，给你换一个新膀胱。
1: 来，你好，
0: 来，来，
15: 你好，我要那个水坝那个特大组的。
0: 来，水坝特大组，恁大哥有吃过无？
15: 哦，有啊，有啊。
0: 啊，吃了好无？
15: 效果有啊，效果真好咩？
0: 效果真好吼，多谢多谢。好，来，今天个特大组的吼，好来啊，来感谢啊。啊，我就讲啊，人生换一届膀胱，这届选择特大组的。水吧，就是甲你膀胱换新的啊，树林嘛甲你换新的，膀胱嘛甲你换新的，尿道嘛甲你换新的，互你袂阁尿失禁，袂阁喘尿，袂阁禁袂调，袂阁放无尿啦。安尼有解答无？电话空八空空空九七空九八，长辈是大爸爸妈妈，家己好阿爸啦啊！最后几下后啊，拜托帮我统计一下啊。
1: 好好来，咱来听歌吼，来。

0: 不是是因为咱拢
1: 管上天当头啦，哎呀好，
0: 偏偏也未过一三年。

我真有事啊！

0: 来哦，这首歌叫做《事业运啊命啊》哈，全国免得钱的电话：0800-97-098
1: 零八零零零九七零九八，
0: 独家档的，佮看来了吗？吼，
2: 哎呀，啊，咱头拄啊，即个 MV 吼，啊，迄剧情在咧描写一个阿嬷啊，倒伫眠床吼，啊，已经不良于行，
0: 对，
2: 啊，这就是佮咧包尿珠啊同款，
0: 是，
2: 啊，伊个孙啊佮小儿麻痹，啊，咧救因阿嬷，
0: 对，
2: 啊，所以讲人生吼。真正啊，爸爸妈妈，你人生一世人，你会当存偌济？会当比会当，互你放尿、存放自由，安尼更加重要啦吼！啊，阮当个最后啊，下命令，存十组、四组会当互恁写，
0: 是
2: 啊，大组的五组，啊，特大组的三组啦吼！啊，这就是最后今日的组数，伊讲我啊，介绍话唔对伊，啊，我着一组吸收500。啊！我照片照行，
0: 家
2: 宏甘愿啦吼。啊，人阿伟嘛拢照送，今日这场又搁了钱，大放送。啊，但是干那为着和爸爸妈妈会当大工放尿，会当禁尿禁会掉，会当和妈妈卖常常咧搞搞尿，常常咧穿尿袋内裤内底，常常咧包尿珠啊。爸爸妈妈，我就讲我家己的亲母姑中风啦。嘿啊，包尿珠啊，包十担，
0: 是，
2: 我用我的嘴巴好食，食了，即马无咧下尿珠啊，吼、哦，长辈时代，一工、两工、三工，你暗时一暝起来放尿放八遍诶，我都甲你讲啊，你卖讲干啦，暗时起来放八遍，你一工、规工放八遍都无正常啊啦吼、哦，来，
0: 来维力，维力，
2: 来要嘴巴吼，
3: 刚过嘿嘴巴，哦、我被特大组诶，
2: 来好，特大组诶是做啦吼、哦，好，等
0: 你
2: 下
0: 咧啊，
2: 啊，感谢全国最长辈时代，即个爸爸妈妈吼，啊，我著甲恁讲啊，组数愈来愈少，啊，咱时间啊，若听一点钟诶嘛，要接近尾声啦吼，恁家己好啊，把握机会来维力，
0: 你好，
2: 新听友吼，
4: 来
2: 新听友，你垃圾要爱乖，喂。
0: 我来来电话来吼，
2: 啊！你垃圾哦，你若听电话，你样啊接起来，你得垃圾哦爱关起来吼。
0: 是
2: 啊，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啊，咱感谢咱这听一点钟的，诶，长辈时代听两点钟的，特别感谢啊，因为时间阮无法度控制啦吼。
0: 对、哦。
2: 啊，我嘛希望电台拢会当互阮两点钟，互阮同步啊，做伙安尼。进行，但是因为时间，互阮慢慢啊调整。啊，就哪像咱咧放尿，恁今日食咱的嘴巴，伊会慢慢啊甲你调整。你本来一暝放八遍，即马过来剩六遍、剩四遍，过来剩两遍以后，你反正一暝到天光啦吼。他都有过来听友拢有讲啊，本来拢五六遍，即马拢剩暗时一遍，反正有当时也无起来。爸爸妈妈，尿咧禁袂调，人不止失去尊严。搁是一种痛苦，尤其你膀胱呐，锁就锁袂掉，膀胱会影响到你的腰椎，你最后会带着腰椎炎，最后会带着腰椎炎，带着膀胱炎，中辈时大尿道炎，这拢是因为你膀胱禁尿、放尿锁袂掉，放尿搞尿、放尿禁尿的问题。啊，所有你今日放尿的烦恼，拢让家宏来甲你解决。电话0800-097-098，爸爸妈妈。一暝要搁起来放尿放八遍的，你感觉袂要紧，钱你甲欠起来啊，欠起来食烧食冷，吼、哦，欠起来留互囝儿孙。啊，你以后若咧包尿珠啊，你只看你的孙啊，你的后生要甲你包无啦，吼、哦。啊，我就甲你讲啊，
0: 但是哦，讲呀，你有咧包尿珠啊，一袋嘛要10几块的呢。
2: 对啊，
0: 其实尿珠啊嘛无嘛无限哦。嘿，
2: 来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哎你好，
2: 哎来买水吧哈。哦
4: 哎、hey, ，我被追
2: 打！
0: 我来大哥，你等我一下。
2: 尿珠啊，小鬼不强摘啦！你今你家己唔家你的膀胱顾好，人工你若失去膀胱放尿的功能啦，你尤其那个不良于行啦，你只欠起来看恁孙啊要甲你包无？你的囝要甲你包尿珠啊无？我甲你讲，若要甲你包，你算捡到啦。啊，若唔甲你包，你会后悔。你讲早若知，我若听家宏的，我暂时放尿，我会当家己来放。我会当唔免常常咧扯尿头、闪尿尾，常常扯一点仔淡内裤底。妈妈，你唔免大声笑啊，放尿啊，砍卡扫啊，放尿，大声讲话啊，扯尿啊。来，喂，你好，七哥。
3: 你 我头家有一组特大组的嘛，安尼搁加一组
2: 迄
3: 大组的。
2: 好来好来，你等下加来多谢多谢。好来，威廖来进场啊！哎，来廖。
5: 我出门多错的。
2: 好来，等下加来哈。
0: 好来，你等下加。
2: 我就讲啊，你都加欠起来。啊！你若听家宏的话，听会落，你要家己过有尊严的生活。你这世人无爱包着住啊！你要像人放着大钢棒，大钢金起来，随时要放就放，随时要金就金，春金放自由啦！吼、哦！啊妈妈，咱住着住啊，唔是好耍啦！吼、哦！妈妈，恁遮少年遮辛苦，我讲我上感谢的，我的老母本来为着生六个囡仔。为着生阮人个兄弟姊妹，膀胱无力，倒位要佚佗都唔敢去，唔敢去，惊放尿粪去。自从咱个南瓜子甲咱个水包，我个妈妈食，我个妈妈暂时膀胱有力，倒位都会当去佚佗。这就是我啊，感觉我一世人袂好摇，做良心做道德，吼、哦！啊，我讲啊，你今日若要甲欠起来，钱甲欠起来袂要紧啊，钱无开袂无去。但是以后换尿珠啊，当来用安尼尔啦，
0: 是
2: 吼，都敢那差安尼尔。进无买水把当去食，连工换买尿珠啊当去包。啊，电话0800-097-098，小问题爱赶紧解决啦。你唔通等你到时完全就失禁，你差就讲啊，你这个后悔袂有啊。吼，长辈时代爸爸妈妈差就讲，有发炎的危机，有死亡的危机。啊，今日我就讲啊，一个膀胱的简单解决的问题，咱今日家己解决，开2500，开5000，开10000，解决你一世人膀胱的问题啦。来，威廉。
5: 你好。我是前
2: 幼嘞。嘿，来，我知啊，你要嘴巴吼。
5: 嘿。
2: 嘿，来，电话下咧，我叫人家你操作去哈。啊，感谢所有全国最后长辈时代啦吼。啊！电话恁家己赶紧卡哈，
0: 我来回你够济，
2: 来回你个新听友啊，来要嘴巴哈，喂，
5: 恁个嘴巴，
2: 来你电话起来，我叫人甲你解说哈，
0: 你电话起
2: 来
0: 哈，
2: 来电话0800-097-098，唔通为着省2500、省5000、省10000，以后要去买尿珠啊啦，爸爸妈妈听家宏一句苦劝，唔通包尿珠啊。咱要家己放着自由来，放着自由金，安尼就有价值啦。感谢电声，感谢中波，感谢金台湾，感谢花香电台所有的听友啊！电话0800-097-098，下礼拜同一时间、同一周日继续甲阮收听啦吼！啊，今日最后咱的嘴巴啊，得将近接近尾声，
0: 是
2: 啊，咱难度阁最后一点钟。再次甲恁邀请继续收听，啊，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啊，爸爸妈妈，膀胱要锁就锁会掉的，食咱的嘴巴，123-0800-097-098，咱甲时间家用电台工商插播，后礼拜头前这几台的，后礼拜再相会，难度继续甲阮收听啊。
0: 好来，感谢咱空中时代朋友收听，咱电台工商。

0: 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坨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5: 一坨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1: 哎呦，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12: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哦、哎呦呀，
11: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走。
1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很危险的，一定要等到前灯才能走。
13: 过车路不能靠靠中，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14: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5: 现在时间0点整。
16: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多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嘞？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会流入食品厂里面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仔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者？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者，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3: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8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3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12: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4: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子在街上绕，努力怕你的温度，雨淋过几条街都散不掉，里面无表情的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0: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9: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1: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0: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9: 阿公，你就厉害呢。
10: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阿基沙古的后裔母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4: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5: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4: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5: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6: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2: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5: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6: 洗手换衣服对吧？
5: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6: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7: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8: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8: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啊，倒位来的虫啦，看我杀虫剂厉害。
5: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4: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6: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7: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8: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7: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9: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身体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5: 97.5，
14: 快乐婚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灯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2点整，
17: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乡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经营在播满大厅。听到凯琪，让咱出门定定大赚钱，每日大赚钱，每日大天笑眯眯，健康心情拢如意。我是凯琪，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真简单，0491。2345控诉九几五几2345，哇！今天咱点歌的人非常非常的多哦，非常非常的多。第一首我一定爱点播，伊讲吼，点播一首《女人加油》，无唔对，咱女人即马伫个社会扮演哦，扮的这个角色其实无输掉查甫人呢，伊阿哥爱煮饭。款来底，同款嘛是爱趁钱，过来嘞照顾囡仔，爱无爱照顾大家官，爱无家己的老爸老母，三不五时啊嘛爱登去照顾，捡一寡钱登去，爱无爱，个系安那，个系那讲红晒破病啊，囡仔破病啊，爱全部拢靠伊来，啊这个经不管是讲照顾啦、经济啦，全部爱靠伊一个，有这款勇敢的女性无，有这款。真正是使人动情的女性无有非常非常的多，所以叠加今仔日咱要讲青牛马西，也个拜陈某的故事，同时嘛要甲所有的女性讲一句：你辛苦啊！真正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尤其是伫即马这个社会，现在即马女性，安内朝40岁、50岁的开始咧翘骨啊，愈来愈骨。因为伊个大头真重呐、啊，大头真重，啊，家己哦，佮唔敢咧补家己，骨质疏松症是一个隐形的杀手，你知无？伊骨啊一断去，无法度保护咱的内脏，啊是有时啊骨一断去，都要插入去咱的内脏，插入去肝内底，冇即款的发生呢，所以骨头是一个隐形的杀手哦。那无骨头，其实咱。真歹来过这咱的生活，和咱的生活好品质的，真正无法度。所以女性非常非常的伟大，真正到30岁、40岁，拢足侪人开始一直咧顾，一直顾大头真重，家己阁无甲家己顾好。

索罗唔那哟，看吧的，看吧的，咱加油，家己的女性为咱自己来加油。今麦真侪家庭拢是靠着女性，女性爱破，伊爱演一个温柔的女性。温柔的女性照顾着家庭，在外口咧，佮演一个坚强的女性，伊同款爱为着家庭来趁钱来打拼，袂使予别人对伊的家庭看袂起，也是袂使予别人对伊的囝儿是说对伊的翁婿看袂起。哇，即马要做一个女性，我那无简单呢，所以呀、爱甲你边仔的这个牵手的，甲伊按个赞，讲一下赞。伊真正辛苦啊，陪伴你行了这么久、这么久的时间，在你的身躯边，安尼有时啊，甲你念，无念你，耳会上上呢。念习惯啊，无方念，耳会上上呢。就像以前阮爸爸哦，呐爱甲我骂的时阵，当然甲我骂我真艰苦。即马我思念伊甲我骂嘞，伊呐会使甲我骂哇，我看吼，我目屎哦，水流出来。感动啊，感动。所以很多事情我们来把握，尤其是自己的身体，自己的身体爱自己顾，自己的身体爱自己把握，你说是不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其实很多事情都不用再说了，都不用再说了。是怎样这样说？我常常记那个例啦，如果没有身体，没有别人的钱别人替你开，搁啥？囝嘞，囝输在一起啊，好啊歹，无人替你插啊，你的香火袂安那？你讲是毋是？无搁对人溜溜去啊？哦，所以健康非常重要。也搁有你一世人，喊你啊，搁那轻轻俭俭买厝，别人咧住；轻轻俭俭买迄台车，别人咧甲你塞，安尼就真正无好啊。啊，讲到健康哦，我有一句人的一句话啦哦，我伫报纸看的，伫遮我甲大家做一下分享，咱做伙听哦，做伙听，做一下分享。有一天你若请赢，一定爱有一个好的身体，因为安尼你才会当享受人生。啊，若有一天你若落魄啊。嘛，爱有一个好的身体，安尼才会当东山再起。健康虽然唔是第一，不过伊是唯一。这也贵，那也贵，照镜照照的，其实虾米上贵？你家己上贵。安那讲，当你倒伫病床头顶的时阵，爱偌济钱？才会当把你扶起来。当你倒伫病床头顶的时阵，爱开偌济钱，你才有法度喘一口气起来。当你倒伫病床顶的时阵，爱偌济钱，你才有法度好起来。所以，欠健康，伊嘛是一个真智慧的选择。有人讲欠钱、欠钱、欠家伙，无唔对，欠健康就敢那咧欠家伙。因为你若无健康，你就必须要开你的家伙，而且一边开是非常非常多钱，而且佫无法度底下个人咧化解，无法度底下咧个人讲阿麦啦，算较俗的，伊无咧甲你讲的，直接怎叫你车出去，含车都不好你坐，直接就叫你行出去。哦，所以咧，人生干那有单程尔 ，one way ticket， 单程车票，无他往回，无他爬去，佮爬上来，你敢有向前一直行尔，好家的健康是一个真好的功德，是安那？因为好家的健康，就是好厝内的人有一个幸福的人生。幸福的人生，家己健康，对家己的健康负责。你厝内的人，才有一个健康的，才有一个幸福的人生。你若无健康，厝内的人，伊要安那？伊爱替你负责呢，
替你打起你所有的责任嘞，人生的后半场，伊爱甲你打掉嘞。家己嘛，咱台湾人上无爱的，就是去麻烦着别人啦。咱台湾人上无爱的，就是讲吼，这个民主问题啦。这个民主啦，去麻烦着别人，拜托别人，也是讲无钱呀、啊，家己只好眯在遐艰苦，何必在过家呢？人生的后半场，病的就是健康，要欠家伙，已经大头已经打真重啊！即马爱开始欠你的家伙，就是你的健康，健康爱家你顾好，健康爱家己顾好，唔是我家你顾，是你爱家己顾好。爱讲啊，我即马已经无喙齿通食啦，我即马食啥都食袂落，我食啥拢无法度啊啦，敢会使纯啉的俩，我会使啉啥？嘿呀，嘿啥物安素啦，啥物完善，嘿遐贵的我无法度买。等若有一天真正倒落去，你就无法度找理由啊！而且若无人要甲你顾，迄时阵搁较艰苦。会记得台北迄个阿嬷无？伊家己就一直咧顾伊家己，哪会知影有一爿咧跋倒？伊爱安尼家己放尿，家己放屎，过甲规身躯，过一礼拜啊，人则知影。伊家己搁感觉足歹势，因为无迄个力头起来啊，啊要食嘛无法度食，因为。无什么物件通好食，咱这钙丰富，真正若无地头跑，放咧边啊，哪倒咧嘴咧，安尼咸咧，油咧，嘛有遐营养分，通好补充咱家己的身体。真正唔通为着家己的健康，伫遐咧找借口。即卖真侪是六十岁、七十岁，咧过八十岁、九十岁，还是六十岁、五十岁，咧过七十岁、八十岁。足济足济是安尼咧顾的，你若无甲你家己顾好，你咩啊那个顾老爸老母，你讲是毋是？你讲是毋是？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足济人一生只有你。

只有你，咱的本土唱歌大王，是安尼讲的吼，叶启田所唱的《一生只有你》。都真感谢有咱诶，伊、嘛是姓叶吼，我叶小姐，你要点四首，你安尼敢食会完？开始这边就是安尼啦，咱若点伤济，我拢甲问讲，啊，你安尼敢食会完？阮头家若常常听到我即款电话拢咬紧，若有人要做生意，人要甲你买，你个真欢喜，你搁安尼甲问，你是会晓做生意也袂晓做生意？我就讲我真正足含慢做生意的，我敢会讲吼，会徛咧别人的立场安尼想，啊你安尼会安那无？哦诶，真正含慢，有够含慢的啦！这爱个学习，不过吼、哦，可能我个性的问题，哈歹。头壳顶空空，阿拜爱拜好顺，万事才会顺顺顺，阿个会出好子孙，阿只囡仔卖乖乖个顺顺。所以讲哦，七月普渡的时阵哦，阿拜一下孙啊嘞，安尼才会万事顺心，出好子孙，阿囡仔好有气，马拢真顺乖卡个顺心，阿马好咱的生理拢会当。真顺时真如意，所以爱拜好顺，万事拢真顺。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一生只爱你一个。

0: 生只爱你一个，你一生爱过几个？来，做你讲出来，无要紧。不过莫讲出声吼，讲出声边仔的差别可能会甲你怕吼。一生你爱过几个？我甲你讲，我爱过几个？我爱过一个，就是阮爸爸。现场服务专线电话：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二三四五。叫我为伊做虾米代志，我拢愿意。你看我爱伊有亲无？所以我一生只爱伊一个，阮爸爸。都家有一位，这个林小姐打电话来讲哦，一开始那个这两天的节目，有听到你咧讲哦，女性啊，那徛咧哦，常常安尼摇来摇去，会涨啦。即马天气这大，下面的涨涨啦，啊，感觉讲哦，会湿湿淡淡安尼啦，无啥爽快啊，无啥爽快，尤其是会涨。常常在咧涨，都唔知影安那咧，这大卫生纸七完年，都去随个涨。啊，无得安尼一直湿湿淡淡安尼，哎呦！有听你讲有这个八百倍浓缩的分解激素蔓越莓吼，是有这款的。你搁听我讲一下，点咪吼刮起了，我来跟你讲。
1: 也搁有咱的胶原蛋白，
0: 咱的目睭80%，也搁咱的喙齿80%，拢是用胶原蛋白类去做的，拢是胶原蛋白类去做的。所以你胶原蛋白若无够。当然就是一直一直退化，也个有诶，咱的软骨，咱规身躯几百块软骨，几百块软骨，软骨伊嘛是胶原蛋白类去做诶，所以你胶原蛋白若无甲伊补，你的软骨就常常硬歪硬歪去快去快，这是胶原蛋白吼，胶原蛋白这么重要的叠加。不过咱的胶原蛋白是安那市面上会卖甲这么好，含电视都有人咧卖，因为。我们是用法国进口的材料，全世界这胶原蛋白做料最好的就是法国罗赛洛胶原蛋白，所以我们是一定爱用法国罗赛洛胶原蛋白来去做材料。另外我们加了白藜芦醇，又加了玻尿酸，又加了蔓越莓，是怎样呢？很多人家如果生疼是不是都要去煮玻尿酸，这样说你就知道了吼。啊，再来呢，白藜芦醇，白藜芦醇很多人是吃什么，买一罐3000块吼，你吃吼说这个莫大的较好的啦吼，莫大跳了较好啦，啊这个水管通了较通的啦，水管脑太气的都说它会通啦，这叫白藜芦醇。不过我们加白藜芦醇最重要是要配合这胶原蛋白，加在家的甘在家的这条，我们一条、是外面五罐胶原蛋白的量、甘一嘴在家的它就可以95%在家的吸收，最重要爱水吸收才有效啦。你不管吃什么，你说哎呦我这一罐、500粒这3000块而已、我这款的较俗，还是我一罐啊这2000cc 这1000块而已、我这较俗，我的胶原蛋白俗。最重要是里面胶原蛋白有多少，最重要的是你那里面你有法度吸收的有多少，你不是拿钱去换大罐的呢。那要安尼啉茶就好啊，就爱去食迄遮侪化学嘅物件掺做伙，搁伫遐咧泡泡来啉要怎？你讲是毋是？即甲你冻，搁甲你做做小分子，敢那果冻同款。要互你嘴食一入味了，95%随吸收，随吸收落迄个感觉才会紧，随吸收落感觉才会紧。有迄，互阮查囝食完讲吼，开始我来讲咧，阮查囝讲吼，即毋免敷面膜诶。哦，这敢那面膜呢？吃一条了，两天唔免敷面膜，佫足水的。迄妆偌好画，重要水是算我特别送你的。重要就是讲吼，咱要互咱看会清楚，加会出力。哦，啊个，迄喙齿佫甲你老掉咧啦，袂安尼一直落去，爱看看会清楚。唔好干要写三字尔，就要用三张大张纸安尼来写。啊，若要吃一下物件咧，喙齿拢加袂落。你看，这个胶原蛋白，唔呐，讲要有咱看清楚，唔呐，要有咱加有力，唔呐，要有咱关节，哦，你这个软骨会互伊维持了健康，卖互伊一直退化。这胶原蛋白，只有胶原蛋白会当解决遮济个问题，而且，我阁唔免互你买5000块十盒，而且唔免5000块十盒，今仔日6盒2000块， 人外口咧卖拢卖真贵哦。凯奇第一只六盒，这是第二代的，有加玻尿酸，有加白藜芦醇，第二代的加量不加价，同款六盒2000元，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咱唔好吼定定食苦，当作咧食补，真正爱来食补。保咱家己的身体，爱听根本，顾根本，安尼才会使。啊，无了健康吼，真正你这个人是足济人的责任嘛呢？爱开足济人的钱，安尼就无好啊，就开着你的老本啦哦。即马用一寡寡钱，把咱的老本顾好，把咱的健康顾好，要创啥，拢有机会。不一定选总统也有机会哦。

上认真的人上幸福，我感觉这句是对的，所以我真认真活在嘞每一天，大家拢真认真，看要包物件啦、送物件啦、捡纸箱啊，我非常认真，因为头家有讲过，伊讲吼，你若要成本省来，第一纸箱啊卖做，因为纸箱啊一卡嘛，即卖纸箱啊一卡新的新做，哎，50块甲100块呢，所以我拢去捡纸箱。来第咱所有好朋友的物件，请大家卖更怪啦，请大家卖更怪。第一，咱嘛是做环保啊，对不？过来，这省这扣我来扣，啊，这省来的钱先给你，安尼敢唔是真好？哇，无赚着，赚赚着了吧？我是想讲，第一爱做环保，第二就是讲吼，家这钱会当加减替你省的，我得替伊省来。过来要讲到今仔日，讲今仔唔是讲今仔日啦，要讲哦，拜，有的拜七牛嘛，有的拜陈母。啊，拜七牛嘛，是安那爱拜七牛嘛。啊，七牛嘛，七牛嘛，台湾吼，台南有一间叫开龙宫，伊就是府城七牛妈庙，伊所拜的就是七牛妈。相传啊，咱七牛妈就是七神路下凡伫个咧生水的那时阵啊，有一个金身点牛。啊，点金身变做的牛啦，啊，点牛郎去摕到其中一个衫，所以不得这个、第七的这个子女才爱甲伊成亲啊。伊成婚了，就荒废掉家己啊，需要做的工课，所以伊的爸爸玉皇大帝就甲因处罚，甲因阿公某处罚，甲因分伫个天河的两边，每年的7月15才会当相会，所以七牛嘛。伊就是吼，7月15，就是因的情人节，就这人7月15做情人节，啊，各有讲吼，去拜陈某，会保庇着囡仔，会保庇着囡仔，会当平安顺遂，嘛是保庇囡仔的神，哦，个拜陈某，同款的吼。啊，这个七牛嘛吼，嘛有讲吼，讲有人是安尼讲啦，讲16岁的节日。哦，做16岁做成年礼上好的节日，尤其是鹿港哦，阮伫个鹿港地区，阮彰化鹿港地区吼、哦，拜七牛妈啊，要做一个成人礼的时阵，拢爱去搞一个叫七牛妈顶啊，七牛妈顶啊，用这个竹啊来做的七牛妈顶啊，应该是真少人有看到，因为这是阮鹿港才有咧做的吼、哦，七牛妈顶啊。头顶阁做一个天台宫啊，下骹阁做一个霸主亭啊，做了非常的水哦。啊，那拜七牛妈嘞，有人用油饭、用鸡酒、用肉粽，啊，阁爱用啥？胭脂水粉，爱阁胭粉、胭脂水粉、燕仔花、红参花，啊，阁爱有马牛衣哦。哦，牛妈衣啦，牛妈衣拜七牛妈专门用的这个纸，这个金纸就对啊。我上会记你吼。阮以前咧拜七牛妈的，一定有油饭头食嘛，一定有鸡酒头食嘛，啊，一定爱去买碰粉，爱去买烟粉，烟粉就是铁啊迄款粉，用烟去做的粉。伊讲这款粉吼，摕来手抹抹的。啊，等一挂去后壁沟啊，去厝顶啊，啊，就会有人烟，啊，咧碰粉吼，摕一挂来手抹抹，面抹抹，后摆啊一半吼，面抹抹，手抹抹，啊另外一半同款，等去厝尾顶，等去后壁沟，安尼就会愈来愈水。所以我一年吼，真等嘛，等迄工，家己个面抹干哪要去咧唱歌去咧，一边乌诶，一边白，因为吼。啊，一边有人烟，啊，一边过水，所以我们拜七牛妈的时阵有安尼，唔知影恁遐拜七牛妈有安尼无？哎呦，抹烟粉，啊，该抹碰粉吼，无啥同款，无啥同款吼。过来，搁有拜陈母，讲到这拜陈母，我想要讲一个笑话，这是阮同事真正的笑话吼。阮同事啊，伊嫁一个翁，因翁非常的好。因翁对伊真正就好诶，伊唔甘伊去洗碗，唔甘伊去煮饭，而且困爱互伊困了饱，啊，搁爱煮好食，拢煮伊爱食好食。
哦，啊，佮有哦，佮有咧拜拜吼，伊知影因某可能拜袂起来，无多拜，因某袂晓拜，拜拜嘛是拢因翁咧甲伊拜，你看即款的翁要倒做，真正是吼、哦，真正诶，迄元宵节有啥？有去跳菜、跳菜粿、娶好某，又去偷晚餐呐，可能阮中华所有的餐拢伊办起啊，叫我都嫁了即款好翁。伊讲有一天伊咧困，困到一半哦，伊就感觉讲，诶、欸。奇怪，哪有烟？哪有迄烟？那烧物件的味，搁有烟？到底是哪火烧厝哟？伊目睭睁开看，哎呦！伊的这个伊的脚尾啊，有人伫遐咧拜脚尾饭，有金纸，还搁插香，啊，搁有这假酒。有人咧甲拜脚尾饭，啊，伊是死起来哟！伊搁家己底下一直在渗碎片呢，一直渗咯，啊，一直哭，救命啊！我是不是死起来啦？救命啊！那大家咧甲我拜脚尾饭啦，因暗的紧冲来讲哦，无啦，我咧拜陈某啦，就想讲你还搁咧困，啊，我特别你的脚呀，安尼拜拜咧，还袂甲你擦掉。看有古锥无？迄拜神无，人迄困，伊伫遐咧拜神无，伊向用起来当作人迄个拜卡尾饭，拜起来咁要惊死。所以甲因翁讲吼，后摆若要拜卡尾饭，爱唔是拜卡尾饭，后摆若要拜神无，爱先叫伊起来，唔通伫伊后壁伫遐咧拜卡尾饭。哦，伊讲差一挂就要烧金纸呢。伊讲好，你刚才你有起来，啊无我要烧金纸。看我古锥无？我讲到这个笑话，这是真正的笑话呢，这是真正的吼。过来讲吼，人爱拜陈某，人讲拜陈某是讲吼，这厝内底老囡仔啦，尤其是都出生啦、满月啦，一定爱拜陈某。啊，那无拜陈某啊，囡仔就无好有气，囡仔就无好有气，拢安尼讲的啦吼。啊，陈某赶快用油饭加酒。青菜啊，搁一挂菜碗呐、啊，安尼摆啊，烧完吼啊，银纸烧烧的都要紧收起来，爱紧收起来啊，搁有哦，拜陈某袂使夜滴，袂使啃滴吼陈某家，因为有人讲吼，那啃滴滴陈某吼咧拜陈某时阵有啃滴，也提起来供应呐。会提起来供应啊，所以拜陈某的时阵，足少人会藏伫伫拜拜的所在。啊，个金纸烧完，咱金纸烧完，得紧收起来，像阮那个同事同款，紧拜拜的，伊得要紧收金纸哦，伊得要紧收起来。是安奈爱安奈，紧拜完，紧烧完，得爱随收起来，因为安尼陈某照骨力照顾囡仔呐哦。伊讲吼，食饭暖，做事办单。台语人拢安尼讲，台语有一句话就是安尼啦：食饭暖，做事办单，所以得爱紧拜、紧拜啊，紧烧、紧烧完、紧烧起来。啊，吼，陈母食较紧嘞，伊才骨力照顾咱的囡仔。哦，咱的足侪人拜陈母是安尼，唔知啊，咱遐的拜陈母的礼俗是属于安那？看，刚好到阮这边，到阮中部的，看有同款无？吼，看有同款无？啊，个陈母吼，足侪人会拜麻油鸡酒，啊，个会拜这个四方金，有的人叫四方金，有的人叫挂金，吼、哦，有的人叫挂金。啊，个来哦，吼，拜陈母唔好拜伤久哦，我紧食饭，食饭暖。做书办单吼，这个意思，唔是讲陈母办单啦，因为咱台语有一句话，所以讲拜陈母会拜足紧的。啊，咧穿金纸，啊穿银纸，四方金，啊，佫有一个叫做陈母衣哦，去金店买拢有啊，陈母衣啊，烧完了，伊就讲哦，希望讲囡仔照顾咱的囡仔，会当平安顺遂。大汉，也够十六岁以前的囡仔，有诶真爱哭啊，偷抓叫啦，唔爱困诶啦，都一定爱定定爱拜陈母哦吼，定定爱拜陈母。其实拜陈母吼、哦，未使拜鱼呀，爱给你。唔哪讲未使啃猪鸟，阁未使拜鱼呀，吼、哦，未使拜鱼呀，一定要准备挂金，还是四方金，啊，够陈母衣，吼、哦，够陈母衣。啊哪讲拜陈母诶，要跌倒拜咧。就是放在眠床顶来拜，还是讲吼面对眠床安尼来拜，就那阮同事同款，伊倒咧眠床顶，伊叠伊的脚步伫遐拜。有诶放咧眠床顶拜，有诶放咧眠床边啊，安尼对着眠床安尼咧拜。
啊，有的人讲吼，上好拜的是讲吼，伫诶下晡的五点加七点。下晡的五点到七点，其实现在都已经工商社会了啦，我们只要有诚心诚意这样来拜就好了，诚心诚意这样拜拜，这样就好了。所以呢，会记得哦，孩子如果不好睡的头抓叫的，不是头抓叫，孩子都会头抓叫，还是常常在吼的，我们会记得就要来拜陈母，要传那个陈母衣哦，一定要传陈母衣，还有鸡酒，还有油饭，做回来要吃的都一定要传，做回来要吃的都一定要传，希望说陈母会当到过这个囡仔，阿个有阿个有拜陈母，虽然有拜鸡酒，不过未使拜酒哦。有拜鸡酒，不过未使拜酒哦，因为那拜酒哦，陈母啉一个煞酒醉，都无法度照顾囡仔，所以会记哩，未使拜伤久，未使拜酒，不过一定爱拜鸡酒，也个有拜油饭哦，拜鸡酒油饭安尼，阿个拜一挂菜碗，安尼是上好的，安尼是上好的。啊，个有就是三支香啊，烧完烧草剩五分之一的时阵，就开始爱烧金纸吼，爱烧金纸，哎，千万爱记哩哦，未使拜鱼呀，千万嘛爱记哩哦，未使坑地哦吼，安尼，陈母啊，个咧拜这个七娘嘛，这个故事开始叠加的讲到这，然后个有啥物？要补充的电话会当卡起来，甲开始讲讲，哎，是安那啊，拜神母过安那啦，还是讲拜七娘妈是有安那的，无同的会当卡起来，甲开始讲，会当卡起来，甲开始讲吼。啊，开始在第一节目头顶甲大家讲，哦，啊个有啦，人阮家的拜七娘妈吼，个有一个爱拜汤粿，什么是汤粿？就是粿，粿啦。的普通的粿，白色的粿，不过爱个用迄用咱的迄针头啊，爱个凹一空，迄、那个粿中央爱有一空，迄、那个粿中央一定爱一空，因为迄是要来装这个七牛妈的目屎。阮伫咧这个叫做洛港，拢一定爱拜这个汤粿，汤粿就是白色的粿中央有一空，这就是要来滴这个七牛妈的目屎。第七牛卖目屎，啊！那拜油饭啦，拜麻油鸡啦，就希望讲哦，会当生啥囝，还是讲生囝哦？那要生啥囝生囝，就会记你爱拜油饭、拜麻油鸡，跟生囡仔拜麻油饭、拜油饭、拜麻油鸡，啊！该做一个这的汤粿，没有带迄目屎的。这唔知是虾米习俗啦？阮洛港就是安尼。我们六港就是安尼吼，爱会记哩哦，甲凯奇同款爱水的吼，爱会记胭脂水粉抹一半抹咧面呢，啊一半等去厝尾顶，会有人缘，个会真水哦，会有人缘个会真水哦。特别那个拜七娘妈的时阵，阮阿妈拢点来搞笑，用个一个那咧唱歌戏的，阮爸在讲哦，我那乌白龙滚嘞，安尼要嫁出去，哪有可能？用个安尼要嫁出去，哪有可能？到迄时阵，我迄时阵吼，唔知是体质的关系还是安那。我迄时阵细汉的时阵，我项链嘞，人拢叫我敢那小胖、小象队啦，以前流行小象队。到尾就是体重伤重，我的脚常常拢去闹掉，去闹掉、拐掉，脚脚踝啊，常常拢红红肿肿，无法度行路，因为体重伤重，我脚细肌、人大块，无法度。医生讲，你若无个减肥吼，你若无经减肥，你会。一定爱坐轮椅，无法度行路，所以迄时阵我开了真济年来减肥，我总共减了四十外公斤，真正总共减了四十外公斤，到尾脱灰嘛是也无阿来吼，抹甲规面啊，啊减肥嘛减啊，脱灰拢爱袂来，过来就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脱灰进来嘛，希望讲哦，咱来的拢是好人缘，弄的是好的桃花。伫七牛妈拜七牛妈的同时，买当求讲哦，咱的事业啊，咱的人缘拢会当愈来愈好，有好人缘，有好贵人，安尼祝福大家拢会当平安快乐，每一天桃花进来。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空数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啊，对了，各一个

即马较热哦，天气啊湿，咱台湾啊个湿啊个热，真侪人下骹足上诶，足艰苦诶，徛咧就安尼徛袂掉，安尼扭来扭去，坐咧就想要甲伊尿上，啊是徛咧嘛想要尿上，一直拢想要甲尿上，即拄啊便所完，拭落清气清气，啊是拄啊洗身躯洗完，即拭落清气清气呢，开始个上起来坐，就是蔓越莓。甲百里如春，要让你马上吸收，马上让你感觉有效果，马上吸收，马上让你感觉有效果。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蔓越莓，佮会当让咱这个下骹哦，一上的所在爱家起上，尤其是真侪小妹妹，很多的小妹妹，因为这感染哦，一直发烧查无原因，因为伊的尿道感染，所以一直来发烧。即马包尿珠啊真济啦，啊是穿裤吼，裤澹去啊无换啦，所以查囡仔上高去感染着，因拢真爱食，上无嘛免互咱烦恼，烦恼那常常发烧，到尾去抽血检查，才知讲是尿道感染，尿道感染真济真济即款的问题，尤其咱女性嘛，卖安尼常常一直上，上到实在挡袂牢，洗完嘛上，擦完嘛上，徛咧嘛上，倒咧嘛上，哇！还有时啊，上个会困袂起吼。也个咱男性，咱的大哥啊，就这安尼硬接袂出的啦。因为内底你便所吼，你一个卖讲一礼拜无洗，三工无洗，有时啊就卡一顶伫个遐，三工无洗就卡一顶啊吼。啊，咱内底嘛是同款啊。你啊，这个迄尿袋你若无甲伊洗洗嘞，伊同款卡伫个遐。啊，咱呢护士讲，内底呐愈卡愈侪，是不是水你就愈袂出？哦，啊，出的时阵有时啊，佫有一挂垃圾物啊，哇，啊，垃圾物啊出来，有的水啊，佫排袂出来，伫个内底，一窟垃圾水伫遐啦，对，就造成很多的病变啊，包括讲啊，你的这个膀胱啊，还佮你规组的这个系统，哦，有时啊啊接袂出来，啊，有时啊会胀，有时啊会痛，有时啊，互你安尼一直放，一直放，唔知影要安怎来解决，咱来为源头。开始要去甲调整，为源头要去甲调理，而且搁哪会使，咱用上紧的速度。哦，一般别泌尿科400倍尔，因爱的400倍尔，也唔过今仔日特别咱有做800倍哦。没有你真紧就有感觉，咱有诶登去食三工就有感觉哦，而且伊食完有感觉，马上。介绍伊个亲戚朋友食，因为甲迄个血啊，伊个妹妹嘛有迄个问题，伊个姐姐嘛有迄个问题，哎、欸，食完伊包括因哥哥讲吼，啊，我这个膀胱嘛有问题，查甫来食敢有效啊？伊个摕三包互食，伊讲唔小可有感觉哦，啊，无你个摕几包下来食个嘛样嘞？到尾啊，因兜兄弟姐妹四个全部拢来甲开始各买一组哦，咱讲个要买大组的，要唔过我讲你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因为若无犹太的时阵，阮就是。特价会当卖，那4盒2500尔，无犹太拢卖4盒2500。啊，你拢要买大组的，买5000块十盒的，我真正无法度。哦，你要等犹太，啊，逐天打电话来，四个轮流卡。所以今麦闹咧犹太一定爱把握机会，现场也够有24点钟的服务专线电话。这犹太组数吼，阮头家数量是有限的哦。这个犹太的数量卖完就无啊，就是特价4盒2500尔。把握今仔日的机会，0249251235。我是凯奇，上关心你的，上惊你乌白开钱的，爱好好教你钱要安怎开，身体要安怎顾的凯奇，0249251235。咱唔好像露水同款，滴滴滴滴，这首歌露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6: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5: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7: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8: 阿公，地动啊！你安哪？
9: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跳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
10: 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就厉害呢。
9: 噶等你才知咧。
11: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2: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3: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2: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3: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2: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3: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2: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4: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振宇。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都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日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振宇，感谢再感谢。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0: 南瓜油，只要南瓜的物件，我拢咧食，食十多年啊，是安那效果拢无出來，赶快要请到每一个电台。电视台、哦、甚至即摆网络的平台，就一个甲邀请的啦。常常伫咱的公司拢无看到伊，咱的检验师陈哥、
1: 哎，谢谢啊、感谢咱凯奇，
0: 谢谢陈哥、
1: 今仔日咱检验师再一次代表皇家制药哈、
0: 哦，是
1: 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感谢哈、哦，谢谢。
0: 咱即摆皇家制药
1: 是
0: 最有名的大红人
1: 啊，谢谢
0: 台湾阿陈陈哥，
1: 谢谢，感谢咱全国哈，诶，听众朋友以及着咱同业各平台的。啊，对咱有唱的支持啦，哈、哦，感谢，谢谢
0: 陈哥，其实是咱有唱嘛，真正是足厉害的哈。啊，陈哥今仔日来遮，甲你播完了后、嗯，就是要请你来甲咱讲，
1: 谢谢。
0: 是啊，那伫南瓜脆醋其实是真好的物件，
1: 是，
0: 效果是啊那无错。
1: 其实吼、哦，开始拄只你咧讲的这个话题哈、
0: 嗯，
1: 应该是真侪咱一挂老大人。啊，甲消费者吼，
0: 诶，
1: 这个合作困扰啦。
0: 对啊，
1: 其实足侪营养专家吼，
0: 嗯，
1: 拢强调讲咱男女啊，只要有膀胱、尿道方面的困扰吼，一定要这个补充着南瓜吼，诶，这个萃取物啦。
0: 是啊，
1: 但是检验师，我徛专业的角度要甲大家报告吼、
0: 嗯，
1: 其实咱女性朋友经过生产以后，
0: 是
1: 迄、那个。膀胱壁吼，受到压迫，
0: 嗯，
1: 啊，甲损伤，
0: 嗯，
1: 年久月深，拢会比较比较无弹性，
0: 弹性、
1: 哦、啊，所以讲有当时啊，如果咱那是徛伫食一般的食疗啦，
0: 吼，是，
1: 要恢复到咱的膀胱弹性，
0: 嘿，
1: 咱讲事实话，几率无悬，
0: 哦，几率无悬，
1: 哦啊，但是啦，嗯、你长期食。只是加开这个合作玩弄钱啦，
0: 所以、哦、这个无弹性，
1: 伊
0: 得去影响到咱的这个放尿的功能。
1: 当然、啊，
0: 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弹、啊、性拢是真重要。
1: 当然啦、啊，其实开始我要简单讲一个重点
0: 哈、哦。
1: 啊，咱人体无分男女，咱整个的泌尿系统就是腰子、输、嗯、尿管、
0: 是
1: 啊个膀胱、
0: 是
1: 以及着尿道
0: 哈、哦。
1: 那么咱的腰子、尿管。包括着膀胱长期拢会卡一挂尿毒，长期会卡一挂尿袋，
0: 是
1: 长期会卡一挂无好，而且个水分。
0: 简单来讲、哦，是不是跟咱的便所伫马桶遐，你若无甲伊撸，
1: 伊
0: 就是卡乌乌的，
1: 是
0: 爱用个尿，唔是尿酸，哎呀，盐酸，
1: 用盐酸。
0: 哎呦，啊，所以咱人体嘛赶快。
1: 当然啦、啊，所以讲杜家跟我们说咧讲的腰子、尿管，包括着膀胱加着尿道，长期一定会卡一挂尿毒，卡一挂无好的水分，
0: 是
1: 啊。吞积一挂无好的细菌，
0: 是
1: 以及着咱拄只开始咧讲的马桶的迄款或者尿袋，
0: 是
1: 同款，伊拢会累积伫咱的膀胱壁，啊，甲腰子的这个网丝。
0: 啊，检验师，
1: 啊，你只要想办法，甲这个无好的尿酸、尿袋，包含着尿毒，甲着无好的菌，啊，甲水分，
0: 嗯，
1: 包括着。糖分的患者，
0: 嗯、
1: 你的膀胱壁拢买卡尿糖，啊，咱即卖皇家制药已经有这方面的技术，
0: 已经有技术了，
1: 会当甲咱整个泌尿系统的尿酸、尿袋、无好的水分，包含着迄个糖的结晶体，啊，甲着尿袋，拢帮咱做着这个分解，啊，即卖分解哦清洁了膀胱弹性，才有可能会恢复啦，
0: 有机会哦，
1: 膀胱的空间变大，
0: 嗯、
1: 咱咧捏尿。才会当捏大白啦、
0: 哦，
1: 因为咱的膀胱捏尿是400到600cc， 才有做标准嘛。
0: 是啊，
1: 咱的膀胱若长期卡尿袋的时阵，伊、
0: 嗯、
1: 的空间变小，
0: 嘿嘿
1: 当然你就爱直接走便所啊。
0: 卡物件时阵，你就无迄个空间。
1: 是
0: 啊，我搁要问一个问题。
1: 是
0: 啊，若讲卡物件卡久啊，譬如讲咱来用盐酸类洗迄款甜度啊，是不是会有病变？
1: 当然啦、
0: 啊，但是像讲咱的妇科病变，
1: 是
0: 也是跟人讲的。诶、欸，什么膀胱癌嘛、啊，妇科癌咪款
1: 咧？啊，个尿酸癌，
0: 啊个尿道症，敢咪？
1: 是，诶，当然拢会啊。
0: 哦，
1: 所以讲，咱拄只去回答着听众朋友的疑问，为什么长期有咧食金瓜，长期有咧食这个南瓜的萃取物，效果未完全，效果未明显。最主要是因为你无将着无好的尿酸、尿液、尿毒、尿糖，包括着无好的菌，你无甲伊做分解。当然效果未明显、
0: 哦，
1: 所以讲咱皇家制药即阵已经有迄款，哈、嗯，即、啊、讲、這個、技术， 会当来种着无好的水分，甲无好的尿毒，无好的尿酸，包括着长期你食钙质吸收不完全的这些草酸钙，啊，以及着咱的尿袋，哦，拢总会当甲你做分解。啊，分解哦清洗了，伊就袂吞积。咱无吞积的时阵，年久月深，就袂造成咱女性朋友的，比如讲子宫癌、卵巢癌，包含着男性朋友的裂喉腺癌。
0: 哎呦喂！拄只咱前面是有讲到一个重点，唔知道大家有听到无？
1: 哎，
0: 分解掉这个草酸钙。
1: 对，
0: 这草酸钙，今日当甲咱个特别讲一下。
1: 啊，草酸钙，其实就是咱一般咧食的钙质啦。
0: 钙质吼，
1: 你会做了食钙质。吸收率无够，啊，是讲你所补充落去的钙质，伊的分子较大，较歹吸收，啊，较歹消化，啊，伊囤积伫咱体内形成着咱的专业名词叫做草酸钙，啊，草酸钙就是咱台湾话咧讲的讲结石啦，
0: 结石吼，
1: 得结石啊，
0: 这个钙质吼，钙片足侪人咧食，啊，不过无法度去吸收的，伊都有可能变作结石，
1: 变作草酸钙，
0: 咱要安怎解排出来？食疗，
1: 唯一就是食疗，
0: 嘿，
1: 啊。建议咱只要若有尿糖，有结石，哦，啊，佮有尿袋过多，
0: 哦，
1: 啊，包含着你有尿酸诶，哦，啊，是讲你是本身熬汗水，
0: 哦，
1: 泌尿系统排泄袂完全的这个对象，哦，检验师拢建议你，因为咱即卖已经甲美国的专业单位做合作，
0: 是
1: 哦，啊，而且这款活性的分解激素吼，咱是安尼啦，1000公斤啦吼，咱萃取20公斤，
0: 哦，
1: 咱1000公斤萃取变20公斤的这个精华，啊，浓缩的倍数吼，咱目前泌尿科的指定。伊是要求咱药厂吼，400倍萃取就好啦。
0: 泌尿科要求咱400倍，
1: 400倍，因为咱临床的测试吼，目前的结果是安尼，400倍就会当甲尿袋、尿刷、尿粒啊，包括无好的水分，包括着尿糖，包括着草酸钙，
0: 哦，
1: 引起你结石的这草酸钙，400倍才都拢有法度分解啊。
0: 啊，咱会做甲几倍出来？
1: 啊，咱即卖目前皇家制药，对。追求搁较悬的倍数，来到着800倍，
0: 800倍、
1: 啊，已经摕到咱美国、加拿大，包含着各国的这个专利证书，包含着咱进口的检验报告单，拢总齐全，拢总会当咱做着足紧的这个改善。八倍吼，就会当甲拄只检验师所讲的我尿毒的问题，拢甲你做分解。
0: 啊，那800倍听讲是5分钟吸收，而且是诶。一礼拜来，
1: 记下啊！而且吼，伫5分钟吸收一之外，咱为什么要甲萃取甲800倍？
0: 是，
1: 咱内底佫有添加着活菌。
0: 活菌，
1: 哦，你甲补充落去了，咱用一寡垃圾的物质做分解以后，
0: 佫
1: 会当伫咱的尿道，
0: 是，
1: 佫伫咱的膀胱壁，
0: 是，
1: 培养好菌，
0: 培养好菌。三星级的保护层、保护膜，就跟咱咧食这个益生菌同款，
1: 会
0: 有一点这个保护层保护咱的胃肠，啊，咱即马食这个分解激素，就一个保护膜保护咱的这个泌尿道系统，
1: 是
0: 哇，唔拿分解，佮会当保护，
1: 是
0: 像你啊厉害的物件。
1: 哦，今晚书甲大家听众朋友报告安尼吼，400倍甲800倍的差别，
0: 哦，
1: 啊，我再一次强调，400倍是泌尿科专科医师的指定版，
0: 是
1: 啊，咱皇家制药。特别搁研发一批800倍，
0: 800倍，比如你有信心的800倍，
1: 400倍在咧分解所有的垃圾物质啦，
0: 是
1: 啊，800倍搁会当培养活菌落去，
0: 保护膜
1: 是，
0: 也搁有这个美白的效果哟。
1: 豆豆啊，有日头的时吼，
0: 是
1: 可能性皮肤的老化，
0: 嘿，
1: 啊会造成着咱皮肤比较比较安怎叫。晒乌去，较够食日啦吼，啊是小可下着日头面就红啦吼，
0: 是
1: 烧着肿吼，
0: 是
1: 咱内面阁有一个美白的配方，
0: 美白配方
1: 啊，伫内底啊，女性朋友吼，我建议一个，你固定早暗甲补充，
0: 是
1: 一两礼拜过，哎，你会发觉讲，哎，我的皮肤吼愈来愈白。愈金骨，皮肤愈来愈光整。
0: 这就是咱内底医师甲凯奇讲的。凯奇，你唔免去拍美白针。
1: 是，
0: 今嘛这个800倍这个分解激素吼，有这个美白针水煮的效果哦。
1: 是，
0: 而且加补充哦，一个会当。 缓解你的感冒。
1: 是感冒的时候，你就给他温滚水。
0: 是，
1: 啊，那无感冒的时阵呢，啊，你要吃一个皮肤和美白，
0: 嗯，
1: 啊，你就早晚给补充，包含着咱上界基本的尿酸、尿液啊，包含着无好的水分、
0: 糖，
1: 哦，啊，加一寡恶毒症，包含着你长期吃钙质，哦，分解无力的这个草酸钙，这四百倍都我都解决啦。
0: 咱八百倍，
1: 啊，咱八百倍
0: 吸收，
1: 可以当吸收率。五分钟内八百倍的这个倍数，
0: 嗯，
1: 可以当帮助到咱瓦困吼，
0: 嗯，
1: 的这个培养。
0: 医师讲叫爱吃比拍美白针更有效，而且把这物件排出来了，
1: 是
0: 真正你去尿尿马上有感觉。
1: 对对，好，好 ，OK。
0: 检验师，咱的皇家制药专属检验师，阿伯 OK 嘞啦吼，感谢你今仔跟咱分享。今嘛泌尿科内底上红的，就是用分解技术来解决掉真济问题，包括掉以前咱吃的遐健康食品，是安那无法度真紧来帮助掉咱恢复掉这个泌尿道真济的功能，因为咱以前拢唔知影讲，你得爱先分解，你唔只有空间来去得去啊济物件，啊你若无分解，佮无空间，第一，你的物件愈卡愈济，愈来愈乌。但是盐酸洗起来的，啊，无空间呢，你得一刮刮，你得爱进去放，一刮刮，你得爱进去垫，所以原因就叠加啦。今仔日的健康常识，非常感谢咱的检验师，甲咱来做分享。先听一首好听的歌曲，下面再个转来咱的直播现场。

0: 感谢咱个登来这部现场经验是，啊那像这泌尿科伊这个要求400倍，得当分解掉这个尿毒、尿糖，也个有这个尿酸，也个有尿袋，
1: 包括结石、
0: 结石，哦，400倍，
1: 灌水，
0: 那真厉害，
1: 这400倍，啊泌尿科。

0: 一般吼、哦，听讲咱的医生甲我讲哦，四百杯伊爱食一个疗程，
1: 对，
0: 譬如讲爱食半个月，效果豆豆啊三星，要唔过八百杯，
1: 听讲三天至一礼拜，
0: 对，三天至一礼拜、哦，因为它加强它的效果，
1: 是、
0: 哦、啊像安尼，是啊咱。八百倍
1: 是哇，这介绍我唔知变哪算咧，但是开始我要感谢听众朋友长期的支持啦吼、哦。咱会记住四百倍的一般泌尿科的应收自费一盒就是1500块，啊，咱今仔日吼，
0: 哎、欸，像这对不吼？是半身的问题，会当解决掉水肿，人就水啊，佮会当解决掉这物件，佮伊排出去，人就健康啊，佮会当佮有美白的。我当然希望讲，我家己一边都要提两组回去，上、哦、少。
1: 来，我讲吼、哦，这真简单。
0: 嗯，
1: 咱今仔日安尼啦，
0: 一个人两组，啊，我的人客差不多超10万人。
1: 来，我讲一个重点吼，四百杯伫中，伫咱的泌尿科应收一盒是1500，
0: 是
1: 哦，啊，咱若提两盒，就3000。嘛吼，咱今仔日买两盒，送两盒，就四盒3000对吧吼？咱前五位啦，
0: 哦，
1: 前五位听众朋友啦吼，搁减一个500块，
0: 哇，好高诶！
1: 啊，就优待咱四盒2500，但是重点开始3万只咧，咱皇家制药吼，特别用800倍
0: 的
1: 配方，
0: 是，
1: 甲咱做着派送，
0: 所以你四。这个800倍，你要卖400倍的油台，
1: 是
0: 哇，
1: 用800倍的成分给咱。
0: 我们头多，我们检验师头多查一挂冲出来哦，
1: 是
0: 四百倍在中哦，我查一挂冲出来在中都有在卖吼，都有泌尿中，什么泌尿科是在卖安尼介绍，今仔日用800倍，
1: 是
0: 啊，佮讲要减500哟，
1: 系佮减500，
0: 啊贵耶。
1: 啊，就五个名额，五个名额就好，
0: 五个名额，
1: 五个名额就好，八哦，
0: 800倍。
1: 咱听众朋友，不是摕到400倍哦。
0: 今天是我的老师讲啊，这个中什么加泌尿科吼，伊的医师推荐的这个400倍爱1500的，咱家己是药厂哦。我是要摕800倍来给咱的大哥大姐哦，吼，这算回馈哦，专案回馈价，5分钟吸收，3天要让你有感觉。800倍浓缩哦，这是阮药厂上重要的人客，上界在乎的人客，才有法度买到这个800倍，因为咧来啊、
1: 哦，咱800倍的配方给咱，
0: 好好好。
1: 咱收的价格，犹太的价格是400倍的价格尔。
0: 今天是你讲一盒1500块，今仔日买两盒，搁要送两盒，前五个也搁要犹太500块，是不是安尼？头拄啊，卡电话来讲，伊要一本买四组，检验师，检验师用手臂啊啦吼，检验师一直搞我害头啦，伊讲吼，我都已经买两盒送两盒，啊，搁用800倍给你啊，啊，搁要搁减500块啊，啊，你搁要搁甲我抬价，哦，伊讲吼，得干那5组尔，哦，我已经4盒买两盒送两盒，搁减500嘛，是不是变成4盒2500？啊，你若讲买5000块嘞，等于是一边买两组，会当摕10盒倒转去，5000块10盒。4盒2500，10盒5000块，只有今仔日只有5组的机会，请你紧8盒电话金卡，0492512345，分解基数只限5组，4盒2500，10盒5000块，0492512345，0492512345，五个娘
1: 是
0: 哇，
1: 用800倍的成分给咱，啊收咱400倍的价格，安尼就好啊。
0: 安尼药厂 VIP 人客才有的福利哦，控诉九二五七两三四五。

你敢知影？是安那伫各大教学医院，医师伊拢会推荐自费来补充着这个分解激素，来改善着咱下骹身真济个问题，就是来推荐。由咱皇家制药所来制作的分解激素，因为伊的主要成分甲这个啊，咱的分工是同款来一个同一个所在的哦。因为来自北美威斯康星州的这个分工，伊会当有全世界含量上大的这个皂苷，所以伊的效果会上好。啊，伫咧这个北美威斯康星州，伊唔呐讲这个花旗参。有名以外，伊啊个一个叫做蔓越莓女性红宝石，因为伊有全世界含量上大的花青素，花青素就是上天然的抗氧化剂。咱人若无爱老，抗氧化剂是非常的重要。譬如讲，即马医生拢会甲你讲，你的血管若无爱老，抗氧化剂一定爱来补充；皮肤若无爱老，抗氧化剂一定爱来补充。也阁有你体内，尤其是下半身，你若讲要甲伊分解，食药啊，这是无可能，因为这拢爱用开刀的啊。譬如结石，你都爱开刀；譬如尿酸有时啊严重，你嘛是爱开刀；尿毒你嘛是爱开刀。也毋过预防重于治疗，医生拢会推荐。虽然这是自咱家己下当来选择。对家己好诶，加强诶，这个啊补充食品哦，这是自费诶，也毋过少侪人伊会听到医生诶建议来使用，因为上重要诶就是讲，咱这支产品伊会当防止着所有病菌、细菌诶着床哦。哦，这支厉害是已经400倍，伊就会当防止着病菌甲细菌伫咱的身体着床，因为伊无法度着床，就是伊会当直接直透来甲伊做分解。哦，尤其是像呐啊，这个结石拢会卡在下半身，咱这个啊感染拢会卡在下半身嘞，因为甲咱便所同款，咱若定定去便所啊，这个马桶恁若无去甲清，其实伫三工一礼拜，伊就卡一层，有诶个乌乌，而且有诶一感就翻足臭啊。咱体内嘛是同款呢，体内温度是37度呢，比外口也更加烧呢。啊，那卡伫内底卡久，是不是卖反黄？有细菌、反臭，过来咧愈卡愈高，影响到你的这个皮肤的弹性，你的肌肉的弹性，弹性啦影响到啊，你的功能。主人就会退化，主人好个都拢袂出来啊！啊，那单性持续拢互伊啊失常，过来你想要救回来，就愈来愈无可能啊！你若想要救你的单性回来，第一，你就是爱先甲内底即个细菌、即个地带、即个尿酸、即个无好的物件，先甲伊做一个分解，先甲伊做一个排出。过来一个足重要诶，拄只咱检验师嘛有讲哦吼，足侪人爱食补钙质的物件，也毋过你食着食唔着，家己嘛唔知，你的身体有法度全部吸收无？你家己嘛唔知，无法度全部吸收诶，伫咱内底都会呈现着结石，结跌倒你唔知影，也毋过咱这个。分解激素也跟它标靶同款哦，不管你结跌倒，伊都是去啊吹出来来给它分解掉。你敢知结石有偌痛？迄一结石开始痛的时阵，你趴咧涂骹安尼高高咧，吼、哦，你嘛痛个流目屎呢吼。所以咱这个分解激素800倍，伊都跟它标靶治疗同款哦，伊会当知影讲啊，你倒位啊结跌倒位啊，遐卡伤济啊，直接来给你。排解掉吼，尿酸、尿毒，足济这个毒素，拢会当倒倒来甲你分解。分解完啊，咱自然都有空间来低讲，咱你来排泄物，得当低遐济啊，唔免点来去便所啊。啊，分解完，你嘛唔免惊讲，即个细菌、病菌、病毒，伊会恶化，变作恶毒症。你讲是唔是？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的机会。真侪人听到医师推荐这个400倍的，就侪人等去吃，就吃了有效果啊！咱今仔日药厂特别
推出一个八百杯，就是要感谢着咱的人客，要让咱真紧就吃出效果，要让咱会当健健康康。尤其足侪人吃这个固腰子的啦，固心的啦，希望讲腰子先固好，啊，这个下骹身的功能就会当较好咧，袂安尼烧烧挂挂、点点上上哦，也是讲这个放尿的问题会当来改善。有时啊，唔是你心的问题，唔是你腰子的问题，其实就是你泌尿道功能的问题，你知无？你一直固心固腰子，也唔过你问题都唔是出在遐吼。所以你若食这个腰子食新的啊，食了你感觉讲效果无真明显，咱下当来试看卖，咱一支八百倍蔓越莓混解激素。八百倍蔓越莓混解激素，咱应该爱对症落药，才会当较紧的药到病除啊！你讲是不是？就这个固肾功能的固腰子的吃足久啊，又唔过啊，这个放尿的这个效果同款是足歹的。吃这个南瓜子吃足久啊，啊，这个放尿的效果嘛拢足歹的。重要的就是咱的啊泌尿道系统，咱应该。该排毒的爱给伊排毒出来，啊，该让伊恢复弹性的爱让伊恢复弹性，安尼机能唔叫发到正常，唔叫发到健康，你讲是不是？这步骤要对，健康自然来。咱是专业的药厂，咱有专业的研究团队，咱有专业的医术团队，咱有专业的药剂团队，所以才会知影讲要安那来马上解决你的问题。即边即个。八百倍哦，泌尿科才四百倍尔。咱这本是特别要优待，予咱的人客特别研发甲八百倍，要卖予咱的 V I P 人客，而且搁要用上优待的介绍。外口四百倍一盒都爱千五块吼。今仔日咱八百倍买两盒送两盒，搁要优待五百块。买两盒送两盒，搁要优待五百块。只有今仔日咯，过了今仔日就是一盒千五块安尼咧买哦，而且搁会当买着四百杯呢。因为这批是咱特别做出来要回馈予咱的 V I P 客户的哦吼。买两盒送两盒，搁减五百块，等于四盒两千五。啊，若一边买两组咧，也搁加送你两盒，十盒只要。五千块，买两组，佮加上你两盒，所以十盒只要五千块。你若讲啊，开始啊，我伫个这个便宜，捌食过四百杯吼，我感觉效果就真好。啊，那八百杯，我会当两工食一遍，三工食一遍袂，当然买单啊。咱若要食保养的，两工食一遍，三工食一遍，效果就非常的好啊吼。提早保养，提早健康，唔好等到拢规个拢已经软趴趴，无法度救啊！你若无趁一遍八百倍加速解救回来，过来等你肌肉松弛，完全拢无法度来恢复伊个弹性的时阵，你叫花得再世，伊嘛无法度来。救你这个病症啊吼，你敢会当长期安尼一直去走病所，长期安尼那一尿一直渗落去，也是讲长期和下半身的这个艰苦来困扰着你一生，所以提早来改善，而且把握这本八百倍加速好起来的机会，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四二。两千五，今仔日买两组，佮加上两盒，十盒只要五千块。电话金卡，控诉九二五七零三四五零四九二五一二三四五。

咱这八百倍美国进口红宝石蔓越莓分解技术吼，一旦在五分钟内底就吸收八百倍，才有法度做到这款的效果哦。而且在美国吼，这个草本学会诶泌尿科配方，而且在美国吼，哦，真侪人跟咱的这个医术团队、医疗团队来翕相。因为你看蔓越莓饮料很多蔓越莓的产品在美国他们是吃很大的，因为他们知道蔓越莓对身体健康带来是有很大的好处，而且我们台湾药厂把这个蔓越莓给提升它的活性，给提升它的吸收率，很多美国人来跟我们来合营，希望说可以得到我们这个八百倍萃取的技术哦。因为在这个美国草本学会泌尿科配方它里面说哦，这个蔓越莓可以修复到这个抗水、而且可以改善到这个细菌在我们体内来产生这个病变哦，吼，啊，不过就要八百倍的萃取，才有法度达到这款的效果，搁在超临界萃取哦，吼，全国低温超临界萃取，才有法度把这个瓦菌给激发出来哦，吼。这个瓦菌激发，伊就会当在咱的泌尿道系统形成一个保护膜哦，叠来的泌尿道系统形成一个保护膜，保护到咱的下卡心，未去卡到尿毒，未去卡到尿袋，未去卡到尿酸，甚至未去卡到这个草酸钙哦。佮伊会当避免掉这个无好的细菌入去咱的泌尿道的这个尿管的尿壁哦，避免掉真侪尿道的感染，也佮有这个糖分。有的人放尿是怎高下会去遐扫，因为糖分伊嘛黏在你的尿壁头顶啊。啊，你若卡愈济哇，你糖分卡在遐，你讲迄个正常，迄个健康。所以糖分你伫尿壁头顶嘛是爱来做分解啊。你讲是不是？佮有幽门螺杆菌哦，这嘛是这个细菌，你嘛是爱来分解。啊，无你定定的感染，定定的敢那下半身安尼会点会痛。会烧吼，提高着免疫力。我跟你讲哦，你若感冒吼，你甲泡烧水啉，我无甲你骗嘞。有时啊，你唔免去挂号，唔免去看医生，唔免开迄健保自费200块，你用这泡烧水，你甲啉一杯，啉两杯。安尼你就好啊，上天然的食疗，唔呐讲你感冒好啊，佮感觉讲，我啉这两天，规个面色加足好看呢，加足白呢，唔是迄个番，迄个咧有破病迄款白哦，是这款白里透红的白，有这款去打美白针的效果，因为咱有高浓度的维他命 C， 高浓度的维他命 C 第一。就会当让你提高你的免疫力，提高你的抵抗力，再来高浓度的维他命 C 会当让咱的皮肤愈来愈白、你去这个医美诊所去遐咧注美白针，就是咧给你注高浓度的维他命 C， 今仔日用你咩？感官会当有这款的效果，这嘛是咱的医师团队甲凯奇讲的呢，凯奇真正有啉，真正。感觉有效果，好吃效果紧。咱会当讲，譬如讲健康的，敢要食保养的尔，两天、三天、一礼拜来给伊补充一遍，来给伊分解一遍，来给伊改善一遍，来给伊美白一遍吼，一定爱把握这遍的机会哦。因为咱药厂特别为着咱的 VIP 客户，要来特别要大家会当知影，咱药厂对着制作好的产品的坚持。今天就是要你来体验用到八百倍，原本一盒1500块，今天买两盒送两盒，又要减500，等于是四盒只要2500块。原本一盒1500块，今天四盒只要2500。那买两组呢，又加送两盒5000块，让你一边拿10盒倒回去。所以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八百倍浓缩红宝石分解激素，八百倍马上让你有效果的，电话请你紧卡，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人讲下仔呀，那拜好了，甲你拜哦好。下暗你都袂定定起来放尿，所以啊，这个排水是非常的重要的吼。啊，不过排水唔呐讲成功，另外好一挂，尤其爱好一挂，你的下半身，你的这个泌尿道的功能嘛爱好，也个有你遐肌肉嘛爱有弹性。叫发多呢？你敢知影？不管是男性朋友，也是女性朋友，年过45岁，拢有这个顶楼下湿的这款的困扰出来。第一，感觉膀胱这个肌肉无力，膀胱肌无力。第二咧，叫做骨盆底肌疲乏哦，就是反正就是你的这个肉吼，拢是松弛起啊，拢无弹性啊。第三就是最重要的尿道松弛，就是人说的水准头怎么锁就锁不安，顶头底不坐，如果下脚这个水准头又锁不安，当然啊，你就有这款拢啊插插地啦，定定放啦，这款的困扰啊，那插插地定定放，这阁无要紧哦，咱就走啊这边呢，安尼就好啊。啊，不过你若有糖分呢，有时啊，这细菌就会掉在你的身躯的，啊，就感染。有糖分呢，你若感染的，上惊就是空嘴的收缩哦。有糖分若感染，有时啊，小小挂挂，持续。就会在半个月、两个月、三个月，一直都有这款不好的感觉。尤其若坐车坐真久，坐椅啊坐真久，热天的时阵，哦，这款下半身带来的不舒服，就让你上艰苦啊。要安那会当来马上改善，这就是你想要找的产品，这就是你想要找的物件，爱800倍浓缩，才有法度来马上改善。你这个问题吼，800倍浓缩哦。咱这个啊，放尿伊就敢那是咱的马桶同款，咱一定爱改排好清气。啊，过来马桶爱定定撸嘛，保持好白白水水嘛，才袂翻潮翻乌，安尼唔才用的久。咱的人体，咱的零件嘛是同款的，你得爱定定，甲这无好的啊，这个尿袋、尿酸、尿毒来甲伊分解出来，也个有即个这个啊。草酸钙就是这结石，结石常常拢结在啥膀胱呐，也个有这个输尿管呐、啊，拢是叠加嘛，这拢是排泄的系统，所以这个垃圾物啊，你若无法度解分解，伊就卡掉咧，啊卡掉咧久啊，有时啊，像讲这个草酸钙，伊就变成结石，啊那这个尿毒啦、尿酸呐、啊，当然你就知影吼，有时啊尿毒症，有时啊就是卡久啊会有恶毒症的。病变出来，唔是讲胃肠科真侪人咧挂号呢，这个泌尿道科今嘛嘛足侪人咧挂号的呢，因为这款呢，譬如讲膀胱的问题啦，子宫的问题啦，啊，也个有这个啊，射物线的问题啦。足济问题，就是年久月深卡了伤久啊，来造成的才无好的反应，互你知，互你听，互你艰苦。咱若讲趁即马好好，咱赶紧来甲伊保持好好。零件歹换，你知影无？尤其那伤起了后，你阁要去恢复弹性，有时啊爱有真久真久的时间。伫咧美国研究，咱使用咱的。800倍浓缩的这个分解激素，伫持续使用12个月，也当恢复12倍的弹性哦。持续使用12个月，也当恢复12倍的弹性。所以，阮头家的朋友，伊若家己要来摕这组这个800倍吼，伊一边拢是摕3组、4组安尼摕回去，因为伊知影，虽然会当马上解决你的困扰问题，也毋过上重要的嘛是爱甲病母来解决，就是这个弹性爱甲伊救回来，咱才有法度完全恢复到健康。人伊啊，这个困扰改善了后，伊得来持续来使用，持续来服用，因为伊知影一年了后，伊看到报告啊，一年了后恢复。弹性是12倍呢，临床实验12倍呢，都爱恢复弹性，才有法度恢复到咱以前少年时阵的迄款健康，唔免定定咧走便所，也是讲咱的零件歹去呀，互伊咧甲咱困扰，咱的生活带来着真济不方便，带来着真济痛疼哦。伊使用半年了后，伊嘛感觉讲恢复
真济，所以请你一定爱把握这边阮头家要予大家拢会当来做试用，大家拢会当犹太的机会哦。这个介绍嘛是伊用成本去卖予因朋友的介绍，我无甲你骗的，所以请你把握这边的机会。原本一盒400杯，一盒就1500块啊，今仔予你摕800杯回去，而且阁要买2盒送2盒，阁减500，4盒。原本一盒1500块，今仔日4盒。2500，啊！若一边买2组嘞，佮加上2盒，5000块10盒，所以请你一定爱紧把握这边的机会哦。阮药厂特别要提供个 VIP 的保养犹太的介绍，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四盒2500块，买2组佮加上2盒，10盒只要5000块，控诉九二五一两三四五。

咱有食这个南瓜的产品，也是讲吼有食这个固腰子的产品，也唔过啊，对咱这个下半身的状况拢无改善呢。哦，也是讲食了效果慢慢呢，不如给咱家己一个机会，咱来试一遍这个800倍浓缩的。啊，这个通钙激素，又着先给你分解，佮给你加强你的这个弹性，慢慢给你恢复到健康，真紧，互你有感受的800倍的这个分解激素，互你家己一个机会，唔好佮开冤枉钱啊！请你把着这边的优待，原本一盒爱1500块，今仔买2盒送2盒，也佮减500，所以是4盒只要2500块，要那买两组嘞，佮加上2盒，10盒只要5000块，10盒只要5000块。要那讲咱讲要保养的呢，我跟你讲，2天3天补充一遍，你就感觉效果真正足紧的哦。这个皮肤白里透红，要那去变瘦嘞，安尼顺顺顺哦，根本定定安尼冲来冲去，因为会知呀，咱那讲吼，腰摆也好，下暗。都唔免定定放尿啊，弹性来改顾好，咱就会当低下济啊。上重要的就是这细菌，也个卡滴啊，在头顶诶，不管咱的泌尿道系统，不管任何一个所在诶，不管是糖分，不管是这个钙质，不管是虾米款的这个啊尿毒。尿素哦，遐无好嘅物件，拢会当真紧来甲你做分解。所以，咱来咧变数时阵，咱就感觉顺顺顺。通通通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愉快，一定爱把握这本特别的优待。我们有请针对着 VIP 客户推出的800倍浓缩，不要你真紧都有效果，唔免搭搭滴滴，嘛唔免去开冤枉钱，咱得爱对症落药，爱先解分解，去解恢复着弹性，自然咱得恢复着以前少年时阵的健康啊！吼，把握机会，4盒2500块，买2组加上2盒，10盒只要5000块，犹太诶组数愈来愈少啊、哦！把握机会，控诉九25723450，控诉九25723450。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讲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9: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8: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10: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11: 你回来了，爱记得先
12: 先洗手换衫对吧？
11: 当病毒很伤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若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些症头，要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2: 啊，还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得定要三分洗手哦。
13: 宝贝，咱的宝贝，卖好囡仔受罪。
11: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冈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4点整。

是小倩。快乐对我而言只是一条细线，尝试着起起伏伏的转折，终究发现答案其实是一样的时候，过程便已不再重要。那么又何必一

如果很偶然的情况下，你发现你跟小倩的际遇相同，无需慌张，因为小倩还是小倩。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啊，倒位来的糖啦，看我蔗糖这么厉害。
3: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2: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4: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6: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5: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6: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糖啦，看我塞糖最厉害。
9: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龙灰机，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8: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1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婚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5点整。

0: 要求。
1: 难道真的真的不爱了吗？知道了，一切都是误会。

0: 即摆热人网通济吼，啊，我配一批超厉害的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准备上架到拍卖网站。嗯，我标题我的甲写防蚊杀虫一把抓，保健五好。哎呦，这绝对爆单的啦！
1: 母啊，你在创啥？赶紧甲我下架！你安尼是无照网拍环境用药，会扣人罚大钱哦、喔！
0: 啊，我只是伫个网拍卖防蚊挂片甲杀虫喷雾，啊，这也毋是啥物违禁品啊，为啥物袂使卖？
1: 这个物件吼叫环境用药，根据环境用药管理法，你哪无环境用药贩卖业许可执照，只要在网拍上架，甚至在粉专发文广告宣称它的杀虫防虫效果，这些通通都是违法广告。
0: 哎呦，安尼会去用罚就当的无？
1: 无照在网络上广告环境用药，会去用罚新台币60000块到300000块的罚款呢。
0: 啥物啊？30万？哎呦，阿弥陀佛咯！我都无赚到这钱，我都爱先拿罚金啊！
1: 会惊吼，所以网拍创业分享好物，一定要牢记这个三不口诀：第一，不刊登；
0: 哎呦，我得去把商品下架；
1: 第二，不乱买；买的时候要认明包装上有没有环境部化学署核准、环署部位制、环署部位书或环卫药防虫许可证字号，来路不明的绝对不要买。第三吼，不推荐。不在个人社群网志上广告推荐或宣称环境用药的防虫杀虫效能。
0: 这三步口诀我记掉了啦，原来哦，网拍商品不是想要买什么就可以的。
1: 没不对，赚钱后固然重要，但是爱守法才能保障荷包和消费者的安全。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1: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0: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2: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阿基萨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1: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1: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5: 老弟不不令爱读书，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又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让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2: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1: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2: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1: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2: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6: 我要寄挂号，
7: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8: 帮我操作啦。
7: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7: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7: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哇，名牌包出清大特价一折，只有今天耶。
11: 等一下，太便宜了吧，像这种价格低的不合理，期限短，还有来路不明的一页式网页，都很有可能是网购诈骗哦。
10: 对耶，我都忘了，购物前应该要多比较，不点陌生连结，也不私下转账。
11: 你想要包包，我去官方实体店面买给你。
10: 哦，最爱老公了。
11: 网购多注意，守住荷包，远离诈骗，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提供。
1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四大好朋友都叫我前鱼啊，前鱼啊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3: 现在时间6点整。

0: 好一点，落一礼拜啊，看到日头出来啊啦。
1: 哦，够好诶。
0: 啊，不过吼，蚊啊，那也真高哈。我徛伫门口口度，蚊啊顶甲规骹手拢是包呢。吼、哦，有够上诶啦。
1: 因为迄雨落伤久啊啦，你看咱环境四周围拢有积水，参像这花盆的底盘啦，啊水桶还是废弃容器，只要积一点仔水哦，就有可能变成蚊啊生卵的所在。
0: 哎呦，无怪我有蚊啊顶下规骹手拢是啦，厝里有种花草呢，我赶紧来检查看有积水的桶啊无。
1: 对对对对，你看这水桶的容器内底有虫在收呢，敢讲这就是蚊啊幼虫解决。
0: 对了呢，我紧把水桶的水倒掉啦。
1: 哦，蚊啊是足多，我看咱也是赶紧来大卖场买迄蚊虫药啊啦。
0: 啊，这蚊虫药啊，那也真济款哈。啊，有蚊啊香、蚊啊水、防蚊挂片，啊，佮有液体电蚊香呢。啊，是买叨一款较有效哈？
1: 我跟你讲，买产品的时阵吼，一定要先了解安全用药，要注意的四个步骤。
0: 有啥四个步骤？
1: 第一要对症啦，就是确认讲要防治的对象，啊是家雀、是狗仔、是鸟鼠啊，要对症下药啦。第二要合法产品吼、哦，要有环境部核准的二号，譬如讲有环鼠部位制、环鼠部位书，还是环卫药防虫的二号。第三要时效，就是确认这产品的制作日期跟有效的期限。那过期的药啊是会无效，嘛是会变质的哦。第四哦，爱识漂，每一款环境用药的使用方式拢无同款，一定要依照漂时来使用，才袂伤害家己甲环境哦。
0: 安尼我了解啊啦。
1: 所以啊，以后买环境用药产品的时阵，一定要记得这四个步骤。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Freddy 林长佐，现在人在澳洲的芬兰替台湾拼外交，在澳洲也有听说台北的洋流很热情，我相信这次台北一定有机会，也要拜托大家全力支持我的好朋友中山大同的市议员林亮君，林亮君少年阁专业，服务第一名，拜托大家替亮君邮票，和亮君继续为大家打拼，感谢哦。
1: 糖啦，看我砂糖这么厉害。
2: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唔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够好。
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穩啊，腳手哦，跟一直擦。
5: 哎呦，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參與伊托米子的毒品啊，那現在是一級毒品呢。
4: 哈，剛才又聽他說要開車呢。
5: 是啊，這樣不就變成毒架？哦，根本是拿自己跟別人性命在過生笑。
6: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後開車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發現疑似毒架，趕快報警。毒品防治諮詢專線0800-770-885。以上廣告由法務部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0: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9: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0: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9: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0: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11: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12: 咱空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瑜。中山大同区的时代好朋友，拢叫我郑希亚。郑希亚的竞选总部就要成立了，10月17号透早10点，邀请大家做伙来到老嘞。竞选总部的所在就在民权东路甲中原路口，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的林真瑜。感谢，再感谢。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五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14: 哈。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真宇。真宇的竞选总部要成立喽，就在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跟中原街口，邀请您来见证真宇服务的起点。10月17号上午10点，民权东路中原街口，台北市议员中山大同区林真宇邀请您，我们不见不散哦！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中山大同区的林真宇，感谢。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我们每天吃下肚子里的东西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我们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哪位不应该加的东西去有判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在里面呢？我们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几类丁点点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里用的东西是怎样会流入你食品厂里底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缩水、撸水、撸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好卡塞，好卡塞！
3: 啊，你奈规个面啊，青顺顺。
2: 拄我有一台车要倒弯，敢那无看到我直直驶过来。好卡塞，伊的车速无紧，那无我即摆人都伫边呀啦。
4: 咱过车路的时阵，一定要惊行人穿越线，嘛要注意要等我的车，尤其是要倒我的车，常常拢无看到咱行路的人，咱会使甲手举悬，提醒驾驶让咱先过。上重要是家己爱惜你啦。
5: 快乐联播网提醒你，过车路爱注意安全。
6: 万隆变电所开始拆除了。
7: 对啊，王敏生争取的万隆变电所地下化，今年八月已经正式动工了。未来会空出三个足球场大小的土地，可以好好建设与发展哦。
6: 王敏生争取的捷运南环段也动工了，未来文山区会新增5个捷运站，交通会更方便哦。
8: 大家好，我是大安文山区市议员王敏生。11月28日，请支持最认真会做事的王敏生，让我继续为您服务。
9: 阿基沙古的好耶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2: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3: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哈哈哈
14: 哈！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真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9: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1: 蔗糖这厉害，
12: 稍等一下，错误使用安全用药，我们拿起浪费钱，还会增加家人与宠物的健康风险哦。亲爱的，安全用药四项原则：一要对症，看防治对象；二要合法，要有环境部许可证字号；三要时效，要在产品有效期限内哦；四要示标，要依产品标示使用。
11: 健康使用，环境用药，才会当安心顾好。
13: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14: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鹅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现在时间8点整。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现在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让我们想起到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让我们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我们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我们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兴为我们来做着省困的服务介绍，
0: 希望我们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您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先困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